回到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哦。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给你满满的活力。要有活力哦，真的很需要一些快节奏的歌曲。这首《夏天的浪花》，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哦。早上的一个小时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要收听我们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上面也有重播区哦。点进这个 APP 当中。

中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节目的一些资讯。那当然这个台北再飞月有20天的保留期哦，因为毕竟几乎天天播啦哦，存档就大概20天左右，所以如果你有错过的内容可以尽快补上哦。透过 APP 来收听的话呢，音质效果也蛮好的。那我觉得通常存在手机平板也是大家普遍习惯的一个用法哦。诶，现在其实大家都走这个网路真的是蛮多的。那当然有很多是收听传统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我们最忠实的听友哦。诶，当然我们也持续维持这个良好的收听品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正声的精彩节目。

0: 好啦，今天是礼拜四哦，周四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健康主题，今天也有健康新发现的单元要和大家来做分享咯，跟吃东西有关。
1: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0: 来到今天的健康新发现的单元，吃什么比较健康呢？我们有的时候在饮食方面的一些习惯哦，你说，亚洲国家跟欧洲国家、美洲国家，擅长喜欢的口味跟饮食条件不一样。那通常同一个区块的饮食会比较接近啦。举个例子来讲，亚洲国家虽然有些地方可能比较酸辣。有些地方比较清淡，但是那个调味料或者是普遍烹调东西的手法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日本的一本书籍，叫做《饮食投资：顶尖人士的饮食保健新策略》。哇，连饮食都要投资哦，并且是顶尖人士，他们如何从吃方面就做到保健呢？很值得来学习哦，并且是日本的一个作家所写的、哦、所以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长寿的国度，他们在饮食方面的健康诉求也是挺高的。我们来看看他的书里面说哪些重点哦。他里面特别提到了主食类哦，以亚洲国家很多主食类是这个白米饭哦。那这个白米饭，很多人说啊，这个精致的不好，我们应该要吃比较圆形的啊，可能是糙米啊、全谷等等哦。哦，确实是如此哦。我们在吃白米饭。哦，现在讲说太过精致，可能要选择糙米、全谷米，就算是做这个面包等等，我们也要选择以这个全麦面粉制成的食品来代替所谓的白色主食。没有精致的谷类跟空热量食品不同哦，它可以保留维生素、矿物质跟食物纤维，所以就是圆形食物。我们在吃这些白色的主食上面，确实是需要着重调整一下。那另外呢，还有哪一些饮食投资策略哦？包含吃的顺序也有关系。同样都是吃白米饭，如果呢，你是先吃蔬菜菇类，这种有食物纤维的食物，再喝汤，再配点菜，最后才吃饭，碳水最后哦，确实可以让血糖上升的速度是比较平缓的，抑制血糖急速飙高，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道理哦，我们简单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另外一块呢，是他们认为哦，可以有效加强身体韧性的十大策略。那当然这些策略本身是日本作家所写的，所以有些饮食习惯跟日本的用餐的习惯比较接近，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哦、第一个是什么呢？每天吃一盒纳豆。这个、哦不是台湾的主流饮食习惯，但是纳豆对日本来讲非常常见哦。他们认为纳豆呢可以重整这个肠道的菌丛之外，可以强健骨骼啊，预防传染病发炎啊，动脉硬化、心肌梗塞跟脑中风哦，这是他们所认为纳豆可以带来的帮助。所以每一天吃一盒纳豆，那台湾当然也是买得到啦，可是确实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第二个呢，是运用食物纤维强化心理素质，什么意思哦，他说整顿肠道环境是很重要的，你肠道环境好，你心情就会好，所以食物纤维很重要，要多吃有食物纤维的东西。那第三个呢，是摄取这个不同种类的蛋白质哦，

想一下这个颜色的蔬菜有吗？我们先看一下，绿很常见啦，基本上蔬菜普遍都是绿的。红色的蔬菜哦，可能像是红椒、甜椒这种，就是红色的蔬菜嘛。那黄色也是哦，甜椒也有黄色的。橙色的蔬菜是什么？橙色的话，可能我会先想到红萝卜吧，红萝卜是橘色的嘛，对不对？那紫色的蔬菜像茄子吗？哦，茄子也是紫色，紫色好，还有那个橄榄，紫色的高丽菜有吗？就是沙拉里面会有的，也是有紫色的。黑色像什么呢？像通常菇类会香菇嘛，香菇的伞顶是黑色的，暗色的，哦，这也是黑色。白色的像什么？金针菇吗？茭白笋啊，哦，这个也是白色的。仔细想想哦，一天尽量吃到四色的蔬菜，预防发炎。另外呢，他们也认为哦，可以善用一点哦优质的油品哦，像是椰子油或者是橄榄油哦，提升大脑表现哦，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另外可以补充铁质，因为缺铁的话呢，会体温比较低，手脚冰冷，偏头痛哦，所以铁质丰富的这个食材有哪些？蛋、鱼肉、肝脏、萝卜叶、小松菜、菠菜等等。那当然还要来维持荷尔蒙的平衡，摄取鸡胸肉跟鸡里脊肉哦，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那如果是富含锌的鱼贝类哦，像是牡蛎呀、蚬哦，蚬就是蜊哦，哦，还有虾子哦，其实里面也有。另外营养补充品可以为大家补足三种营养素，维生素 D、 锌跟镁，这三个呢平常本来靠饮食就比较难补足足够的量哦，所以这个有些还是靠营养补充品哦。另外休息时间呢，你可以喝咖啡、吃巧克力，抗氧化、防发炎，因为咖啡有抗发炎、抗氧化的作用，可以预防糖尿病、肝脏病哦。另外呢，你吃这个可可成分超过 70% 的巧克力哦，一样有抗发炎的作用。那要提醒，咖啡跟巧克力不是吃多喝多就好了，足够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吃太多也不好。并且像刚刚讲，有些咖啡或者是巧克力，如果本身有糖的话，你吃多的话，这个糖类的摄取会有点太多。另外呢，还有睡前来摄取这个甘氨酸哦，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核心的体温，引导人类入睡的效果，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大幅改善。所以跟大家介绍啦，这个饮食投资的策略哦，让你的身体韧性变得更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医学博士满尾正哦所提到的饮食投资顶尖人士的饮食保健新策略。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一样关心我们的健康，来聊聊脂肪肝哦。讲到这个脂肪肝啊，大家想说啊，我这个平常都有在维持什么这个正常健康的腰围啊，或者是我的体态体型并不是这种比较胖的哦，那脂肪肝应该跟我比较没关系吧？其实并不然哦。去探究脂肪肝的这个原因，还有跟你的生活习惯的关系，大家真的要小心注意了。一见检才发现，哇，红字到处都是哦。要怎么来调整？很多人都说红字很多啊，医生、营养师也都说很多，没有一个做得到哦。我们今天就比较细致的来聊聊脂肪肝哦，到底应该如何来转换呢？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怡婷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1: 邀请到怡婷哦，我们要分享脂肪肝哦，可逆转哦。其实刚刚讲脂肪肝这个话题啊，现在人应该算是真的是那个普遍的比例很高，因为我们以前聊过一些外食的话题，如果以现在的数据来看，是不是脂肪肝的那个人真的蛮多，并且大家通常可能都没什么感觉。
2: 没错，有三分之一的人其实都有脂肪肝，而且其实脂肪肝的话，如果你是瘦瘦的年轻人也有可能有脂肪肝。

0: 大家可能就以为就是吃太油啊，或者是喝太多酒而造成，但其实很多现在都吃什么含糖饮料啊，或者饼干零食，其实也容易增加脂肪肝的风险。
1: 刚刚讲说脂肪肝的这个人数是蛮多的，但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对于在看怡婷的书脂肪肝可逆转里面，其实我一开始想我对脂肪肝的那个认识到底有多少？我那时候在思考，在看书之前我在想到底什么是脂肪肝呢？我想象的画面，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内脏有脂肪嘛，我想说，脂肪肝是指说在我的那个肝脏啊，就是那个三角形啊，
0: 囤积脂肪，
1: 是旁边是都满满的是脂肪，是叫脂肪肝吗？还是说那个脂肪肝到底指的是什么，在肝脏里面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大家是还蛮难想象，毕竟是在身体里面嘛。那你就想说，那到底脂肪肝指的是说啥，特别累积在脂肪的嘛？但是我也有其他的脏器啊，怎么没有其他的脏器的脂肪的这种考虑呢？想要先请怡婷帮大家介绍一下，通常我们讲到脂肪肝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啊？为什么会就是累积在这个肝脏这边？对。
0: 跟微微讲一样，就是肝脏累积脂肪。而且其实呢，为什么我刚刚讲含糖饮料的部分？因为像我们果糖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在肝脏代谢。对，所以呢，容易呢过多的果糖或是精制糖会在肝脏囤积脂肪。对，所以跟微微讲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
1: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现在普遍这个台湾是手摇杯天堂，
0: 伸手一杯手摇饮，
1: 对，变成你可能早上一杯，晚上一杯，下午一杯，然后到处都有，所以很容易累积哦。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判断哦，就说你有没有脂肪肝啊？其实很多人说，我其实也不知道，然后是说我是要去做那种一般的什么成人健检就可以知道吗？还是说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判断呢？对。
0: 因为我们健检的话会抽肝指数，但是肝指数正常的话不代表你没有脂肪肝
1: 哦。
0: 对，因为肝指数的话其实会检验到肝脏有没有损伤或是发炎的情形，但是通常如果你是轻微轻度的脂肪肝的话其实验不出来，所以通常要做超音波检查才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脂肪肝。
1: 所以说我们一般去做那个健检，或者是因为你在上班嘛，公司可能定期什么三年五次要一次健检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确定，
0: 没错。
1: 可是这样就变成说，其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但我可能有，变成甚至也许可能很严重，但我并不知道说原来我的身体状态的那个影响是源自于脂肪肝。所以当然也要请怡婷帮我们分享一下，像我们刚刚讲到，假设是有脂肪肝的人啊，他对他的身体的作用跟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脂肪肝听起来就很糟糕，但是它是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脂肪肝的话其实会影响我们全身的代谢，因为像有一些人有三高，或者是你有胰岛素阻抗的情形，或者是你体脂肪偏高，这时候呢你可以去检查你有没有脂肪肝。像如果你可能血糖忽高忽低啊，或者是你有血压的问题或是血脂的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进一步请医师帮你判别。
1: 等于说我们一般人可能验到就是被检查验到的是刚刚讲说体脂的部分，然后相关的其他数据，但
0: 三高啊，
1: 对，三高，但是它促成三高的原因可能不一样，有一部分有可能就像刚刚讲，也许你是有脂肪肝的，
0: 对，代谢的问题影响的。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自己平常健检的一个情况去推断一下。那当然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并不会直接知道说其实我有脂肪肝，并且很明显的让你发现，所以大家也确实要小心。但回到我们刚刚讲我们平常去健检啊，或者是有时候医生最常讲的胆固醇过高啦，
0: 没错。
1: 然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大家最常去诊所听到的话，哎呀，你那个要早睡哦，你要那个饮食均衡哦，然后这个压力不要太大，要定期要运动，要多喝水。我跟你说这个
0: 大家都知道，
1: 大家都知道。我跟你说，所有的病医生都会讲这么一串
0: 一样
1: 几乎差不多一样的话，可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很难做得到。脂肪肝刚刚讲到说，假设真的有，不管是轻微或者比较严重一点点，它是一个可以改善的这个情况吗？有些人担心说，我中了好像就是一辈子就要与它相伴这样子。对，
0: 如果在还没肝硬化之前，就是比较初期的话呢，是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如果大家就发现自有脂肪肝的话，赶快改善就是你的饮食跟生活形态。那饮食的部分，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不吃油炸的食物，因为我在门诊有发现有些不吃油炸的食物还有脂肪肝，因为他可能喜欢吃精致的食物。 因为现在我们都外食族嘛，
1: 对、啊，
0: 然后精致化的精致淀粉啊，或者是刚刚有说含糖饮料摄取的比较多、嗯，然后下午才会吃蛋糕、零食、饼干，
1: 嗯，
0: 但是这些精致糖的话，其实都会增

0: 脂肪肝的风险，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不要吃太油或者不要喝酒就可以避免，但其实还有很多原因
1: 哦。并且我觉得促成这些的原因就跟我们日常最常见的饮食有关，
0: 没错。
1: 因为像刚才讲精致饮食啊，你说现在你要完全避开哦，你要非常有意的才有办法哦避开，不然你就是正常吃，你就是躲也躲不过。那当然有些人也不要想说啊，那这样子完全做一个饮食的逆转哦，好像有点这个跟平常的习惯那个差太远，有的时候也很难持之以恒啊。在怡婷的书里面呢，脂肪肝可逆转了，跟大家分享一些真的是日常当中我们可以尝试来落实的一些饮食的方式啊，也介绍给大家。其中就有特别提到了这个麦德饮食哦，因为其实现在讲到说为求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这种坊间的饮食很多啦，什么地中海饮食啊，
0: 德叔饮食啊，
1: 对对、嗯、然后再讲说如果是我们一般以前讲说要节食或想要减肥，什么什么生酮啊还是什么之类，我跟你说每一次看那个网络什么圈圈饮食圈圈圈饮食，太多方法了吧。就是例如说他可能都会介绍说哦，这种饮食就是什么东西要多吃什么东西不吃，通常会这样子，会有一个简单的规范、嗯、然后会讲说哦，这个饮食他一开始推广的人是基于什么原因，他可能能带来什么样的帮助，然后我都觉得说哇，那个饮食法百百种哦，他每一次就推陈出新，
2: 感觉离很远。
1: 对，就第一个就推陈出新，变有一些就是可能国外或哪里流行啊，并不是在、嗯、不是在台湾就是夯起来，所以就觉得说啊，有这种吃法、啊、就搞不清楚，然后甚至说像刚刚讲的，因为它出自的国家或地区不一样，有一些食材它可能不是台湾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比较作为主流的饮食习惯，所以我就说哇，那这样要研究真不容易。今天就透过节目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麦德饮食、哦、我觉得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并没有听过，那到底它的这个饮食原则是什么呢？对，
0: 麦德饮食确实是比较少人听过，那因为我第一本书选时有写地中海饮食，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
1: 嗯、对对对。
0: 那麦德饮食就是结合地中海饮食跟德叔饮食，
1: 嗯，
0: 好，主要还是一样，就是原型的食材为基础，
1: 嗯，
0: 那就是减少超加工的食品、嗯、因为我们其实在日常外食的时候很常吃到超加工的食品，
1: 嗯，
0: 像早餐会吃培根蛋吐司啊、
1: 哦、
0: 火腿啊或肉松等等的、嗯、我们就要减少这些超加工的制品，然后多选择原型的，像里脊肉或者鸡腿这一类的。
1: 嗯，
0: 那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抗氧化的营养素，抗氧化的营养素都是食材要多丰富
1: 哦。
0: 对，像西方都很强调就是什么吃蓝莓，进口蓝莓等等的花青素或是橄榄油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如果在台湾的话可以变成就是比较选择在地的食材，
1: 嗯，
0: 像橄榄油我们可以换成台湾比较常有的苦茶油，
1: 嗯，
0: 也是 Omega 9比较高的、
1: 嗯、
0: 那蓝莓的话花青素我们可以选台湾有的桑葚、
1: 嗯、
0: 李子、杨梅或者是葡萄等等的、
1: 嗯、
0: 大家可能觉得葡萄很甜，但是重点不是水果甜不甜，重点是你吃多少，因为有些人不是吃水果，是喝果汁。
1: 哦，对啊，对啊，
0: 对，相对果糖摄取比较多。
1: 嗯，刚刚提到这个饮食方式哦，它这个大原则说原型食物，其实我觉得。只要是相对诉求均衡和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觉得大家要尽量吃原型食物啦，大概都会有这个普遍的方向，然后所谓的加工食物超加工食物就是尽量要避免，对，然后像刚刚讲的、啊、什么香肠、火腿、培根，就是有经过它已经不是原本食材的那个样子了，你就可能要避免跟少吃。哇，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特别挑欸。
0: 其实我们现在外食有一些都健康餐盒也是蛮多的啦、嗯、大家可以就是多多的做选择。那还有一点就是膳食纤维比例也相对不足、
1: 嗯、
0: 那膳食纤维其实跟我们肠道健康有关系嘛、
1: 嗯、
0: 那我们肠道健康我们肝脏也会健康，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肠脑轴，但是肠肝轴也有、嗯，所以如果你肠道不健康的话、
1: 哦、
0: 其实我们身体有些内毒素也是会到我们肝脏，然后影响我们的脂肪代谢、
1: 嗯、
0: 所以我们肠道要养好菌。
1: 嗯，
0: 那膳食纤维的话，可能大家早餐很难吃到蔬菜可以很能理解、嗯、但是你午晚餐可能都要多吃一点。
1: 哦、嗯、没错没错。
0: 那大家可能就想说很难吃到五颜六色的蔬菜，但是像如果你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是假如吃到绿色的青江菜或者是白色的高丽菜，那你晚上可以选择红色的大番茄或是黑色的菇类、
1: 哦、
0: 所以其实食材一整天下来其实很多种。
1: 嗯，
0: 对，因为如果一餐呢要吃到五颜六色，我自己做不到，因为我也是一半外食族。
1: 嗯， 嗯，因为像刚刚讲哦，我们如果以外食的取向来看，假设啦最常见可能是去买一个便当啦，你再怎么样也可能三个

0: 菜或四个菜，那你三四个菜里面，你可能还会选一个，可能例如说比较下饭类型的、啊，然后剩下也没对，没剩几个选择了嘛。那你还要看那个自助餐店它的菜是不是能够挑的、嗯？那有时候也不是挑的，它可能就已经
1: 帮你
0: 配，对，已经配好了，所以你就不太有可以自主选择的情况。

这首歌曲《你在他乡》，原唱当然是桑田佳佑的歌曲，偶尔听一下翻唱版本的、哦、当然就是语言上你可能比较熟悉嘛，原本是日文歌曲，但我觉得旋律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哦、回到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也要先进一段广告咯，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在下段节目继续和你分享健康相关的资讯，在吃东西上面照顾好你的肝脏吧，护肝真的很重要。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健康资讯哦。今天邀请到的是陈怡婷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护肝哦，尤其是避免脂肪肝，到底要怎么吃啊？哦，我们有提到这个饮食的方式哦，像大家常见地中海饮食啊，舒德饮食等等，还有一种饮食哦，叫做麦德饮食啊，这个台湾人呢，可能真的普遍比较少听到。它的饮食原则到底是什么呢？那回到我们刚刚讲麦德饮食哦，不管是原型食物，或像刚刚讲到说，因为西方包含这个莓果类的哦，蓝莓啊，或像刚刚讲橄榄油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饮食习惯，那当然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转换。那这样听起来，会不会麦德饮食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原型食物，其实很多饮食法都是跟大家讲原型食物之外，它的着重点就是刚刚提到莓果跟油脂类的这个摄取呢？
1: 除了原型食物以外啊，还有就是多膳食纤维跟花青素等等的，那还有就是低钠的饮食
0: 哦。
1: 对，因为台湾就是目前的话，其实我们是吃太过高钠的食物，就太咸，所以呢，其实外食的比例的话高嘛，因为我们外面的饮食的话也是调味比较重一点，所以调味酱料部分也是要减少的。
0: 嗯，欸，我这样突然可以联想到为什么我们去那个欧洲美国吃饭啊，就觉得哦，天啊，外面的食物怎么那么难吃
1: 比较清淡感染

0: 甘油淋沙拉，
1: 或者想说哈，他们就这样那个鹰嘴豆，然后这样拌一拌，我想说啊，没味道，然后什么，我们去欧美地方吃很多时候，撇开那种比较杂物类型的，你去吃他们当地的食物，常常都觉得没什么味道。这样显得是在台湾吃的很多，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习惯吃要下饭的、啊，
2: 对，而且很喜欢。有些人是无酱不欢，什么都要沾酱。然后汤品的话，我发现台湾人其实很喜欢喝汤，嗯，而且他们都喜欢喝稠稠又重口味的汤，
1: 料要很多，
2: 对，料很多，然后味道要很重，这样子喝起来比较够味。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以慢慢做调整，嗯，对。
1: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在钠的摄取这一块，在如果以在台湾说我们想要做到真的是相对难度比较高一点，因为像刚刚讲原型食物其实现在也比较好买了，变成很多人都有这个原型食物的诉求嘛、嗯、然后膳食纤维也是，这个大家也很懂，可是像刚讲说含钠这部分，实际上就是那跟我们习惯的调味实在是差太多了。
2: 对，就是钠的部分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汤品要减少，第二个你的沾酱要减少、嗯、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含糖饮料跟饼干零食。嗯，对，主要是精致糖跟钠这两点呢，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进行。
1: 所以可以知道有一部分哦，也许是大家比较好执行的，如果想要来做这个麦德饮食的尝试的话。另外一块呢，不管是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味觉上面习惯的那个调味，或者是说我们在外面外食的时候，欸，我觉得台湾因为真的是美食天堂啊，真是一家比一家好吃。
2: 好吃，昌平也是啊，牛肉面什么的，
1: 每一个都很不错，就觉得欸，那确实要挑选也比较不容易哦。嗯、那回到刚刚讲说，从麦德饮食落地到说，如果以台湾或亚洲人比较普遍的饮食方式来看，这个转换呢，我们可能像刚刚讲的，欸，转成刚刚有提说莓果类，也许台湾人在蓝莓的吃并不会，它不太算是台湾普遍会吃水果吧。
2: 嗯，台湾虽然现在有在地产的草莓跟蓝莓，不过比较少会选择一些，你可以选择三圣梨子或者是杨梅、葡萄这一类的，
1: 哦、
2: 就台湾的部分。
1: 对对对对。然后油刚刚讲说橄榄油或苦茶油，其实像橄榄油在台湾也还算蛮普遍的哈。
2: 对，蛮普遍，不过苦茶油就更就是符合台湾当地的
1: 那个口味上面也是比较好选择。那刚刚回到我们讲钠的这一块或其他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两个比较能够落地了嘛，但是像刚刚讲的调味上面啊，在实际执行面上，除了说我如果自己开火，我当然可以自己决定要多咸嘛、要不要有酱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去外面不太可能跟他讲说啊，你盐巴给我放少一点，你可能那个菜都煮好了
2: 少酱之类，或者是你在点餐的时候可能酱减半之类的，或者是有些人会去吃火锅嘛，火锅那个辛香料比较多，可能葱姜蒜辛香料你加多一点的话，它的调味可能酱油会加少一点，大家可以从这个方向，或者是汤品，就是以前都是整碗喝完就可以就喝一半就好、慢慢减少。
1: 是因为像刚刚讲说我们去外面用餐，它可能餐厅的调味也是固定的嘛，那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在点菜的时候都会想说点一些下饭类型，那大家也知道下饭类型就是让你可以狂嗑白饭，
2: 那精致淀粉又摄取过多，
1: 对，或是酱料比较多的那种，那听起来这种所谓下饭类型的是不是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刚刚讲什么肉燥类型，那有汤水就是
2: 糖醋啊醋溜这一类的
1: 哦，
2: 对，这些都是要留意的，或者是你想要点下饭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两道点下饭的，然后其他可能用清蒸鱼或者是烫青菜之类的
1: 哦，
2: 对，做个平衡，不要每一道全部都是下饭类的。
1: 并且像刚刚讲，如果有一些汤汁啊，那当然它你可能有些食物的主体嘛，我觉得有时候吃主体就好，那个剩下的很多人
2: 勾芡
1: 会喜欢拌饭，
2: 对
1: 不对？对，
2: 勾芡拌饭、糖醋酱啊、照烧等等的，
1: 那可以稍微避开。那有一种好像我们以前讲说什么吃泡面吃面汤不要喝那种概念，
2: 对对对，汤要减少，或者是你在煮，有些人宵夜会吃泡面，
1: 对，
2: 那个酱包可能加一半就好啦，对对对，不要，或者是汤不要喝完。
1: 哦、
2: 没有说绝对不行，但是你至少可以减量。
1: 没错，因为像刚刚讲调味这一块啊，像刚刚讲泡面的部分，我自己也是有的时候觉得一开始因为它一定是配方都配好好的，它假设你就是全放，然后会是它的一个可能完美的组合
2: 比例，
1: 对，完美的比例。但我之后就发现说，好像其实少一点。少一半，或者是每一个都加一半，好像味道也没差太多。
2: 对，这对没错，其实还是有味道。对，只是味道没那么重，但是你其实这个是你可以培养慢慢的减少清淡的这个饮食的方式。

0: 要转换确实不太容易哦。那像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也是有这个外食的需求啊，所以像刚刚提到的，去外面挑这个菜色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去落实？刚刚讲说，诶，如果我真的想要试试看麦德饮食，那我要外食，尤其像讲早上啊，我可能就是出门的路上去买早餐，中午可能休息1个小时、1个半小时，我去公司附近的可能便
1: 便
0: 当
1: 当面
0: 店，
1: 店，
0: 对，然后去买，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挑那个自助餐很花时间，他会去直接买那种一盒一盒已经装好的。那到底应该怎么看会比较符合麦德饮食的一个取向？对，
1: 如果我们从早餐的话，第一个早餐的话，我们就不要选择刚刚说的火腿蛋饼，我们可以选择里脊肉蛋饼。对，
0: 哦，就
1: 然
0: 是那
1: 后
0: 个
1: 饮
0: 内容
1: 料，
0: 物，不要是加工物的。
1: 对，加工先减少。那饮料的话，有些人会喝奶茶，我们就可以换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你无糖咖啡或无糖拿铁都可以。对，那便当的话呢，当然是自己夹比较好嘛。那如果没有办法要装一盒一盒，可以请店家说那三个可不可以都要是蔬菜。对，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要搭配，就是晚上的时候再多吃一点蔬菜嘛。然后有时候便当会附什么养乐多或是含糖的红茶，你可以就是不要拿，或者是看有没有无糖的。那如果你很想喝饮品的话，你就买无糖的茶饮。对，
0: 所以因为大家有时候喝饮料也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你说我今天不喝，感觉怪怪，就跟
1: 或是点中杯或小杯，不要大杯。
0: 那刚刚便当那一块啊，我们刚刚讲麦德饮食虽然有种类的取向，那比例上会需要调整吗？因为有时候会想说，诶，虽然食物都是健康的，但吃多比例不对，好像也不太好。
1: 便当的话，第一个主食嘛，主食我们尽量都不要选油炸的。对，如果是炸鸡腿，我们就选择烤鸡腿为主食。对，然后饭的话，有些店家现在就是健康诉求蛮高的，它可以换成糙米。对，然后蔬菜的话，你就跟他说的那三个都要是蔬菜，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是吃面店、小吃店的话，就是额外，如果你吃水饺或吃面的话，也要额外点烫青菜。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同颜色，因为他们烫青菜有绿色跟白色，或者是凉拌菜有小黄瓜跟木耳。对，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
0: 刚刚提到那个挑便当这一块啊，以我们现在普遍了，我们说日常生活最常见的那种长方形的那个便当盒啊，我每次看它的那个饭盒的，就是它的那个格子大小，诶，它的饭啊，如果全部装满，是不是有点太
1: 太
0: 多，对不
1: 多，
0: 对？
1: 对，可以跟店家说可不可以减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0: 哦，如果
1: 对，
0: 以我们想要比较健康诉求的摄取量的话，那个饭最好不要全满。
1: 对，如果是外面的健康餐盒的话，其实他们饭量是有比较少，大
0: 嗯，
1: 概
0: 对，
1: 是
0: 没
1: 一
0: 错，
1: 碗
0: 没错。
1: 左右，但是如果是传统便当店的话，会1.5碗以上，
0: 哦，那个塞满刚好就是1.5碗左右，那就有
1: 对。
0: 点多了。
1: 而且他们那三个有时候不是蔬菜，有时候还会加冬粉、马铃薯或是玉米等等，这
0: 好
1: 些
0: 面
1: 又
0: 筋
1: 是淀粉，所以
0: 啊。
1: 加起来相对的淀粉是吃比较多，蔬菜比较少。
0: 哦，所以像现在我自己觉得，目前普遍我遇到的便当店也蛮多。你那个饭还可以跟他讲饭少嘛？我觉得还蛮多人会这样，讲说饭少或饭一半。
1: 对，有，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店家都蛮客制化，还蛮好的。
0: 就算你是那种传统的那个，刚刚讲说长方形的便当盒，有3个格子还4个格子的那种，你去点餐的时候，饭都可以先减少一点点。
1: 对，可以先跟店家说。
0: 但因为像刚刚讲说，便当店也蛮常出现一些腌制物嘛，对不对？像什么
1: 酱
0: 菜包，
1: 瓜，对，菜包之类
0: 对，
1: 的。
0: 那这个也是相对可能要少摄取的喽。
1: 少摄取，还有，因为有些人吃便当的话，还会自己再加辣椒酱等等的。
0: 对，会加一些调
1: 对，有
0: 味。
1: 些口味又偏比较重的话，其实那个都可以慢慢做减少的。
0: 所以真的比较务实一点，就是我们在挑菜的时候，或者那个饭量的时候，可以稍微调节一下，但是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以现在台湾普遍，你可以营运下去的自助餐店或便当店，老实说，那个菜啊，当然是很丰富，可是其实外面调味就是口味就重一些些，
1: 口味重一些，
0: 感觉就是那个汤汤水水不要碰到，然后就尽量干一点吃这样子吧，是吗？这样
1: 在
0: 有用
1: 夹自
0: 吗？
1: 助餐的时候甩两下，这样吗？
0: 没有，就是不要夹太多汤水啊。
1: 或者是点菜的时候，你就是尽量不要点有沾这什么糖醋或是照烧口味
0: 看
1: 的。
0: 起来酱料明显比较多的
1: 对
0: 类
1: 对
0: 型。
1: 对，或者是什么黑胡椒酱之类的，我们就想就是有酱料的尽量少点，就顶多可能卤鸡腿、卤排骨还 OK 嘛，你就不要点照烧鸡腿或者什么糖醋排骨。
0: 哦，因为我现在真的在想啊，我中午在选菜的时候，其实你说我要完全没有酱，那个也是很难以下咽嘛，
1: 懂懂懂。
0: 所以我自己觉得至少也。

0: 许主餐类型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我想要稍微真的有点味道，不然那个饭怎么吃得下去？
1: 嗯，
0: 但是你其他三个菜或四个菜，你真的可以选稍微比较清淡一点点的，
1: 炒的啊，不要炸的，不要选什么炸茄子，或者是像有一些勾芡的
0: 红烧，
1: 对，红烧之类的，
0: 越讲越饿。对啊，那我其实跟大家先简单聊到这个脂肪肝可逆转哦，依婷跟大家分享，包含先去认识什么是脂肪肝，然后我们在饮食上哦，透过一些饮食方式的调整，稍微来减缓一下类似的情况。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在今天节目邀请到营养师陈怡婷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了解一下脂肪肝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哦。那除了饮食的一个习惯上的改变之外呢，平常也会有常听到一些护肝的这个撇步啊哦，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也将一一为大家释疑哦。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的台北在飞跃，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持续在空中和你做分享。持续来到礼拜四了，诶，在努力上班上课，然后今天赶快冲冲冲，明天一天之后又可以放假了，想想也是蛮开心的哦。那也可以提前为大家预告一下，这个九月啊，我们是有中秋节跟教师节的假期，并且会串成连假，是蛮开心的。但很多工作也要提前做，所以大家也要赶快加紧脚步了。最后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好歌曲，让大家早晨的通勤路上哦，上班上课前能有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明天早上8点和你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相会咯，我们明天再见。

0: 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呢，是最近在书市里面卖得非常好的一本理财书。大家还记得吗？不久

0: 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才介绍一本跟中年理财相关的书籍啊。哦，那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就叫做《中年理财》哈。哎，我也发现说，好像现在大家对中年的人理财哈，非常的关心啊。过去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人出书是给什么小资族啦、年轻人哈，啊，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这中年人的理财那么的关心呢？来，我们非常开心啊，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啊，雨果来帮我们分享他这一次所出的这本新书《中年理财》，到底在告诉我们这些中年人要怎么理财呢？雨果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杰夫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果。
0: 好，就直接问你，为什么要特别针对中年人来写这本书呢？
1: 好，因为说真的，市场上很少看到这一类针对这个族群的书。
0: 没错，
1: 那我之前出过两本书，主要都是在讲如何透过 ETF 准备你的退休金嘛，纯投资面的。那可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啦，或是我自己经营的粉专，看到网友的分享，我发现他们的问题很多都不是在于不知道怎么投资，他知道的方法了，可是很多人是存不下钱来，他觉得可以投入的钱太少了。可所以再回过头来看，我发现有很多人的理财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正确，因为理财不是只有买股票而已啊，理财包括你的保险怎么规划啦，钱要怎么分配啦，包括平常生活上的支出要怎么控制，这些都是问题。然后最难的是在支出的部分，所以我在理财上我就想说，我除了股票这一块，我把可能中年人，我所谓的中年人指的是大概是过了40岁之后，特别是已经结婚有小孩的人。
0: 我冒昧请教你，过40了吗？
1: 哦，我不止了，我过40好几了。
0: 所以有部分是你自己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一个分享嘛？
1: 对，没错。而且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过40
0: 啊。
1: 对，听听朋友的分享啊，就知道哦，现在人大概大家的烦恼在哪里。然后其实，而且过40之后，大家现在更迫切的是想说，我工作20几年，我想要退休了。
0: 对，其实啊，我发现呢，大家常常会讲所谓中年焦虑，中年焦虑哈，这个焦虑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来自于这金钱焦虑。可是我们会想说，哎，人到了中年，理论上你也工作一段时间啊，应该累积一些财富，应该不会那么有焦虑。可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中年的朋友啊，的确在焦虑的部分，对金钱的部分，其实是蛮大的耶。
1: 真的真的，我身边朋友也是啊，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分类成简单分类的两种。一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挥霍，生活过得比较愉悦一点，到中年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啊，我想要离开职场，我想要退休了，才发现身上钱不够多。
0: 是
1: 另外一种是钱收入够多，然后要没有什么存，然后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的工作本来收入就没有到那么高，然后生活上在花费上也没有什么在控制。最大的问题都是在到40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我过去不管我赚多赚少，我现在剩下的钱都不多，然后才开始想要投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最怕的是，年过40之后，时间剩短了嘛，距离退休大概就20年的时间，开始想要投资的时候呢，他想的不是按部就班的方法，他想要是一步到位。很多人是用比较极端积极，比较风险高的投资方式去股票市场操作，
0: 没错，
1: 反而让它亏掉更多。所以这边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年过40的，你现在或者这几年看到股市很好才想进股票市场的人，真的要多了解一下股市投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听人家报名牌跟着买就好。
0: 所以这本书当初这样的设定是你自己想，还是这个出版社找你写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两个其实都有，当然就是跟总编同事讨论一下，然后就有这样子的默契公司在，然后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其实我之前写这所谓的股票投资的方式也大概写差不多，我也觉得有点腻。那我想要
0: 有点腻了，
1: 对，因为大家讲来讲去其实大家差不多嘛，那我观念都讲完了，我就想要比较有一个算有一个方式哦，让投资人知道说我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投资方式运用在生活上。然后我在用这个投资方式的时候呢，我同时如何在生活上的理财方面呢，各方各面都可以好好的配合。要不然说真的，我告诉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可是每个月只能挤出3000块来，有什么用？
0: 是，那我们一步一步来好。那既然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年理财》，那要了解中年理财，第一步要先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
1: 第一步哦，你现在先意识到你钱不够吗？你想开理财吗？然后呢，第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先好好的面对现实，盘点一下你的资产。盘点资产说简单很简单，但是说难又有它难的一面，它不是我们嘴巴讲那么简单。我要盘点我的资产，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很简单了，我就把我比如说我现在股票多少钱，存款多少钱，如果我买房子，房子大概已还的本金有多少，这些加出来大概我就知道我资产有多少钱了。
0: 是，
1: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已婚的话，你的资产就包括另外一半咯，那你的退休生活花费呢，也是包括另外一半，你不会只顾你自己的吧，对不对？应该是家庭的都顾。
0: 当然啦，
1: 对，那你的另外一半收入有多少你知道吗？他的身价有多少你知道吗？其实很多

0: 多人是不知道的，尤其现在年轻夫妇大家都是很对自己这一块比较保守保密一点，好，所以在收入这一块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你家庭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然后我觉得更严重的是负债，很多是比如说先生齁，当然有另外一半是在创业在开公司的什么的，他很有可能公司很容易就有借贷的情况发生嘛，尤其在开工厂的，他可能借了很多钱，贷款不一定还得出来，可是为了让家里安心，所以他不会透露，所以另外一半呢，他安心过他的生活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时候是已经债主找上门的，这种情况在案例也蛮常听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资产的盘整上，尤其是已经有家庭的人呢，最好夫妻双方好好坐下来沟通一下。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不一定要完全百分之百都拿出来讲，你可以保留一点，你可以讲个大概，可是如果你有负债的话，一定要拿出来讲，然后负债利率高的部分赶快做好这个所谓的贷款整合，你把那利率高的贷款赶快还掉。如果你有房子的话，最好就是全部转到房贷那边去，而利率比较低嘛。所以资产整合是第一块，然后第二个是现金流。我们家里到底每个月或每年收入有多少，支出有多少，我实际可以剩下有多少钱可以拿来做投资或未来的理财规划的，这个也要算出来。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最难的部分是在于支出，收入好算，但是我实际花多少钱呢，我真的大部分没有记账的习惯。
1: 是。
0: 所以。
1: 对，那这部分要怎么去算它，怎么样去厘清它呢？
0: 我自己是有记账的习惯，所以我比较清楚我大概每年花多少钱。
1: 是是。
0: 但对于不想要记账的人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看你户头的现金流。但如果你户头太复杂的话，其实也是要花时间去看。
1: 是啦，没错。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每次问朋友说，那你这样一年大概花多少钱嘛，他们都靠印象，然后就在他就会开始回想我吃饭一天吃饭花多少钱，交通费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再加上出国旅游，他把一些简单想得起来的加重起来，他就觉得哦，我一年大概30-40万吧，我保证你一年至少要60-80万。
1: 是。
0: 对，有太多你根本就是做过一次，然后3-5千块花掉就忘了的
1: 事情
0: 了。没错。对，所以这些事情整合出来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身上有多少钱，然后家里的现金流到底是正还是负的，正的话也可以剩多少钱，有这些资讯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做你的投资规划跟退休金目标的计划。
1: 是。那在你的书里面其实也提到，就是说中年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啊，中年有所谓的危机啊，那中年的财务危机通常会包括什么样的一个部分呢？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财务危机又把它分成两块，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现金流不足，
1: 是
0: 讲难一点就是不是你赚不够多，常常是因为你花太多。我看到身边有些朋友，他的年收3-5百万的，他一年也花3-5百万。他就觉得我的收入那么高，我应该要符合我的身价。
1: 请问他钱是怎么花？3-5百万要花，还真的不容易花哎、欸。
0: 哎，我也不知道哎，我也听过一个月花30-50万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花。
1: 哦，
0: 但他们就觉得，因为我钱够多，那我就觉得反正这个东西我只要喜欢我就买一下买一下，然后完全没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消费意识。
1: 的确啦，好，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要理财哦，要累积财富哦，不是赚得多，要存得下来，存得住，那才有可能帮你累积财富，对不对？
0: 对，
1: 对，是，
0: 对，所以一块是这种自己花太多的，
1: 对，
0: 另外一种是家庭有风险，你却不知道或没有预先准备的。
1: 哦，怎么说呢？
0: 举例来说，通常这个都是意外跟疾病，
1: 意外比较难预防吧，
0: 对，
1: 比较难预料哈。
0: 但是意外不好预料。可是你也可以透过保险来规避这个风险
1: 啊。
0: 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开车的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应该都有习惯保这个所谓超额险。如果你牵车不小心撞到一台宾利的话，突然要赔200-300万。我股市投资好不容易一年赚个30-50万，结果一个不小心要赔200-300万。
1: 那开车真的要小心啊！你这个不要常常跟在这个名贵的车后面啊，要不然这个万一出事故，这赔不起啊。
0: 对，
1: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薪水，是你可能一年两年甚至10年薪水搞不都赔。
0: 对啊，这真的很倒霉嘛，对不对？但是保险超额险才2000多块钱而已，
1: 是
0: 这个是值得花的钱。那当然还有比如说像疾病，不只是自己的疾病哦，还有是父母的长辈的疾病。如果今天父母突然需要生病要照顾，不管是长照或是短期3-6个月这种，你可能要拿30-50万出来，你现在有没有这笔准备金？
1: 没错。
0: 那如果是自己的话，那更惨了。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突然，现在之前常听到什么中风啦、啊、还是什么突然倒下，然后可能半个月 半年没有办法工作，请问你家里有没有办法承受半年没有收入？你有没有足够的生活准备金来支付这一段的支出？
1: 嗯，
0: 好，那就算有，那你有没有办法快速做调整？你可能生活准备金不到那么多嘛，那有可能你需要支出不是半年，而是12个月、一年，那你的钱到底够不够用那么久？这些变数都存在，所以我认为我们一般人，不管你是有家庭或是个人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先预想到，然后把这些钱先留下来，这些钱收入是你的安全感跟保命钱，之后的钱才来投资。
1: 所以中年的所谓财务危机，就包括你讲，可能钱不够用，另外一个可能是家庭成员的一些
0: 对意外状况，
1: 对不 对, 对？一些风险，对不对？那除了这之外呢，就是在中年理财上，可能还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没有？你除了我们刚刚讲钱不够啦，还有家人的状况，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能在理财的时候没有。

0: 然后就觉得我试试看，
1: 嗯，
0: 然后呢投资观念也不太好，所以可能就是买一下就赶快就卖，有涨就赶快卖掉获利入袋，然后有跌好害怕赶快卖掉，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长期投资的计划。那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投资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投资不是为了累积我的退休金目标而已，而是我的投资要到我退休金目标达成之后，我的投资方式还可以帮我带来足够的被动收入，让我过我的退休生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人走掉的时候。
1: 是，
0: 所以假设你现在是40岁好了，我们的生活余命大概平均在80几岁嘛，这有40年的时间，请问你的投资方法有没有办法用40年？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你60、70岁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可能60几岁开始有点失智啦，或者是脑袋已经不是那么灵光的情况下，你还有办法用你现在的投资方法继续做下去吗？如果不行的话，你会不会生活收入就中断了呢？
1: 是，
0: 对，所以我认为投资人除了现在可能是在当冲啊，那短期买进卖出之外，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可以长期使用，然后不用太花时间在这上面的？这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倡给大家，就是说好好研究一下，了解一下指数化投资的方式是什么，你把它学起来，好好的运用在这个才是你真的比较留得住的资产，也可以累积起来的。
1: 嗯，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你可能中年可能未发生的这个面临的财务的危机跟状况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做好财务的规划，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财务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雨果来跟我们好好的聊聊。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

0: 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呢是雨果，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啊，这个市场反应非常好，叫中年理财。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精华啊。刚刚这个雨果跟我们讲到了，其实很多中年人其实都面临着所谓的中年的危机啊，尤其是财务的危机啊，常常会压得很多中年人啊这个喘不过气。可是呢这个你如果心一急你可能就乱，可能一乱呢你的这个投资的方法跟投资的规划呢就乱了步调，反而对你的财务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调整呢？来，这个我想问一下雨果，我们先分两种状况来讲，就是本来就已经在为自己的财富有规划，那到了中年之后他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或需要再做什么样的一个加强，或者是说他需要什么不一样的策略来进行他的理财的规划吗？
2: 已经有在规划的人，我大概就是觉得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规划到底完不完善。因为理财这一部分包括很多层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先不讲投资好了，我们先讲理财部分，是你到底怎么让你的钱省下来不要乱花。
1: 是，
2: 我觉得在支出的部分我之前以前消费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消费是比如说什么不管是买经验啊买生活体验啊这一类的，很多这个钱花出去当下都觉得值得，可是当回过头来看他想要开始存钱的时候呢，这时候又犹豫了，我现在这笔钱到底花了值不值得。
1: 是，
2: 有些时候是看到朋友有我也想要有，然后就跟着买，可是买了之后其实还用没几次，
1: 没
2: 这种跟风型的消费。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要为你的退休生活目标，不管是65岁退休，甚至或是你想要提早40、45岁就财务自由，包括年轻人也是，先认真的看一下你的消费支出到底值不值得。
1: 是，
2: 那我觉得这个值不值得很因人而异，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一个答案，就是什么钱值得花什么钱不值得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理念跟消费价值观不同。
1: 没错，
2: 举例来说，有的人重视旅游，那他在旅游上很愿意花钱，可是他对物质消费上他就很节省，那他可能很愿意搭大众交通工具，他就不愿意买车。但有的人想要，他觉得旅游还好，但是他很重视跟朋友的交际应酬，他觉得这个才是让他觉得他有活着的感觉。所以他可能在交际应酬上，在吃喝玩乐上花比较多一点，可是在别的部分他就省下来。我觉得这都 OK，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知道说我到底愿意花在哪里，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然后控制在你的预算之内。比如

0: 比如说你现在月薪5万块的人，我决定，我认为我一个月至少要存下1万块，甚至2万块下来。那你就控制好钱先存，剩下3万块你才去规划，什么钱要用在吃饭上，什么钱用在交通上，什么钱用在生活娱乐上。那你的生活花费就固定出来之后呢，我觉得你就用安心的去花你已经规划出来这笔钱。
1: 啊，
0: 像我自己也是，我有在记账，可是我也是要存的钱先存起来，然后我规划每年度的预算，我每一个项目我分了4-5个项目，每个项目一个月可以花多少钱，一年可以花多少钱。
1: 那我请教一下雨果，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人生的理财做规划？我们常常讲说理财规划越年轻越早开始越好嘛， 对你自己本身真正的有坐下来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理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觉得30岁以前就开始了。
1: 哦，那你算真的是蛮早的呀，哈，是是，所以一直都有概念，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到了中年之后，有对你原来的计划做什么样的调整吗？你自己本身？
0: 哦，这个调整可多了，常常在调整，
1: 常常在调整，所以是动态的调整，
0: 对
1: 不对？哈，
0: 对。
1: 什么情况之下会调整？
0: 我简单解释啊，就是像我单身的时候，我的生活重心和花费跟我现在一定是不一样。
1: 那当然，
0: 对对。那我觉得随着你的生活形态改变，你的工作换了，你的朋友圈换了，然后你结婚有小孩之后，你的生活支出的重点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所以一直在调整。那像我刚刚说，我有设定预算嘛，我每一年的预算都在调整。那我是觉得我不会为了预算去缩限我的生活方式，但我的生活方式我会把钱花在我认为值得的地方，或有些小部分，比如说我一年我可以允许自己花个3-5万块是用在不是那么值得，虽然有点浪费，可是我会开心的地方。
1: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
0: 有些是啊，比如说跟朋友去唱歌好了。
1: 哦，
0: 这种有些只是出去可能是2-3千块
1: 啊，
0: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很开心过生日，然后好请朋友吃饭啊，请朋友唱歌，这可能是3-5-6千块之类的。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花？不用啊，你不用请朋友，人家也会跟你一起出来。但有时候就是当下一个感觉的问题，
1: 启蒙记的问题。
0: 对，那我可能就一年留个3-5万块预算是这个可以用的。
1: 是，
0: 可是当我预算用完之后呢，对不起，后面我就不会有这种花费了。
1: 哇，那你真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通常要那么守纪律的理财，不能讲没有，但不多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很靠感觉。那为什么我要设预算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这个分享刚刚姐夫一开始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从我在23岁、22岁出国去澳洲念书，那一开始其实是家里给我钱资助我的，所以我的生活费是家里给我的。那我在那边物价很高啊，很贵啊，所以我每次花钱我都觉得天哪，一瓶可乐40块好贵，台湾才18块，20块的年代，所以我花不下去。可是我又要过生活，如果我每一笔都花不下去，我怎么活啊？所以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预算，好，那我这样给家里有个交代嘛，我一个月我就只能花比如说澳币1000块、800块这样，我就这样子过。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开始分配我的预算，吃饭多少钱，交通多少钱，那娱乐费200块之类的，我就这样规划。慢慢的后面可能物价高了，然后开始有工作有打工了什么的，收入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呢，我的预算慢慢就增加。
1: 所以你看啊，从雨果刚刚的描述里面就知道，很多这个理财非常成功的人哈，他真的是很早就开始规划，而且对这个财务规划是非常有概念的。你看从学生的时代开始，你就知道怎么去分配你的这个金钱的运用就是了，一直到现在啊，所以越早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觉得是越好了，对累积财富来讲。好，那我们刚刚讲是说已经有在为自己的理财做规划人，在进到了中年之后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调整。那有一种情况就是到了中年都还没有在理财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理财要怎么开始规划？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可能很多人焦虑所在。 对所以到了中年还没有理财人怎么开始规划，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给简单几个建议，因为刚刚讲的其实可以讲到很细，但对于完全没概念的人，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今天就可以做的，就是资产盘整，先把你身上有多少钱先算出来。
1: 就你刚刚讲包括自己还有家人的就一起把它
0: 一起算
1: 进来。对，
0: 你的家人的不是只包括你的另一半呢，不是你的上一代，不是你的父母的钱算进来，这个不能算。然后你资产盘整出来，我觉得你会心里比较有个底，有个概念。如果我现在盘整出来，我真哎，原来我身家现在有1-2千万，那我的退休金目标设5000万，可能就还达得到。那你不能说我现在身家只有1-2百万，然后我退休金目标设5000万，这绝对是个很难达成的事情。
1: 要比较实际的去规划，对不对？不能设一个天马行空你达不到的目标。
0: 对啊，没概念，然后就过一个我理想的退休生活，不能这样算。你要做一规划一个你达得到的退休生活，然后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当然除了资产规划完之后，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现金流这些整理出来啊，然后去看一下。通常这个时候你会有这个概念，就是觉得我钱不够多。
1: 是。
0: 那其实你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省钱。可是省钱不是要你 非常节省，过得苦行僧的日子，这种省钱方法，就是你的钱要花在有价值、对的地方。
1: 是。

0: 那其他有些平常没有注意的额外的乱花的花费啊，其实你就应该把它有意识的省下来。我举一个概念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知道一下。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如果我用指数化投资，年化报酬率是十年翻一倍好了，大概是 7.2% 嘛，十年翻一倍，20年就是4倍，30年就是8倍。
1: 是
0: 现在是30岁的年轻人，你现在所花掉的10000块，你等于花掉你30年后80000块的退休金。
1: 嗯哼，
0: 你现在都在担心一个月50000块退休金不知道会不会有，可是你现在却不知觉的花掉你未来80000块的退休金，这时候这10000块其实就是有这么重要，
1: 是，
0: 所以不要那么轻易的把你手上的5000、10000块就这么花掉。如果你有好好在做投资的话，你应该要花一下这10000块到底值不值得，这5000块到底值不值得。你花5000块、10000块你买一双球鞋，稍微想一下吧，你买一双两双就算，你买十几双你一定有别的目的。
1: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如果你到了中年都还没有去规划的，第一步其实要先节制一些你的支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投资，因为刚这个雨果也讲了嘛，很多人一开始没有在做规划，到了中年才想要规划的时候，常常一想到去投资，但是就想要一步登天，一触可及，可能就会走错路，然后投资错方向，对不对？
0: 对，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做投资是因为我钱不够，然后我缺钱，我想要有更多钱可以花，
1: 想要翻倍翻本，
0: 投资最快。
1: 对，
0: 然后自己工作想说我本业的钱已经没办法再增加，大概就到顶了，那我就套投资市场了。其实我以前有过这种想法，其实这真的
1: 很冒险哈。对，哎，我其实蛮赞成雨果这样想法，就如果你到了中年，我们讲的中年就先以40岁来讲好了哈。对，40岁你都还没有规划的话，一定要先想到说我怎么先盘整我们的资产，然后开始呢去看我们的支出哪些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者删减的，这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好，那盘整完然后呢也规划好支出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再来我觉得要做一些防御型的动作。
1: 防御型怎么说？
0: 对，我支出控制好，然后我有存下钱来，我开始用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式在滚，我在滚钱了，我在准备我退休金了，看起来目前都很美好，然后现在台股也涨得那么好，我就觉得我的退休金计划还不错哦，都有达标了，但是有很多风险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是需要花一点钱去做防御的。比如来说，刚刚提到的很多意外状况是跟保险可以规避掉的，
1: 没错。
0: 今天如果突然一笔我之前上过节目，比如说他是得癌症，突然一笔癌症来就是200-300万的支出，这个用保险你可以大大降低你的支出，或者是你今天另外准备一笔医疗准备金，不管是自己需要或者是长辈父母需要的话，突然有笔钱可以拿出来用。准备这些钱你觉得没拿去投资很浪费，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也要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笔钱的话，你现在拿去投资的钱很有可能你必须要在它亏损的时候被迫卖掉来支付，这时候这真的很伤，那你的所谓的长期复利的效果就突然被中断了。对，所以我们在准备这些所谓的生活备用金啊，我会建议大概6到12个月的生活备用金，甚至有余裕的话再多准备个20-30万的医疗费用是备用的，这些放在不管是定存或者是短期债券都可以做一个很保守的投资，这样你在股市，我觉得这是股市不管涨跌突然碰到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可以很安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钱我都有准备好，所以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另外一半可以看到我们的财务状况是安全的，然后我甚至把这些风险发生的时候呢，我该怎么处理，哪里可以找钱的 SOP 我都把它写下来，去哪个银行账户领钱我都把账户都写好，密码是什么我让你让不用跟对方，不用写在上面了，你让对方猜得到，
1: 是是是是，
0: 知道去哪里找密码。对，这些东西列出来，印出一张 A4 的纸，好好收起来，夫妻双方都知道在哪里。今天当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突然倒下进医院的时候，他不会在那边手足无措，他就去把那张纸拿出来，哦。SOP 第三条，发现这个情况我可以怎么做，
1: 这建议其实很好的，但是很多夫妻呢都是叠对叠，这个飞到不得已的时刻不会把密码交出来，没有啦，开玩笑的，
0: 不能随便交密码。
1: 对对对，但就家庭理财讲，这是必做的一个步骤就对了。我觉得好，就是你讲的嘛，这是为了风险的规范嘛，对，
0: 就尽量做了，尽量，
1: 对。好，那讲到中年理财哈，当然目的就是为了退休，所以我相信雨果也碰到很多人问这件事情：我到底要几岁退休？我什么情况之下我才可以安心来退休呢？来，这个雨果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
0: 好，退休这个议题真的是非常的大。
1: 是，
0: 那我们讲一些一般人比较 容易会经历到的。但我们先不提那种四五十岁就提早退休的啦，当然很早就有个准备。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四十岁之后开始想说，啊，我退休快到了，剩20年、25年了，我到底该怎么准备？那如果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一笔资产，你盘整出来之后你已经有3-5百万了，那恭喜你，你的起步就是比较好一点。

0: 比那时手上100万不到的人来说好得多了。
1: 是，
0: 你有笔资产3-500万，然后你每个月可以多几个1-2万块出来。我知道中年人要养小孩，一个月要挤1-2万块，甚至要付房贷，真的有点难。
1: 啊、
0: 对、
1: 嗯，
0: 所以真的很庆幸，还有你有那3-500万、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不要说1-2万，5000块就好。你先养成这个储蓄的习惯，就算只有3000块也可以，应急出来就好、嗯。然后呢，慢慢滚进去。因为说真的，一个月3-5千块，对于3-500万的资产来说，这笔钱投入的影响非常小。影响比较大的是在于你这笔钱有没有持续放在市场里面，跟它的配息你有没有再投入，因为一年配息下来可能就10-20万嘛，
1: 是
0: 你有没有持续再投入，比你每个月投入3-5千块还要重要的多了、
1: 嗯、
0: 然后你的退休金目标怎么定，从你的支出来定。我们前面有提到记账，对不对？如果没有记账的话啊，没关系，看一下你的现金流、
1: 嗯、
0: 可是你看现金流又不准，因为很多花费是无意识的乱买的花费，所以我觉得在做退休金目标设定呢，跟你的支出控制呢，两件事情要同时做。
1: 嗯，
0: 你看哦，如果我的支出一年我是设定我退休之后每年要100万，那我以现在大家比较常提到的所谓的4%法则来算的话，我要100万的年被动收入，等于我要准备2500万的退休金。
1: 嗯，
0: 哎，这笔钱不小，不少、哦，就是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无法达到目标。可是如果我有办法，我的支出控制到80万、70万，我这笔钱的目标是不是就缩小了？
1: 嗯、
0: 准备难度就相对低很多。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劳保跟劳退。
1: 嗯哼，
0: 劳保跟劳退，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就是如果你的投保年纪有大概比如说30年左右，然后你可以用。最后是用那个最高的投保金额去计算的话，大概应该一个人大概可以领到2.5万到3万块左右，这两笔加起来、
1: 嗯、是
0: 2.5万到3万块。那假设我的退休目标，我希望一个月有6万块，我是中间差的只差3万块而已。
1: 嗯，
0: 所以我的退休目标只需要准备这3万块，3万块一年36万，我算40万就好。那你40万乘以25，其实你的退休金目标只需要1000万。
1: 我觉得雨果的这种分析啊是非常中肯的分析啊，因为看到很多的这个理财专家在讲退休的时候，常常讲啊、哦，我要几千万才能退休啊，如果一个月要花5万块的都觉得不够，要花10万块才够。但刚刚从雨果刚刚举例的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是很实际，你可以达到的。我们常常讲理财，你要可以达到这个才真的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0: 不然就躺平了。
1: 对对对，没错。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雨果呢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本新书《中年理财》里面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

0: 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节目中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是最近在这个理财书市里面呢相当受到欢迎的一本书啊、书名叫做中年理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雨果来跟我们聊他的这本新作。刚刚有讲到说退休这个议题，我先问一下雨果，你自己本身这样子情况下算退休了吗？
2: 我还没，还没。
1: 你还不算退休？
2: 对、
1: 哦、你还不算。对，那你自己有没有预期大概几岁可以退休呢？
2: 我是希望可以60岁以前。
1: 60岁以前、哦、这比一般人认为的65岁要稍微算早一些些啦。
2: 好，
1: 不过好像台湾的平均的退休年龄大概就是在60岁左右，对不对？
2: 对，或者是有些公交人员可能甚至55就退休
1: 了、哦、对对对。好，嗯，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讲说退休要怎么去规划你的这个财务。好，那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退休的时候到底什么样才能够叫做安稳退休？你刚刚帮大家用这个实际的数字算了一下、嗯、好，我说刚才说这个蛮实际的是一个算法，也蛮中肯的。好，那在退休的理财规划上面还需要注意到什么事情？很多人说，哎，我很怕万一我存的钱不够怎么办、嗯、这个部分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好，退休这个目标、钱不够问题，这个我后面等一下来补充。
1: 嗯，
2: 那我们刚刚提到退休金目标，我设了几个退休金目标嘛？那到底我是1000万那个，还是5000万那一个？
1: 是，
2: 对，完全取决于你的支出是多少。
1: 嗯，
2: 那你的支出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1: 嗯，
2: 对，你的投资方式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其实你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那我知道我们班现在劳保定的国家定的是65岁嘛，
1: 是
2: 你可以提早到60岁开始提领。
1: 对，
2: 所以如果你要在60岁以前就退休的话，所有的退休金你全部都要100%靠自己准备。嗯、我们刚提到劳保年金跟劳退就没有了。
1: 对，
2: 但如果你可以在60岁之后开始呢，那你我劳保提前5年领，劳退60就可以开始领了。
1: 嗯、
2: 所以这部分就已经有一笔固定从政府来的一个固定资金的来源，再补上你自己的就好了。
1: 嗯、
2: 所以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退休年纪哦，大概就是如果没有靠家里突然拿到一大笔遗产什么的，正常靠自己的话，大概就是60到65岁。
1: 没错，这个好像是一般人我们认知里面比较是普遍的情况了哈。
2: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大概也是定了60岁左右。
1: 是，
2: 那如果你的退休金准备没有那么顺利，因为说真的，股市投资也不是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
1: 有些人，
2: 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这个报酬顺序风险的。
1: 嗯，
2: 有些时候你就刚好是在你要退休的时候，突然碰到股灾，我的资产大幅缩水、嗯，那怎么办？你也只能延后退休。如果是我，我就是。

0: 再多工作个两三年，然后
1: 是
0: 把股灾撑过去，资产涨回来之后，我再来退休。
1: 嗯，
0: 所以我的退休年纪是有个弹性的，你没有说一定要我设几岁就几岁。
1: 是是是，
0: 对，或者是我到多少钱就一定要退休。然后再来一个额外话了，就是很多人对退休的感觉呢，我觉得有点错误。很多人的退休都是希望离开职场。
1: 嗯，
0: 但是其实人哦，就是你到六十几岁，你还是要生活上找点事情去做。其实这个事情你喜不喜欢？那如果我现在已经有，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两千万的被动的资产了，我每年有大概五六十万被动收入了，哎，我的生活费其实够 cover 掉一部分了。那我每年的工作，我只要再多赚个四五十万，我就可以过生活了。这四五十万是不是可以让你去找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工作来做？然后。我虽然他只有四五十万，可是补上我自己的被动收入，我的生活就无虞啊！我就不急着什么四五十岁就要退休，我可以做到六十几岁啊！
1: 大家常讲所谓“退而不休”的概念，对不对？
0: 对，可以这么说，或是我也说类似半退休，
1: 是是是。
0: 对，那你的工作你也不用去找那种什么朝九晚五的、啊，我可以找排班弹性的嘛。我一个礼拜只要做两三天就好。
1: 是是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做到七十岁，你就觉得不错啊，乐此不疲，继续做下去，
1: 没错，
0: 不需要退休，
1: 没错。
0: 对，我反而觉得这是更好的退休形态。
1: 嗯嗯。
0: 好，那我退休的目标定出来之后，我们刚刚提到我的退休金有好几种啊。我把退休目标也分成三个阶段。
1: 哪三个？
0: 一个叫做低标、嗯、就是要至少能满足我的基本生活的，我不能饿肚子的。
1: 嗯、那当然。
0: 对不对？这基本的，那可能一个月三四万就够了，看你住在哪里，台北市可能就不止。
1: 嗯。
0: 那我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你的房租或者房子房贷已经付完了这一些、嗯、这是最低标。列出来。第二个是我不希望我退休后的生活呢是过得这么的无趣，每天早上就是吃完饭睡觉起床看电视看完电视再吃饭再睡觉。总说难听也是有点像等死的生活啦。
1: 是啊，
0: 这个退休生活真的很没有意义。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再把你的目标定一个中间的，我希望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的。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被动收入呢可以是跟我现在的收入差不多的。
1: 嗯哼。
0: 那我的生活就可以维持了。再来就是一个更理想的。如果你的投资很顺利，或者是你今天有不管是继承一笔财产啊什么的，我的资产突然增加很多，我可以让我过比较富裕理想的生活的话，那就更好。所以我把我的退休金目标分成三个阶段，先追求第一阶段先达到，达到之后呢再追求第二阶段。
1: 是是是。
0: 对，需不需要第三阶段，我就看个人了。
1: 嗯哼哼。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凡事就是要先准备就是了。
0: 先想。
1: 对，那刚刚有讲到，就我问的说万一大家都怕说退休之后我钱不够呢，就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敢退休了。对，那怎么办呢？
0: 对。钱不够，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像我们在做这个指数化投资，我们有一个叫做所谓的4% 法则，
1: 嗯，
0: 它就是说我的退休资产呢，我只要每年从退休资产里面拿 4% 的资金出来用当我的生活费，所以当然我的退休金准备要够嘛，要不然我的提领率可能就是 5%6% 那么高，
1: 是，
0: 我觉得很容易钱提前会花完。
1: 嗯，
0: 那我知道很多人退休之后很喜欢买高股息 ETF， 那我只敢花配息，
1: 嗯，
0: 然后本金希望就永远的留着。
1: 对，
0: 可是其实不用这样子了，因为你的第一个你的高股息 ETF 哦，它的比如说 5% 6% 甚至 10% 殖利率，它是用它的当下股价去算的，
1: 嗯，
0: 所以它股价下跌的时候就算同样配给你 6%， 你拿到的钱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对，那我的生活不希望被股市的好坏去决定嘛，股市不好它钱比较少，生活就要过得比较辛苦一点，我不希望这样。所以在 4% 停利的概念里面呢，就是不管股市如何，我就是固定领这个 4%， 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一年是要领100万，
1: 嗯，
0: 我知道就是每年加 3% 的通货膨胀率加上去，
1: 哦，
0: 这是一个方法。
1: 是是是。
0: 对，那股市有不好的时候呢，我可能稍微领少一点点，
1: 嗯，
0: 可以做一些弹性调整。股市好的时候我可以稍微多一点点，那可是因为你这笔钱呢，股市的成长率我们抓大概是年化7-10% 左右。
1: 7-10%。
0: 那我只花 10%、
1: 嗯。
0: 其实你的资产有很多人碰到情况是越花越多的。他钱是越来越多的。
1: 是啊。
0: 所以不用怕你的钱会花完。
1: 嗯。
0: 那我自己又提另外一个想法是，我再多准备3年的生活准备金。
1: 嗯哼。
0: 这笔钱呢是在于说，因为我刚刚说的我要从股市提钱嘛，那配息不够的时候我还要卖股票换点现金出来。
1: 是。
0: 可是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实在是很舍不得卖它。那怎么样，我有3年的生活准备金呢，
1: 是。
0: 我就用这里的钱来过生活。
1: 嗯。
0: 所以我可以保证我这3年至少3年都不碰股市，不从股市拿钱。嗯。那股市还会配息啊。
1: 是。
0: 所以配息再补充进来，其实我3年的生活准备金足够我撑5-6年。
1: 嗯嗯。
0: 5-6年股灾大概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啦，然后已经有回来一定程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再去卖股的话我就没有那么痛。对于我的资产提领的影响呢也相对会少很多，我就比较有信心，嗯，这笔钱我可以让我用30-40年不会用完。
1: 我想很多人对于这个退休之后钱不够的焦虑来自于说担心说万一我身体不好我要花医药费怎么办，
0: 嗯，
1: 但可是如果像刚刚这个雨果这样讲，就 不生病的情况下，你这样子的花费，如果可以照雨果刚刚讲的这种原则来支出的话，其实是绰绰有余了嘛，对不对？
0: 对。

0: 理论上是绰绰有余，
1: 是是是，
0: 而且4%已经是最糟状况，很多人是5%、6%都可以过的。
1: 嗯，是是是。好，那我想啊，这个刚刚讲的退休的概念，大家应该蛮清楚的。那还有一点时间想，就直接要问雨果哈。讲到中年理财，我想一定要谈到投资，对不对？
0: 对。
1: 那中年人的理财要怎么样投资呢？在你书上其实也有跟大家做一些建议，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我真的非常推崇指数化投资的方式。
1: 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指数化投资跟一般大家可能平常散户在做买股票的方式的差别在哪里。像我以前有10年的经验在买股票，也是胡乱买。我不管是看杂志啊，听电视啊，然后
1: 设飞镖嘛，没有啦，
0: 对，人家报嘛，那因为对股市没有那么多的概念，反正现在新闻说哪一档好，不然我就来买买看。
1: 是啊，是啊。
0: 可是我买了之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卖。
1: 嗯，
0: 那我看着消息面，我知道同一件事情呢，大家的解读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好，有人说这是不好的。
1: 嗯，
0: 那到底这个股票到底是该报还是该卖？该低档加码还是该赶快认赔卖出？我觉得每一次都要做一个决定，好痛苦。
1: 是，
0: 然后到中年之后呢，你要照顾家里，要养小孩，你要陪小孩，你要带他上下课，你哪来那么多时间一直在研究股市？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认为到这个年纪，用指数化投资的方法是最轻松、最简单的。
1: 嗯，
0: 那你也不用去追求说，我一年要赚20-30%，你就每年10%啊，年化10%，不要说每年10%，年化10%，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你如果你去算一下，年化10%，20年下来，你的资产可以成长多少？这个金额，我相信对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很够用了。
1: 嗯，
0: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投资方式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很轻松啦。那你把这个方法学好，里面买的东西你不要急着去看说。人家报给你，不要有 formal 心态。股市好的时候呢，想说我要赶快加码什么，你的投资方式千万不要变动。那你用对的投资方法去准备你的退休金，我觉得针对中年人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把你的时间拿来用来什么，你可以拿去玩乐，陪伴家庭，陪伴你的小孩。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甚至有钱人他们在临终前其实最在意的事情，不是我哪一笔交易没有做好，而是我错过我小孩成长的时间。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如果你的正职收入你觉得大概都到瓶颈，你觉得没办法再上去了，你有，可是我有时间啊，
1: 是
0: 你的时间可不可以拿出来，尤其是周末时间来培养一些，比如说你的副业、斜杠收入，或者做一些兼职，慢慢产生被动收入。我知道有一种退休情况是我觉得蛮好的，我不是完全靠股市投资啦，因为这个股市有涨有跌嘛，每次用这个钱我会担心害怕。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些其他被动收入，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如果今天有办法当一个顾问，你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了，20-30年了，你可能累积你的人脉了，你有你的知识了，我可以到相关的企业去做顾问，顾问可以你自主排时间，时间又不长，那每个月帮你多带来主动收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退休方式。所以你不是说的花费都一定要靠股市来，那你自己一个月多赚个2-3万、
1: 嗯、
0: 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讲都会相对比较安心。
1: 那你刚刚其实也一直提到所谓指数化的投资，我想简单讲就是大家这几年非常风行的 ETF 啊、哦。
0: 对。
1: 那这边就要灵魂拷问了，因为这个论战呢一直都存在。那我要买这个 ETF， 到底要买高股息呢？还是要买一般的 ETF？ 我要买这个被动式的 ETF 还是主动式 ETF？ 要买市值型的 ETF 呢？还是要买什么样的 ETF？ 来，这个 Hugo 会怎么建议呢？
0: 对，我有几分钟可以讲。
1: 简单讲。
0: 好，
1: 给你3分钟。
0: 所谓市值型 ETF 啊，就是我买跟市场联动的ETF 啊、指数化投资基本上以台股来讲就是买0050。
1: 对，
0: 甚至是有些反正它只要是跟着市值走就可以。为什么？就是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好，它会跟着成长。你觉得像台湾或美国这样，你是长期可以成长的，就算中间有稍微几年不好的时候，之后它还是会。回过头来，这是取决于你的经济体系嘛？
1: 没错。
0: 那如果他之后是会长期向上的话，你就只要跟着这个整体的经济走，你把整个市场买下来跟着走，放着就好了，你也不用怕短期的涨跌、
1: 嗯、
0: 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或是我们不想花时间去判断，我说白一点就是我们不想花时间在这上面。
1: 没错，
0: 这个就是最好的投资方式、
1: 嗯、
0: 那你可以投资台股，可是投资台股台湾有一个单一市场的问题、
1: 嗯、哼，
0: 对，所以如果你有担心这样的风险的话，你可以投资到美国甚至投资全世界，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尽量以全世界为主。
1: 所以你的优先顺序会觉得可以先买市值型的 ETF，
0: 主要就是市值型 ETF，
1: 主要是这样。但高股息 ETF 不建议吗？
0: 其他的就尽量不要了，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控制在你的资产比例不要超过20%。
1: 可是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买这个 高股息 ETF 它有稳定的配息可以创造所谓的现金流，你不赞成这样说法吗？
0: 对，当然它的配息，你知道你每次配息给你的时候它股价就会扣下来嘛，
1: 啊，
0: 所以你总加总资产是一样。

0: 一样的嘛，
1: 是，
0: 所以这笔钱不是真的像银行定存一样利息发给你，本金不变嘛，
1: 嗯哼
0: 哼，对吧？所以那只是说每次配息都是券商决定我要配多少给你嘛，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了。如果你今天买一档没有配息的 ETF 的话，嗯，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就自己配息给我自己，我就卖掉多少股卖点零股我就有现金可以拿了，
1: 嗯，
0: 对。而且台湾的税法里面就是资本利得是不扣税的，有高股息领到我还要缴税，我要缴所得税，我还要缴补充健保费，所以不一定划算。所以很多高资产族群他买高配型买到最后，后来先不行不行不行，我多缴这个税太无辜了，他就开始去转变他的投资方式。
1: 所以啊，现在有不配齐的 ETF 就出来了嘛，
0: 对对对，越来越多了。
1: 是好，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纯粹看个人的想法了。因为我问过很多来宾，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跟不一样的建议，
0: 目的不同，需求
1: 不同，对，目的不同。好，那今天 Hugo 给了他自己的建议呢，大家买不买单就看自己了。好，好，最后一点时间啊，哦，这个请Hugo 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哦，你希望读者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能够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吗？
0: 好，我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想要传达，就是我不是在跟大家讲怎么透过投资赚很多钱让自己过很富裕的生活，而是我怎么样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透过投资赚到我需要的钱，然后用这笔钱来过我想要的生活。
1: 嗯，
0: 我很喜欢说，我们在20到40岁大部分人都是用我们的生命时间去换钱，
1: 真的
0: 来过生活。
1: 真的，
0: 那我累积到一定财富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可以用我这笔财富来换回我的时间。
1: 嗯，
0: 我不希望我这辈子到60岁都是在为了公司卖命。
1: 嗯哼，
0: 我一天真的可以过生活时间只有2-3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我希望我的24小时都是属于我自己的，或属于我的家人的。
1: 嗯哼，
0: 所以如果我可以提早做好投资计划，我可以把我的财产、退休金都准备好，我不用等到60岁，我甚至50岁就可以开始好好规划我的时间，我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事情是由我决定，而不是别人来帮我决定。我希望最后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然后过好你真的想要过的生活。你想要过的生活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所以认清楚你想要过的生活，你的人生观跟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消费控制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人生自由很多，自由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
1: 我非常赞成雨果讲的，我们前半生是用时间跟生命去换金钱，然后后半生呢，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对了。好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果来接受我们访问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雨果这本《中年理财》。今天非常谢谢雨果，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已经来到了礼拜四了哦，所以呢这个很快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九月号好房网的啊精彩内容啦。哎，清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哎，我们今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哦，是抓住夏天的尾巴，真的、啊、真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感觉到都有一点点那个凉意了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我们每个月清亮兄总编呢啊这个为大家啊这个准备的精彩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哦、上个月我们就有提到台

0: 东了哦。这次的话题新鲜事也是提到台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这一次话题新鲜事哈，这个台东啊，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0: 啊。对，大地艺术节
1: 从2015年就开始了，已经好几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0: 哈。对，
1: 每年其实都办的这个风风火火啊。那其实这个像现在它大概锁定几个东西，一个自然环境嘛，
0: 对，
1: 部落生活，栖息居住等生物的，然后另外是旅行壮游
0: 哈。是，
1: 那四个其实你用四个角度去玩东台湾，其实都非常的很好玩哈，很有内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今年的话，这一次是它这整个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
0: 升级海洋，
1: 身体就是海洋
0: 啊，身体海洋，
1: 对，身体就是海洋，
0: 是是是。
1: 那所以他邀集了很多的艺术家，这个在哪里？从那个台十一线就是我们的海岸公路哈，从台东一直到从花莲一直到台东，
0: 对，
1: 沿线有很多的景点哈，都有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哈，这边哈。
0: 对
1: 对，那其实也包括这个韩国的啦，还包括这个国内的哈，其实很多的艺术家，那很多的这个
0: 很精彩哦，
1: 很精彩哦。那就是我们在巡游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沿路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0: 对，
1: 这是我们只是推荐的哈，
0: 是
1: 大地艺术节，
0: 大地艺术节，它到九月底嘛，
1: 对，到九月底，
0: 到九月底嘛，哈，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哎好好的趁着这个时间呢，去可欣赏一下哈。
1: 是，
0: 好，好，那再来。
1: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两个新的旅宿，
0: 新的旅宿。对，我觉得总编他抓的那个实在的脉动都很快，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马上就该介绍给大家这样子。
1: 对，那这是我会选这两个新的旅宿，主要是因为两个都在我们大台北非常有名的景点的旁边。
0: 是是是。
1: 第一个叫板城埔旅
0: 板城埔旅。
1: 板城埔旅这个在它等于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板桥。
0: 对。
1: 板桥最热闹的是在府中站那边嘛。
0: 对，没错，以前在后火车站。
1: 后火车站。对。那另外
0: 另外一边。
1: 府中的前站。
0: 对，府中的前站。
1: 就是在那个县政府，以前的应该是以前的台北县政府，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附近齁。
0: 对。
1: 那附近有一个黄石市场。
0: 对，黄石市场非常有名。
1: 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这边等于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板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金中的黄金啊，这个点哈，到现在还是很热闹。
0: 对，没错。
1: 对，那黄石市场以前它就是一个市场了，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什么？有林家花园，
0: 对，有林家花园，
1: 有那个郭台铭会去拜的那个慈惠宫，
0: 慈惠宫，对，
1: 都在这里
0: 很有名，
1: 所以这里最因为人多啊，那个火车站前面哈，那人多，那所以很多的市集在这边，所以以前就有黄石市场，
0: 对，
1: 那黄石市场本来是一个，也就是从摊贩开始的一个市场了哈，慢慢的越来越，
0: 对对对，本来是一个传统市场，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1: 演化出来。那后来因为黄石市场老了哈，老了之后就变成都更嘛哈，
0: 都更
1: 之后对变成一个楼房。那现在的七楼到九楼的部分呢，就变成板城埔旅哈。
0: 板城埔旅，
1: 它大概47个客房哈，那里面是很精致的哈。其实他也知道，以这个豪华程度来讲，它不一定是板桥最好的，因为板桥还有更多，
0: 对，还有更高级的五星级的都有。
1: 但是它抓什么点？它抓在它 location， 在这个点最好的一个就是你要去逛老板桥，
0: 对，
1: 你要去看看那个清朝时候你要去看林家花园，
0: 林家花园，对，那个真的是很古典的，
1: 最方便的一个点在这里。
0: 对
1: 对，那林家花园有很多故事啊，因为以前我在好房网也写的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包括好房网跟以前的那个周刊都写过这个林家的故事哈，其实这是一个百年家族。
0: 对，
1: 比方林家花园的话，大概在1851年左右就开始，他们就在这边就是林家了，板桥林家，因为算是台湾第一家族，也是台湾第一大地主嘛。对，那他们在板桥这边就盖的这个林家的府邸嘛，
0: 对，
1: 本来是一个放古物的地方
0: 啊，真的放古物的地方。
1: 早年呢，但是后来因为有张权械斗嘛，张权械斗，然后后来说变成说那个泉州人来攻打漳州人的时候，漳州因为林家是漳州人嘛，漳州人就在这边就盖了那个城哈，就把林家花园这边就弄了一个城哈，就变成一个城池来抵抗泉州人。
0: 对对，
1: 所以这边就后来就发展成他第一除了是漳权械斗的场合之外，另外也是消弭漳权械斗的好地方。也就是说林家后来是把他们自己有那个 私塾，
0: 嗯嗯，哦，对，
1: 泉州人也教，漳州人也教，
0: 对，就是有教无类这样，
1: 有教无类，所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这个地域的这个冲突
0: 隔阂
1: 冲突就慢慢的消
0: 慢慢弥合了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一个地点，
1: 所以板前埔里住这边，你可以去林家花园好好看一看，
0: 哎，
1: 对。
0: 对，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可能实际上我们没有时间讲了。
1: 是，对，
0: 我看到那里面那么多这些古物哦，我觉得这些人蛮感动的。
1: 林家花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池哈，它有个大水池，
0: 对，没错，
1: 中间有个舞台，
0: 嗯，
1: 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舞台。在那边，你在那边唱歌或什么样，你不需要麦克风，
0: 哦、
1: 你在旁边的这些阁楼都听得到，
0: 天然的
1: 一个音场。
0: 对
1: 对，那个是非常科技的一个。
0: 对，我觉得古人有时候那个智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没有错，
0: 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么音响这么先进的设备，可是呢，他可以用自然的东西哈、哦，把那个声音传达到很远这样子，
1: 用空间，用水。嗯
0: 对对对，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清亮总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板桥有一个板城埔旅啊、哦、这个可以就近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这个、林家花园哈、哦。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埔旅哈、哦，
1: 另外一个埔旅系列
0: 在大道城，
1: 对，道金埔旅，
0: 然、嗯、后、哦、这个道金埔旅在大道城，
1: 在大道城、哦、南京西路迪化街这一带、也就是早年的永乐亭哈，就是
0: 永乐亭哦，是是是。
1: 那它这个的位置就是星光集团的起家错哈，星光商行的旧址那个地方、
0: 哦、真的、
1: 啊、
0: 哦，都是有故事的，
1: 都是有故事的哈、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整栋建筑是用红砖弧影哈，旧城新意哈、
0: 嗯，
1: 对，来作为设计的核心哈。
0: 是，
1: 所以里面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在大稻城可以看到很，因为它太早，它很早就发展了嘛，就是
0: 没错，
1: 台北最有名的商区了嘛。
0: 是是是，
1: 对，所以那里的房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那骑楼啦，你说那个拱廊啦，那种红砖。
0: 对，
1: 这是 even 到现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点哈。
0: 是，
1: 对，所以那个整栋建筑呢，就遵循着这个古色的部分哈，加上新的这个元素进来。
0: 是，
1: 对，那这个89个客房哈，那7坪到9坪，那其实它里面的设计是很温馨哈，温暖的，就材质啦都很温润的哈，去搭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古色的部分哈。
0: 是，
1: 对，那当然住在这个道金埔旅，那就一定要去大稻埕走一走。
0: 对啊，一定料的啊。
1: 那大稻埕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
0: 迪化街啊，
1: 迪化街，你去永乐市场，
0: 永乐市场
1: 去买布哈，
0: 布装，
1: 布装，
0: 哎，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哎，
1: 没错。然后如果你要结婚哈，到台北霞海城隍庙，
0: 霞海城隍庙
1: 去许愿
0: 哈，
1: 然后新芳村茶行啦，永乐市场，
0: 新芳村茶，
1: 对，还有石莲洞啦，
0: 对，
1: 还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廖志峰哈，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书店哈，那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哈，
0: 是，
1: 所以到这边来，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旅行的，可以去体验的地方。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台北市哈、哦，在这种所谓的新旧夹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容里面，迪化街跟这个大道城，真的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了。
1: 是，对、我个人感想是，其实你会逛不厌，
0: 对，
1: 因为太多东西，
0: 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对，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地方
1: 哈。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埔里哈、哦，都是这个埔里。极短哦，哎，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来串起来的、
1: 哦，是没错没错。
0: 哦，以前好像比较注意到的是诚毅文旅哦，哦，好，来再来，我们就来小旅行了。哦，这一次小旅行，我们的总编辑呢安排了大家到云林哦来做一趟怀旧之旅。哇，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哎，有布袋戏啊，真的是这个也是让大家百年怀这个玩不腻的地方哦。
1: 没错，对，那这边云林的这次主要是我们是主要集中在虎尾哈、大概在虎尾的周边，
0: 光虎尾就玩不完，
1: 光虎尾就玩不完、以前你会认为云林有什么，大家都说云林、去云林就直接 pass 过去，早年
0: 对对对
1: 对, 對，那可是你现在你到云林去，你知道吗？这个很不得了哈、这些地点，因为最近这两三年采访的关系，我也常常会去哈、
0: 常常去，
1: 即使没有采访的行程哈、那开到土库啦，开到那个西螺交流道，你还是会绕下去，
0: 还是会绕下去。
1: 对，即使玩过，也想去走哈。那这次我们就搭上时光机，
0: 对，真的也是在搭上时光机
1: 到云林的老云林去哈。对，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云林虎尾这边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聚落，
0: 对对对，它是
1: 现在我
0: 早的。
1: 对，那我们现在在湖尾的主要的市街有好几个，那个其实从那个日据时代就有的一些建筑物哈。
0: 嗯，
1: 那我们他现在那这些建筑物也都还在。
0: 对，好像是停留在那个老这个古代的感觉。
1: 停留在大概这些房子大概到1920年到1930年代的老房子。
0: 嗯嗯，
1: 但大部分的现在。好、哦，他后来都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改装哈、哦，
0: 对，
1: 那用的是旧的材，以旧的材料为主。嗯。

0: 一个瞭望塔，
1: 瞭望塔五层楼，
0: 对，这个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地标型的、哦。
1: 对，那讲到瞭望塔，就会想到什么消防嘛，对不
0: 对？啊、对，
1: 以前早年的时候就怕火灾，因为以前没有电话，嗯、没有什么的话，火灾怎么办？
0: 都没有。
1: 对，那你只能上跟以前那个纣王一样，上去上到那个烽火台去
0: 放烽火台，
1: 放对，去放
0: 放烟这样子。
1: 那、啊、这个等于是瞭望台，等于是以前的消防队了，就是日本时代就是消防
0: 是
1: 消防组嘛，哈、嗯，他们就用这个哈、
0: 嗯。对、
1: 对，
0: 实际上它的建筑大概。两楼半了、
1: 啊，对了、啊，哎、哦，那对两楼半，那瞭望台大概四层楼高、
0: 啊，对，大概四层楼高、
1: 哦，对，那早年是在这个算是台南什么台南州湖尾驿哈、哦、湖尾郡驿所、嗯、警察课的消防组用，
0: 消防组，
1: 那就是后来我们回这个二次大战之后
0: 哈、哦，对，
1: 我们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把自己湖尾警察局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啊、哦嗯，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哦，
1: 对，那其实二楼呢，早还以前叫中山。那不过这个建筑物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荒废在那边哈、
0: 哦，
1: 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被登记为这个历史建筑、
0: 嗯。
1: 那现在谁进去了呢、哦？成品生活，
0: 哦、成品生活，
1: 湖尾店现在进来了哈，进到这个地方来哈、哦，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书籍哈，它很多是这个艺术的啦，艺术的啦，然后这个文学、人文、社科、商业，其实都有在这边。
0: 是，
1: 那湖尾这边，因为这边还有湖尾科大了，
0: 哦，大学对对对对，
1: 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
0: 人文气息，
1: 人文气息很浓。
0: 对对，因为成品这个生活进去的话，就会带进很多的人文的色彩，这样子
1: 哦。
0: 好，那这个我们总编辑每次来的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我们会在第三段啊，这个刚开始的就开放让大家。来索取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声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

0: 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在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带来每个月齁、他精心策划的好房网杂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齁、那当然他每个月也都照旧带来了三本这个实体的这个杂志是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下一个段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开放 call in， 让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三本的杂志带回去看。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那我们今天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把这三本的实体杂志放在我们的正声的柜台上面哦，你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讲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就可以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咯。好，那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我们的总编带大家到云林虎尾来一趟这个搭上时光机的怀旧之旅齁。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虎尾的合同厅舍，这边呢已经有诚品生活进驻齁来做一个活化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真的回到搭上时光机了，让大家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了。来，总编。
2: 好，我们这个时光机就过个马路而已。对，那我们到了这个合同厅舍的对面齁、对面就是虎尾军医以前的虎尾军医所齁、那这里面呢就是以前的虎尾的行政跟警察的那个警政的中枢。
1: 中枢。
2: 就在这个地方齁、
1: 对。
2: 对。那这个1950年代后一到后来就是我们说国民政府来之后 ,1950 年代就变成虎尾分局嘛齁、但是后来有长达40多年都是那个就长达40多年就是分局嘛。分局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那个紧闭室，
1: 对对对，关人的，
2: 会有关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牢房啊，紧闭室啦，
1: 是，
2: 对的。那后来呢，就一直到2001年，这个他就不作为那个行政的场所了，
1: 对，
2: 就变成一个历史建筑，
1: 历史建筑，
2: 建筑。那后来是给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云州大儒侠，
1: 对，温州大儒家啊，苏阳门出来了，
2: 来，
1: 钟家林出来了，
2: 苏阳门，对，很厉害，对，对，那就是云林的布袋戏是台湾的这个布袋戏最的一个发源地
1: ，对，发源地，对，没错。
2: 对，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云州大儒侠哈，石岩文，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黄俊雄，
1: 对，黄俊雄，黄海岱，
2: 黄海岱是黄俊雄的父亲，对，那黄俊雄是次子嘛，
1: 对，
2: 他们以前的家在那个虎尾的稍微边那个地方，大概是比较靠近后来的虎尾那个飞机场那边哈。那但是呢，因为老宅现在是看不到了啦。
1: 对
2: 对，那后来就在这边哈，就变成那个云林县政府就把这里变成云林的布袋戏馆。那就你要了解这整个台湾的布袋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黄海岱的小他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对，黄海岱哈，从他们从以前的那个布袋戏团，然后慢慢怎么发展。

0: 成现在的这个对，一直到后面的这个金光布袋戏哈，
1: 对，金光布袋戏，
0: 整个都跟对，整个都跟他们家有关了、啊，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的
0: 哈，
1: 也就是从、啊、对哦，那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布袋戏都是色身的
0: 哈，
1: 后来就像你讲的那个霹雳布袋戏，
0: 对
1: 哦，那个就变成很大的一尊这样子，
0: 对，就黄俊雄的儿子他们去用的嘛，对，
1: 霹雳布袋戏，
0: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刚跟清当给聊到，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实验文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听说你是这个还中午放学就
1: 对，中午就要都不中午就赶快跑回家去看的布布袋戏，
0: 对，等最后那个中国强跑出来的时候那一段，
1: 哎，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回味无穷哎，真的回味无穷。
0: 当然了，就是黄家哈，黄海大、黄俊雄他们创造了整个实验文的故事。当然实验文，我再重新讲一下，实验文其实是黄海大。他
1: 创造出来
0: 的，
1: 没有这个人物啦。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他创造的很成功，真的很成功。
0: 然后黄俊雄把他发扬光大。
1: 对，
0: 好，这样的一个哈，所以你如果对布袋戏有兴趣，那一定要到这个云林布袋戏馆。
1: OK， 走走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历史的一个地点了。好，再来，
0: 接下来一样林森路，
1: 也是在林森路，
0: 再往前走一点哈，
1: 在布袋戏馆，
0: 布袋戏馆隔街，对啊、这边有一个这个 Hinoki 盖的一个典雅的这个建筑物、
1: Hinoki 很香哎、那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那个味道，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前面是虎尾军医所嘛，那这边是虎尾郡守的官邸，
1: 官邸也是官邸活化这样子，
0: 以前算是以前最高的在地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居处了，那后来台湾功夫。以后就是这区长啊，然后最高法院法官他的宿舍，对，那现在变成云林故事馆哈，那这里住过谁呢？住过林怀民，
1: 哎，真的、
0: 对对对，
1: 他为什么住过这个地方？
0: 因为爸爸林金生早年当过湖尾区长，
1: 是哦，我都不知道哎，
0: 所以很那个林怀民小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这个那后来这个当然因为房子后来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荒置的哈，后来是因为老建物再生的风潮下面呢，就变成云林故事馆。那云林故事馆，它其实是云林故事人协会他们去承接的，
1: 把它包下来哈，对，做一个活化的，
0: 做一个活化哈。那这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的是叫唐立芳嘛，唐立芳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哈，他出版了很多跟云林有关的人物的故事哈，这些故事册呢也会放在这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只要投50块进去呢，你就可以进到这个算是很幽静的一个庭园里面去好好的走。那他有志工。会来做讲解，那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在前院哈、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看看一些故事绘本啊，然后听一些故事，然后走进老屋去看看 Hinoki 早年 Hinoki 的这个
1: 闻闻那个味道
0: 哈，
1: 对，
0: 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氛围，
1: 真的很棒哎、我都好想去云林故事馆啊，投50块就可以听一段云林的故事
0: 是
1: 哈，好，来再来
0: 再来。也走不远哈，
1: 也不走远，就在
0: 过马路哈、这个云林记忆库哈。云林记忆库就云林故事馆的斜对面、
1: 对，
0: 这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张所，也就是这个叫虎尾登记所哈，也是这个登记土地产权的地方。那后面还有那个这个他们的宿舍哈，所以就完成变成一个所谓地震制度的建筑的聚落。这个对我们学地震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应该可以去挖一些宝这样子。
0: 对，那2012年登记为这个
1: 历史建筑
0: 哈、那现在是由策展法人台湾公益 CEO 协会承租哈，变成这个云林记忆库，好，经营这个对哈，它有个品牌叫虎尾堂实验所了哈，所以里面最有名的是虎尾堂，
1: 虎尾堂啊，还有
0: 这
1: 个东
0: 西
1: 啊，
0: 对，那在里面做有很它有一些吃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还有喝的哈，
1: 对，
0: 比方说这个火龙果气泡饮啊，
1: 火龙果气泡饮，
0: 另外一个是百香果气泡饮
1: 啊，这个也都蛮特别的哈，
0: 那当然就虎尾堂。这个东西还有
1: 虎尾堂餐桌，
0: 还有虎尾堂糖拌蛋糕，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体验。那当然，因为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趣哈，也非常就保留了很多这个老时代的那个风味。
1: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嘞。
0: 是，我觉得学地震哈，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1: 对对对，虎尾记忆库，好。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编的最爱了啊！
0: 没有这个，因为我这 是我们要介绍建国眷村。
1: 建国眷村。

0: 这个自从以前采访过一次，后来又自己去了第二次，然后没事就跑第三、第三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眷村的一些风味哈、
1: 对，
0: 等于说这个云林县政府也在这里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讲到建国眷村，先要讲的故事哈，
1: 对，
0: 故事其实蛮多的，那我就简要讲一下。早年这边呢，这附近呢是以前的湖尾的，就是在日据时代变湖尾机场嘛，对不对？
1: 哦，是
0: 因为湖尾机场呢，后来他们的那些飞行员啊，也住在附近哈、
1: 对，
0: 这边主要是飞行员在住的，
1: 会关在住的，
0: 会关在住。总共有四个聚落哈、其实就是在湖尾的左边这边的乡野这边哈，湖尾机场的南边呐、这边有四个大聚落，
1: 有四个大眷村就对了，
0: 四个应该以前是叫宿舍嘛，就日本人的
1: 对宿舍。
0: 那住过谁？住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到后来日本到那个战到大战末期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1: 对，
0: 神风特工队就在住在这里，
1: 也是在这个住在这里，
0: 进驻在这里，然后他们的人也那些也都住在这里。所以这个这里面，一直到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1: 接收这个 对，
0: 然后就变成了建国一村、二村、三村跟四村
1: 哦。
0: 那主要也是这个我们的空军哈、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啊，然后一些后勤的哈、他们都分配住在这个地方，
1: 是，
0: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有关这个当时的中国空军的、的这个
1: 很多
0: 故事
1: 哈，对，很多故事，很多那个古迹，
0: 对，古迹，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我们的那个海基会副秘书长这个李清平哈、他小时候也住过这边，因为他爸爸也是飞行员，对，那后来呢，因为2004年，因为1991年，我们早年我们到后来这边变成湖尾的新训中心，就是我们在新兵训练的时候，
1: 新兵训练
0: 有些会分配到这边来，
1: 所以是
0: 这边以前也其实也很，为什么湖尾会这么热闹，也是因为这新兵放假，
1: 对，就会在这边消费嘛，
0: 好，那现在因为新训中心是1991年，他就正式结束任务。后来湖尾空军在2004年也废除了嘛。所以那这边呢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了高铁特区
1: 啊。对，没错。
0: 然后呢，建国一村、二村，他们就因为政改条例，他们的这些居民就不住在这边了，
1: 对，
0: 他们就搬出去了。那三村呢，就变成了后来的省民国小，也就是湖尾的这个空军小学。
1: 空军小学。
0: 那四村呢，就变成了云林第二监狱。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后来其实它比荒废了很久。
1: 对。
0: 但是后来这个云林县政府后来就把，因为文化意识，文化保存意识抬头之后，
1: 对，
0: 重新来把这边经营起来。那建国一村算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保留农村型眷村文化的地方
1: 哦，对，保存的很完整的哦，
0: 一村大概16.3公顷，很大哦，
1: 很大，很大，
0: 有很多的文创商店进去，然后每几个礼拜就会有市集哈，这里搞得风风火火，那这边以前我觉得最有名、最好玩的是那水塔。
1: 水塔为什么？
0: 水塔因为早年我们从大陆来的军人，有的没在，有的分配到眷村啊、有的没分配到的，他就住到水塔里面去的哈。
1: 住到水塔里面，
0: 住到水塔里面去，非常的有趣哦。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那早年是建国一村嘛，因为建国一村已经算是很风风火火了，很热闹了，包括说云林创意设计中心都已经进去了。
1: 是。
0: 那最近呢，建国二村。也整修完成，
1: 也整修完成
0: 开放了哈，所以这边你到这边来，你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这个太多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清明大哥讲到这些文创商店，各式各类的都进来了，
1: 都进来了哈，这很精彩的，
0: 非常的热闹。这个细节，我想大家可以到上网去查。
1: 对，那我看你们这边的报道说，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啊，就包括咪咪歌演，咪咪演歌后陈楠丽啦，
0: 陈楠丽哈，
1: 包娜娜，
0: 包娜娜。
1: 都出生在这边。
0: 陈楠丽跟包娜，包娜娜是建国二村啊。陈楠丽是三村还是二村？我有点记不起来。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李清平有跟我说过这个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陈楠丽跟包娜娜算以前就是很漂亮嘛，所以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他们。在念以前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1: 所以这个都很有故事性的啦，
0: 没错，
1: 对，好，这个是非常值得去 好好回味的一些地方。
0: 对，当然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先做一下功课。
1: 做功课，对，
0: 做功课之后你去玩，你会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
1: 对，所以把我们的总编编的这。

0: 这一本哦，好朋友带过去，你会真的更有那个哎，玩得有滋有味哈、哦。好，那我们要来北港了哈、哦，
1: 到北港来哈，
0: 哎，北港
1: 到北港，大家都本来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嗯、那个庙嘛哈。
0: 对，我会想到我会想到朗秋席，
1: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应该还知道了，就是
0: 八杠了，就是
1: 八杠了，就是以前北港都讲到朝天宫嘛，那其实我们的是要介绍的是北港
0: 糖厂
1: 哈，糖厂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0: 红豆牛奶冰哇，这个很经典，
1: 因为每个糖厂都有很多的这个冰品啊什么什么，
0: 对，没错。
1: 那北港糖厂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红豆牛奶冰，那后来因为这个老糖厂也活化嘛，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北港糖厂的那个地景设计曾经得过奖
0: 哈。哦，对，这个地景很漂亮，
1: 一定要来看一下。算是对，这个是早年这个北港糖厂算是1909年就有的嘛，算是这个亚洲最现代化的炼糖工厂之一哈。
0: 对，
1: 它一直到2005年才停止运作。那现在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也进驻到这里面来哈。除了去买冰之外，你在那边可以看看以前的这些老的糖厂的这些建筑都还在。
0: 对，都还在。
1: 对，后来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艺术有一个装置艺术哈，叫糖精。
0: 对，
1: 糖结晶体哈、作为这个社区与会的叫光之祥云，
0: 光之祥云，
1: 然后我们照片可以看出来，好像
0: 对，哇，好大一个，
1: 它是有三句的，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
0: 我看起来好像像鲸鱼的，
1: 像鲸鱼。
0: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要来送出三本好房网杂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家。

0: 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的这个9月号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除了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之外，总编每个月也都带来了三本实体的这个杂志呢，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哦。那今天从第一段到目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九月号的内容呢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在这个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那只有三个名额，那大家可以打02-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三个名额啊，这个啊打满的话，我们就结束，就不再接电话了哈，23712920 23712920哦。那记得哦，你一定要自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我们下完节目就会把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哈，那你只要报上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让你带回去，好好的欢读一下、阅读一下。那可以按图索骥呢，去啊当地去好好的玩一玩哈，有吃有喝的哈，真的非常好玩。好，那总编，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云林呢，最后一站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哎，来，
2: 哎，我们到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要看那个它的特殊的那个石角水塔。
1: 哦，这真的很特别，
2: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1: 对，
2: 就是说这个北港它是比较靠近海，
1: 嗯，
2: 它靠近海，大家说，哎，这个其实就比较缺乏饮用水
1: 啊，
2: 饮用水就比较缺乏，
1: 嗯嗯，
2: 大概在那个日据时代大概大正九年的时候，他们就在设郡嘛，在那边设郡之后，后来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2: 所以就我这边弄了净水厂。
1: 哦，
2: 对，做了净水厂，先设水道啦，先弄水道，然后去汲取那个北港溪的水，先过滤，然后储存到水
1: 到水塔上，
2: 放到水塔上哈。
1: 嗯嗯，
2: 那这个水塔呢，就是一个石角造型的水塔哈。
1: 哦，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石角造型，对。
2: 对，那它应该有好几层楼高哈，
1: 嗯嗯，
2: 20多公尺高，像是对哈。
1: 那20多公尺，那就是快要7层楼，
2: 快七层楼，
1: 对，一个楼层大概3米，
2: 3米，
1: 嗯嗯，
2: 对，7层楼啊，
1: 嗯。
2: 因为放那么高，它才可以触碰到那个这个
1: 啊、哦，对对对对，那个原理嘛，哈、哦，这个
2: 好、嗯，所以呢，这边就是以因为以前，所以它有这个昭和四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北港的第一个净水厂就设在这个地方，
1: 嗯，
2: 对，然后后来这边就2006年被指定为县令的古迹，
1: 嗯 嗯，
2: 然后跟旁边的那个厂长宿舍啦、员工宿舍啦、
1: 哈
2: 办公室啦，还有那个集桶井哈，集桶井当然有两座了哈，
1: 是
2: 他们这些就变成了历史建筑，
1: 对，
2: 在这个地方，
1: 哦、嗯
2: 那这里面你可以来这边看，主要是那个有百年历史的一个当初曾经供给近万人使用水的一个源头是长什么样子？
1: 对、
2: 哎、对。对，
1: 就叫真的是饮水思源，
2: 饮水思源啊！它现在变成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嘛，所以那是兼具休闲啊、观光啊。

0: 教育等多重的技能在这边，在这边哈、哦，
1: 嗯，
0: 那、啊、每次那个到那个北港灯会的时候，
1: 对，
0: 都是很重要的的这个展场，它够大嘛，哈、
1: 哦，对，
0: 然后现在有很多各种透过光影啊，各种创意的这种主题发想
1: 装置艺术，
0: 艺术在这边，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白天跟晚上
1: 都很精彩，
0: 对，
1: 都很漂亮。
0: 对，我们的记者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水塔呢，你要到下午再去哈、哦，接近黄昏的时候
1: 是
0: 啊、哦，
1: 光影最漂亮，
0: 光影。然后等到入夜之后，又有不同的光影，这样去会非常的这个，去拍一些照片，好去走一走。
1: 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编那什么时间点要去，可以取到最好的那个视角哈，那个则让你会光影最漂亮的时候
0: 哈。
1: 哦，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景点哈，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现在都会。让你知道说，哎，站在这里拍是最漂亮的。
0: 啊、对，是。
1: 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好玩网杂志小旅行呢。我们总编呢带大家到这个云林呢去做了一趟怀旧之旅哈、哦。好，那这个我们杂志还是持续在送哈，23729020哈，额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特别企划哈，这个是我们总编啊特别企划的，要让大家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白露了哈。真的，我觉得那个节气哦，中国人的那个节气真的很准
0: 哎、欸哦。
1: 白露的，你会觉得说，早晚都比较凉了，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总编也是帮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让大家有这个六个户外的用餐提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总编也真的很用心哦。来，我们来看，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户外用餐哦？
0: 对，我是觉得夏天尾巴出去用餐是好的时候，
1: 对，是最好的，那个气候是最好的时候，
0: 不会那么热，
1: 不热，对，
0: 不会那么大，下雨的时候不会是那么暴雨，比较那种机会比较小，
1: 是，
0: 所以你现在我们这是选了六个。以户外用餐哦为特色的、
1: 這個、对、這個，所以这个时节是最好的。
0: 你看绿绿的，然后暖暖的，然后都有椅子坐在这边。然后所以我们帮他选了六个哈。
1: 好，
0: 我们大概就慢慢的。
1: 对，我们慢慢聊。
0: 能
1: 讲多少算多少。
0: 讲多少哈、那我们第一个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平林哈。
1: 平林
0: 的、
1: 这个
0: 那个酒吧吧，
1: 那个
0: 酒吧吧，不是那个
1: 咖啡吧
0: ，那个咖啡吧哈、
1: 哦。嗯，
0: 因为它是在平林，这个是北市西的这个边哈，这地方算是在。你要到这个那个咖啡吧齁，你要到你开车大概在云林的那个不是在平林的那个加油站。
1: 加油站。
0: 在加油站那边你要走下来。比较好啦齁。当然走下来然后你过了吊桥齁，过了桥过来齁。再走一点点，你会发现这个、那个咖啡棒哈、其实他算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的是一个艺术家哈、跟他太太，他们也住在这里哈、等于是跟他跟他太太带着小孩，这以前是他们自己打造了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地
1: 哦，真的、
0: 对，那后来呢，这个就他们就想说，希望就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嘛，这个那个咖啡棒，
1: 对，
0: 那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绿叶哈，
1: 对，
0: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在这边哈、所以像一个你在入口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算是很梦幻的那个场景就出现
1: 了。对，我觉得就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的感觉，
0: 对，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绿色的屋子，然后七彩的这个花朵哈，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痕迹也在里面，所以他们在里面摆了很多的这露营椅啦，然后还有一些木桌啦，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吧台哈，
1: 对，
0: 然后最主要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哈，叫高更哈，这是自己的犬。
1: 高跟狗，
0: 然后到这边来低消就是一个饮品了、然后你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咖啡哈、各种不同的这个意式咖啡啦、康普茶啦、锅煮奶茶啊，还树葡萄汁哈、
1: 是
0: 可以来享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吃喝之外，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哈。
1: 对，可以在这边吸收分多精哦。
0: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营业日期，大家要先上它的 IG 看一下哈。对，所以才能够去它，不是说一定时时都有
1: 都有开这样子
0: 哈，稍微先看一下
1: 哈、OK， 好，这个是那个咖啡吧，好在平林哈、好，再来，我们来到台中，
0: 来到大肚哈，
1: 大肚
0: 这个叫哈、叫 There's Small Thai 这个地方，
1: There's Small Thai，
0: 这个、Small Thai 算是什么？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有个饮品，
1: 哦，是啊，
0: 一时没想起来，好，没关系，好，这边。

0: 这个是一个一个叫 Ryan 的一个海军官校，
1: 嗯，
0: 海军军人啊，
1: 对，
0: 退伍之后，他去，他是因为本来希望在军中待久一点，但后来因为有女儿了嘛，女儿之后发现他提早退伍嘛，
1: 哦，
0: 提早退伍之后，他就到了科技业哈，去当工程师，
1: 嗯，
0: 然后有了很多时间，有了一些那个积蓄之后，
1: 啊哈，
0: 创业哈，
1: 就自己创业了哈，
0: 大都山这边就租了这个500平的空间
1: 哈，哦，
0: 来做这个 there 对，这个地方哈，
1: 嗯，
0: 对，那这块基地它算是比较长的一块基地哈，长长的哈，
1: 那
0: 个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算整理的算很整齐的一个基地，长长的，它里面会放了很多的这个露营的露营车的哈，露营车还有露营帐篷，然后阳伞，各种的区域，然后变质的这个落羽松
1: 哦，
0: 在这个地方哈，
1: 是，
0: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货柜屋改造的室内空间，那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果昔哈，然后很多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哈，然后每一杯都是天然无负担的哈，对，这个地方算是亲子的友善空间，
1: 对，亲子友善空间，
0: 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建议，也是下午4-5点后来，夏天的时候夏末也是一样，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哈，
1: 对，
0: 下午4-5点来的时候，其实那个风吹来其实是很棒的，
1: 很棒，对，
0: 当然我们也推荐他的披萨哈，
1: 哦，对，我看那个披萨好像很好吃，
0: 很好吃哈，对。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接近大自然，然后可以享受那种所谓的relax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哈。
0: 那如果说是你是女生哈，因为老板娘她自己也留了一个区域作为这个婴幼儿艺术创作的空间
1: 哦，
0: 这个到一点
1: 对，这个还是有多功能的这些好处的哈。
0: 就是你如果有婴幼儿哈，
1: 带
0: 着来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 是，好，那我们再来到南投了啊，
0: 好，到南投。
1: 南投叫秘境森林，
0: 秘境森林加上这个行者咖啡，这个南投的国姓哈，
1: 哦，国姓，
0: 这就是在928的时候其实是有受到伤害，
1: 对不对？受伤很重，
0: 对，受伤很重。但现在他也慢慢也都已经站起来，
1: 都复原了。
0: 对，那这是一个叫徐雅文的一个女生哈，在她爸爸种的那个上千平的那个山坡地上面
1: 哦，
0: 去经营的一个咖啡哈，咖啡馆。那上面有什么？她爸爸当初在这个森林里面叫种了楠木、橘木。跟樟树哈，
1: 哦，
0: 有很多的芬多精，到冬天的时候会开梅花，
1: 对，
0: 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哈，杜鹃这些东西哈，
1: 哦，
0: 对，他就在路旁边
1: 哈，
0: 这里面呢，就他现在变成这个行者咖啡嘛，
1: 对，行者咖啡
0: 茶饮果汁松饼的披萨这些都有，中浅焙的，而且他也跟在地结合哈，他每年一定会主推一款国姓的咖啡，国姓乡也种很多的咖啡，
1: 哦，真的哦，这个等于是在地的咖啡哈，
0: 这个他自己形容，这国姓的咖啡是比较那种温润圆润
1: 圆润
0: 回味的哈，会回甘的那一种咖啡，这个会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对，
0: 主要是因为这里面也是爸爸留给爸爸帮女儿哈去打造了一个好的基地，
1: 对对，这真的也是感觉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哈。难听一点。
0: 网络的评价非常好，
1: 网络评价哈，可以去网络跟搜寻一下哈。
0: 很多
1: 好，行者咖啡哈，在南投国姓乡北港村啊，国姓路哈，这个应该很好找哈。好，来再来，我们还是来到台南了。
0: 台南安平哈，这边的话，真的这个地方是在台南安平哈，大家想要安平追想曲。
1: 安平这个古堡，
0: 安平古堡，安平追想曲哈。
1: 对，
0: 安平追想曲，这个是跟它有一点点关系。
1: 哦，有一点关系啊。
0: 这叫若溪茶空间。
1: 若溪茶空间，
0: 安平聚落这边因为有太多这个因为安平古堡嘛，所以这边早年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做盐的啦，盐商啦什么。
1: 哦。
0: 这边，他会以这边来做这个。交易的基地哈，所以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安平古堡嘛，然后后来还有这个安平的台盐的日式宿舍，就是现在这个空间，
1: 哦，就是这个空间哈，
0: 对，在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是这个安平台盐的日式宿舍了，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现在3年前是有这个若溪茶空间。来
1: 经营这样子，
0: 经营他用做那个日本茶道为中心，
1: 日
0: 本的传统建筑里面有日本茶道，中式的品茶，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对，
0: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排毒的练习，就是什么叫数位排毒，就是到这边就把手机网络通通不要用
1: 啊，
0: 不要用的电磁波去干扰到你哈，那我刚刚讲为什么跟安平追想曲有关系，
1: 对，为什么有关系，
0: 因为这个若溪茶空间前面有个水域。

0: 域哈，那就是早年我们那个安平追想曲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的地点
1: 哦，
0: 推想啊，这推想哈，那推论是这个样子。
1: 嗯嗯嗯。
0: 但以前因为这个安平追想曲，它里面它其实讲的其实很细啊，就是主要是一个有个叫金小姐哈，
1: 对，
0: 就是、早年在这边有个金发碧眼的一个台湾，算是台湾人，他不过他主要是台湾人跟一个荷兰的船长的结晶哈，后来他们爸妈都不在了嘛，变成他。他的一个故事哈，那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去听听《安眠追想曲》，
1: 嗯，
0: 走到那个水域去回想这一段的故事，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那当然各有说法，
1: 对，各有说法，对对。
0: 但是当初这个写这是写词的陈达儒嘛，
1: 嗯，
0: 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异国的一个
1: 听到的故事哈，
0: 故事
1: 把它写的成曲这样子。
0: 那其实你到这边到安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小姐与母亲的塑像
1: 啊，
0: 真的是特别啊。另外提一下啊，
1: 嗯嗯，
0: 茶空间，
1: 哎，他这个日式的宿舍哈，他真的保持的非常完整，
0: 没错，对，他做的算。很花心思去把它保存下来，
1: 对对，因为日式的宿舍它就是要垫高哈，那是那个类似有点那种高脚的这样，
0: 所以它的木质结构早年就做得很好了，
1: 嗯，
0: 所以它现在保养起来也比较 OK，
1: 嗯。
0: 那它的户外的庭院，它其实也是用日本的枯山水方式来呈现哈，
1: 嗯，
0: 寂静啊，然后简约这样子哈，
1: 对，
0: 然后有点禅的味道，
1: 真的很蛮值得去回味的哈。好，来再来也是在台南的
0: 台南
1: 咖啡 B 群，
0: 应该是 B 群咖啡啦
1: ，B 群咖啡，
0: 各种讲法都有，我们叫好，我看很多网络上那些应该是 B 群。
1: 一群咖啡
0: 都可以，好，嗯，OK。那这个是在这个台南的永康
1: 区，嗯，
0: 不过说实话，这个点我就没来过了，
1: 嗯，
0: 永康我也比较少来哈，
1: 嗯，
0: 哎，它是一个在铁皮工厂后面的仓储的后院
1: 哦，真的，啊，这么特别，
0: 就直接在永康的这个龙源街哈，330巷这边哈，
1: 是
0: 巷底这边哈，因为不好找哈，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记者有说，这个老板还在门口写了一个330巷底，沿着水泥地走到底，左边一条小路，别担心，走进来就对了，
1: 就对，
0: 它就是不好找，
1: 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样子，
0: 一到后面就像一个小绿洲，
1: 小绿洲，
0: 一群咖啡哈，它。这个你这个主理人叫孟真嘛，
1: 嗯，
0: 他大学时代就去接触到这个咖啡，
1: 哦，
0: 然后一直醉心在这个世界里面，
1: 嗯，
0: 他还取得了这个杯测师的认证，
1: 是，
0: 然后折扇固执，然后光选这个地点选的筹划了好久，那这个整个咖啡馆呢，从泡咖啡选咖啡，都有非常大的学问，
1: 都有学问
0: 展现给你看。
1: OK， 好，
0: 一群咖啡。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台东的这个景点，我们就没办法介绍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清亮总编辑哈，再度带来了这个九月号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也送出去了3本的这个实体的杂志哈。那这个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了哈。今天感谢总编辑，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4: 太常见了吧？
3: 那蛋黄酥？
4: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3: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4: 梅林水果。
3: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好，那其实呢，人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永远哈，而且呢，每个人哈就是很公平的24小时，然后总是有寿命终了的那一天。那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哦，是在脸书上有位叫做朱琪所写的文章哦，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两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10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一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8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2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2小时才是最

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似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诶，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10岁还11岁，好，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齁，好，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好，后面才好用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三次运动，每天固定睡7到8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哈，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7到8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3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啊，哈，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好，就是透过这些时间啊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啊。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休息会占用时间，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好，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3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在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啊，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然后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量就会比较多齁，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齁。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齁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齁。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齁。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齁。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
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要吃这个头路你就没法度，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其实我觉得它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看你用在哪里。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5年10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

0: 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齁。那所以呢如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齁。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齁，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齁，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齁。诶、欸、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齁，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齁。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齁。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齁，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齁？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了，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齁。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齁？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齁，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齁，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齁。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一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好，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好，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好，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好，然后呢我最近齁，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齁啊，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齁，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齁，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齁，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齁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齁。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齁。但是通常呢在剧情当中就是很难纠正齁，或者是说今天去纠正之后有一些蝴蝶效应，产生一些意外的更不好的事情发生齁。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齁就是好好的要活在当下，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慎重齁，然后每天都活得开开心心的，这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齁。好，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都有渣男的踪影。好，那在台湾好，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他就有数据想要讲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 70% 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好，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女生比较不专一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在讲这些543的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他说呢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就新闻上写的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然后照顾小孩有个体面的家庭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他要离婚的人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什么换尿布啦、预约医生啊、买菜煮饭、帮小孩庆生之类的安排啊，很多都是妈妈在做那么离婚那么麻烦的事情女人来做感觉上也是很正常啦那很多男人连自己找牛奶都懒了你还叫他去办离婚他说男人通常可以照样过他的日子，不停的摆烂，完全没有任何的夫妻关系，一样可以混下去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他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这个有人做统计数字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宇的新闻就有多荒谬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然后他觉得说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好，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好，那不只是煮饭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
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算。好，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好，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呀，好，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好，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等到要离婚的时候，女性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哈，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好，啊，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啊，通常不会察觉啦，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去挽回，大多已经没有用了。好，所以呢，诶，这位就是作者他说他觉得齁，陈信宇已经超级专情的齁，毕竟诶已经那么夸张了齁，没有被好好珍惜的是那个男的没福气齁，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好，真的，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齁，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的，他不会煮。好，哦，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好，哦，管你吃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厅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好，哦，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齁，哦，也会讲说余生很贵齁，哦，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齁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齁，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忍到小孩长大，齁，就是为了小孩好嘛，忍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齁，他就想要离婚了，齁，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这个文章，好，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好，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好，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齁，那女儿当然是就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忍这么久了齁，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齁，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啊，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啊，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齁其实对你也不好齁，所以她就自己出来住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他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他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所以他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你是个好房东，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得到人啊，所以难怪那个妈妈，那个60岁的妈妈他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就是零星嗨嗨齁，那就是时间很贵，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费，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不晓得齁，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齁？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齁，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齁，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齁。好，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啊。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哦，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齁 ,40 岁必须重视的十件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齁。啊，那个用40岁切割意思就是用80岁来算啦齁。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齁，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齁有氧跑跳，好，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齁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好，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齁，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好，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好，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要提到防晒，好，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好，但是还是要强调哦，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齁，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

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一万步的习惯啊、哦，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哈啊，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一万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二十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康红利。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好，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好，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好，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好，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情绪勒索者的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哦、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活力比我还要好、那个对人生、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啦，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好，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哈，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道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 Q 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那卡西那个丘洛基伯，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那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3: 对对，嗯，就是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2: 哎，真的耶。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哦，我们的温泉区呢，哎，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嗯。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1: 对，从九月到十月底。
0: 哇，哎，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Nakashi是不是已经 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1: 欸、对
0: 对
1: 对,
0: 对，确定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有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所以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刚才讲的九月十九、十月十七、十月三十一，
0: 啊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蛇，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不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境，我们要
1: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潭。中台
1: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齁，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园林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0: 境，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是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 然后里面有这个、嗯、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采街，晚上拿着火把，
0: 嗯，
1: 这是我们东湖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湖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对对，哦，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都
0: 布农族，
1: 布农
0: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念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的到达的点。
0: 嗯，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二十还是三十，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嗯、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也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就是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嗯、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比都原乡了。
0: 嗯。
1: 而且靠近人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齁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齁，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啊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嗯、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大家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0: 嗯哦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嗯哦、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嗯哦、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
1: 嗯、
0: 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这些温泉哈、哦、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哦、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 也都要注意行车。

0: 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需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啊，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啊，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哈，再去游玩。
1: 嗯，
0: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了，南投旅游好康业啊，来这边消费记得哦，
1: 真的。

0: 你要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
1: 嗯，
0: 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1: 嗯，真的齁，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齁，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齁。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 ,9 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 ,10 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 ,10 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拜
1: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1: 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爬爬走，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而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
1: 哇，阿布布，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喽，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感谢瑶瑶哦。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逛，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1: 嗯，
2: 就是分别在9月份以及在10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1: 诶，对啊，这两个齁、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2: 对啊，其实部落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好、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他都是部落
1: 自己
2: 办的小型活动。
1: 嗯，
2: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齁。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1: 嗯，
2: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1: 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2: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1: 嗯，
2: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去互相分享，
1: 嗯，
2: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2: 对，还有阿美族，
1: 对，
2: 好、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1: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2: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有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
1: 好、
2: 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四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2: 对，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1: 啊，
2: 纯品酒
1: ，哎，对
2: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1: 嗯，
2: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1: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2: 非常环保，
1: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十天平
2: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 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
1: 出游
2: 还出游嘛、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那我们在石梯坪游憩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微火派对。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之后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去跳唱卡拉 OK 或者
3: 这个不好
2: 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3: 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3: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2: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然后、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3: 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
2: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当然费用没有包含住宿啦，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会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3: 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2: 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3: 对齁、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2: 对，
3: 不要点错了呢，不要点错了，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2: 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酒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两到四人还八折的优惠价，所以、
3: 这个好哎，因为它可以吃到饱吗？现在在问。
2: 当然啦、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啊，
3: 这个
2: 不用担心
3: 啊。
2: 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3: 对，
2: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是杀旗鱼。那这个旗鱼，他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可以
3: 食用的，
2: 对，
3: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2: 对
3: 吧？对，
2: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讲到9月25到10月25号中间，
3: 对，
2: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月份的期间，
3: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2: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些点都有设一些纽，就是因为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纽蛋，这个纽蛋里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3: 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2: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可以喝酒，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因为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
3: 跳跳舞啊，
2: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就是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3: 是，而且那个海派那个扭蛋机里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
2: 对对对，
3: 真的真的，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了。 好啊，你不用，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所以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面。

0: 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1: 猫公部落它的确了，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南的地方，
0: 对，最南端。
1: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乘花东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
0: 嗯，
1: 好，那包含刚才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0: 喝了酒啊，
1: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没有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0: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1: 对，没错。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 ，FB 也有。
1: FB 的话，更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嘿，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
0: 嗯，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票券啊，那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多少？
1: 好，那我先从那个酿酒的部分好了。
0: 嗯，
1: 刚刚有分啊，就是有酿干杯跟
0: 对，就是只是做体验。
1: 嘿，那单纯喝饮料的部分是470元。
0: 嗯，
1: 那套餐的部分也是1000元有找。
0: 嗯，
1: 对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讲到那微火派对的部分，它就是有分个人跟单人，都是960到1080。
0: 哎，它真的很划得来，因为它是让你吃又玩呢，又拿来。
1: 对啊，没有错。那因为其实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即便不是在过中秋连假的时候，其实在部落只要很开心，或者是有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烤肉啊。
0: 嗯，
1: 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0: 真的，所以哈，请大家赶快把握。最后呢，也让这个阿布布公主我们的姿雅科长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哈。因为呢，这时间就只有限定这个月，就是从九月到十月，好，就这整整一个月。那当然，这怎么玩，然后还有时间点，还要特别提醒，还要补充的，赶快好好的这个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那我们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好，就是我们的海派球球的品牌月活动。所以这个期间，只要你有入住我刚刚讲到的海人家住宿，或者去杂货店的话，就有扭蛋可以去索取。那在这期间当中呢，9月26号在花莲丰滨猫公部落，我们办理的第一次的猫公部落酿酒节。
0: 嗯，
1: 好，那你有可以有酿体验，也可以是纯品尝的部分。那这些东西都要透过预约。那10月10号同样在连假期间呢，一样在实体品的部分呢，我们办了海派秋秋。那这里面呢，就是包含有吃烤肉啊、听音乐啊，好，那它也是要透过预约的方式。那有包含了现在目前还有限定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两个都是要透过网络的报名才有办法去预定的。那也不用担心交通的部分哦。那微火派对的票券就已经内含了接驳交通的费用，那部落酿酒节的部分就可以透过花东共乘的部分来去做预约交通。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连假期间，很多的行程都要及早来规划，那以免就是订不到交通或者订不到
0: 住
1: 宿的问题。
0: 嗯，这很重要哦，讲三遍哈、哦，一定要先有位置哈、哦，然后有报名成功，好吧？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1: 东海岸见哦，拜拜！
0: 嗯、拜拜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林荣忍检警。

0: 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精，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训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点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台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是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齁，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在整修再优化过齁，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听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它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它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2: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那在往 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哈，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一个这个负离子。
1: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的，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2: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啊。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齁，他们就会
1: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2: 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继续再往上走。
1: 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2: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1: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2: 没有酸。对。
1: 吴先生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2: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齁，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1: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2: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1: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齁。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齁，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啦，对吧？应该是。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2: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啦齁。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1: 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齁，我们可以让这个所长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2: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齁。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齁，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齁，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齁，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齁。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齁，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齁。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齁。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齁。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1: 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2: 是来到我想来到普里齁，他可以往仁爱也

0: 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埔里站就是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进都餐厅这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1: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0: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哦，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0: 好，开车的部分站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10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然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1: 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动植物，对不对？
0: 是没有。
1: 是，而且最后呢也让这个所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也顺便呢把我们这个观音瀑布呢，如果你要再加上埔里哦，有一些安排比较轻松的，其实来到这边，我们既然要来享受这个分多金啊，好，就真的不要让大家急，对不对哦。刘先生说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他说平常假日这边容易塞车吗，他想请教一下啊，有没有收费？哦，对对对对。
0: 我们要进到这个瀑布，进到这个步道跟瀑布是没有收费的哈。不过我们现在停车的部分是有这个收这个计次的一个费用啊。
1: 啊，那个是清洁啦，
0: 对
1: 啊，
0: 对，是50块。那因为主要是这条道路就是仁爱埔里往仁爱的一个主要的台十四的一个重要的路线啊，那所以车流量确实是还蛮大的了哈，所以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没有设置这个行人的一个红绿灯穿越的红绿灯之前，我们也都是宣导大家就是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那开车的人的话就是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就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哦，那我们后续县政府也有跟公路单位要来研议要设置这个红绿灯，然后这样子可以再更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1: 真的哦，这样子小小提醒不是齁，哦，让大家齁，哦，快速的玩，对不对，而且呢再次提醒大家哦，齁，哦，可以以我们的公告齁，哦，这个健行的安全呢，啊，也很重要。那么可以看我们的这个风管所，就是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齁，哦，我们有公告齁，哦，如果是真的埔里这个在下大雨的同时齁，哦，建议大家齁，哦，就不要入山。那平常的话齁，哦，这个如果要进山的话齁，哦，就要穿一些像防滑啦齁，哦，期待自己的饮水啦，对不对？好，这些可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哦，好，遇到下雨哦，都随时有变化，所以呢，也请大家尽量的要来的时候先上我们的公告栏，对吧？
0: 对，没有错。就是观音瀑布早期就是一开始提到的，它有一些落石。那虽然说我们也花了蛮多钱
1: 修管，
0: 一些落石网哈，那但是难免还是一些。

0: 些零星的小落石，所以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原则上我们步道就会由现场人员会把它做一个封闭，那同时也会在网站上面做一些公告。那平常要进去走的话，因为它瀑布湿气也比较重，所以在靠近瀑布的一些步道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小心慢行。那在鞋子的部分，当然是要一些止滑的一些效果。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2: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清水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啊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0: 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这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主秘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哦，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呢，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

0: 投入工程，甚至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哦，都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路段。更重要的就是呢，它也是在我们这六件特优工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在这个国中来讲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1: 好的，那刚刚有提到齁，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那尤其这项工程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啊，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在这个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与团队是很重要的肯定。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精神来去作为核心，对，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改变的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这边会选到这边的点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那还有我们临近的清水幼儿园，那我们的区公所
0: 也在这边嘛，
1: 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然后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一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0: 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
1: 就是，
0: 乱，然后乱通行，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1: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了，
0: 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然后大家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反应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微调是大调过而且把它区域化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红不用看红绿灯就直接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说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

0: 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呢，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哦，这真的要让主秘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这不规划不是随口说说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太复杂的那个学术单位，
1: 有机关是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啊，就是说港区中心，那很多不同的机关，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0: 顾好就好了，
1: 顾好就好了，
0: 对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1: 对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例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0: 对，
1: 对，我们
0: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1: 对，
0: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1: 是是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这种新型的设计哦。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施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0: 错乱啊，
1: 对，
0: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1: 他就会说，那如碎掉，那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通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他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疑义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了农历过年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走村的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0: 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1: 对，
0: 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说没有啊，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齁，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1: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耗时就会变得很多，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

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岔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啊，然后还有我们实地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啊，透过我们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岔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

0: 来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哦发生冲突的
1: 摩擦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0: 有哎、欸，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
1: 都
0: 办对哦，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降低那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哦，因为这边又是通学通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也比较会造成死角，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哦，那也就是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它可能会也会提升它的那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1: 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部分，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通学安全。好，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哦，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旁边是建国国小。好，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对、
0: 哦、是
1: 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你真是等于是被包圆，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英文中心哦，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呢。
0: 对。
1: 啊、哦、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通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诶。哦，真的
0: 是，没错，
1: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
0: 好，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哈、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1: 哦，这倒是重点、
0: 对，那因为过去像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1: 对，
0: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1: 他没办法串接，
0: 他还没办法串接，
1: 他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0: 对，谢谢国土部一直给我们。
1: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
0: 对，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收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流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啦、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人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稍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清水国中。因为清水国中在做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他是自愿退

0: 缩啊一米的空间来做人行道。
1: 欸
0: 欸、对，是学校那本来是学校的用地，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现在新型的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宽度的范围。那清水国中我们经过沟通后，他们也理解，也是知道说家长跟学生的需求，所以国中他愿意退缩他的校园的用地哦，将近一米左右哦，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哦、这个部分哦，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附近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1: 嗯，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哦，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0: 哦，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1: 对，
0: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有一些电杆啊
1: 耗卡住啊，
0: 对，卡住了。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那对长者而言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权利。
1: 嗯，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哦，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哦，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哦，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好、哦，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会来观摩啊，
0: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1: 怎么那么漂亮，
0: 这个、
1: 差那么多，
0: 这个、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啊，跟我们的长官说，哎，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哦，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啊？这个部分，
1: 会有这样情形吗？
0: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哎，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所以我发现生活品质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1: 哇，大家有听到，诶，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个中花了多久时间？
0: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齁，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2年、113年左右，我们才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这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部分，甚至到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1: 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一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面一直改变成是一个看起来非常

0: 样通，应该通用的，而且非常舒适的，
1: 对对，
0: 这就差很大咯。
1: 没错没错，就像您提到的，就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走路啊我们变得比较安心。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家长还愿意比较让孩子去走，那因为过去的这些路段因为有人行空间不足，那也没串联，而且路口又好复杂，那设施又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也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我们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0: 差
1: 非常的多。
0: 嗯，真的。
1: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哦，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0: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1: 好，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那么今天呢，很多人了解哦，是农历的七月三十，那么这个也是农历七月是小月，所以没有七月三十啦哈。最后一天就是叫做农历的七月二十九，也就是国历的七月九月十号哈。那么9月10号这一天呢，很多的这个佛教团体啦，会纪念这些所谓的地藏菩萨的一个圣诞。那么鬼门关呢，一定也会有一些普渡，不过不是每一家家户户都会有哦，也不是说一定要非拜不可。至于这个鬼门关是否一定要进行，或者是最后一次普渡，其实民间很多人都说不一定，因为呢简单就好，好，或者是按照以前你自己的老规矩。那因为早期台湾部分都是从农历的这个七月初一哦开始进行普渡，最后一天叫做四宅普，好，就是丰盛。那说明就是比较准确的方法，就是家中或公司已经普渡过，那鬼门关当天就不用再大张旗鼓了。那如果要想要进行最后的送普的话，那就是清供，好，干粮啊、素食啦、啊，表达这个送行的意思。重点就是不是担心吃的好不好哈，那就简单的一个仪式款待，款待的部分就变成是送行的意思。那当然呢，基本上都是如果你真的要拜的话，我就在这个道教佛教来讲，都是下午的一点到五点，好，就是在日落之前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有些人会认为说，哎，是不是要等到深夜才拜？不是哦，哈，就是基本上这个子时的鬼门主要哦属于庙宇的科仪时间哈，普通家庭是没有要等到11点了哈。那么怎么准备呢？就很简单，清茶、水果、白米、面条、饼干、泡面、罐头。简简单单提醒大家哦，就是说内外高低对象要分清楚哦，不要把这个供佛跟普渡的东西是混在一起的哈。那当然在祭拜同时也避免不要乱说话哦，这是什么再来啦或什么留下来的呢，普渡过哦就不用再拜，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心存者，就是心存善念因为今天也是很多人会去拜这个地藏王菩萨哦，对，你可以念他的圣号啦、布施啊，好，就不用再讲什么招请等等也不用再拖到所谓的深夜，然后也特别不要什么收尾哈，那不用好分享，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呢，也不用想太多哈。有些人会说，哦，那我可不可以念这个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圣号，当然可以啊，就地藏经啊，或者是地藏灭定业真言等等，那这个都是看你自己的宗教信仰哈，只是说不用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说明哈，那请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这个是最完整的一个民俗。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齁有很多的活动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像昨天呢有日月潭管理处齁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提醒，那么在9月12号即将登场，这是第一场的花火音乐嘉年华。那因为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动线，还有这一次的整个舞马，还有整个视觉享受，叫包含了湖面上面的表演，然后烟火的表演同步进行，所以这个会涌入很多人进入，所以特别呼吁大家要维持公共空间哈，还有就是赏景的秩序，千万不要用你的摄影脚架或者椅子或者是个人私人物品去占用那个护栏，真的要特别小心，或者是步道以及公共设施，好，就大家互相一下。那另外也不要提前放置一些物品去卡位哦，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每个人呢有公平的这个享受日月潭的这个山水美景啊。好，那当然这个风景区沿岸的护栏呢，还有步道啊，还有公共设施，主要都是防护作用，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好通行，第二个呢就是做疏散，好，不是个人长期占用的，请大家注意。

0: 理一下。那如果真的如果不小心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阻碍到别人的救援啦，或者是人流疏散。那维护呢，我们整个这个礼拜的花火、在这个通行权益的一个现场安全，所以整个系列活动呢都会加强巡查跟秩序维护。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哦，现场每一支脚架悬挂相关告示，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今天开始的下午四点，我们就会针对现场没有人在的占位物品来进行清除。如果说你的东西是摆在上面的话，很抱歉就会被我们清除掉了哦，请大家去提醒，互相的提醒一下。那如果你在现场的话，那也麻烦经由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呢劝导哦，不要用占位的情形哦，要给大家都是公平的。那因为如果说真的太过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光发展条例相关的一个规定来做惩处。那呼吁大家就是不要用东西去占位，好、哦、这个心态，也不要脚架、椅子、保冷箱，什么都不要。好，因为我们会来进行清除。那今年的活动太丰富了，12号呢就是古镇山水药明坛，昨天有讲到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一达哨，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不只是古月镇结合了湖光山色，结合了花火。那10月17号呢是在水社码头，这是由台湾大哥大的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就是花火音乐会，它这一次叫 Spotlight 18时光，哈哈，好特别哦。好，以这个音乐跟花火哦来做这样的一个浪漫夜色。11月14号呢我们就移到象山。好，这个呢就是由台湾青年交响乐团好来做接棒。好，为今年的这个嘉年华三个不一样的特质。那日月潭花火的活动呢，每一年都有太多国内外的朋友一定会来前往朝圣，除了呢看烟火，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舒适的享受现场的山水氛围跟它的魅力。所以公共空间是属于大家的，好，所以呢麻烦一定要有时候不小心挤到拥挤的时候，互相尊重，好，也要遵守这个现场的秩序，才有办法享受每个人在那个赏烟火的同时啊。不过也呼吁大家哦，这一次的腿上花火与壮丽山水都是每一位来自于日月潭游客哦，那请大家哦，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是给大家欣赏的哈。再次的提醒啊，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人数我们会有一个管制，共同来维护我们大家的一个通行权利。好，详细的部分你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蔡伟瑶，或者是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或者是正声 FB 的官网，跟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现场的安全友善共享，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秋季山水盛宴的第一场盛会。好，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啊，哎呀，今年叫做盛阴现象极强啊！啊，对，由气象署呢，包含了很多的气象专家都在讲，也提出了一些警告哦，尤其是稍早有一些这个。秋季的气候正在定调，那还有叫做非常强盛阴的影响，所以呢9月到11月的高温几率还是很高，9到10月呢会以偏少雨为主，那么9月12、13呢是偏东风，白天都是略为这个温度回升，那么迎风面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13号以后就转为偏东北风，好，在空旷地区呢就有凉意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带一个薄外套，以及呢带你的无敌小遮伞。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在11号哦，北北基宜、台中以南、高屏都有雨，那么包含了午后的花东也是一样。12号呢就是南台东兰鼻这边有零星的雨，午后各地的山区台南以南、宜花东都是一样短暂阵雨。那么另外14号是桃园以北、 台中以南的山区高屏以及宜花东都是短暂有雨，15号是桃园以北跟宜兰有局部性的雨，午后的台中呢以南跟花莲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还是提醒大家，秋老虎的威力啊，不如小看。

0: 哦，所以到16号到20号之间，北海岸、基隆、东北角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说到了刚刚我们上面在呢介绍了我们的风景区，对不对？观音瀑布。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有点文化之旅，好，来一个文旅怎么样啊？马上回来。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一趟文旅南投。而且呢，这一次哦，我们大家要带大家一起来到了是南投文化园区啊。那说到了南投文化园区，以往大家对这里的印象就是老建筑啊，只是拍拍照。不过今天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而且今年又有一个2026的南投五德市集啊，要把文化生活市集跟游乐游憩的部分全部把它串在一起，更有趣的周末派对。好的，当然呢，把我这个五德店如果变成是游乐场，你觉得酷不酷？哈，而且不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八周有不同的玩法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张玉泉科长啊，我们的玉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玉泉科长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哦，这个八月啊，可以说哦，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是周周有惊喜，从怀旧、中秋、动漫、散策、野餐、潮流啊，你可以找寻你自己的玩法。那为什么今年这个南投五德市集值得特别一定要来，跟一般我们所介绍市集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2: 好。那个2026南投五德市集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单纯把摊商集合在一起，而是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中

0: 认识南投，所以呢，这一次武德制造、南投风土制造好物为主轴，把南投的在地创生、手工、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还有特色品牌以及文化资产结合起来，形成文化市集游乐的体验。现场除了可以买东西，还有竞技、DIY、艺文表演跟不同的主题活动，让亲子也好、朋友甚至情侣，甚至一个人来都没关系，都可以找到有趣的玩法。更重要的是，活动安排在南投文化园区武德店周边，大家不是逛完就离开，而是可以顺着文化场慢慢走、慢慢看，从一场市集认识一座城市，也把南投人的生活与土地故事带回家。
1: 是，不过呢，现在吴先生在问到说，那个武德殿啊，他说他这个是拜什么的，然后想要特别介绍这个地区，可不可以请这个科长特别说明一下？
0: 好，武德殿他不是拜什么东西的，他是日治时代是一个那个道场武馆，就是警察在训练柔道
1: 的空手道那些，对，我们有一些训练场所嘛，对不对？
0: 那武德殿本身在这次活动是一个，就是这一次的那个文化的主角，就是跟我讲的那个武德殿具有武道啦、体育跟文化教育等历史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自己活化这个空间，就希望让历史建筑不只是被保存，更重要是能重新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民众来到这里可以逛市集、参加活动、看表演，还有做 DIY 时，其实也正是在这座老建筑产生新的连结哦。
1: 嗯，是。
0: 这就是文化资产活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不是只有专家在研究，而是让一般的民众愿意走进来，看得懂，玩得开心，最后产生原来南投有这么有故事的地方的感受。
1: 嗯，
0: 透过年轻人喜欢的市集啊、动漫、游戏和亲子活动，也让传统文化有新的说法和新的生命力。
1: 嗯，林先生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这个地方啊离市区很远吗？他这个交通方便吗？他想请教一下，然后呢怎么样来去安排路线会比较好？现场有这个所谓的导说人员吗？
0: 好，那其实2026南投武德市集他活动的地点是在南投县文化园区，那它地址是在哪里呢？在南投县南投市三南路二段65号，也是在南投市的市中心呐、啊。一般我们讲的蛋黄区、那它活动的时间是每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日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那因为是周末活动啊，可能会吸引很多的亲朋好友哦。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交通，不要等到活动开始才匆忙出门。那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事先用导航搜寻南投县文化园区，或是活动我刚刚讲那个南投市彰南路二段65号那个活动的地址。那还要预留停车跟步行的时间。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建议事先确认当日公车的班次与下班的那个下车的时间跟地点哦。
1: 嗯，
0: 那因为你是要步行到活动的园区啊，所以你要事先估计
1: 做好功课。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如果你是要，因为我们是9月12号那天开幕嘛，
1: 对，
0: 那开幕的那个活动是10点，如果你要来参加那个当天早上的开幕活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提早规划，不要到时候哎人很多了，还是你找不到停车位，就错过了这个开幕的活动啊，所以都请大家要事先做好那个交通的规划跟指引。
1: 嗯，吴先生说这边停车位多吗？
0: 嗯，停车位我们那个园区的后方是有一个那个文化园区的那个专用的停车场，但是不多，顶多差不多20部那个车位而已，所以那其他如果没办法停进去了，那个民众就要到路边去搜寻我们那个南投市的路边的停车位。
1: 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周开始哦。

0: 我们连续有8周，而且每一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体验，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一些惊喜吗，科长？
1: 好，那我们这一次8周活动最大的魅力就是每周周末都有都有理由再来玩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每周次啊都规划不同的主题与体验，包括怀旧啦、中秋、动漫、文化展示、野餐、潮流等元素，所以说它的活动内容是非常多元的。例如大家可以来体验以米换香、中秋剥柚，或是感受传统节庆的趣味。那喜欢动漫跟游戏的朋友，那我们还有战斗陀螺、宝可梦卡牌等活动的比赛。那亲子的族群的话，就可以参加 DIY 啊、野生动物教育。那喜欢宠物的人也可以加入宠物野餐的活动。那喜欢音乐跟表演的朋友呢，这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歌唱比赛，还有参加摄影、舞蹈竞赛，以参与参观那个艺文的演出。那甚至还有随机的那个青年朋友会来参那个表演舞蹈。所以说内容是非常的活泼，也就是说，不论你是
0: 大朋友，对小朋友，
1: 小朋友还是动漫迷，还是有毛小孩的家庭，或者喜欢拍照啊打卡的年轻朋友，都能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玩法。
0: 而且我们现场啊，可以说每一周都一定有超过30家的业者哦，因为有很多的南投的这个美食啊，文创的一些跟文化有相关的一些作品，包含了吃的、喝的、玩的，现场都有，对吧？
1: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刚刚有讲，我们这一次那个主题就是五德制造的概念哦，
0: 对，
1: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南投的不是只有美丽的风景。我们有更多的那个在地品牌的创作者，那活动啊，每周大部分大约有30家业者来参与啊，内容涵盖了在地的创生啊、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跟一些特色的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再利用逛市集的那个时间，认识到南投不同的地方孕育出来的产品与创意哦。啊，这里不只是买东西，更可以跟创作者、品牌经营者聊聊天，看见一项产品背后的土地的故事跟它的制作过程。对游客来说，可以挑选具有南投特色的伴手礼，那对在地居民来说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家乡品牌的机会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抱着只有那个快速逛网的心态哦，就是要慢慢，刚我讲的慢慢逛慢慢看，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支持一下。让每一次消费那成为代替产业的一份力量。
0: 是，而且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亲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1: 亲子我刚刚讲那个
0: 他说要报名的话，报名现在是现场报名吗？
1: 没有，你应该要看我们那个粉专
0: 官网，
1: 它上面有 QR code， 对，有官网，你那个 QR code 扫 QR code 里面相关的讯息都在里面。那有兴趣的
0: 朋友、
1: 听众，可以上去看我们那个官网，里面都有相关的讯息。如果报名的话，可能要尽早，因为那个每天是有限额的。
0: 哦，它是每天限额的，是不是？
1: 对对，每个礼拜都有限额。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也有推出那个五德集章去的活动，就是你消费满100元就可以集章，那集满5个章就可以参加红包抽奖的活动，让大家在逛市集的时候多一点期待啊。另外每天每日不是，就是每个礼拜那个6日的时候，还会限量100张的那个五德券，让那个听众哦，你50元的话就可以购买面额100元的五德券，然后再依照活动规定的指定消费条件来使用这个抵用券。那这类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优惠券跟那个集章啊，通常会有指定的使用方式，就是我刚刚还跟那个数量，或是每日限量，所以来之前最好先确认当天活动公告与现场的规则。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先逛一圈啊，然后了解自己想买的东西，再搭配活动优惠来使用。 所以既能够让支持我们在地

0: 的品牌，也能够让自己的消费更有价值，真正做到玩得开心，买得划算。所以一定要上我们的官网去随时
1: 更新
0: 这个，对对，注意这个相关的活动的讯息。
1: 嗯，张先生，请问一下哦，这个现场有接驳车吗？而且你是连续好几周哎。
0: 嗯，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南投县比较弱的地方哦，就是大众运输那个不是那么便利哦，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离车站也不远啦，你可以顺路逛一些景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南田书院也好，税务处长所也好，都是在附近而已，你就配合我们那个集章的那个活动，顺便去逛一逛那几个章，然后参加我们的那个
1: 抽奖。
0: 哎，所以不会因为没有接驳车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可能那么远那么累，不会，其实都很近，每个点跟点之间你就几分钟就到了，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可以顺便来了解一下我们南投这一个城市。
1: 嗯，真的，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南投武德市集哦，麻烦注意一下，9月12号这周一直到11月1号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好，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哦。好，地点再次提醒，在南投文化园区哦，不要跑错哦哈。那最后呢，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真的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停车空间真的有限，如果你要来的话要早一点预留那个步行的时间，那最好是搭配我刚刚讲那个集章的活动，那早一点来啊，顺便慢慢逛，聊一聊，多了解我们南投在地的那个文化跟那个产品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政府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县政府，也是我们的文化局哦。这一次呢，非常荣幸的呢，邀请了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让大家呢可以认识我们的科长之外，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哇，原来啊，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旅游，对不对？大家变成是一个文旅活动跟文旅之旅哦。所以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文化资产科张玉泉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中，也就是来到我们的南投的武德市集等你哦。
0: 好，期待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时候我们武德店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Hola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今天不一样哦，没有化一点淡妆，你来都会化一点淡妆。今天几乎好像没有淡妆，可是看起来真的皮肤好亮哦。
3: 谢谢秋华姐的称赞，也谢谢你顺便对称赞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因为我之前买了四大瓶主力商品，
1: 对
3: 啊，净斑美白啊，
1: 还有
3: 提拉抗老，然后鱼子精华，然后就是出门前一定要擦了矿物隔离霜。
1: 对，
3: 我觉得我经过这一阵子的真的是细心保养，细心呵护，
1: 不过
3: 让我皮肤的状况真的有变好哎。
1: 今天没有就好像有口红啊什么都没有，完全是裸妆，
3: 几乎
1: 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就要加一项东西，两项，眼胶，因为你已经超过40岁了。
3: 对，45岁了。
1: 有吗？
3: 有，我45岁了。
1: 真的啊，所以眼胶不能没有。
3: 真的，
1: 因为我看过超过40岁有眼袋的人很多。还有鱼尾纹，
2: 是
1: 真的爱笑嘛。那我可能就是不太爱笑，所以呢，
2: 不是，你是把它消灭了，
1: 所以我没有鱼尾纹。真的啊，就眼胶的功劳了，讲良心话哈。再来呢，隔离霜，不是隔离霜，那个叫什么？
3: 保湿
1: 一定要，因为我是只要在家里，然后没有要出门，那我就是一定要擦个我们的保湿，擦着就好像在敷脸一样。
3: 对
1: 啊，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跟听众朋友提到说保湿的好，因为我会擦厚厚的一层，然后让它一直在吸收，皮肤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水分，所以真的我没有细皱纹，真的就是我们保湿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就有玻尿酸嘛，对不对？
3: 对，
1: 我怎么一开始就讲广告？不乖，
3: 不是，只是因为称赞我啦。那一定要，当然要提到爱迪斯
2: 的
3: 产品啊。
1: 每日一句，哇，这一句我喜欢。我现在很喜欢找那种早安，里面有内容的。我比较不喜欢光是一个
2: 早安，
1: 早安图，早安图哈。好，如果找那早安图，我要找漂亮的。如果你看到很漂亮，那就是我找的。
2: 是，
1: 因为我有时候没空，我就这个脸书跟赖上面讲良心话，我应该特别要去邀约一个对这方面很熟悉的人来帮我们经营脸书跟 LINE。 可是没有，我没有。
2: 对啊，你看像五哥经营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也是啊，因为我一路看着他一直换小编，
1: 就是啊，
2: 他现在已经换到第四位小编了，
1: 真的好厉
2: 害。可是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技巧风格都不一样，
1: 真的。
2: 然后你看上一次点阅率26万，
1: 一集哦，
2: 对，
1: 一集就26万。我以为是累积的，不是，
2: 不是，
1: 一集就26万。
2: 其实会行销的小编真的蛮厉害
1: 的，我真的我要特别崇拜，不是只有站着，还有半跪着。
2: 五哥也说他也在学习啊，这种什么网络流量啊，
1: 对
2: AI 运演算法等等的，因为这是跟以前的那种收视率啊，是没有
3: 不
2: 太
3: 一
2: 样
3: 的路数，
1: 真的。好，我站不稳，所以用半跪的来，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哈，参与
2: 对
1: 网红与善的距离，
2: 与有荣焉
1: 啊，真的
2: 对，
1: 还有愿有情。
2: 以后秋华姐也可以说，我告诉你，我参与了一个长短片，26万点阅率。
1: 拜托我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这个人哦，真的是哎，我没有这资格，一点资格都没有。好啦，要讲这一句，每日一句，没讲半天，就讲了一堆。好啦，听众朋友，现在是已经不是早安的啦，应该是午安了。然后这里就写着，午安你好，然后是早安你好，午安你好，走过的路可以回忆， 疆域的人不能忘记，有缘的人呢更要珍惜。愿我们永远健康跟美丽，顺心顺意。这是早安的内容。我觉得每日一句跟大家分享也不错。好，听第一首歌哦。
3: 好，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于1967年由英国的情歌歌王英格伯汉普丁克所演唱的 Please Release Me， 请放开我吧。这是一首关于决定要放手的情歌，还给彼此自由，也让自己可以有能力再爱别人。我觉得继续来爱我们的善事爱迪斯的产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1: 英格伯汉普丁 OK， 来

0: 喜欢release me。 好，听众朋友，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几句话，走过的路可以回忆，相遇的人不能忘记，有缘的人要珍惜，愿我们永远健康美丽。哦，那当然很重要。放心，只要有我们的爱迪斯所有的产品，你就别担心，皮肤永远都是亮的，
1: 是
0: 不会有细皱纹哦。出门不要忘记哦，擦很多。右边，我坐的诵经的右边，今天只有晚一点点，不多，晚个半小时而已，已经太阳照到我里面来了。我坐的位置一半会晒
1: 到太阳，
0: 所以呢怎么办呢？我真的是
1: 一定要做好防晒，
0: 所以不得不真的连手啊脸啊都一定要擦我们的防晒，
1: 是
0: 一大早就擦，所以到中午的时候我要重新来，你知道吧，所以我的矿物隔离霜用得好快哦。好，赶快跟大家聊一下。
1: 好，人家讲说幸福感，因为刚刚好啊，那个嘉玉讲到年龄哦，那这个对嘉玉来讲是预防，对我来讲是正在，算是正在经历，对秋花姐来讲是过去了。我要讲什么呢？就是你五十岁
2: 哦，
1: 因为啊，这个据医学的报道看到一篇呐、他说人最不快乐的年纪是什么时候？五十岁。
0: 哦，真的？为什么？
1: 好，为什么呢？他说人呢其实是从零岁开始越来越快乐，快乐的顶端呢、是18岁，然后18岁之后呢、就开始走下坡。那为什么会在50岁是最痛苦呢？因为往往50岁的时候是所谓的三明治时期，
2: 夹心饼干。
1: 对，夹心饼干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也大了，然后自己的孩子呢也烦了，然后就刚刚好被夹在中间，一堆烦恼的事情，然后自己的事业呢也很忙碌，所以每天呢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这个时候呢是最辛苦的，而且你的身体呢也开始在走下坡，
2: 是
1: 真正的感受到说，哎，好像突然觉得有老了，比方说、我走路啊，以前可以走可以跑，现在跑不快了，
2: 退化感、
1: 对，开始有退化感、所以一堆烦恼的事情同时来临、但是呢之后呢又会慢慢慢慢的往上走、为什么？因为小孩也长大了，烦恼你的事越来越少，然后很多事情你开始可以跟他和平的相处了、而且现在就是在50几岁的时候，现在也很担心啊，比方说中年失业、那压力就更大了、那所以现在在这样子的人呢、大家讲说就是压力最大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 hold 得住。我其实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啦，就是这一个讲说不是要你说怎么样，而是人最怕什么？最怕看不到未来。
2: 对，没有希望感。
1: 一件事情，比方说假设我得到癌症啊，我得到癌症之后呢，然后那时候说没药医，那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啊，因为你接下来就不行啊。可是你看到有人因为抗癌变健康了、你就看到了一个希望。
2: 对，
1: 所以我想要分享这一个呢，就是告诉所有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人，其实你再低都没关系，你怕的就是你看不到希望。所以你要的不是说马上去克服你的这些问题，而是去找更多的资料来告诉你自己我会越来越好，然后你就可以朝着那个越来越好的方向来进步。就像你50几岁你开始

0: 始觉得骨头开始不好啦，啊，你就吃优固力嘛，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开始觉得睡不好啦，你就吃胎盘素嘛，
2: 嗯，
0: 你开始觉得眼力退步啦，你就吃叶黄素，
1: 嗯，
0: 而也有很多人就告诉你说他确实都可以改善，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而不是觉得自己会越来越糟，
1: 对，嗯，
0: 那这样调整心情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走过这个人生当中的低谷了，
1: 嗯
0: 嗯，
2: 好棒哦，短短的一段话。又有广告，
0: 嗯，
2: 又有内容，
0: 嗯，
2: 这是我最喜欢的。
1: 那我也要补充一下，
2: 好，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我们家的善事六大商品啊，
0: 嗯，
1: 它就是秋华姐帮我们精选我们身体六大主力，就像眼睛啊、睡眠啊，
2: 我真的很讨厌我自己，
0: 啊，
1: 脑力啊，
2: 因为要求太高了，
1: 嗯，
2: 所以无形当中也给自己压力。
0: 嗯哼，是是，
2: 给自己压力，
0: 要求就是一种压力啊，嗯，
2: 对啊，
1: 什么力都可以，但压力就要放小一点，
0: 对，想要压力的话没关系，那就要吃优固力，因为优固力你再去运动一些压力的话，它的吸收其实是会更好的哦，嗯，
2: 好，我不再接了，不好意思啊，广告变很长。
1: 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其实我们家的产品啊，你真的认真的啊，让它吃起来，让你的身体动起来的话，嗯，你的只要健康你会带有希望感，
0: 对啊，
1: 对，就像我觉得啊，今天秋华姐称赞我的时候，我会突然真的觉得我心里亮起来了，
0: 嗯，
1: 那我就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主动愿意，嗯，我愿意投资在自己的皮肤上，愿意让自己皮肤状况变好，
2: 每个女生都应该要有，
1: 对，然后，嗯，这时候我觉得你自己状态变好的时候，然后你散发出了那种幸福感，那种明亮感是会感染到别人，嗯，然后我又获得秋华姐的称赞之后，哇，心情更好，
2: 好棒哦，
0: 嗯，
2: 好，再继续欣赏的这首歌曲叫做《没有你的春天》。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唱一段之后然后又重来，不是整首歌的感觉，
0: 应该是感觉蛮短的，
2: 对，我发现是脸书的那种手段，
0: 嗯，是
2: 他就要你不停的重复听，
0: 嗯，
2: 他就可以多赚一点钱，OK，来这一首《没有你的春天》，内容不错。

0: 还好哎、欸嗯，是完整的哦。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因为有一点短，一首歌好听的歌，你就希望它长一点点、
1: 啊。不过这一首歌确实也没有很长啦，整首
0: 的确、嗯、好。这里看到一篇，很多东西我要删掉，我光早上一个早上要删掉多少东西啊？
2: 嗯
0: 啊，真的好累啊、哦！
2: 很多人关心求缓解，
0: 谢谢。好，你看哈、哦，这里写的我觉得很棒，他说经常食用姜。
2: 嗯，
0: 我们在吃的姜，他说经常食用吃哈、哦、吃进去的食用哈、哦、食用姜的人很难罹患癌症。姜可以补充啊身体流失之能量啊流失的能量哈、哦嗯，然后跟元气哈、哦，提高身体的温度啊自强啊，所以呢啊自然而然你的体质就会越来。又有能力，再来就减缓老化。
2: 嗯，
0: 你看姜而已哦。那如果是我们的
2: 姜黄素
0: 提高到58%，
1: 98%，
2: 对，
0: 你想想看，不得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只要那么一点点，就比你所有的家里吃哦几年的姜都要效果来得好，
1: 而且体内不会发出臭臭的味道，然后皮肤也不会变得黄黄的。
0: 你看。嗯你看我们里面的优抗里不只只有姜黄素是 98% 的、
2: 嗯、
0: 是主成分
2: 高纯度高浓度
0: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 B 群是来自德国的
1: 对
0: 反噬型的在你体内慢慢慢慢吸收、
1: 嗯、
0: 慢慢慢慢释放所以你吃别的 B 群可能你早上一个早上它已经从你的、这个小号就已经流出去了、
1: 嗯、
2: 流失
1: 掉
0: 你吃我们的不一样优抗里面的是来自德国的、
1: 嗯、
0: 所以呢这 B 群呢连 B7 都有我一直说要介绍 B 区好帮忙、
2: 嗯、
0: 好不好
2: 好
0: 找出 B7 的内容来
2: 好
0: 我真的在忙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好忙哦好然后呢、整个完整的 B 群全部都在
2: 对完整八种
0: 对、嗯、尤其是 B9 B12 掌管的就是脑神经
1: 对、
0: 嗯、所以你就别担心什么失智症什么什么来找麻烦、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秋华姐不算小的年纪了
1: 对
0: 至少没有那么严重吧
1: 没有
0: 我常常怀疑一句话讲不对或者是忘了啊，临时忘了什么我就说我是不是得了失智
1: 没有那不算、
0: 人家都笑我你太敏感了
1: 嗯，
0: 失智哪是你这个样子
1: 对
0: 还能在节目中讲话
2: 而且还是做直播的节目、不是预录的那种哦、
1: 啊
2: 嗯、
0: 大家都说我压力很大
1: 没
0: 错我说我两个军师才是真的压力大 我一点都没有压力、
1: 没有啦只要做直播都会有就是现场的、啊、以前我们做这个舞台剧啊、等等也都是啊、
2: 嗯、
1: 你说再怎么轻松不可能、就是我可以表现得很轻松、但是那绝对比预录来的压力大、
2: 但是我觉得有我们家的优康宁啊、还有就是你好好睡觉阳台盘架构好你身体啊，再来胶原蛋白其实那个压力就会减缓因为你的脑力就是被运作得很好之后、压力就变小了
1: 对
2: 聪明的人就要选择赶快来订购
0: 姜连这个释迦牟尼佛都说他认可因为他可以、可以讲说这是禁受药
1: 禁受
0: 对
1: 什么哪个禁
0: 尽量
1: 禁
2: 受
0: 禁受
1: 尽量受
0: 他写的是禁受
1: 受是寿命的寿
0: 寿命的寿、
2: 哦、
0: 寿命的寿、
2: 禁
0: 受药、好了这句话有禁老的禁是吗你的想法是不是
1: 就是
0: 寿命的寿，
1: 我以为是禁止的禁。
0: 哦，你以为禁止？
1: 对，
0: 不是，它是尽量啊，尽、量让你长寿，
1: 尽量长寿的，
2: 尽量延长寿命的意思。
0: 对对对，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哦。
1: 哎、难怪印度人都要吃。
0: 对、
2: 对，
0: 不过你靠近他们，我拜托，我没办法靠近他们，
1: 因为他们体内散发出那个姜黄的味道，
0: 对，很严重。
1: 然后皮肤也都是，
0: 姜黄素就不会。哎，全世界找不到的价钱了。两个月份只有1980，我舍不得让听众朋友花太多钱，因为这是每天都需要的，真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它，
1: 对，

0: 整个维他命家族全部都在我们的优抗林里面。
1: 嗯，
0: 所以大家绝对每天都一定要吃，
1: 是
0: 很重要。
1: 嗯，
0: 打电话哦，27519911，27519922是益仁屋的电话。
1: 对，
0: 接下来呢？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政府提供的，就是提醒大家的哈、哦，因为现代的年长者啊，最怕什么？最怕被诈骗。
2: 嗯，
1: 因为
2: 其实我也是，
1: 他们最有钱。
2: 对，
1: 所以诈骗的人最喜欢锁定他们。
2: 嗯，
1: 然后呢，他们一被骗光之后呢，他们也很难翻身。
2: 嗯，
1: 因为已经年长了嘛。
2: 对啊，
1: 好，对不对？所以上一回我就有跟大家讲说，那个房贷啊，
2: 嗯，
1: 如果你已经还完了、
0: 嗯、
1: 啊，不要去银行解。
0: 嗯，
1: 哦，这个秋华姐那时候有听到吗？原因是什么？
2: 嗯，
1: 就是有一些诈骗业者他们会去调查。
0: 了解你有没有贷款、
2: 哦、
1: 对，那你只要不解他不会知道你贷了多少嘛、
2: 嗯、
1: 其实你已经还完，他就会觉得这个人没什么、
2: 嗯、
1: 就是处理他的房子很麻烦、
2: 嗯、
1: 那如果你已经没有了，你没有房贷的话、
2: 嗯、
1: 那就代表你这个房子是干净的、
2: 嗯、
1: 他就会想办法让你去贷款贷下来，然后把你的钱给榨光、
2: 嗯、
1: 好，所以呢这个据警方统计啊，近年来真的是高年龄层的诈骗案件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齁。那以台南市今年上半年为例，65岁以上的长者啊是最容易上当的诈骗类型。
0: 我都没有。
1: 因为秋华姐根本不接电话啊。这就是秋华姐不接陌生人的电话、
2: 欸、
1: 就接了啊、哦、就挂掉、
2: 嗯、
1: 不会管。
0: 因为我的电话有时候不响，
1: 嗯，
0: 大客满。
1: 哎呀，他帮你这个筛选了，
0: 我必须要关机。
1: 嗯，
0: 我晚上睡觉要睡觉了，
1: 是，
0: 所以我就关机，
1: 嗯，
0: 完全关。
1: 对，
0: 不然明天你什么电话都接不到。
1: 对，而且秋华姐2点到4点的时候在做节目，诈骗集团打进来也会被骂，我在做节目啦。要打27519911订货可以啦。结果诈骗集团说，到底谁是诈骗啊？结果诈骗集团买了一堆东西，反而是他花了钱，
2: 反将一
1: 军，不是秋华姐花钱，是他花钱。
0: 拜托，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是错的，到底谁在诈骗、
1: 啊、
0: 我们可没诈骗，我们是真正的，
1: 对对对，
0: 产品好，东西又 好，
1: 那他讲说前三名的诈骗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假网拍，
2: 嗯，
1: 第二是假投资，第三是假冒公职人员。那什么是假网拍呢？不晓得你有没有上网买东西齁、哦、就遇到所谓的假卖家齁、
2: 哦、
1: 钱付了货没来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一页式网站货来了、
2: 嗯、
1: 但是很烂、
2: 哦、
1: 然后等到你要退的时候呢、嗯、网站都已经消失了。
0: 嗯
1: 齁、哦、那这种还好，因为这种骗的金额不大。
2: 嗯
1: 齁、哦、那假投资是最可恶的，就是什么稳赚不赔啊、
2: 嗯、
1: 或者是多层次传销啊、
2: 嗯、
1: 用什么卖袜子，
2: 嗯，
1: 各种的东西都可以卖。啊、然后他就是把那种物品啊当成虚拟货币来处理一样。那就是诱惑你去投。然后真的我发现，因为之前有朋友被骗嘛。然后我发现里面那个群组里大多数真的都是长辈，
0: 真的哦，
1: 他们都希望可以赚更多的钱、哎、啊。然后呢等到你大笔投入的时候他们就跑路。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把你的钱转到监管账户
0: 哦、
1: 啊、大家注意听哦，因为这个是很大笔的、
2: 哦、
1: 那只要这个就是骗人，
2: 嗯
1: 啊，
2: 好，
1: 八成就是骗人的啦。最可恶的就是刚刚讲的哦，专挑独居长辈下手的什么呢？灵、嗯、骨塔诈骗
0: 啊！
2: 哎呦，
1: 对，因为他们就想说你独居嘛，
2: 嗯，
1: 那你一定会想要替自己的后事先办理好，对不
2: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告诉你说有政府补助哦，还有一些你要替你自己后。就规划你未来啊，对不对、然后向你推销根本不值钱的东西，然后来汇款等等的。那灵骨塔呢，他们是安这个往生亲人的，但是往往、啊、会当成一种金融商品啊、
2: 嗯、
1: 以往都有这个案例嘛。
2: 对，
1: 那当然有人会说，诶，不会啊，你看如果那个人他是20年前像我妈妈爸爸、
2: 嗯、
1: 很多年前买了啊、
2: 嗯、
1: 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价位都买不到啦。
2: 对，
1: 他们就说，对啊，你看那个业务讲的是对的啊，哦，你看这个东西投资的话、
2: 嗯、
1: 以后是不是都会增值。
2: 对，
1: 好，增值是没有错啦、
2: 嗯、
1: 可是问题是根本没有东西，
2: 嗯，
1: 他们都是以空卖空、
0: 嗯、
1: 啊，所以你认为你在买一个会增值的东西，但是其实

0: 其实你根本没有买到、嗯、所有的产权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1: 嗯、对，
0: 所以最后呢你就是一场空、
1: 嗯、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老本一定要留好啦、
1: 嗯、
0: 因为年轻人可以被骗、嗯、那年长者真的不行啊，
1: 对、嗯、真的我觉得那个年长者脑袋啊，我们要让自己更有智慧灵光一点的话，少不了优康宁啊，
2: 真
1: 的真的，那那姜黄素啊可以让你减少你的慢性发炎、
2: 啊、
1: 让癌细胞睡觉、嗯、那维生素 B 群八种又是非常完整的来自德国的，它就可以帮你的脑袋啊让你记忆力比较好，然后思绪力、嗯、清晰力都会更好，
0: 对，
1: 这样你就不会容易被诈骗，
0: 只要
1: 因为你会想得很清楚。
0: 每天我们膳食的食品吃一点点，
1: 嗯，
0: 你的财产就不会被人家骗走了。
1: 对，
2: 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主题曲。
0: 嗯，
2: 因为我临时要说要播这一首、
0: 嗯，
2: 是听众点的、
0: 嗯，
2: 结果呢，你看就在临时跟你讲你在找歌的过程，嗯、我们嘉宇太厉害了，
0: 嗯，
2: 他马上。把话补进去，要不然就空下来、
0: uh-huh、
2: 马上就可以哎，讲到广告哎、欸，哇，我真太佩服啦，嘉宇，真的是我太崇拜你了。

0: 靠近一点点。
1: 嗯，
0: 对，没错，我们就靠近善一点点。
2: 嗯，
0: 连这一点点都不应该有距离，就是靠近他就对了。
2: 嗯，
0: 所以王宏宇善的距离啊，吴宗德先生，你太厉害了吧，吴哥。
2: 对，我觉得那个发想好棒，
0: 真的带着年轻人，
2: 嗯，
0: 走进善，
2: 对，
0: 啊，让年轻人跟善没有任何距离。
1: 对。
0: 哦，太崇拜他了。
1: 而且五哥这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因为没有前面可以参考的，
2: 嗯，
1: 就没有这种慈善节目做过综艺的，
2: 对，
1: 所以他只能自己绞尽脑汁在那边想，
2: 去发想，去创造，
0: 然后最重要是带着年轻人，
1: 嗯，
0: 年轻人对这一方面比较没有那么的热衷，
1: 嗯，
0: 所以带着年轻人让他们跟善没有任何距离，
1: 对，
0: 行善的善的话，哦，嗯，没有距离，让他们去认识各个需要帮助的机构，
1: 是
0: 他们过得有多辛苦，
1: 嗯，
0: 哦，这个实在太棒了，太崇拜了，
1: 嗯，
0: 好，来，我跟你说，我刚刚一开始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好，今天的这个，快乐存折是什么，
1: 嗯哼，
0: 那结果没讲就讲到那个早安那个里去了，
1: 嗯，
0: 我要讲的就是我好棒哦，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我到现在才知道我们郭董就是我们已经荣退的董事长，
1: 嗯，
0: 他每次都是最先送礼物给我，当我收到他的礼物我才知道，啊，中秋节到了，
1: 嗯，
2: 啊，对，
0: 我不知道中秋节到了，
1: 是，
0: 结果一算只剩下不十几天而已，
2: 嗯，
0: 所以我居然没有去订月饼，
1: 嗯，
0: 结果昨天呢下班，不是下班，昨天我真的是在接一个大陆的电话，
2: 嗯，
0: 然后呢在忙，所以呢昨天没有来现场，哦，就在跟那个大陆视讯，然后看说什么房子有长什么白蚁啊什么等等，
2: 嗯，
0: 哦，结果也不是为白蚁退租了，他因为女儿要到美国读书所以提早退租，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帮我处理的人呢进去看，要准备把它弄干净一点才来再出租，
2: 嗯，
0: 结果一进去他发现到时候有白蚁，
2: 嗯
0: 啊，所以叫我就打电话给我，嗯，哦，这样不行，这样将来的话会很严重，
1: 对，
0: 哦，所以呢一定要找人来处理，
1: 嗯
0: 啊，结果一讲我说你赶快帮我找人，啊，看看他，啊，多少钱，
1: 嗯，
0: 他一讲了，哦，将近两万块人民币，
2: 嗯，
0: 好，哦，啊，这差不多八九万块，
2: 对
0: 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嗯，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所以我就找我干女儿去看一下，然后他找懂得的人去看，这样，
2: 嗯，
0: 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要给我用视讯的
1: 看，嗯，
0: 就
1: 直接拍，
0: 哎，拍给就是你跟你对着看，
1: 嗯，
0: 哦，这个位置有，这个位置没有，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啊，所以就变成我就用call out 的方式到节目中来，
1: 嗯，
0: 好，我要讲的是什么你知道，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1: 嗯，
0: 所以就为了昨天下班我马上就准备跟 Mindy 两个人去找喜来登，
1: 嗯，
0: 的那个月饼，
1: 对，
0: 因为我可以打折，
1: 嗯，
0: 因为我是会员，
1: 嗯，
0: 他们的免账卡的会员，我们一般去买都是八五折，
1: 是，
0: 就这样我就赶快去，结果好失望，我想要的都没有了，只剩下两款，那两款根本没有人会觉得喜欢，
1: 嗯，
0: 不管包装或者什么都不喜欢，
1: 嗯，
0: 啊，怎么办，然后到底怎么好，后来我们又到哪里你知道吗，就到那个我们常去的那家叫什么，以前常去中山北路，
1: 哦，
0: 嗯，
1: 那家，哎，那家饭店
0: 怎么搞的，我现在讲不出来，我完了，真的是
2: 金华饭店，
0: 对对对，金华，金华，哦，怎么搞的，太久没有讲了，就是一下
2: 太久没去了，
0: 哦，这个实在是很糟糕，这个
2: 不
0: 是失智吗，
1: 不是
2: 不是，啊，就只是突然忘记而已，
0: 太久，
1: 是什么是失智，就是当嘉玉说金华饭店的时候，你说金华饭店，什么是金华饭店，
2: 哦，对，
1: 那就是失智了，
0: 啊，
2: 提醒了之后还想不起来，就是失智，
0: 太久没去了，嗯，以前我们尾牙都在那边，
1: 对，
0: 啊，尾牙一请都是很多人，啊，
1: 嗯，
0: 至少都有四五十个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都差不多 五桌，圆桌是五桌，有的是长桌这样子，
1: 嗯，
0: 大概都五十个人，
1: 嗯，
0: 最近没有了，这一两年来两三年来没有，
1: 嗯，
0: 没有这样子了，
2: 嗯，
0: 因为
1: 重检了，
0: 我坐上不是重检，不是我那么小气，
1: 嗯，
0: 我坐在轮椅上
1: 不好意思见那么
0: 多，不想给人家看到，
2: 嗯，
0: 好 OK， 来跟你说的是去找月饼的过程当中，连这个金华 他们自己每中秋节有推出的也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我想要的都没有了，
1: 是
0: 只剩下的是你不会想要的、
1: 嗯
0: 啊、也不可能来得及、
1: 嗯、
0: 因为剩下的时间你要定的量他一定要重做、
1: 嗯、
0: 然后要一个礼拜以内一定要送到，他们来不及、
1: 嗯
0: 啊、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不下不送月饼吗，那怎么像，当然送我们的
1: 胶
0: 原
1: 蛋白，
0: 这是、
1: 啊
0: 嗯、太高级了，
1: 对、啊、
0: 对对，
1: 我们之前有推出胶原蛋白中秋礼盒、啊对啊、
0: 有吗，
1: 有啊，两年前嘛，我那时候不是还做了一个那个、
0: 哦、
1: 一个
0: 贴纸、
1: 哦、对啊
0: 贴纸，
1: 然后刚好就是月亮啊、
0: 嗯、哦对对对、
1: 嗯、
2: 很棒耶、
0: 啊、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嗯、哎，这个图案还在吗，
1: 嗯，
0: 好，中秋节、嗯、好不好，我、哦、如果中秋节的话、嗯、你们有这个意愿的话，我现在又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1: 是
0: 订那个芝麻酥、对不起，
2: 芝麻酥、
0: 芝麻、嗯、
1: 芝麻糕、
0: 芝麻糕、
2: 哦、
0: 芝麻糕、
1: 嗯、你现在也可以吃了
0: 它不会太甜，
1: 嗯，
0: 然后呢真的对身体很养生，
2: 嗯，
0: 很好，
2: 对，
0: 每一个人从过年推出以来没有一个人不说好吃，
1: 嗯，
0: 真的好吃到不行了、
2: 嗯、
0: 那我也订了，多订了一点点要送给师傅们、嗯、我所认识的师傅们、嗯、他是吃素可以吃的，
1: 嗯，
0: 所以我有订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们有要吗，有要的话你们赶快打电话，
1: 嗯，
0: 哦，之前我卖多少钱我现在记不得了，
1: 嗯，
0: 我们这个不会赚很多钱啦，
2: 嗯，
0: 哦，你就打电话跟公司讲、嗯、说你也要订、嗯、好不好，好、哦、啊，这样子我们就去在那里思考半天，没有月饼像个中秋节吗，一直在想、
1: 嗯、
0: 跟明迪两个人就在那想该怎么办，
1: 嗯，
0: 好了，突然阿红跟我讲说，姐你看一下，刚好这个金华在卖的月饼对面、
1: 嗯、
0: 刚好正对面哦，
2: 嗯，
0: 那一家你看不起眼，其实那一家呢
1: 很有名
0: 很有名，
2: 嗯，
0: 我

0: 不想讲他的、
1: 嗯、
0: 他的名字了、
1: 嗯。
0: 他说他是很有名，
1: 是
0: 不然不可能到金华里面来啊。
1: 对，
0: 好、哦，所以说我们订那个好了，所以就进去看，进去一看，哇，各种味道的他都切给你试吃。
1: 嗯，
0: 那我真的实在是想说吃吃看到底真的好不好？
1: 嗯，
0: 真的好不好吃？
1: 是。
0: 结果你看，一吃一小片，他一小片吃完之后。我真的想要再吃另外一种味道，要再试。
1: 嗯，
0: 连着试了四五块小的，
1: 对、
0: 嗯，居然啥事都没有。
1: 哎、
0: 嗯，我已经四五年没有吃这种东西，甜的东西什么都不吃，
1: 一次吃那么多，
0: 连蛋糕什么都不吃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居然吃下去到现在，我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1: 是
0: 或者什么都没有、
1: 嗯，
0: 也没有说眼睛红啊，什么都没有。嗯、哇，我真的那天高兴到没有办法形容的高兴。嗯，我未来可以吃一些东西了、
1: 欸、对，可以跟梅子姐一起吃甜食了、
0: 啊、不行，我不吃甜食，吃太多真的不好、
1: 啊、不会，你一定记，你一定会这个克制的。
0: 对，所以我没有青梅精、
1: 嗯、
0: 我没有这个酵素是不怕，是，可是酵素吃了我会变瘦，不行、
1: 嗯、
0: 我不能吃，听众朋友想瘦的人就尽量吃，
1: 对，
0: 它还会调整你的肠胃、
1: 嗯、
0: 多棒啊，
1: 是
2: 酸碱平衡，
0: 对、嗯、我们价钱又那么便宜，
1: 对，
0: 像这一瓶你到那个什么啊，松烟，你去看一看，
2: 嗯，
0: 大巨蛋就在那边啊，
2: 嗯哼，
0: 啊，再走进去就是松烟，
2: 对，
0: 但那里有在卖，
2: 嗯，
0: 你去问问看，2000多块，
2: 嗯，
0: 我们才卖1680，
1: 嗯，
0: 好，打电话2751-9911，好幸福哦，可以吃很多东西的，很棒，
2: 嗯、
0: 来继续安排歌曲之后，嗯，你们就要。
1: 没有没有、哦、今天没有，因为临时取消。
0: 对，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句对不起，本来我约了一个我们雅芳白冰冰非常要好的个朋友、
2: 嗯
0: 哦、然后叫赵永兴，
2: 对，
0: 然后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结果呢突然他要录影、
1: 嗯
0: 哦、所以就改期、
2: 嗯、
0: 改了一下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没有约人，节目中我们来闲聊好不好？
1: 好，
0: 听众朋友打电话也可以打的进来闲聊。
1: 嗯，菜根香，
0: 今天本来是菜根香嘛。
1: 对，
0: 嗯 ，OK， 来，
1: 好，待会的电话是23712350。
0: 对。

0: 加密都不怕我也在吃产品，又顾虑又看你，
1: 嗯，
0: 而且胎盘素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尤其是顾眼睛的，
1: 对，尤尼氏叶黄素
0: 又夸奖了。前两天又去看这个，因为我药用完了，它是保湿的眼药水，
1: 嗯，
0: 叫我说用完就要再去拿，一天要点四次。当我已经化妆了，要画眼线，一点点眼线下眼线，那怎么点嘛？你说，
1: 嗯，
0: 一天要点四次，很快就用完了，
2: 对，
0: 所以再去看也是被夸奖啊，
1: 嗯，
0: 所以你眼睛真的保养得很好，
1: 对，
0: 哎呦，好棒哦，好开心哦，好。换我们嘉瑜先讲话好不
2: 好，
0: 等一下我再来回答我们方君他问的问题。
2: 哦，我以为你要想那个栗子鸡怎么做呢。
0: 哎，
1: 对耶，
2: 因为那天有听众在，对啊，说是不是少了什么动作，没那么好吃，
0: 拜托，
1: 少了一点味儿。
0: 我找不到内容，是我把它删掉嘛，我教完就删掉，我再找，好不 好，要不然再叫这个 Mindy 再教我一次，
1: 嗯，
0: 教详细一点，好不
1: 好
0: OK， 来，
1: 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啊，也是一个刚跟我们的那首歌台湾向前行有关系哦，
2: 哦，所以是林强的故事，
1: 哎，不是是台湾的故事，
0: 哦，
1: 这个是最近非常很红的一个实境的美食节目，
2: 哦，那个什么，
1: 你有没有
2: 夜市王，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夜市王已经是算是去年，
2: 还是大家来办桌，我记得是办桌，
1: 对，嗯，这个节目啊，它是一个国际的美食节目，哦，是由台湾来制作的，叫做请世界吃桌，
2: 嗯，
1: 哦，这五个字，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看过。

0: 因为我自己有看过，我一定要大力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嗯、为什么呢？这一档节目啊，它是台湾啊，把传统的板豆的文化，
1: 是
0: 板豆，
1: 是不
0: 是？对，它带到四个国家。
1: 嗯，
0: 第一个国家是澳洲雪梨，
1: 嗯、
0: 第二个是日本的熊本，
1: 嗯，
0: 第三个是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
1: 对，
0: 哎，这个很吃惊哎，我也有看那个、嗯。第四个呢，就是回到我们最终站台湾，在台北101前面，
1: 哦、
0: 但是它其实是在四四南村的那个广场、
1: 嗯、
0: 办了一个感恩宴哦。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呢？是因为这个不是全部都是台湾专业的板豆的人来做这个节目，
1: 嗯、
0: 而是由艺人主持的板豆台湾队。那像有耗子，哎。不知道听众没有耗子，
1: 号角响起的，
0: 对，号角响起、嗯，然后还有蓝正龙，
1: 嗯，
0: 帅哥，再来
1: 是
0: 一个是
1: 导演了，
0: 对，一个大胃王的女生叫芊芊。很会吃东西、嗯、对，在一个网红，
2: 不是我们家的跳舞的芊芊的，
0: 不是
1: 对，是跳完舞的芊芊，因为跳完舞就去吃东西了，
0: 对对对，肚子饿。再来就是唱台语歌的叫陈随意、
1: 嗯、
0: 随意歌，大家都叫随意歌。另外一个是台湾的那个模特美女叫随堂、
1: 嗯
0: 啊、然后再来就是几个中破塞群啊，有什么阿灿师啊、大头师、阿南师啊，这几个台湾的中破塞、嗯、那他们就体现啦、啊、台湾具代表文化的板豆啊，就真的在国外呈现出来了，就像一桌一桌一桌的、
1: 嗯、而且还要用红色的、啊、还要有没有铺塑胶袋，
0: 有，欸，他们真的有铺红色的
1: 桌
0: 巾、
1: 就
0: 是
1: 那
0: 個、然后椅子真的都是就是板凳状、
1: 四根那种嘛，
0: 对，
1: 圆的。
0: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是啊，其实这个节目我看到里面，你知道要把板豆这件事情啊搬到国外是非常难的、
1: 嗯、
0: 因为我在想，有在做吃的这些可能听众或什么可能都有概念、
1: 嗯、
0: 板豆因为它是在外面，
1: 对，
0: 所以它有很多明火或是什么的方式、
1: 欸、
0: 你要找到那个店员是很困难的，
1: 然后还要申请，
0: 对，然后你的食材的准备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1: 嗯、
0: 因为你在台湾办的话它可以直接什么新鲜的、
1: 嗯、
0: 保存也很方便，
1: 是，
0: 可是你一到国外、
1: 啊、
0: 像什么纽约什么要保存也很麻烦、
1: 嗯、
0: 再来是它的电力可能有限、
1: 嗯、
0: 因为你在时代广场不太可能有这么完整的电力供应给你、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又要面对到国外有时差、
1: 嗯、
0: 还有一些时间的压力、
1: 嗯、
0: 什么时间点就一定要用，而且我记得啊，在美国时代广场的时候啊、那个真的很特别的是，因为时代广场从来没有人居然在这个广场上做吃的这种行为、
1: 嗯、
0: 一般就是大家会在那边跨年
1: 啊，对啊，
0: 结果啊他们就是美国政府吧就规定你只有5分钟可以放音乐的时间、
1: 嗯、
0: 他不准你放其他音乐，就只给你5分钟表演、
1: 嗯、
0: 其他的话你只能就是小声的用麦克风，
1: 是，
0: 你不能引起很多人来围观、
1: 嗯、
0: 因为他怕有很多聚集会有危险、
1: 嗯、
0: 对，就很多很多的限制，可是他们却可以去
1: 克服，
0: 对，克服去穿越这些，把这每一场的板豆做好做满，然后让每一个宾客都说哇他们很惊艳台湾的那个板豆美食啊、
1: 嗯、
0: 因为他们每一场的美食要准备的是不一样、
1: 嗯、
0: 然后煮出来真的都是新鲜哦、
1: 啊、
0: 口感又好，不是那种没煮熟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每一场我都这四大集我都有看，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啊、
0: 我觉得真的是听台湾、欸、台湾人的精神，台湾人的力量、嗯，然后你看到他们每次结束的时候，你真的会心里会觉得说我好以台湾为荣、
1: 嗯、
0: 我们居然进军了国际的世界，让所有人看到台湾有一种板豆的文化、
1: 哎、
0: 而且我们不是随便做，做出来是好吃够大哇，一大盘一大盘的、嗯、对，我觉得哇 好为我们台湾骄傲、哎、
1: 如果你现在想要吃的话，
2: 我们太多值得骄傲的台湾、
1: 嗯、
2: 真的没骗你，但是我很不喜欢，
1: 嗯，
2: 不喜欢新闻老是在讲台湾什么诈骗啊什么等等、
1: 嗯、
2: 这方面我们真的如果是真当然是真的啦、
1: 嗯、预防就好，
2: 但是也不见得是只有台湾，
1: 对，
2: 全世界都有，
1: 没错，
2: 但是呢我们台湾自己就一直在报道，
1: 嗯，
2: 你这样说影响别人、
1: 嗯、
2: 只要没有好赚钱的地方他就去跟着诈骗、
1: 嗯、
2: 尤其他连手段都介绍出来、
1: 嗯、
2: 这一点我真的对播这个新闻我不是很喜欢、
1: 嗯、
2: 真的，
0: 对，
2: 你我不是说不能讲自己的缺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你会让听的人会去学嘛，
0: 嗯，
2: 本来没有想要诈骗、
1: 嗯、
2: 啊，既然这么好好骗我就来吧，
1: 嗯，
2: 有可能啊、
1: 嗯、
2: 所以 这种新闻真的尽量少播啊，真的。OK， 好。
1: 好，你讲到吃饭，你刚刚讲的是很多人的吃饭。
0: 对，
1: 我现在要反过来，很少人的吃饭。
0: 哦，一小桌吗？
1: 因为我看了以后觉得跟我妈妈可能有一点像，跟秋华姐也许也有一点像。
2: 我怎么了？
1: 就是所谓的独食。
0: 哦，一个人吃
1: 饭，一个人用餐。嗯，因为他们是台湾人寿连续五年做的。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独食的意义是什么啦。他说乐龄友善饮食调查发现啊，既然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坦诚跟这跟年龄无关，他说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就是随便吃。超过一半以上的乐龄长辈啊，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就是随便应付。像我妈妈就是觉得很无所谓，然后可能就是随便吃个面啊，或者吃个泡面啊等等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要开火炒饭啊，或者是买菜啊，甚至是买便当好了，都会觉得麻烦，然后我又吃不完，对不对？所以最后就会变得什么问题呢？就是营养健康不足，
0: 对，失衡，
1: 对，这是健康老化的隐形杀手。长时间的这样营养不足啊，尤其像你如果去注意独食者，大多数都是以淀粉为主，就是面条饭，然后随便配一点酱瓜等等的，这个第一会增加你糖尿病的风险，然后第二又会增加肌少症的问题，因为你几乎没有摄取蛋白质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很严重在现在的人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老一辈的常常讲说啊，吃饭风得大，这台语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吃饭来的重要，我们要好好吃，慢慢吃，然后吃正确的食物。那当然他这边看到讲说啊，现在那天我也有看到，就是有一些邻里或者是社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可能在你的社区旁边就有所谓的共享餐点的据点，有的是里长办的，有的是社会团体办的，其实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过去蹭饭，那到底要不要花钱我不知道，就算要花钱至少你可以吃得均衡，你不会说哦，就只能吃某一种食物这样子，然后不要想说哦，都是只吃这些淀粉类等等的，一定要均衡，然后不然呢就是要健康。像我昨天我妈妈就弄了一道很奇怪的菜，我说你怎么会弄这个，她弄南瓜，然后蛋，然后还有菜，就全部在一起，然后就丢到那个电锅蒸，
0: 全部一起蒸，
1: 对，就是颜色真的很不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妈，你怎么会想做这个啊？没有啊，就网络上看到健康餐，我说真的很健康，有蛋白质，有蔬菜，
0: 对
1: 啊，然后南瓜都是原食物，就跟着他这样一起吃，但是呢讲实在话，如果没有我在家的话他就不会做了啊，所以多一个人
2: 特别就是要做给你吃的，
1: 对，就是多了那么一个人的时候吃的东西种类才会丰富，所以我为什么会说秋华姐，因为秋华姐是常常跟朋友一起出去啊，也是一样，这样子就可以大家叫一点东西，吃一点不同的食物，不过秋华姐之前也说，但是早餐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吃的东西没有办法那么的有养分，可是我不觉得，因为秋华姐其实吃的东西是非常健康的，她都是吃原食物，然后真的都有顾及到蛋白质啊蔬菜等等的，但是这个内容是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学习，因为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独食的时候啊真的都是跟我妈妈一样，就是随便吃，那个长期下来啊当然你要补充我们的膳食啊，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至少你在你的营养补充品上是足够的，
0: 对，
1: 但是这些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吃坏的东西啊，就是一直都吃什么甜食蛋糕啊，然后面条啊，那样子也是对年长者很不好的。
0: 对，如果营养啊，怕大家如果没有补充够啊，膳食的营养品每一个里面啊，都有帮你补充到很重要的矿物质，像镁啊、锌啊，对啊，都有
2: 让你们用最低的价钱可以享受到最健康的。所以是保健食品，
1: 对，
2: 不要老是为了什么就吃药，
1: 没错，
2: 我真的很不喜欢吃药，
1: 对，
2: 最近就为了肺有一点点发炎，吃了抗生素，这怎么可能，我过去不可能嘛，会去吃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吃了两个礼拜主动就把它停了，
1: 是，
2: 没想到隔了 两个多月之后又来一次、嗯、我现在不得不去猜，我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2: 我的发烧应该是
1: 缺
2: 水
1: 、嗯、
2: 少喝水，像这段时间上班的时间、嗯、我水就少喝了、
1: 嗯、
2: 要不然、嗯、早就要去跑洗手间了、
1: 嗯、
2: 因为自从坐到轮椅上面走的比较不够多、
0: 嗯、
2: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变成有一点少许的频尿、
1: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所以呢你知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节制的一个人、
1: 嗯、
2: 所以说有任何那种我不认同的东西我绝对不吃、嗯、
1: 对，
2: 你知道真的，所以
0: 花姐的自制力真的很好因为我们平常一起聚餐一起吃饭的时候就知道
1: 对啊
2: 好，继续欣赏歌曲，因为今天这个单元本来是有一个专访哦，那、
1: 嗯、
2: 现在
1: 临时取消，
2: 对，所以我们要多么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呢？嗯、分享菜根香，
1: 嗯，
2: 也就是有我找到了，找到内容
0: 啊。
2: 但是呢，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我讲的不够完整，
1: 嗯，
2: 所以呢，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好吃，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告诉你哦，我们家煮过两次，
0: 嗯。
2: 最近而已，煮过两次的栗子鸡、
1: 嗯、
2: 吃起来也不一样，
1: 嗯
0: 嗯，
2: 那我就第二次我就问明迪，我说为什么，
1: 有什么
2: 上一次那么好吃、啊、为什么这一次就没那么好吃、
1: 嗯、
2: 他就告诉我他买的栗子不一样，
0: 哦，也有这样，他说
2: 之前买的栗子比较好、
1: 嗯、哼，
2: 这一次买的栗子不够好、
1: 嗯、哼，
2: 就这样子、嗯、就没那么好吃，
1: 甜度、啊、
2: 对、嗯、但是呢第一次我吃到的时候实在是好吃的
1: 惊为天人，
2: 我真的爱到不行、
1: 嗯、
2: 没办法形容的爱、嗯、你知道吗、
0: 嗯、
2: 所以会想念、
0: 嗯、
2: 所以待会再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1: 嗯、
2: 然后听众会做菜的人他会懂得斟酌、
1: 嗯、
2: 那这个内容也是我们 Mindy 给我的、
1: 嗯、是
2: 你知道吗，他教我的、嗯、好，继续先欣赏歌曲好吗？
1: 好的，
2: 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没有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菜根香，那我们就来播歌咯。
1: 好的，
2: 好，中秋节马上就来临了，听众朋友不管你住多远一定想回家，对不对？提早买车票、
1: 嗯、
2: 好不好？ OK， 真的想回家，这是汤潮为大家唱的大陆歌手。

0: 现在就想回家，
1: 没有一个人不想回家、
2: 嗯、
1: 我只有在午后两点才舍不得回家、嗯、因为午后两点就是我的家，只有在这里我才会得到快乐。跟听众朋友塞奶。
3: 好啊，
1: 今天呢我们这个家里的玛丽安那个他的经纪人再来续约，刚好今天来续约结果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来沟通跟调整的、
3: 嗯、
1: 我说他很好，一切都很棒、
2: 嗯
1: 哼有很多事情我都想象不到他会做到的事情，
3: 嗯，
1: 比如说他担心我摔倒，可是我家呢从我的床上下来要转到洗手间旁边有放很多的椅子的椅背，
2: 嗯，
1: 让我能够扶着过去洗手间，转个弯而已啦。但是他还一样的在我后面担心我摔倒。好、哦，他是怎么样保护你呢？因为这么窄的路没有办法同时两个人一起走，
2: 嗯，
1: 所以他可以牵你的手，
3: 嗯，
1: 对不对？
3: 对，
1: 他不是，他在我后面保护我的方式是抓着我的衣服，不是只有衣服，嗯、连裤子，在这个裤子腰的地方、
3: 嗯，
1: 连你穿的裤子跟衣服一起抓，
2: 嗯哼。
1: 抓得紧紧的，所以当你摔倒的时候至少你这个下半身不会马上就整个软了，就坐下去了、
3: 嗯、
1: 对不对、
3: 嗯、
1: 他就从腰的地方抓你衣服跟抓你的裤子、
3: 嗯、
1: 这一点别人做不到，
2: 是那也要有一点力量、啊、
1: 真的、
3: 嗯、
1: 所以我真的蛮佩服他的、
2: 嗯、
1: 他的一些动作、
3: 嗯、
1: 好，比如说我在诵经的时候、我就把两只腿放在椅子旁边有两个杠杠、就把腿稍许升高、
3: 嗯、
1: 我才不会大腿一直跨在椅子上，就太久了以后就觉得不舒服、
3: 嗯、
1: 因为坐轮椅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如果在诵经的时候也这样，我两只腿的大腿下侧就觉得很不舒服、
3: 嗯、
1: 所以我在诵经的时候就两只腿呢就放在那个桌那个诵经的那几个桌子下面有一个、可以让我踩的地方，
3: 嗯，
1: 我就可以提高，
3: 嗯，
1: 踩，然后当然我就把那个拖鞋就脱下来，
3: 嗯哼，
1: 结果呢，等到我诵经完了，我要去走跑步机，刚好跑步机在隔壁，
2: 嗯，
1: 好，他把诵经的桌子跟诵经的经跟佛像，佛像是在对面的、
3: 啊嗯，
1: 就是对着他诵经嘛，
2: 嗯，
1: 哦，佛像就是观世音菩萨，好，把这个经书呢帮我拿上去放好之后。进就是拜拜的时候诵经的时候会放一杯水、
3: 嗯、
1: 我就把那杯水都喝完、
3: 嗯哦、
1: 然后就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怪，
2: 怎么样说，
1: 我一定会算我这杯水我要分几次喝完
2: 啊，也要吉利数吗？
1: 不是六就是八
2: 啊。
1: 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
2: 就喜欢那些数字？强迫症也是半强迫症。
1: 没有，我都喜欢六比较多、
3: 嗯、
1: 好，喝完然后呢就好放在把桌子挪到旁边、
2: 嗯、
1: 牵我上去，在牵我上去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的脚丫子、哦、脚趾头真的没什么力量、
2: 嗯、
1: 尤其是后面的三只脚趾头、
3: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边边的神经是不是有一点比较脆弱还怎么样、
3: 嗯、
1: 就没什么力量、
2: 嗯、
1: 所以当我穿拖鞋，我尤其是我那双拖鞋、
2: 嗯、
1: 我现在没有办法穿那种我不会形容，就是一般家里穿的拖鞋、
3: 嗯、
1: 我现在没办法，不知道为什么、
2: 嗯、那你穿的是
1: 我穿的是就好像凉鞋一样，但是它没有后面那条、那条可以扣起来的没有、
2: 嗯、是
1: 就只有前面两条、
2: 就露脚趾的
1: 脚趾
2: 啊，一般室内是完全包覆的那种、嗯、你没办法穿，
1: 没办法穿、
2: 嗯、
1: 不是啊，一般家里的拖鞋不是前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吗、啊、用拖的走的那种拖鞋啊，一般家里都
2: 对啊，就是前面是包覆的、
1: 啊、对啊，就像梅子家的一样、
2: 嗯、
1: 都是我多数都是梅子他们送给我的、
2: 嗯、
1: 他很会买，买各式各样、
2: 嗯、
1: 很漂亮，好，我都没办法穿、
2: 嗯、
1: 因为脚趾头没力量，我就穿我那一双、
2: 嗯、哼，
1: 结果常常都会穿着脱不下来，要用自己弯下去手才能脱得下来、
2: 嗯嗯、
1: 没有办法说自己直接就可以脱下来、
3: 嗯、
1: 所以呢 他很厉害，
3: 嗯哼，
1: 他就用脚给你踩着，
3: 嗯，
1: 踩在前面的多出来那一块，
3: 嗯，鞋子的前端，
1: 对，他用脚哦，他不是用手，用脚给你踩着，那你被踩着的前面你就好脱了，
3: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他不会跑来跑去就好脱了，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那些技巧是别人好像没有过，
2: 嗯，
1: 我没有见过的，
2: 他不是说上网学的，
1: 我问他说你怎么懂这些，
3: 嗯，
1: 他说我说你以前坐的地方是不是就有经验，在菲律宾的时候，
2: 嗯，
1: 他说不是，我是上网看的，
2: 嗯
1: 哦，
3: 那也是很用心
1: 的，啊，用心，
3: 嗯，
1: 所以呢他白天早上都没有笑容，
2: 嗯，
1: 所以呢
2: 会不会是他晚上都在上网看
3: 都在上网看，有还有什么小技巧是不是
2: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像考试一样，以前我们不是早上去学校都要背英文，
3: 欸，
2: 也是一样
3: 是背单词，
2: 啊，脸就很臭因为要考试
1: 所以啊，所以 我也很感动啊，他对我这样子对不 对,
3: 对，
1: 唯一的缺点就是早上就是给你一个不好看的脸，
3: 嗯，
1: 啊，我就很忌讳，
3: 嗯，
1: 你知道吗，
3: 嗯，
1: 尤其是之前有在做股票，
2: 所以秋华姐你就要买爱迪斯全系列给他用脸就会好看，
1: 他的脸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有两块，
2: 嗯，
1: 就是哪一天跟他阿姨出去，
2: 嗯，
1: 不晓得去哦，他们一礼拜天都会什么到台湾所有的啊，人家玩的地方，
2: 嗯，
1: 上个礼拜去哪里，啊，去猫空，
2: 哦，
1: 每个礼拜天不是每个，每当他要跟阿姨出去玩的时候，
2: 嗯，
1: 要休息礼拜天的时候，
2: 嗯，
1: 我一定会拿300块给他吃中餐，
2: 嗯，
1: 我一定会
2: 是，
1: 哦，那嗯，不瞒你说，
2: 嗯，
1: 我一个月比一般人现在来的帮佣都是27000左右，
3: 27000，
1: 我一来就先给多给3000，
3: 嗯，
1: 哦，等于是变30000，
3: 嗯哼，
1: 搬到这里新家来到现在6年多了，快7年了，
2: 嗯，
1: 然后应该7年多了，
2: 嗯，
1: 搬到这里来真的也是人比较多，
2: 是，
1: 所以呢我就再多给他5000，
2: 嗯哼，
1: 知道，
3: 嗯，
1: 所以我不会形容
3: 这真的多给很多，
2: 对啊，
3: 嗯，
1: 对，
3: 一般不是这样子的行情，
1: 那只要礼拜天要出门他要去跟什么他的阿姨见面出去哪里，
2: 嗯，
1: 我就会给他300块，
3: 嗯，还另外再给他餐费，
2: 是，
1: 所以呢，
2: 嗯，
1: 我这样对你，
2: 嗯，
1: 啊，你不应该这样对我，
2: 嗯，
1: 还有拿美白给他擦，
2: 嗯，
1: 不晓得跟他阿姨去哪里怎么回来，没隔几天他脸上怎么会有两个黑道，很黑哦，不是普通的黑哦，
2: 嗯，
1: 不晓得他自己乱用什么东西，
2: 嗯，
1: 才会造成用的不对，晒太阳之后就变成2块黑的，
2: 是，
3: 嗯，
1: 哎呦真的很难看，你知道，前一阵子你们大概有都看到有2块黑的，所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拿美白给他擦，
3: 嗯，
1: 尤其是这一次的美白，
3: 嗯，哼，
1: 真的效果太好了，
3: 对啊，
1: 所以
3: 我专业的来了，
1: 我直接就给他2瓶
3: 、嗯，
1: 然后一瓶保湿，就这样给他用，
3: 嗯，对，
1: 才用不到2个礼拜不到，居然跟他老公视讯，他每天晚上一定在11点半都不睡觉，
3: 哦，
1: 一定会跟他老公在德国跟他视讯，
3: 嗯，
1: 在视讯的过程当中他老公居然说他是变脸了，
2: 嗯，
1: 他讲给我听，
2: 嗯，
1: 他说他 husband 就是他老公，
2: 嗯，
1: 说他变脸了，
2: 嗯，
1: 啊，变怎么样，他说变
2: 漂亮
1: 还好你看看还会讲给我听，
3: 嗯，
1: 他老公称赞他变漂亮，
3: 嗯，
1: 他2块黑黑的已经快看不见了，
3: 嗯，
1: 我真的看他东西，我东西送给他，
2: 嗯，
1: 达到这样的效果，
2: 嗯，
1: 我真的没骗你，我好开心，
2: 是，
1: 好开心，
2: 嗯，
3: 感谢他老公也同时称赞我们的爱迪斯的净斑美白产品，
2: 认证
3: 的，对，
1: 我这里面
3: 得奖级的耶，
1: 真的，
3: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2: 对
1: ，OK 吗？
2: 可以，
1: 哦，好，安排西洋歌曲第12首，
2: 好，
1: 好久没有拿这个 CD 来播了，还有 MD 哦，所以就可以播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歌曲。歌名叫做什么呢？雨的旋律，
2: 嗯，
1: 因为前几天一直都在下雨，有一点雨水不要下太久，因为真的有缺水，
2: 嗯，
1: 所以呢让我们台湾不要缺水的机会，但是雨也不要下太大，
2: 是
1: 让工作在外面工作的人才方便，
2: 嗯，
1: 好不好？

0: 下雨就是这种声音啦。
1: 是，
0: 我给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既然讲到雨哦，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因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一阵子那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大萌》啊，大萌其实它这个里面主要也有一个小故事作为它一个主轴，就是阿醉也告诉，就是阿水，就是想说两个小水滴。然后他们之间的命运啊，然后最后也有讲到说这个水滴再回到人间。好，待会我再跟大家讲这个。那我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有一点像啊。他说有一个人在倒水的时候看到杯子里面啊还有一滴水，他就把他水啊倒到地上。直接倒到地上。那这滴水到地上以后啊，他就觉得自己很委屈。有点童书的感觉、
2: 水滴本人，
1: 对，水滴本人，他说你看我就这样轻易被人家抛弃了、正当他难过的时候啊，太阳用他的温柔的手啊安慰这滴水，这滴水啊就看着太阳公公啊，就说太阳公公，为什么我啊得不到人类对我的尊重，我可是他们生命当中主要的元素啊，对不对？身体需要水，你看秋华姐不喝水身体会发烫，
0: 对，
1: 脸上不擦保湿会干会长皱纹会长黑斑，所以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结果我就这样子就把我洒到地板上去了、结果太阳就微笑说啊，好孩子你别难过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也许会有所领悟啊。于是呢他就开始放了热能，然后水呢就变成水蒸气，变成了空中的云。那不久呢云越积越多就下起了雨。那这一滴小水呢也混在雨。

0: 这一滴水又跑到了地上。哎呀，真是命运很苦啊。小女孩看到水洒的以后就很难过，哭起来啊。啊，这个雨滴也很难过啊，也哭了啊。但是她哭就这样子一滴。然后这个时候她就说，哎呀，太阳公公啊，我真没有想到有人类会因为失去我这么的难过啊。这个时候啊，太阳就笑了，说因为这里的水特别少，人们常常缺水，所以把水啊视为他们的生命。而那些从来不缺水的地方呢，他们自然而然就不珍惜水源了，浪费水。而变得缺水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明白这一滴水对他们有多重要了。这一滴水一笑啊，为了自己得到重视而感觉到开心。好，其实这个故事呢，跟那个大蒙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大蒙里面的那两滴水啊，他们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用途。可是后来呢，就是有一滴水就是被蒸发到天空，然后它最后呢变为彩虹。然后他就发现那跟他原本的设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有人看到彩虹以后也很开心。其实这个故事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第一，有些时候你会在看你没有价值的人身上啊，就会人家不需要你嘛。所以但是你不要因为自己这样子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只是你放错了位置。
1: 对，
0: 你只要放在需要你的人的身边，你一样有丰富的价值。然后第二者呢，就是也许生命当中的每一条路都是不一样的，你先不要替自己设限。我以后我一定要做 AI， 我要成为黄仁勋。搞不好你只是你搞不好是在最后是在帮我们捷运里打扫环境的这个人。可是呢，你让大家舒舒服服，
1: 对，
0: 这也是一件伟大的表现啊。可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只有什么才是代表伟大，其实不是。只要你放对了位置，你能够看到他为这个世界的贡献，你都是伟大。
1: 对，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啊，我也要分享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跟宇飞讲的，就是你不同的角度，但你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啊，所引发出来你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就是说啊，譬如说你站在厨房的时候，你看到鱼的时候，你会觉得鱼它就是食物，有没有？在厨房就要拿来煮。
0: 对，
1: 可是呢，当你站在佛堂的时候，鱼就变成了生命，因为你会觉得它是祭祀，就是给神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呈现给一个很神圣的东西。但是你站在市场的时候，鱼啊，它就变成了什么？商品。
0: 对，
1: 我就是要来销售、来贩卖的。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啊，鱼啊，它就是个鱼，它就是鱼。可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就会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嘿，这是我觉得其实跟宇飞刚刚讲的很像。
0: 对，
1: 所以啊，就是不管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就要让自己是用一种比较超脱的角度，不要用这种比较负面的角度去看待。然后你要让自己活出自己的一个生命力的意义。
0: 对啊，
1: 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0: 有些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买胶原蛋白给自己吃，那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健康食品。
1: 对，
0: 而如果他买胶原蛋白在中秋节送给别人，它就是一个健康的礼盒。
1: 对，
0: 胶原蛋白都没有变，
1: 没错，
0: 但是却变了不同的功能。
2: 对，
1: 可以是健康，可以是礼盒。
0: 然后对秋花姐而言是什么呢？哎，听众朋友买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维持节目做下去的动力，
1: 开心的全员，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怎么样的话，它就是一份爱。串成一个循环爱的礼物，
0: 没错，
2: 真的厉害！你们两位现在，我真的是把节目交给你们了，真的好厉害。
1: 我们需要秋华姐，我要扒着秋华姐，
0: 要压阵，
1: 对，要坐阵。
2: 好，听众朋友，欢迎你们打电话。然后呢，如果是要当这个
0: 中秋节礼品，
2: 中秋
0: 礼两瓶最好，
2: 两瓶刚刚好。我们的袋子真的太漂亮了，真的，那刚好就是一份礼物，
0: 对。
2: 如果有需要的话，要不要去帮他们打一个蝴蝶结？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真的大家都健康啊，你说送月饼怎么样，真的都是真的不太健康。
2: 好，我终于问出来了，刚刚他的名字我很难记得住，不是一般这个糕饼的名字，你知道吗？
1: 对，
2: 这个是一位叫方军，方军是我们很忠实的听众。好，他问说你讲的那一家的糕饼店在金华在卖的话，这家叫什么名字？他不止在

0: 精华，听
1: 对
0: 我们那个嘉玉说，
1: 嗯，
0: 那好，来，他的名字叫做蔡正南糕饼，
1: 不是旧正南，
0: 我怎么写蔡正南呢？哦，我们这个字实在很糟糕。
2: 还是秋阿姐想要听蔡正南的歌？
0: 我用讲的，我没有用写的，我用讲的，他就把熟悉的那种
2: 那个就
0: 记
2: 不
0: 出来，
1: 翻译。
0: 难道我讲话那么不清楚吗？
2: 没有，因为你很小声啊，你小声小声的讲。
0: 没有啦，你刚好在这个怎么讲播歌的时候讲的，居然出来是
2: 蔡
0: 正
2: 南，
0: 那他是讲说什么？
1: 旧正南，对，他
0: 新旧的旧，是不是？
1: 对，
0: 旧正南，对对对，正气的正，
2: 嗯，
0: 再来就是东西南北的南，
2: 是
0: 有哪一些地方有？
1: 哦，其实很多百货的一些都有进驻，像东区好像远东搜狗也有，然后信义区的 A 八也有，那像中山北路的南西店的星光三元也有，好像就是各个百货公司应该都有。
0: 因为我除了这个金华跟那个喜来登我有卡的关系，我有这个美钻卡，所以呢，喜来登呢是可以。对我们这些有美钻卡的人呢，可以打88折。我不是说贪便宜啦，我贪的看做的还不错，还蛮精致的。我做梦没想到是，等到我昨天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所以呢，到了没想到金华也一样，什么都没有了。我真头痛死了。所以呢，阿红跟我讲说，他刚好对面那家，是很有名的。只是姐你比较不清楚而已。原来是旧正南，他怎么出来一个蔡正南，我真是受不了。 OK， 好，所以听众朋友，我好像是替他做广告，那我买他的礼盒呢，我买的是一种港式的，他做的港式的，所以呢，因为可以放的比较久，要不然他们现在在做也来不及了，所以他说这个可以放的比较久，所以你放心，可以放到11月，可以放到11月，现在9月了，可以放到11月，这样还好，所以我买的是港式的，港式的，所以呢，最主要是我可以送，因为我们现在有订好了，订什么芝麻糕，吃素可以吃的，我是要送给师傅啊，他满意师傅他们啊，还有这个华谷山这边的，要送给他们啊，但是呢，听众朋友，你如果也想要，我现在记不得芝麻糕是卖多少钱，我不知道，你打电话问公司，你要的要赶快，下个礼拜二礼拜三，他才会送货过来，如果我们要增加必须现在赶快跟他讲，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要订，你要现在赶快订好不好？
2: 是
0: 那胶原蛋白也是一样。好，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是我们员工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认为说我应该除了胶原蛋白以外，我一定要再送
2: 月饼
0: 给大家，
2: 哎呀，
0: 是我的想法啦，应该你是工作人员辛苦了半天一定要的，那至于朋友方面呢，有跟没有月饼都比较无所谓，我可以用我们的胶原蛋白，更有价值，
2: 对，
0: 不是吗？对不对？
1: 健康无价，对，
0: 真的。
2: 而且秋华姐的朋友都蛮需要胶原蛋白，
0: 对，讲良心话，
2: 对骨头啊，对皮肤啊，都很有帮助嘛。
0: 我一个中秋节把它计算下来，听众朋友，你要不要相信？
2: 大户，
0: 我叫小陈算一下，昨天算给我
2: 是
0: 将近200瓶。
2: 哇，对啊，因为秋华姐都很大方，一个都送2瓶，
0: 对，
2: 至少
0: 两瓶刚好很好看嘛，一个袋子很好看，
1: 对，
0: 一个中秋节我必须要送胶原蛋白给我周围的朋友，
2: 对，
0: 朋友啦等等，这样子要200瓶，
2: 对，但是这些朋友吃完之后半年内会买400瓶，
0: 一切
2: 用过的都说好，
0: 真的的确
1: 健康的循环变成爱的循环，变成健康的循环，
0: 好棒哦 ！OK， 来继续安排个歌曲，
2: 一剪梅吗？
0: 好，不是，我有新给你一个美丽的姑娘，有没有？
2: 有
0: 美丽的姑娘，好，
2: 等一下，
0: 好听，我觉得这首好听，不久之前才播过，
1: 对，
0: 不过我最近很想把 AI 的歌曲。好听的多播，常常播，你们才会对他熟悉。好，这样子的话，我节目中歌就会变多了，
2: 是
0: 可选择。

0: 何止心田温暖，连你的脸都变漂亮了，
1: 嗯，
0: 所以他才会唱美丽的姑娘，不是吗？
2: 嗯，
0: 不止脸哦，身体也健康起来了哦，
2: 嗯，
0: 那就是我们膳食的产品帮助你的啦。胎盘素认真吃，
2: 对，
0: 真的睡眠只要好啊，跟刚刚十一点跟那个玛丽安他们的经纪人谈完了之后，签约再签好了之后，差不多11:40，
2: 嗯，
0: 我居然可以睡将近一个钟头。我到你要来，你说你要来接我是一点嘛，
1: 嗯？嗯，
0: 你知道我几点起床吗？12:40
1: 啊！
0: 你这样躺下去可以睡一个钟头，
1: 是
0: 哦，好厉害，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很佩服我自己，
2: 嗯，
0: 所以这胎盘素帮我太大的忙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2: 稳固比较深沉的睡眠，
0: 对，所以我利用20分钟，
1: 嗯，
0: 吹个头发，我先化妆，
1: 嗯，
0: 化好了，因为要见这个3年不见的人。啊，所以呢，稍许化一点淡淡的妆，这是我平常的妆，
1: 嗯，是
0: 啊，所以呢，头发没有弄而已，
2: 嗯，
0: 还是后面还是上卷子，
1: 嗯，
0: 所以呢，只有吹个头发，
1: 嗯，
0: 20分钟完成，
1: 嗯，
0: 跟穿衣服，就你来接我，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你看动作多快，来。嘉宇跟大家聊。
2: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真实现在发生在新加坡的事件哦。
0: 什么事呢？
2: 一般大家都知道现在
1: 你说他们的总理加薪了吗？对啊，今天新闻，啊，
2: 今天新闻，
1: 对，他们好像他的年薪好像是6000多万
2: 哦，
1: 6000万，对，
2: 是因为他当得很好是不是
1: 啊？
0: 波币6000万，
1: 折合台币6000万，
0: 哦嗯，我以为波币还得了，嗯，
2: 哇，对啊，好，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也是很温暖的新闻，
1: 嗯，
2: 像其实现在在外面呢，啊，外送员非常的普遍嘛，
1: 对，
2: 然后不管是台湾，其实连新加坡也是，但是新加坡除了一般我们看到的外送员，还有一个现象哦，是大家会常常看到，就是银发族的外送员，
1: 诶，
2: 高龄外送员，哦，
1: 我倒是没有注意耶，
2: 嗯，我本来也没注意，然后但是我就去查了一下的新闻，想说诶，
0: 现在身体很健康，
2: 对，
1: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在新加坡这些老算是老一辈的年长者要出来送餐哦。第一个是因为啊，新加坡政府其实前几年他就已经在大力的推广活要老化这4个字的概念，
1: 哦，
2: 因为他们会觉得啊，就是其实现在也都是高龄化的世代，
1: 嗯，
2: 他们会觉得长者如果完全都不工作，退休以后不工作，
1: 嗯，
2: 就会老得快，
1: 对，
2: 可如果能让他们有些事做的话，让他们每天可以有个目标，出门走动一下与人交流的话，可以减少老化哦。再来另外一个是新加坡他们慈善机构跟活药乐龄中心也推出了一个微型就业计划，他们会鼓励健康的长者在空闲的时候接送一些这种送餐的单子，让他们在同社区内啊帮一些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餐，
1: 嗯，
2: 或者是去做一些提醒服药的服务，
1: 嗯，
2: 那如果你有完成这些小差事的话，可以获得就一件差事获得约1元的新币哦，那是按件计算。那他觉得啊，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是可以兼顾老老照顾，
1: 嗯，
2: 诶，我觉得这样子互相扶持也是一个很好概念，所以呢，银发送餐员啊，现在在新加坡，你可以看到大概有60岁以上，甚至连80岁以上都有年长者。对，
0: 60岁还好，80岁真的。
2: 80岁，哎，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有吃我们家的那个优谷力的产品，
1: 还有优尼士要有，啊，
2: 对，
1: 看清楚，
2: 看清楚那个单子不能送错啊，嗯，上面写些什么？
0: 对啊，
2: 然后腿要有肌力嘛，
0: 对啊，
2: 肌耐力，对，也
0: 要
2: 很清楚，
0: 嗯，
2: 所以他们胶
0: 原蛋白更重要。
1: 优康宁也要，因为我之前看有一本书叫做我得到失智症，那是日本一个失智症医师写的，
0: 嗯，
1: 他有说我们要就是对失智症的人呢像正常的方式来对待他，也希望失智症的人可以正常的生活，
2: 嗯，
1: 但是他有强调一点，他说失智症的人绝对不要开车
2: 哦，
1: 因为那个危险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 嗯，
1: 是你真的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伤亡，
2: 哦，对，嗯，对，这个也要很注意。
1: 对，
2: 那对，但是因为他这个送餐，他说基本上，啊，这些年长者他们是用步行的方式，
1: 哦，
2: 或者是骑卡达恰脚踏车，嗯，那有一些像是坐在轮椅上电动轮椅也可以送，
1: 对，
2: 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要像一般年轻人说送

0: 嗯，很远，它就是只是附近，然后就是给你有事做，所以你就是就可以找一些事情做，让你的脚有可以活动，然后又可以跟人家交流，然后或是你也可以打发时间呐、啊。所以其实蛮多年长者都加入这个送餐的行列哦。那我也很觉得新加坡很棒的是，他们为了保障这一群银发族的这些外送员，他们也国会通过了平台人员的法案、哦欸、
1: 我已经想到商业模式了。
0: 哦，真的、啊？
1: 对，好，这个我们政府愿意做的话也可以哦。你看现在有熊猫，有 Uber，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政府自己也做个 APP 啊，然后就限定50或60岁以上的长者才可以参与送餐。
0: 哦，对。
1: 然后强迫只能用走路、脚踏车或者轮椅。因为这样子才有特殊的竞争力嘛。
2: 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做什么？
1: 我有参加，我有拿到。
2: 名字叫
0: 什么？哦、你有参加，好棒哦！
1: 对，就是怎么拿流汗有奖，挥汗有奖，对，
2: 挥汗有对，挥汗啊有奖，
1: 对，
2: 有奖，对对对。
1: 那个Mindy一定拿得到。
0: Mindy
1: 姐超爱走路的，
0: 她可能马上加入。
1: 对，
0: 對
1: 對我觉得其实政府真的可以搭配一些，而且你那样子
2: 一次是50块，
1: 一周，对，50块。重点不是钱，而是那个成就感。
0: 对，
1: 对、嗯。那我觉得其实你看，如果政府愿意用这个 APP 的话，第一，政府又有收入，对不对？
0: 对。
1: 他一样啊，反正买东西的人。然后第二，很多人买东西的人，他今天他可以选择一个，我今天买又可以做爱心，我可以让这些年长者哎运动等等的。
0: 对，
1: 我觉得是双赢。好，就看政府机关有没有人愿意去做了。
2: 很
0: 棒，对、啊，也可以让一些在我觉得独居的一些老人感受到一些关爱。
2: 对，
0: 所以我觉得
2: 最重要是有群众，跟你一起走，跟你一起跑的人。
1: 哦，你是说那个活动？
2: 对，
1: 哦、我是说那个 APP。
2: APP
1: 对
0: 对、送餐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计划啊，你送的，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送餐这件事情，他还搭配了理解还有陪伴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送餐员就因为这样子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有共通的话题啊，可以互相交流，还可以告诉你某些 people 有些路可以怎么走，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所以他们说这些参与者，这些年长者啊，他们自己有做评分哦，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我觉得像刚才宇飞说的成就感，
1: 对，
0: 从本来的6.2分，总分是10分，
1: 对，
0: 提升到了9分，
1: 哎、
0: 会将近10分，
1: 对，就能运动，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嘛。
0: 对，
1: 但是这个 APP 提前要先跟大家讲哦，就是不送上楼的服务啊。
0: 自己要下来，
1: 对对对，
0: 也是鼓励。
2: 现在都嘛，只有我们才会送上楼。
0: 哎，对啊，也真的只有
2: 邮局啊，我们用的是邮局啊，而且还是这个叫怎么讲？今天早上订货，打27519911订货，你大概下午3-4点钟你就拿到，
1: 对，有机会。对，
2: 下午你订货，大概傍晚你就可以拿到。
1: 嗯，
2: 我们用的是快捷的，
1: 嗯，
2: 所以呢，你订一瓶啊、产品。1980，我要付115块的邮费。
1: 对，
2: 所以为了要方便听众朋友，因为我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独居的人，那这个送货员来得太频繁，那你拿钱给他的同时，他知道你有很多现金，然后跟你相处的时候，发现每一次都只有你一个人，那他会想什么事情你不知道，
1: 对
2: 对，然后那个不是邮局，不是公务人员，裁判力又很高，所以你让我吓死了，而且也不会叫你亲自到楼上来，他要叫你下来拿，按电铃你自己下来拿，如果年纪大的人你叫他下来，如果是公寓没有电梯你怎么办，是不是？
0: 对，
2: 我就是会思考这么多，我蛮讨厌我自己的，我真的没骗你。
0: 没有，我觉得秋花姐是真的所有小细节都顾到，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享有送上楼的服务，就可以打27519911订购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哦，服务好周到哦。
2: 好，接下来我们听的这是由费玉清为大家所唱的歌，名叫做船夫曲，好久没播了。
1: 好，那待会就要准备开放塔罗牌。
2: 开放哦。
1: 对，23723050哦。
2: 是的。

0: 嗯，喜欢。传呼曲好久没有播了，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说曾经再讲一遍也无所谓。好、哦，你这样妇女的情怀，
1: 嗯，
0: 真的没话说。好、哦，爸爸带着女儿要过江，
2: 嗯哼，
0: 然后要去看他们在对面的那个对岸
2: 家人吗？
0: 对，对岸不是家人，嗯、他们那里有种一些东西啦，等等啦，嗯、也有一个房子盖在那边啦、嗯，等等。带着女儿要过江，结果当天发现他这个江水有一点怪怪的，所以他为了保护女儿，他自己认为我没问题，好、哦，他说那你就不要过去，
1: 嗯，
0: 我过去就好了。啊，结果真的这一次就跟以往不一样，以往再严重他也过去了，结果这一次真的就发生问题了，
1: 嗯，
0: 爸爸从此以后就不在了，
1: 嗯，
0: 这个女儿。你知道为了想念他爸爸，到了他已经长大结婚了有生小孩，没有一天不到那个江边等爸爸的那个位置、
2: 嗯、
0: 去回忆爸爸当时、
2: 嗯、思念爸爸，
0: 对。

0: 当时爸爸所跟他讲的话有一点，今天的江水有点怪，
1: 嗯，
0: 所以你不要过去。
1: 嗯哼，
0: 所以说当时如果一起过去，他自己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2: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想念爸爸到这种程度，跟我有一点像哎，
2: 嗯，
0: 我真的很爱我爸爸，我爸爸也很爱我，
2: 嗯哼，
0: 不知道为什么会提早让他离开，我也不知道，我一点为他付出都没有，我真的觉得很愧疚，真的。来，我们开始要玩塔罗牌了。
1: 对，
2: 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
0: OK，
2: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2: 是你好，
1: 你好，
2: 请问要问什么？
3: 问说我儿子去看，面试一家公司，
2: 嗯，
3: 会不会顺利上？
2: 什么时候面试啊？
3: 2个礼拜前哦。
2: 哦，那现在还不知道吗？
3: 他是有那个说什么薪水评估还是怎么样啊，还没有定案。
2: 哦，好，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3: 8号。
2: 8号吗？
1: 8号。好，那他还有在面试其他的工作吗？还是只有这个？
3: 没有，他现在有原来公司，还要离职，
1: 想说考虑。
2: 好，看这张牌是会上。对，稍微再等待一下时间。
0: 嗯，
2: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对，青蛙姐。
0: 啊，你好。
2: 你好，要问什么呢？
4: 我要问我那个下午的机务员，他说他那个督导哦，好像对他有不好的印象，他说有想不做。
0: 哎呦，
4: 他说舍不得我们这个雇主了，舍不得我们了。
2: 嗯。
4: 我在想说他会不会真的不做离开吗？
2: 好，看一下他的接下来会做还是不做，好不好？
4: 好，那我要9号。
1: 嗯，哇，现在可能是处在对你有一些情感，然后督导那边可能
0: 做事已经习惯下来了，
1: 对，
2: 好，
0: 也适应他了。
2: 那但是短时间之内他不会不做。
4: 嗯、哦，是哦，
2: 对。
4: 买东西的，他
2: 应该会解决他的，不然不管是心理状况或者是现实状况，他会继续做下去就对了。
4: 哦、我有给他东西啦，我说改天哦，快过节了，你送给他，让他对你印象好一点。
2: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啦，反正他自己会评估啦。
1: 嗯，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2: 好，拜
0: 拜，
1: 拜拜，
2: 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喂，
1: 你好，你上线咯、嗯、
2: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23723350。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2: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我要脚哈，要开刀，我现在看这个医师可以不可以？
2: 好，请抽一张牌。
5: 哦，9号。
2: 9号吗？
5: 嗯。
1: 这个医生是跟您说你要开刀是不是？还是你已经决定了？
2: 这个医生对你来讲是很没有帮助的，你就放心吧。
0: 哎呦，好棒！
2: 对，他应该会给你很好的答案的。
0: 太好了，
2: 好，谢谢你，
0: 祝福你，
2: 好，拜拜。
1: 哎，
2: 午后两点你好。
6: 好，大家好。
2: 是，
6: 我想问说，现在有2家证券公司，哪一家对有比较有帮助？
2: 哦，选新的是不是？好，那各选一张牌。
6: 第一家是。2号，
2: 二号，好，再来。
6: 第二家是20，
1: 20号。哇，我觉得每次问到投资都有点紧张。
2: 终于有了哈，20号那一家
6: 比较好，
2: 对，比较好，
6: 对我比较有帮助。
2: 对，没错，你就选那一家吧，因为上一回你也问过，结果我那时候是说2家都不要，对不对？啊，现在是20号这一家可以，
1: 嗯，
6: 可以哈，
2: 对。
6: 好，
2: 谢谢你，
1: 好，
2: 拜拜，23723350，午后两点，你好，
7: 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7: 哎，我要问我的健康情况。
2: 好，有针对什么部分吗？
7: 就是我睡不好啊，胃不舒服。
2: 好，那已经多久了？
7: 好几年。
2: 好几年呐、啊。
1: 嗯。
2: 那有没有在看医生？
7: 有啊。
2: 那医生怎么说？
7: 就是吃
2: 药。好，那我现在抽一张牌来看你接下来的状况，好不好？好，抽一张牌。
7: 1号，好，

0: 好，确实，我觉得你还是要持续找到病因，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你的状况也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有一些可能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找到它。
1: 你现在是在西医吗？还是有在看中医？
2: 啊，我看西医呀。
1: 哦，那可能要再找看其他有没有可能中医其他的方法，
0: 因为从这张牌来看并没有真正找到你的问题耶。你如果一直都是用吃药的话，其实并不是长久之计啦。
2: 好，
0: 所以多看几位医生给你意见，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2: 就是我的情况会越来越不好。
0: 目前这张牌看是这样。
2: 好。
1: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0: 换不同的医生
1: 看法，对其他的医生，也许会有机会。
0: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啊，你好，
0: 是
3: 我想问那个，我有个房子哈，上个礼拜，跟中介签4000万了，想4000万看签3个月，看3个月能不能卖出去。
0: 好，请抽一张牌，
3: 6号，
1: 6号。那中介现在已经都在启动了嘛，对不对？
0: 好，期望不要给他太大，应该是没办法啦。
3: 不能卖出去。
0: 对，这张牌看起来就是没有办法。
3: 哦，这样子哈。
0: 对，好，就让他跑一跑吧。
1: 好，
0: 好，谢谢你。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4: 喂，大家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最后一通哈。
4: 大女儿在美国，然后她可以顺利的取得那个工作许可吗？
0: 好，请抽一张牌。
4: 7号。
1: 7号，她在美国哪里呀？纽约吗？
4: 啊，
1: 她在美国纽约吗？
4: 华盛顿。
1: 哦，华盛顿。
0: 好，应该没那么顺利。
4: 哦，真的。
0: 会，至少这一次应该没办法，可能要再往后延了。
4: 了解。
0: 对，
5: 没问题。
4: 好，
0: 谢谢你。好，
1: 拜
0: 拜。
5: 啊，27519922是丽人屋，27519911那是这个我们善事的电话。我已经传了一首歌给你哦，是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拉萨夜雨》，好不好？听听看哈、哦。对不起，现在才传给你，不好意思哦。
1: 不会，是我们亚洲歌曲，
5: 对，没错。好。

0: 好好听哦，拉萨夜雨。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那如果是善事记住是27519911。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佰所演唱的《爱情的尽头》，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就是呢，虽然从8月份开始哦，这个股市真的是起起伏伏哦，让很多的人都是心悬在那里哦，都不敢讲说今天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哦。那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哦，都会问说，诶，你有买股票吗？好，这个好像是近期不少人打招呼的方式。以前呢，都会称上班族是小资族，但是现在发现呢，受到科技时代的影响，投资理财是越来越方便，手机就能够作业，也让大家开始投入股票市场或者是虚拟货币，就是希望能够以钱赚钱，多一个被动收入。专家也提到，也因为财商教育越来越好，钱花掉就没了，反而越来越多人开始投资哦，至少还能够在这个通膨的时代，贫富差距不要被越拉越开。那要一边上班一边注意股市波动，这似乎是不少人的日常哦。那因为现在的上班族已经不甘心只领死薪水了。保险经纪人资深经理李芳怡说，一个月哦，他一个月至少有2到3成他自己都是花在储蓄跟投资，所以大大降低他可能的物欲的部分，因为你要把这个钱齁筹出来，就是拿来储蓄跟投资哦，所以他会觉得说，比如说像买名牌啊或什么其他的东西哦，他就会觉得说这笔钱如果是放在股票还会有受益，但是如果是买包或买名牌可能一下子就没了。相反的呢，就是这样的方式还可以助他降低物欲哦，那这是最大的加密货币的 APP 齁。好，那受到科技时代的影响呢，人手一机，那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90%以上的民众都有使用数位平台理财的经验，因为不用东跑西跑，在家手指滑一滑就能够交易，也能够看到账户里面的数字浮动。保险经纪人资深经理林芳怡说，就是如果说诶这个今天涨停了，好，他就会觉得说好开心哦，然后就会想说，嗯，那今天午餐可以吃好一点，晚餐可以吃好一点，好，那下午可能因为他是做保险的嘛，就会觉得说那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跑客户了哈，就会有一点点这样的落差哦。那因为投资现在真的跟以前股市比起来是比较便利了，而且投资的 APP 太多了哈，不管是要加密货币或股市，都是用 APP 去操作，只要把钱放进去就好了。所以网络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你我的生活，年轻人呢也纷纷加入投资的行列哦。除了为退休生活做准备之外，就是想要能够掌握更多的现金流。那在最新的数位理财趋势大调查当中，20岁到50岁的全网络世代已经摆脱以往所听到的小资族，进阶成为现在有个名词叫做微富时代。好，富是富有的富，好，微就是 BBR 哈，一点点这样 little 微富时代。那平均月薪跟主计总处公布的比较一下哦，还高出了 10%， 甚至呢会拿出每个月大概30%的薪资所得投入任何一个投资平台，借此创造第二收入。投顾公司董事长张佑华说呢，一般的人他是会把钱拿去做消费的动作，那一消费完之后，你的资产其实是一路在减少，所以贫富差距在这个通膨的年代是越拉越开，所以应不应该做投资是应该的，好，但是能不能把风险控管住，好，因为股市没有一路涨的，房市也没有一路涨的，好，所以在过程当中不能过度的杠杆。通膨不断的这个扩大，好，那这个通膨怪兽就一点一点吃掉的薪水，再加上低所得影响，所以大家都会想办法多赚钱。那也有人会开启所谓的斜杠人生，就是在除了薪水之外还能够有额外的收入，但要额外，好像是比如说下班之后当计程车司机啦，或者是当外送员啦，都是费时费体力的，能够有被动收入是再好不过的。分析师就曾发现，年轻世代和长辈们的投资项目也有所不同，好，因为呢，年轻世代比较偏好投资高报酬、高风险的产品，希望能够在短期之内就看到效益。创投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张佑华说呢，所以这几年财商

商教育其实在民间做得非常兴盛、所以这因为财商教育带动大家理财观念、像定期定额也好，那使得大家透过这些观念去找寻比较简易的投资工具。所以你说手机也好网络也好、其实那只是投资的平台工具，重点是在大家的财务观念在这几年有大幅的改变。景文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教授就说呢，在做这方面投资的时候呢，第一个不能做标题党，因为这些金融商品呢为了行销方便都会取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名词，但是呢后面隐藏的问题往往都是他用很美好广告的下面用很小很小比蚂蚁还要小的字哦去注记出来，会让人容易忽略的哈、比如说有很多的金融商品会取名叫做什么东西，什么高成长全球化高收益高月配好啊，其实这些高高高好这些听起来很爽的字后面都有个括号好，那然后他就会写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高风险好，所以这个就是投资人要特别留意的部分。那光是把钱存起来，在目前看来低利时代再加上通膨，钱恐怕会越来越没有价值，年轻人纷纷转而放在可以增值的篮子里好，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上、那只是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想要当为富世代也不能就是傻傻的跟进而已哦，还是要做点功课慎选标的，更不要为了要快速获利而炒短线。好，那这个是最近看到一个不错的文章来跟大家做分享，也不知道说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为富时代，或者是你自己是不是也跟着、就是知道所谓的被动收入跟投资观念有需要加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别在伤口撒盐》。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

0: 幻灭，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

0: 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佰所演唱的《爱你一万年》啊，当然这是一个情歌，深情款款哦，所以就用一万年来夸饰。不过说真的哈，岁月不停的演进，有很多事情都是会产生变化的。像以理财来讲的话哦，现在大家最明显的感觉，除了物价上涨、通膨之外呢，还包括升息所带来的影响。尤其现代人，比如说你有买房子哦，真的有很多人他其实就是背负着贷款，那升息之后影响就蛮大的。那现在有很多人呢，就会对一句话更有感觉，这句话叫做“理财之前要先理债”。好，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有一位林地佑呢，他就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哦。那我觉得这个思考逻辑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因为我觉得

他点出一些关键问题哦。他说呢，随着升息，他觉得这句话理财之前先理财更为重要，因为贫富差距恐怕会越演越烈。他说他那一天呢跟朋友闲聊，就聊到说因为升息呢导致他朋友每个月房贷要付的金额变多，但是他说可是有钱人不是借钱借更多吗？那他们的利息钱不是就还要过就是更多更多这样子齁。然后他就觉得他朋友很天真的发问齁，他就说别傻了，其实实际上呢升息对小资族的影响更大。好，那可能有些人脑筋转不过来，就觉得啊不是就是一样大家这样升息一样大家利息变多啊，他借的钱比我多啊，不就利息更多吗？哦，其实这是有一点差异的地方哦。他就举例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多年前顶新魏家买地保，因为贷款金额是 99%， 那很多人就开玩笑说哦，什么叫做鲑鱼返乡哦，变鲑鱼炒房吗？好啊，结果人家真的就迅速还清数亿元的贷款。那这说明了几件事哦。首先呢，有很多有钱人并不是没有钱而去借钱，只是他不想从口袋拿出来而已，而且通常因为他们借款的条件优渥，所以跟银行借的利率比你还要低，好，所以他借低利的钱来买房，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赚高利，好，这个有利差的，所以是没有毛病的。那说的更残酷一点哦，很多银行都是捧着现金拜托有钱人跟他借，好，那利率又很低，好，那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你也谈不了那么好的条件。所以升息时代有负债没存款的人最惨，那么其他人呢可以分几种情况，好，这就是一个逻辑的排列组合，分别有负债没存款，有负债有存款，没负债没存款，没负债有存款，好，分这四种类型。那所以要厘清两个观念呢，首先呢利率上扬，贷款利率跟存款利率都会一起上扬，其次呢正常的情况之下贷款利率也会高于存款利率，所以谁受的影响最大哦，基本上这个作者呢他认为是有负债没存款的人影响最大，好，因为这样类型的人要付出的贷款利息会增加，然后存款利率上扬跟零存款的人无关，所以会离有钱人越来越远，好，而且这个虽然是同样的升息，可是对于这四种人那个差异就会越来越大。举例来说，好，接下来就要考大家逻辑咯，认真听我会讲慢一点点，好，假设存款利率是 1%， 那 A 呢他有100万元，所以他每年可以领到10000元的利息。那如果是 B, 好，就另外一个人 ,B, 他没有存款，但是他有100万的负债，贷款利率是 2%, 所以他每年要交20000块的利息。好，那这样子一年下来其实两个人的资产就已经拉开30000元的距离了。假设升息一个百分点，存款利率变成 2, 贷款利率变成 3,那这个 A 呢他可以领到的利息每年就会变成20000元， B 要缴的利息则是变成30000元，一来一往他的差距就变50000元，这样听得懂吗？本来刚才就是利率比较低的时候，他们每年的差距是30000，可是在升息之后他们的差距就从30000变成50000了。那更别说呢，银行在反映利率提升的时候，通常贷款利率会提升的比存款利率还要多。以央行公布的本国银行存放款加权平均利率来看，2022年第一季存款利率是 0.36%， 放款利率是 1.59%， 好，所以等于是你存钱是 0.36%， 但是你如果借钱的话是 1.59%， 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那到了第四季哦，就分别变成了 0.72%、 2.08%，好，那存款利率呢提升了 0.36 个百分点，放款利率却提升了 0.49 个百分点，所以实际上对有贷款的人更不利。那再来基于刚才讲的理由，所以有负债有存款的人影响也不小，因为存款利息增加比不上贷款利息增加，没负债没存款的人呢则是不太会受到升息的影响，好啊，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幸运还不幸运啦，因为他其实就是从头到尾跟他没关系哦，因为他既没有就是那个存款利息也没有贷款利息哦。那如果是没负债有存款的人势必就是升息之下的赢家了，因为他没有负债哦，那没有还款利息提升的问题，但是他的存款利息会继续增加。啊，当然也不是升息就一定要把债务还清，有时候是现金在手周转掉。

调度的问题，有时候是真的没有钱可以还。不过不管怎么样，理财之前要先理债，就算你没有要马上还，也应该是有计划性的规划，而不是就是完全不理债务这一块。那至于还款，那原则上当然是利率最高的债务优先偿还，那千万不要让辛苦的钱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也解释一下自己的各项的利率，好，不管是存款的利率或是贷款的利率。接下来要请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爱永远不会消失》。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

0: 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福如所演唱的《如果有如果》。好，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健康的概念哦。那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很 care 的健康有一个名词叫做肌少症，好，就是大家会开始注意到说，哦，原来不是体重要注意哦，还包括你身上的肌肉，好，有多少肌肉也很重要。那其实有很多长辈哦，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自己吃啊，或者是懒啊，或牙口不好啊，然后就会随便吃哦。那其实这样吃一吃之后，就会营养不良，好，营养不均衡啊，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营养师来教乐龄族早餐的饮食原则，希望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又营养。那其实常常哈，就是为了怕麻烦，好，很多人就会吃吐司、汉堡、稀饭、酱瓜，好，或者是冲泡燕麦片简单吃。但是这样的吃法，就营养师看来，很容易会造成营养不均。那怎么样可以吃得开心又健康？好，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那其实哦，有一个数据统计哦，是106年到109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显示，65岁以上国民三餐当中，以早餐外食的比例最高哦，但是早餐往往都是随便吃，长期下来会营养不均衡哦，造成部分的营养素缺乏或者是过剩。那也统计了65岁以上的国民肌少症的盛行率大概是 34.1%， 也就是有三成的人好，都是肌肉不够的，那这样也是形成慢性病还有身体衰退的凶手之一。那早餐呢，是一天当中很重要的第一餐哦。如果吃早餐吃得好，好处多多，对于乐龄族来说更是保持健康、活力和生活品质的重要的事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

好，那这个早餐呢是一天当中重要的第一餐哦，搭配这种悠扬的音乐，我们来讲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吃哦。其实呢对于乐龄族来讲哦，早餐是保持健康活力还有生活品质重要的开端。一来呢就是有助于提高血糖的稳定性，还可以提供所需的能量跟营养，保持身体的活力跟功能，所以大家应该要选择那种营养丰富适合自己健康的早餐选项，而且保持规律的用餐习惯。那其实乐龄族呢，营养师提醒哦，要重视四大营养成分的摄取。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蛋白质呢可以在低糖的高纤豆浆、豆腐、鱼蛋里面摄取。那第二个就是蔬菜，好，就是小白菜啊、木耳啊、大番茄啊，都非常的适合。那第三个就是碳水化合物，好，适量的白饭。那第四个就是钙质，比如说黑芝麻、白芝麻都是优质的来源。那早餐可以用上面刚才讲的这些营养素进行搭配哦。那如果要在家中蒸蛋的话，好，也可以直接把蒸蛋当中要用的这个水，好，直接用豆浆来替代，好，这样营养满分又好入口。那另外呢，观察就是现在的营养门诊哦，常常会有人带着家中的长辈来咨询哦。那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健检的时候哦，医师会建议乐龄族更要留意蛋白质的摄取，并且注意肌肉的流失。那除了可以找运动教练锻炼身体之外，也可以透过营养师寻求优质蛋白质营养菜单来帮助肌肉的生长。那其实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乐龄族一定要补

充足够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要提供肌肉生长还有修复所必须的营养素。长辈因为容易肌肉流失，所以理论上哦，你知道长辈有时候吃的很少嘛，但是长辈因为肌肉会流失，所以他需要的蛋白质正确的来讲要比成年人来得多、哦、那根据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建议、哦、成年人的蛋白质建议的摄取量是每公斤体重 1.1 公克，但是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人、哦、他要乘以 1.2、哦、也就是说一个70公斤的长者每天要吃的这个蛋白质要是84公克。如果以蛋来算的话、哦、蛋一个蛋的这个蛋白质大概是7公克。好，那虽然全谷类也会提供部分的蛋白质，但是摄取量也会不够，再加上长辈容易出现牙口不好的情形，如果真的很难单靠吃肉来补充足够的量，好，那其实也可以营养师建议说，那不然就植物性蛋白质，好像这个高纤豆浆。好，那为什么要高纤豆浆？因为高纤豆浆是属于黄豆制品，不含胆固醇还有膳食纤维，可以避免掉动物性蛋白质、油脂还有胆固醇的健康风险，然后豆浆用喝的就可以了，而且非常的方便，在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得到了，也是推荐长辈优质蛋白质的首选。好，所以大家就是在早餐的时候也稍微留意一下下。

好，接下来呢，讲到长辈朋友哦，这首歌你一定非常的熟悉，比较难得的，我们来放一首台语歌好了哈、哦。那这一位已经封麦了，但是很多人很怀念他的歌声，我们来听这个 Quick 靠很有的《伤心酒店》，一起来欣赏。

来自于江蕙所演唱的《伤心酒店》，然后男生的声音是施文斌，好，经典果然是经典。昨天跟朋友讲，好说啊，其实有很多歌曲哈，如果是你会觉得说，就是之前的他们唱的歌啊，好，只要出现之前，然后你又不用看歌词就唱得出来了哈，很多都是一二十年起跳的歌曲。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10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下川普今天说了一些话。那川普经常在说话啦，但是呢他今天说的话呢被很多地方呢当成了这个重要的新闻放在首页。所以呢我想说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好了。但是大家其实也不太觉得奇怪，川普这个人经常说过的话会在说，但是呢说过的话有的时候呢又会忘记。那因为川普他们也要选举啊，那川普是今天在一个共和党哦他们的一个选举大会上面发表演说。哎，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就挺有趣的，他就是有一点点人来疯。他那个人来疯呢，就是一开心的时候呢他就会跳一跳他那个舞。他那个舞呢就是其实那个四肢摇摆起来就不怎么协调，可是又偏偏有一点逗趣的好笑这样子。而且有的时候他会很喜欢模仿，我觉得他那个综艺魂啊始终没有脱离他的身躯这样子。他以前当演员啊当那个主持人那个综艺魂始终还在，所以他就很三不五时会蹦出来这样。那他那个在表演就在那个选举的场合上面很喜欢表演。他今天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又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了，他今天又公开点名台湾，他说哈，哦，他说前任愚蠢的总统，他很喜欢骂人就对了，他觉得全世界只有他最聪明。他说前任哦 The stupid president 你想我们在台湾，你如果骂前任的总统愚蠢，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很不恰当啦齁。但川普真习以为常，他骂很多人了哈，而且他真的很喜欢骂前任总统，他经常骂他。好，那说前任总统很愚蠢，让晶片产业呢跑到台湾，那所以跟着我们台湾也被骂了。所以呢他就主张哦，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晶片要科非常高的关税，于是我们又背后又中箭了。而且呢他讲着讲着就越来越开心。那可是他骂我们偷他的晶片这件事情啊也不是头一回讲，而且他说要扣我们很高的关税也说了很多遍，那莫名我们就已经被念了很多遍了，然后我们也已经跟他解释说我们没有偷你的关税。我们最讨厌说我们最讨厌别人说我们偷人家东西，对吧？我们最讨厌别人说我们偷人家东西啊，我们明明没有偷，我们就是辛辛苦苦自己工作努力来的，谁说我们偷？是你们自己笨，脑子不好使。这是我们努力工作得来的。好，那他今天呢又讲到说又讲

然后说这个晶片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他川普说关税这两个字哦，他说关税这两个字原本是他整本字典里面最喜欢的词、哦、然后呢然后这个媒体又追问他说总统可是呢你以前说 love 还有 life god belief and family 他说爱生命上帝宗教、哦、还有家庭，你以前也说这几个字对你来说很重要，也是你字典里面很重要的字啊。那所以他说好吧好吧好吧，那刚才那几个字 love and life and god and belief and family 那几个字也是他字典里面很重要的词，他说好吧，那关税降到第五个喜欢的词，所以他随时可以变的。然后他说呢好了好了，那么那这样子降到第五名，关税降到第五名，可是话锋一转他又开始骂我们台湾。他又说，他说呢这些晶片产业啊通通都被台湾偷走了，跑到台湾去。所以他说哈，台湾呢你们要把晶片卖到美国就应该要付 100%,200%, 齁、哦、齁、哦、要不然至少 50%, 齁、哦、whatever, 齁、哦、随便多少的关税。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然后就我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就从他自从第二任哦上任总统之后，就拿了一个砍棒，拿了一个手板，说每一个国家他要磕多少关税，然后就很这个随性的哈、哦，就说责任，然后就一大堆国家就天人仰马翻。那台积电啊，还有我们硅谷啊，就去那边投资了很多钱啊，等等。好，但是川普这番操作对美国人来说受不受用？很受用，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本来一直扶不起的 Intel 股价原本只有快要到个位数，那他一直觉得说啊，他们自己的 Intel 就一直技术也不行，股价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哈，那他们自己这个不立正图强哈、哦，就觉得说是被别人打趴，于是乎他们就这个要把 Intel 拉起来。经过这番操作之后 ，Intel 果然是哈、哦、一路往上爬，现在股价也爬到了这个好几百美金哈、哦。那这个就觉得说他们的技术呢，终于哈、哦、股价呢，还有又把一些人才给拉回去了哈。哦好，他而且他说这个股价涨了五六倍，而且因为他们直接把美国政府呢也投了一大笔钱哦，灌注到 Intel 去持股了10%，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某些人来说，他们觉得说对啊对啊，我们美国也要有自己的晶片厂哈、哦，我们要扶持自己的 Intel， 不能都只有外国的晶片厂哦，这个。掌握了我们美国所有的晶片，这样，所以对美国某一些他的选民来说，他的这些话其实是很买单的哈。好，但是不，这些话呢，对台湾的这些晶圆代工啊，或者是我们所有的AC 相关的 IC 相关的这些厂商，会不会再受到影响？我觉得也。看看啦，因为他就是选举语言，而且他每次恐吓我们呢，已经恐吓的脚趾头、手指头都数不出来要多少遍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川普今天的讲话。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吧，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还好今天川普讲这个话的时候应该是在，我看看他是什么时候讲的，我好像下午的时候讲的，所以他并不是在早上盘中的时候讲的。所以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在上午的时候是没有受到川普这番言论的影响，但台北股市今天早上呢开盘之后其实下跌也是蛮重的，但并不是受到那个川普言论的影响啊，本来就有一些卖压出现哈。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台股今天的一个整个状况。

状况，还有三大法人呢，外资今天在连续多方多天的买盘之后，今天开始偏保守哈，转为这个由买转卖。

0: 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

0: 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为大家继续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看一下台北股市。好，今天的状况哦，就是因为市场对日本升息预期哈、哦，感觉说好，现在这个好像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日本哦，都感觉要升息了，所以观望气氛就非常浓厚。那台北股市今天呢，开盘之后，其实呢就是卖压比较沉重，一度盘中最重的时候呢，下跌超过600点。中场的时候跌幅是稍微有点收敛了哈，这个下跌的幅度从下跌600点呢，收敛到了下跌242点。好，今天大盘是收在46,940点，46,940点失守了47,000点的大关，好，也失守了五日线，成交量呢也明显萎缩到了7,139亿元哈。哇，今天呢又比这个8,9千亿更少，哦，不但不到1兆，还比8,9千亿更少哈。好，那今天，联发科倒是逆势在撑盘哈，上涨了2%，上涨了2%。好，那这个日月光投控，还有南亚，还有联电呢，今天都在盘中，是相对比较撑盘的哈，上涨的幅度有1%到3%。台积电呢跌幅有1%哈，那收在2450。台达电，哦，台达电你怎么了，你奈卡的吧，这样子哈。台达电今天爆量下跌了超过半根停板哈，跌了6%，它感觉在回测前波的一个低档支撑哦。所以台达电这个它在整个这个电子族群当中其实看起来是相对弱势，因为很多个股哦来到了46,000、47,000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快要回到前波的这个相对高点，甚至有些都去创新高了。台达电反而是在回测前波的支撑哈。好，那被动元件今天也拉尾盘哈，被动元件今天国巨午后就是中午过后是翻红的，上涨了1%，然后华新科呢大涨超过半根停板，信昌电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亮涨停哈，和生堂日电茂还有蜜旺石也相对涨势，也相对的强势。哇，我好久没有看蜜旺石了，有一段时间这个被动元件很强的时候，盈盈有买这个蜜旺石哈，这个来回做了一下，但是呢这个好一段时间没买它了，因为它跌得好凶。今天封测呢也成了资金的避风港，封测的部分哈，新全台新科哈，还有细格，今天呢也都是有买盘在进驻。好，但今天成交量就是又缩了啦，我觉得又是不太好。好，那刚才讲今天成交量只有7,000多亿。好，那再来看一下下，三大法人，对，我们还没讲三大法人今天呢，三大法人今天外资的部分哦，终止了连4买。今天外资回

头卖了，我看外资今天呢回头卖了383亿，然后投信今天是小买的，投信今天买超了17亿元，自营商呢也是站在卖方，自营商卖超了137亿。

我们再来看这个个股的新闻。利基点，利基点今天呢公布他们八月份营收哈，八月份营收70亿元，月增了5.1%，年增76%，不但突破了70亿元大关，然后也创下了50个月以来新高。利基电表示说呢，因为客户需求上升，然后呢销售量增加，那销售这个价格哈上涨。所以利基电呢今年前八个月营收哈445亿元，年增47%。好，那这个利基电目前的代理董事长谢在居说呢，由于代工会有2到4个月递延的效应，可以预期的是业绩会月月高升，那到年底呢会是今年的高点。好好，另外呢利基电说呢，除了与 AI 还有 3D 整合以及先进封装这些业务之外呢，除了晶圆业务之外，朱宪国说哈，公司跟美国合作开发这一些重要元件，好，都会再继续的有业务，就是有业绩，还有这个新的这个营收进来，而且会正向的逐步显现。那今天看起来他们公布利基电呢八月份营收月增5.1%，年增76%，是非常的好，突破了50个月以来的新高。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则财经新闻，讲到的是宝雅。好，美妆店的龙头宝雅今天公布了八月份的营收24.65亿元，年增10.3%，单月营收持续维持了双位数成长，并且创历年同期新高，累计今年前八个月的营收达到了189亿元，年增13.9%，一样呢改写历年同期的新高哦。好，那再来我看一下哦，宝雅说他八月份适逢年度重点档期哦，医美节。好，那这个他们的美妆保养商品哦，还有满额回馈都带动了相关买气。好，那也预祝了八月份营收维持双位数成长。好，那八月份的营收呢是189.64亿元，比去年同期也成长了13.9%。到八月底呢，宝雅全台门市已经达到了491家。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 02-2314-9121，02-2314-9121。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在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就是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今天呢公布他们八月份的营收，好，这个呢模范生又考出好成绩了，模范生考出了史上最强的营收记录，八月份的营收又超乎了预期，破了5148亿元。好，当然了，大家就是知道说他们的成绩一定只会好不会坏，但是到底是多好呢？齁，好，这个之前呢，这个其实今年以来啊，台积电就是月月创高齁，尤其是之前七月份呢已经让大家觉得说，哇，怎么好成这样哦。好，那八月份大家也是对他满心的期待。那今天下午呢公布了八月份的营收5148亿元，超乎市场预期，也超越七月份。当时七月份呢是4675亿，四字头。当时七月份是4675亿，已经是史上单月新高了。那现在八月份又这个公布来到了5148亿，所以呢那真的是很不得了，累计今年前八个月哦，累计下来台积电的营收已经超过了3.38兆。3.38 兆呢也是史上前八个月营收下来累计最高齁，非常非常的赚钱。好，那这个八月份如果以单看八月份哦，月增 10%， 年增 53%。哇，这个年增 53% 哦，也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大幅超越了市场的预期。那之前法人大概预估说这个台积电八月份的营收可能是落在4800亿上下。4800亿，可是今天公布出来是5100亿耶，这个差了非常非常多的数字哦。那好，我们刚才讲到说今年一到八月份加起来已经3兆3000亿，比去年同期呢也成长了这个 39%， 将近 40%。那么台积电呢之前在法说会当中说，第三季的毛利率预估大概是介于 65% 到 67%， 所以呢他们的营业利率则估算在 56% 到 58%。 在这个 AI 跟 HPC 需求的强劲带动之下呢，今年公司呢已经上调他们的资本支出，大概规模是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中。好，这个是台积电的确营收后再度创下新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哦，

近有一档股票哦，大家都在这个翠上面讨论的非常的热，而且呢都说诶要不要去抽，说要不要去抽这档股票，还不是随便说要抽就抽，这个还要有相当的财力才有办法去抽齁、哦。好，这个呢而且呢就这个还不便宜齁、哦。好，这个呢在这个今天起有两档股票同步要开放这个申购齁、哦。包括了刚上柜的这个汉策，还有上柜增资的光环啊，其中呢汉策的承销价2250块，以目前呢它这个市价已经超过5000块来预估呢，抽中一张的潜在获利就有283万。 这个跟目前的市价差价呢就有283万耶，是不是听起来很吓人？那另外呢光环抽中一张呢也有机会赚8万块，这个报酬率是很惊人啦。不过你说为什么说你还要有点财力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说汉策承销价是2250块，所以呢2250块你要有这个200多万呢、啊、你才能去抽齁、哦、看能不能抽到，然后它的市价目前是500多万嘛齁、哦、所以呢你如果有抽到的话，它的价差齁、哦、有200多万齁、哦、但是就是你要先有将近250万左右230万齁、哦、去放在那边给他抽好，那但汉策因为是新贵的股王，所以他本来股价就非常非常的高齁、哦、他承销张数有1048张，很多人我看翠上面很多翠友很有趣，那因为他自己小资啊，他又没有200多万好就是立刻拿出来放在那里给他摆在那里抽，就说不要不要合资去抽这样子，但基本上这个都是有风险，因为买卖股票，因为你只能登记一个人的名字在一个人的账户嘛，就是股票账户，所以这种合资这种事情齁，没有抽到就没有抽到，但是因为你是钱都要汇到一个人的名下，所以合资这种东西呢就是还是要小心哦，因为总是万一有利益呀、啊、或者是扯到金钱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纠纷。但只是说这个因为太高股价，所以就会很多人在讨论说这个要几个人凑起来哦才能去一起去抽一张这样子哦。但他如果抽到一张哦，价差跟目前新贵在市场价格的价差的确是很诱人。价差有283万。他在做什么呢？汉策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半导体的测试设备，齁，和半导体的测试设备。那光环是另外一家准备也是要办理这个上柜的增资哦。那他就稍微平民价一点，他承销价是110块，也是最近准备齁、哦、要开放给大家来这个抽的哦。大家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自己来看看有没有想要抽齁、哦。好，这个是这两档提供给大家参考。好，节目最后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好消息，先拍拍手。哇，这个呢在昨天公布了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名单，我们这次正声呢再一度这个荣获了民营电台入围奖项第一名啊、哦、因为公营电台呢入围的很多啦，那没有办法，因为公营电台他们的资源很丰富哈、哦、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但我们民营电台自给自足也是非常厉害，我们是所有的民营电台当中呢入围的奖项最多的哈、哦、尤其我们正声今年哇破天荒金价喜破天荒，我们今年呢正声在所有的奖项类别当中呢广告类哇真的是大放异彩，大获全胜。广告类通常有分商业广告跟非商品广告，商品广告跟非商品广告，那这两项、哦、都有各五个奖项入围，就是这两个都有五个名次可以入围。我们这次在这商品广告当中五个当中，我们就给人家拿了4个名额，我们五个入围名单当中就包括了4个，有台北台的

0: 有嘉义台的，然后还有台东台的。
1: 另外在非商品广告呢也有两个广告入围哦，所以这次我们呢真的是广告的这个奖项呢非常非常获得评审的肯定。那对于这个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来说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呢，因为呢表示说我们做的节目很优质，甚至连我们做的广告很有创意，而且也可以帮我们这个厂商啊，帮我们赞助厂商呢这个博得一点的这个优胜的感觉，双赢嘛，双赢，共创双赢。好，那今年呢第61届广播金钟奖得到了好成绩，那即将呢也在这个10月份呢要办这个颁奖典礼，希望呢我们今年再度敲敲敲敲敲敲得了很多座金钟奖哦，好，恭喜恭喜。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呢每天都要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费。

0: 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呢，是最近在书市里面卖的非常好的一本理财书哈。大家还记得吗？不久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才介绍一本跟中年理财相关的书籍啊。哦，那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就叫做《中年理财》哈。我也发现说，好像现在大家对中年的人理财哈，非常的关心哦。过去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人出书是给什么小资族啦、年轻人啦，为什么现在大家对着中年人的理财那么的关心呢？来，我们非常开心哦，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哦，雨果来帮我们分享他这次所出的这本新书《中年理财》，到底在告诉我们这些中年人要怎么理财呢？雨果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杰夫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果。
1: 好，就直接问你，为什么要特别针对中年人来写这本书呢？
2: 好，因为说真的，市场上很少看到这一类针对这个族群的书了。
1: 没错，
2: 那我之前出过两本书，主要都是在讲如何透过 ETF 准备你的退休金嘛，纯投资面的。那可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啦，或者是我自己经营的粉专，看到网友的分享，我发现他们的问题很多都不是在于不知道怎么投资，他知道的方法了，可是很多人是存不下钱来，他是可以投入的钱太少了。可所以再回过头来看，我发现很多人的理财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正确，因为理财不是只有买股票而已啊，你本来理财包括你的保险怎么规划啦，钱要怎么分配啦，包括平常生活上的支出要怎么控制，这些都是问题。然后最难的是在支出的部分，所以我在理财上我就想说，我除了股票这一块，我把可能中年人，我所谓的中年人指的是大概是过了40岁之后，特别是已经结婚有小孩的人。
1: 我冒昧请教你，过40了吗？
2: 哦，我不止了，我过40好几了。
1: 所以有部分是你自己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一个分享嘛。
2: 对，没错，而且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过40
1: 啊。
2: 对，听听朋友的分享啊。

0: 就知道哦，现在人大概大家的烦恼在哪里。然后其实，而且过40之后，大家现在更迫切的是想说，我工作20几年，我想要退休了。
1: 对，其实哦，我发现哦，大家常常会讲所谓中年焦虑，中年焦虑哈、哦，这个焦虑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来自于这金钱焦虑。可是我们会想说，哎，人到了中年，理论上你也工作一段时间啊、哦，应该累积一些财富，应该不会那么有焦虑。可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中年的朋友啊，的确在焦虑的部分，对金钱的部分其实是蛮大的耶。
0: 真的，真的，嗯、我身边朋友也是啊。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分类成简单分类成两种，一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挥霍、
1: 哦，
0: 生活过得比较愉悦一点、嗯，到中年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啊，我想要离开职场，我想要退休，才发现身上钱不够多、嗯。
1: 是，
0: 另外一种是钱收入够多。然后要没有什么存，然后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的工作本来收入就没有到那么高，
1: 嗯，
0: 然后生活上在花费上也没有什么在控制，最大的问题都是在到40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我过去不管我赚多赚少，我现在剩下的钱都不多，
1: 嗯，
0: 然后才开始想要投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最怕的是，年过40之后时间剩短了嘛，距离退休大概就20年的时间，开始想要投资的时候呢，他想的不是按部就班的方法、
1: 嗯、
0: 他想要是一步到位。
1: 对，
0: 很多人是用比较极端积极比较风险高的投资方式去股票市场操作，
1: 没错，
0: 反而让他亏掉更多。所以这边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年过40的，你现在或者这几年看到股市很好才想进股票市场的人，
1: 嗯，
0: 真的要多了解一下股市投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嗯、不是听人家报名牌跟着买就好。
1: 所以这本书当初这样的设定是你自己想，还是这个出版社找你写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0: 两个其实都有，当然就是跟总编同时讨论一下，然后就有这样子的默契公司在，然后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其实我之前写这所谓的股票投资的方式也大概写差不多，我也觉得有点腻。那我想要
1: 有点腻了哈，
0: 对，因为大家讲来讲去其实大家差不多嘛，那我观念都讲完了，我就想要比较有一个算有一个方式哦，让投资人知道说我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投资方式运用在生活上。
1: 嗯，
0: 然后我在用这个投资方式的时候呢，我同时如何在生活上的理财方面呢，各方各面都可以好好的配合。要不然说真的，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可是你每个月只能挤出3000块来，有什么用？
1: 是，那我们一步一步来好。那既然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年理财》，那要了解中年理财，第一步要先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第一步哦，你现在先意识到你钱不够吗？
1: 是
0: 你想开理财吗、
1: 嗯、
0: 然后呢第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先好好的面对现实，盘点一下你的资产。
1: 嗯，
0: 盘点资产说简单很简单，但是说难又有它难的一面，它不是我们嘴巴讲那么简单。我要盘点我的资产，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很简单啦、啊、我就把我比如说我现在股票多少钱，存款多少钱，
1: 嗯，
0: 如果我买房子，房子大概已还的本金有多少，这些加出来大概我就知道我资产有多少钱了。
1: 是，
0: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已婚的话，诶，你的资产就包括另外一半咯，那你的退休生活花费呢、嗯、也是包括另外一半，你不会只顾你自己的吧，对不对、应该是家庭的都顾。
1: 当然啦，
0: 对，那你的另外一半收入有多少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的身价有多少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尤其现在年轻夫妇大家都是很对自己这一块比较保守保密一点。
1: 嗯，
0: 好，所以在收入这一块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你家庭的经营状况到底如何。然后我觉得更严重的是负债，很多是比如说先生哦，当然有另外一半是在创业、嗯、在开公司的什么的，他很有可能公司很容易有借贷的情况发生嘛，尤其在开工厂的，他可能借了很多钱，贷款不一定还得出来，可是为了让家里安心，所以他不会透露、
1: 嗯、
0: 所以另外一半呢，他安心过他的生活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时候是已经债主找上门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在案例也蛮常听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资产的盘整上，尤其是已经有家庭的人呢，最好夫妻双方好好坐下来沟通一下。
1: 嗯，
0: 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不一定要完全100%都拿出来讲，你可以保留一点，你可以讲个大概，可是如果你有负债的话一定要拿出来讲，然后负债利率高的部分赶快做好这个所谓的贷款整合、
1: 嗯、
0: 你把那利率高的贷款赶快还掉、嗯、如果你有房子的话最好就是全部转到房贷那边去，而利率比较低嘛、
1: 嗯、
0: 所以资产整合是第一块，然后第二个是现金流。
1: 嗯哼，
0: 我们家里到底每个月或每年收入有多少，
1: 是
0: 支出有多少，我实际可以剩下有多少钱可以拿来做投资或未来的理财规划的、
1: 嗯、
0: 这个也要算出来。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最难的部分是在于支出，收入好算，但是我实际花多少钱呢、嗯、我真的大部分没有记账的习惯，
1: 是，
0: 所以
1: 对、啊、那这部分要怎么去算它怎么样去厘清它呢？
0: 我自己是有记账的习惯，所以我比较清楚我大概每年花多少钱、
1: 哦、是是。
0: 但对于不想要记账的人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看你户头的现金流， 但如果你户头太复杂的话，其实也是要花时间去看。
1: 是啦，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每次问朋友说，你这样一年大概花多少钱嘛？他们都靠印象，然后就在他就开始回想我吃饭一。

0: 天吃饭花多少钱，交通费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再加上出国旅游，他把一些简单想得起来的加重起来，他就觉得哦，我一年大概30-40万吧，我保证你一年至少要60-80万，
1: 是，
0: 对，有太多你根本就是做过一次，然后3-5千块花掉就忘了的
1: 事情
0: 了，没错，
1: 对，
0: 所以这些事情整合出来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身上有多少钱，然后家里的现金流到底是正还是负的，正的话也可以剩多少钱。有了这些资讯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做你的投资规划跟退休金目标的计划。
1: 是，那在你的书里面其实也提到，就是说中年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啊，中年有所谓的危机啊，那中年的财务危机通常会包括什么样的一个部分呢？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财务危机又把它分成两块，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现金流不足，
1: 是
0: 讲难一点，就是不是你赚不够多，常常是因为你花太多。
1: 嗯，
0: 我看到身边有些朋友，他的年收3-5百万的。他一年也花3-5百万，
1: 嗯，
0: 他就觉得我的收入那么高，我应该要符合我的身价。
1: 请问他钱是怎么花？3-5百万要花，还真的不容易花哎。
0: 哎，我也不知道哎，我听过，我也听过一个月花30-50万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花。
1: 哦，
0: 但他们就觉得，因为我钱够多，那我就觉得反正这个东西我只要喜欢我就买一下买一下，然后完全没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消费意识。
1: 的确啦，好，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要理财理财哦，要累积财富啊。不是赚得多，要存得下来，存得住，那才有可能帮你累积财富，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对，
1: 是，
0: 对，所以一块是这种自己花太多的，
1: 对，
0: 另外一种是家庭有风险，你却不知道或没有预先准备的。
1: 哦，怎么说呢？
0: 举例来说，
1: 嗯，
0: 通常这个都是意外跟疾病，
1: 意外比较难预防吧，
0: 对，
1: 比较难预料哈。
0: 但是意外不好预料。可是你也可以透过保险来规避这个风险
1: 啊。
0: 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开车的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应该都习惯保这个所谓超额险。
1: 嗯，
0: 如果你牵车不小心撞到一台宾利的话，突然要赔20-30万。
1: 哦，
0: 我股市投资好不容易一年赚个30-50万，结果一个不小心要赔20-30万。
1: 开车真的要小心啊！你这个不要常常跟在这个名贵的车后面啊，要不然这个万一出事故，这赔不起啊。
0: 对，
1: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薪水，是你可能一年两年甚至10年薪水搞不都赔。
0: 对啊，
1: 就
0: 真的很倒霉嘛，对。但是保险超额险才2000多块钱而已，
1: 是
0: 这个是值得花的钱。
1: 嗯，哼哼，
0: 那当然还有比如说像疾病，不只是自己的疾病哦，还有是父母的长辈的疾病。
1: 嗯，哼哼，
0: 如果今天父母突然需要生病要照顾，
1: 照顾
0: 不管是长照或是短期3-6个月这种，你可能要拿30-50万出来，
1: 嗯，
0: 你现在有没有这笔准备金？
1: 没错。
0: 那如果是自己的话，那更惨了。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突然，现在之前常听到什么中风啦，还是什么突然倒下，然后可能半个月，半年没有办法工作。请问你家里有没有办法承受半年没有收入？你有没有足够的生活准备金来支付这一段的支出？
1: 嗯，
0: 好，那就算有，那你有没有办法快速做调整？你可能生活准备金不到那么多嘛，那有可能你需要支出不是半年，而是12个月、一年。那你的钱到底够不够用那么久？这些变数都存在。所以我认为，我们一般人，不管你是有家庭或是个人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先预想到，然后把这些钱先留下来。
1: 嗯，
0: 这些钱首先是你的安全感跟保命钱，之后的钱才来投资。
1: 所以中年的所谓财务危机，就包括你讲，可能钱不够用，另外一个可能是家庭成员的一些
0: 对意外状况，
1: 对不对？一些风险，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在中年理财上，可能还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没有？你除了我们刚刚讲钱不够啦，还有家人的状况，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能在理财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可是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生活的一些。
0: 我觉得中年理财刚刚有提到，除了刚刚在怎么把钱留下来，或是怎样避免钱突然大笔的支出，
1: 是
0: 在另外一块，我觉得就是在投资方面。
1: 投资哈，
0: 投资方面，就我刚刚提到的，急于一处到就是一步到位，
1: 嗯，
0: 然后就大笔的钱投进去，然后也是听别人报名牌，然后就觉得我试试看，
1: 嗯，
0: 然后呢，投资观念也不太好，所以可能就是买一下就赶快就卖，有涨就赶快卖掉获利入袋，然后有跌好害怕赶快卖掉，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长期投资的计划。那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投资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投资不是为了累积我的退休金目标而已，而是我的投资要到我退休金目标达成之后，我的投资方式还可以帮我带来足够的被动收入，让我过我的退休生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人走掉的时候。
1: 是，
0: 所以假设你现在是40岁好了，我们的生活余命大概平均在80几岁嘛，
1: 嗯，
0: 这有40年的时间，请问你的投资方法有没有办法用40年？这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是在你60-70岁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可能60几岁开始有点失智啦，或者是脑袋已经不是那么灵光的情况下，你还有办法用你现在的投资方法继续做下去吗？如果不行的话，你会不会生活收入就中断了呢？
1: 是，
0: 对，所以我认为投资人除了现在可能是在当冲啊， 那短期

0: 买进卖出之外，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可以长期使用，然后不用太花时间在这上面的？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倡给大家，就是说好好研究一下，了解一下指数化投资的方式是什么，你把它学起来，好好的运用在这个，才是你真的比较留得住的资产，也可以累积起来的。
1: 嗯，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你可能中年可能未发生的这个面临的财务的危机跟状况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做好财务的规划，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财务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雨果来跟我们好好的聊聊。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呢是雨果，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啊，这个市场反应非常好，叫《中年理财》。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精华啊。刚刚这个雨果跟我们讲到了哈，其实很多中年人其实都面临着所谓的中年的危机啊，尤其是财务的危机啊，常常会压得很多中年人啊这个喘不过气来。可是呢这个你如果心一急啊，你可能就乱，可能一乱呢你的这个投资的方法跟投资的规划呢就乱了步调哈，反而对你的财务来讲哈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调整呢？来，这个我想问一下雨果哈，我们先分两种状况来讲，就是本来就已经在为自己的财富有规划，那到了中年之后他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或者需要再做什么样的一个加强，或者是说他需要什么不一样的策略来进行他的理财的规划嘛？
3: 已经有在规划的人呢，我大概就是觉得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规划到底完不完善。因为理财这一部分包括很多层面啊，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先不讲投资好了，我们先讲理财部分，是你到底怎么让你的钱省下来不要乱花。
2: 是，
3: 我觉得在支出的部分我之前以前消费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消费是比如说什么不管是买经验啊买生活体验啊这一类的，很多这个钱花出去当下都觉得值得，可是当回过头来看他想要开始存钱的时候呢，这时候又犹豫了，我现在这笔钱到底花了值不值得。
2: 是，
3: 有些时候是看到朋友有我也想要有，然后就跟着买，可是买了之后其实还用没几次，
2: 没
3: 这种跟风型的消费。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要为你的退休生活目标，不管是65岁退休，甚至或是你想要提早40、45岁就财务自由，包括年轻人也是，先认真的看一下你的消费支出到底值不值得。
2: 是，
3: 那我觉得这个值不值得啊，很因人而异。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一个答案，就是什么钱值得花，什么钱不值得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理念跟消费价值观不同。
2: 没错，
3: 举例来说，有的人重视旅游，那他在旅游上很愿意花钱，可是他对物质消费上他就很节省，那他可能很愿意搭大众交通工具，他就不愿意买车。但有的人想要，他觉得旅游还好，但是他很重视跟朋友的交际应酬，他觉得这个才是让他觉得他有活着的感觉。所以他可能在交际应酬上，在吃喝玩乐上花比较多一点，可是在别的部分他就省下来。我觉得这都 OK，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知道说我到底愿意花在哪里，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然后控制在你的预算之内。比如说你现在月薪50000块的人，我决定我认为我一个月至少要存下10000块甚至20000块下来，那你就控制好钱先存，剩下30000块你才去规划什么钱要用在吃饭上，什么钱用在交通上，什么钱用在生活娱乐上，那你的生活花费就固定出来之后呢，我觉得你就用安心的去花你已经规划出来这笔钱。
2: 啊，
3: 像我自己也是，我有在记账，可是我也是要存的钱先存起来，然后我规划每一年度的预算，我每一个项目我分了4、5个项目，每个项目一个月可以花多少钱，一年可以花多少钱。
2: 那我请教一下雨果，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人生的理财做规划？我们常常讲说理财规划越年轻越早开始越好嘛。 对，
3: 对，
2: 你自己本身真正的有坐下来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理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我觉得30岁以前就开始了。
2: 哦，那你算真的是蛮早的呀，哈，是是，所以一直都有概念，对不对？
3: 对。
2: 那你到了中年之后，有对你原来的计划做什么样的调整吗？你自己本身？
3: 哦，这个调整可多了，常常在调整，
2: 常常在调整，所以是动态的调整，对不对？哈，
3: 对。
2: 什么情况之下会调整？
3: 我简单解释啊，就是像我单身的时候，我的生活重心跟花费跟我现在一定是不一样。
2: 那当然，
3: 对、对。那我觉得随着你的生活形态改变，你的工作换了，你的朋友圈换了，然后你结婚有小孩之后，你的生活支出的重点都不一样了。
2: 没错，
3: 所以一直在调整。那像我刚刚说，我有设定预算嘛，我每一年的预算都在调整。那我是觉得我不会为了预算去缩限我的生活方式，但我的生活方式我会把钱花在我认为值得的地方，或有些小部分，比如说我一年我可以允许自己花个3、5万块是用在不是那么值得，虽然有点浪费，可是我会开心的地方。
2: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
3: 有些是比如说跟朋友去唱歌好了。
2: 哦，
3: 这种有些只是出去可能是2、3千块，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很开心过生日，然后好请朋友吃饭啊，请朋友唱歌，

0: 这可能是上个五六千块之类的、嗯哼哼。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花，不用啊，你不用请朋友，人家也会跟你一起出来。但有时候就是当下一个感觉的问题，
1: 情绪的问题。
0: 对，对那我可能就一年留个三五万块预算是这个可以用的。
1: 是，
0: 可是当我预算用完之后呢，对不起，后面我就不会有这种花费了。
1: 哇，那你真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通常要那么守纪律的理财。不能讲没有，但不多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很靠感觉。那为什么我要设预算呢、哦？因为我的想法是，我这个分享刚刚姐夫一开始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从我在23岁、22岁出国去澳洲念书，那一开始其实是家里给我钱资助我的，所以我的生活费是家里给我的。那我在那边物价很高啊，很贵啊，所以我每次花钱我都觉得天哪，一瓶可乐40块好贵啊，台湾才18块，20块的年代，所以我花不下去。可是我又要过生活，如果我每一笔都花不下去，我怎么活啊？所以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预算，好，那我这样给家里有个交代嘛，我一个月我就只能花，比如说澳币1000块、800块这样，我就这样子过。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开始分配我的预算，吃饭多少钱，交通多少钱，那娱乐费200块之类的，我就这样规划。哎，慢慢的。后面可能物价高了，然后开始有工作，有打工了什么的，收入比较多一点的之后呢，我的预算慢慢就增加。
1: 所以你看啊、哦，从雨果刚刚的描述里面就知道，很多这个理财非常成功的人哈，他真的是很早就开始规划，而且对这个财务规划是非常有概念的。你看从学生的时代开始，你就知道怎么去分配你的这个金钱的运用就是了，一直到现在啊，所以越早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觉得是越好了。对累积财富来讲，哈，好，那我们刚刚讲是说已经。有在为自己的理财做规划的人，在进到了中年之后，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那有一种情况就是，到了中年都还没有在理财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理财要怎么开始规划？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可能很多人的焦虑所在，对不对？所以到了中年还没有理财人，怎么开始规划？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给简单几个建议，因为刚刚讲的其实可以讲到很细、但对完全没概念的人，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今天就可以做的就是资产盘整，先把你身上多少钱先算出来。
1: 就你刚刚讲，包括自己还有家人的，就一起把它
0: 对对对
1: 一起算进来。
0: 你的家人的不是包括你的另一半呢？不是你的上一代，不是你的父母的钱算进来，这个不能算。好，然后你资产盘整出来，我觉得你会心里比较有个底，有个概念。如果我现在盘整出来，原来我身家现在有1-2千万，那我的退休金目标设5000万，可能就还达得到。那你不能说我现在身家只有1-2百万，然后我退休金目标设5000万，这就是这个很难达成的事情。
1: 要比较实际的去规划，对不对？不能设一个天马行空你达不到的目标。对
0: 啊，没概念，然后就过一个我理想的退休生活，不能这样算。你要做一规划一个你达得到的退休生活，然后。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当然除了资产规划完之后，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现金流这些整理出来啊，然后去看一下。通常这个时候你会有这个概念，就是觉得我钱不够多。
1: 是。
0: 那其实你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省钱。可是省钱不是要你非常节省过着苦行僧的日子这种省钱方法，就是你的钱要花在有价值对的地方。
1: 是。
0: 那其他有些平常没有注意的额外的乱花的花费啊，其实你就应该把它有意识的省下来。我举一个概念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知道一下。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如果我用指数化投资，年化报酬率是10年翻1倍好了，大概是 7.2% 吧，10年翻一倍。20年就是4倍 ,30 年就是8倍。
1: 是。
0: 现在是30岁的年轻人，你现在所花掉的10000块、你等于花掉你30年后80000块的退休金。你现在都在担心一个月50000块退休金不知道会不会有。可是你现在却不知觉的花掉你未来80000块的退休金，这时候这10000块其实就是有这么重要，
1: 是，
0: 所以不要那么轻易的把你手上的5000、10000块就这么花掉。如果你有好好在做投资的话，你应该要花一下这10000块到底值不值得，这5000块到底值不值得。你花5000块、10000块你买一双球鞋，稍微想一下吧，你买1双、2双就算，你买10几双，你一定有别的目的。
1: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如果你到了中年都还没有去规划了，第一步其实要先。节制一些你的支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投资，因为刚这个雨果也讲了嘛，哈，很多人一开始没有在做规划，到了中年才想要规划的时候，常常一想到去投资，但是就想要一步登天，一触可及，可能就会走错路，然后投资错方向，对不对？
0: 对，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做投资，是因为我钱不够，然后我缺钱。我想要有更多钱可以花，
1: 想要翻倍翻本，
0: 投资最快。
1: 对，
0: 然后自己工作，想说我本业的钱已经没办法再增加，大概就到顶了，那我就套投资市场了。其实我以前有过这种想法，其实这真的
1: 很冒险哈。
0: 对
1: 对，我其实蛮赞成雨果这样想法，就如果你到了中年，我们讲的中年就先以40岁来讲好了哈。对，40岁你都还没有规划的话，一定要先想到说我怎么先盘整我们的资产，然后开始呢， 去看我们的

0: 指出哪些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者删减的这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好，那盘整完然后呢也规划好支出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1: 再来我觉得要做一些防御型的动作。
0: 防御型怎么说？
1: 对，我支出控制好，然后我有存下钱来，我开始用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式在滚，我在滚钱了，我在准备我退休金了、看起来目前都很美好，然后现在台股也涨得那么好，我就觉得哎，我的退休金计划还不错哦，都有达标了，但是有很多风险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是需要花一点钱去做防御的。比如来说刚刚提到的很多意外状况是跟保险可以规避掉的，
0: 没错，
1: 今天如果突然一笔之前上过节目，比如说他是得癌症的，突然一笔癌症来就是两三百万的支出，这个用保险你可以大大降低你的支出，或者是你今天另外准备一笔医疗准备金，不管是自己需要或者是长辈父母需要的话，突然有一笔钱可以拿出来用，准备这些钱你觉得没拿去投资很浪费，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也要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笔钱的话，你现在拿去投资的钱很有可能你必须要在它亏损的时候被迫卖掉来支付、这时候这真的很伤，那你的所谓的长期复利的效果就突然被中断了、对，所以我们在准备这些所谓的生活备用金啊，我会建议大概6到12个月的生活备用金，甚至有余裕的话再多准备个20-30万的医疗费用是备用的，这些放在不管是定存或者是短期债券都可以做一个很保守的投资，这样你在股市，我觉得这是股市不管涨跌，突然碰到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可以很安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钱我都有准备好、所以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另外一半可以看到我们的财务状况是安全的，然后我甚至把这些风险发生的时候呢，我该怎么处理，哪里可以找钱的 SOP 我都把它写下来，去哪个银行账户领钱我都把账户都写好，密码是什么我让你让不用跟对方，不用写在上面了，你让对方猜得到，
0: 是是是，
1: 知道去哪里找密码。对、这些东西列出来，印出一张 A4 的纸，好好收起来，夫妻双方都知道在哪里。今天当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突然倒下进医院的时候，他不会在那边手足无措，他就去把那张纸拿出来，哦。SOP 第三条，发生这个情况我可以怎么做，
0: 这建议其实很好的，但是很多夫妻呢都是叠对叠齁，这个飞到不得已的时刻不会把密码交出来，没有啦，开玩笑 的
1: 不能随便交密码，
0: 对对对，但就家庭理财来讲这是必做的一个步骤就对了，我觉得好，就是你讲了这是为了风险的规范嘛，
1: 对，就尽量做啦，尽量、
0: 对，好，那讲到中年理财齁，当然目的就是为了退休，所以我相信雨果也碰到很多人问这件事情，我到底要几岁退休，我什么情况之下我才可以安心来退休呢？来，这个雨果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
1: 好，退休这个议题真的是非常的大，
0: 是，
1: 那我们讲一些一般人比较容易会经历到的，但我们先不提那种40-50岁就提早退休的啦，当然很早就有个准备，所以我们现在讲说40岁之后开始想说啊，我退休快到了，剩20年、25年了，我到底该怎么准备？那如果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一笔资产，你盘整出来之后，你已经有3-5百万了，那恭喜你，你的起步就是比较好一点，比那时手上100万不到的人来说好得多了。
0: 是，
1: 你有一笔资产3-5百万。然后你每个月可以多几个1-2万块出来，我知道中年人要养小孩一个月要几1-2万块甚至要付房贷真的有点难、对，所以真的很庆幸还有你有那3-5百万、你这个时候你不要说1-2万5000块就好，你先养成这个储蓄的习惯，就算只有3000块也可以应急出来都好、然后呢慢慢滚进去，因为说真的一个月3-5千块对于3-5百万的资产来说这笔钱投入的影响非常小，影响比较大的是在于你这笔钱有没有持续放在市场里面，跟它的配息有没有再投入，因为一年配息下可能就10-20万嘛，
0: 是，
1: 你有没有持续再投入比你每个月投入的3-5千块还要重要的多了、
0: 嗯、
1: 然后你的退休金目标怎么定，从你的支出来定，我们前面有提到记账对不对，如果没有记账的话、没关系，看一下你的现金流、可是你看现金流又不准，因为很多花费是无意识的乱买的花费，所以我觉得在做退休金目标设定呢，跟你的支出控制呢，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你看哦，如果我的支出一年，我是设定我退休之后每年要100万，那我以现在大家比较常提到的所谓的4%法则来算的话，我要100万的年被动收入，等于我要准备2500万的退休金。哎，这笔钱不少，就是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可是如果我有把我的支出控制到80万、70万，我这笔钱的目标是不是就缩小了？准备难度就相对低很多。
0: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劳保跟劳退。劳、
0: 嗯、
1: 保跟劳退，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就是如果你的投保年资有大概比如说30年左右，然后你可以用 最后是用那个最高的投保金额去计算的话，大概应该一个人大概可以领到25,000到30,000块左右，这两笔加起来
0: 是
1: 25,000到30,000块。那假设我的退休目标，我希望一个月有6万块，我是中间差的只差3万块而已。
0: 嗯，
1: 所以我的退休目标只需要准备。

0: 3万块，3万块一年，36万，我算40万就好。那你40万乘以25，其实你的退休金目标只需要1000万。
1: 我觉得雨果的这种分析啊，是非常中肯的分析啊，因为看到很多的这个理财专家在讲退休的时候，常常讲啊，我要几千万才能退休，如果一个月要花5万块的都觉得不够，要花10万块才够。但刚刚从雨果刚刚举例的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是很实际，你可以达到的啊。我们常常讲理财，你要可以达到这个才真的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0: 对，不然就躺平了。
1: 对对对，没错。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雨果呢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本新书《中年理财》里面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节目中，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是最近在这个理财书市里面呢，相当受到欢迎的一本书啊。书名叫做《中年理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雨果来跟我们聊他的这本新作哈。刚有讲到说退休这个议题啊，我先问一下雨果，你自己本身这样子情况下算退休了吗？
3: 我还没，还没，
2: 你还不算退休，
3: 对
2: 啊、哦，你还不算，对。那你自己有没有预期大概几岁可以退休呢？
3: 我是希望可以60岁以前，
2: 60岁以前哈、哦，这比一般人认为的65岁要稍微算早一些些了
3: 哈。
2: 不过好像台湾的平均的退休年龄大概就是在60岁左右，对不对？
3: 对，或者是有些公家人员可能甚至55就退休了。
2: 哦，对对对，好，嗯，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讲说退休要怎么去规划你的这个财务哈。那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退休的时候到底什么样才能够叫做安稳退休？你刚刚帮大家用这个实际的数字算了一下，好，我说刚才说这个蛮实际的是一个算法，也蛮中肯的哈。那在退休的理财规划上面还需要注意到什么事情？很多人说，哎，我很怕万一我存的钱不够怎么办、嗯、这个部分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3: 好，退休这个目标、啊、钱不够问题，这个我后面等一下来补充。
2: 嗯，
3: 那我们刚刚提到退休金目标，我设了几个退休金目标嘛？那到底我是1000万那个，还是5000万那一个？
2: 是，
3: 对，完全取决于你的支出是多少。
2: 嗯，
3: 那你的支出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2: 嗯，
3: 对，你的投资方式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其实你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那我知道我们班现在劳保定的国家定的是65岁嘛，
2: 是，
3: 你可以提早到60岁开始提领。
2: 对，
3: 所以如果你要在60岁以前就退休的话，所有的退休金你全部都要100%靠自己准备。嗯、我们刚提到劳保年金跟劳退就没有了。
2: 对，
3: 但如果你可以在60岁之后开始呢，那你我劳保提前5年领，劳退60就可以开始领了。
2: 嗯、
3: 所以这部分就已经有一笔固定从政府来的一个固定资金的来源，再补上你自己的就好了。
2: 嗯、
3: 所以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退休年纪哦，大概就是如果没有靠家里突然拿到一大笔遗产什么的，正常靠自己的话，大概就是60到65岁。
2: 没错，这个好像是一般人我们认知里面比较是普遍的情况了哈。
3: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大概也是定了60岁左右。
2: 是，
3: 那如果你的退休金准备没有那么顺利，因为说真的，股市投资也不是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
2: 有些人，嗯，
3: 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这个报酬顺序风险的。
2: 嗯，
3: 有些时候你就刚好是在你要退休的时候突然碰到股灾，我的资产大幅缩水、嗯，那怎么办？你也只能延后退休。如果是我，我就是再多工作个2-3年，延后
2: 是
3: 把股灾撑过去，资产涨回来之后，我再来退休。
2: 嗯，
3: 所以我的退休年纪是有个弹性的，你没有说一定要我设几岁就几岁。
2: 是是是，
3: 对，或者是我到多少钱就一定要退休。然后再来一个额外话啦，就是很多人对退休的感觉呢，我觉得有点错误。很多人的退休都是希望离开职场。
2: 嗯，
3: 但是其实人哦，就是你到60几岁，你还是要生活上找点事情去做。其实这个事情你喜不喜欢？那如果我现在已经有，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1-2千万的被动的资产了，我每年有大概50-60万被动收入了，哎，我的生活费其实够 cover 掉一部分了、
2: 嗯。
3: 那我每年的工作，我只要再多赚个40-50万，我就可以过生活了。这40-50万是不是可以让你去找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工作来做，然后？嗯，我虽然它只有40-50万，可是补上我自己的被动收入，我的生活就无虞啊！我就不急着什么40-50岁就要退休。
2: 你说的方式就是，大家常讲所谓的退而不休的概念，对不对？
3: 对，可以这么说，或是我也说类似半退休。
2: 是是是。
3: 对，那你的工作你也不用去找那种什么朝九晚五的、啊，我可以找排班弹性的嘛。我一个礼拜只要做2-3天就好。
2: 是是是。
3: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做到70岁，你就觉得哎不错啊，乐此不疲，继续做下去，
2: 嗯、没错，
3: 不需要退休，
2: 没错。
3: 对，我反而觉得这是更好的退休形态。
2: 嗯嗯。
3: 好，那我退休的目标定出来之后，我们刚刚提到我的退休金有好几种啊。我把退休目标也分成三个阶段。
2: 哪三个？
3: 一个叫做低标、就是要至少能满足我的基本生活的，我不能饿肚子的。
2: 嗯、那当然，
3: 对不对？这基本的，那可能一个月3-4万就够了。看你住在哪里，台北市可能就不止。
2: 嗯，
3: 那我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你的房租或者房子房贷已经付完了，这一些、这是最低标。列出来。第二个是，我不希望我退休后的生活呢是过得这么的无趣，每天早上就是吃完饭睡觉，起床看电视，看完电视再吃饭再睡觉。从说难听点，是有点像等死的生活了。
2: 是啊，
3: 这个退休生活是。

0: 很没有意义。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再把你的目标定一个中间的，我希望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的。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被动收入呢，可以是跟我现在的收入差不多的。
1: 嗯哼，
0: 那我的生活就可以维持了。再来就是一个更理想的，如果你的投资很顺利，或者是你今天有不管是继承一笔财产啊什么的，我的资产突然增加很多，我可以让我过比较富裕理想的生活的话，那就更好。所以我把我的退休金目标分成三个阶段，先追求第一阶段先达到，达到之后呢，再追求第二阶段。
1: 是是是，
0: 要需不需要第三阶段，我觉得看个人了。
1: 嗯哼哼，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凡事就是要先准备就是了，
0: 先想。
1: 对，那刚刚有讲到，就我问的说，万一大家都怕这个退休之后我钱不够呢，就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敢退休了。对，那怎么办呢？
0: 对，钱不够，第一个是因为我像我们在做这个指数化投资，我们有个叫做所谓的4%法则。
1: 嗯，
0: 它就是说我的退休资产呢，我只要每年从退休资产里面拿4%的资金出来用当我的生活费，所以当然我的退休金准备要够嘛，要不然我的提领率可能就是5%-6%那么高，
1: 是
0: 我觉得很容易钱提前会花完。
1: 嗯，
0: 那我知道很多人退休之后很喜欢买高股息 ETF， 那我只敢花配息，
1: 嗯，
0: 然后本金希望就永远的留着。
1: 对，
0: 可是其实不用这样子了，因为你的第一个你的高股息 ETF 它的比如说 5%-6% 甚至10% 殖利率，它是用它的当下股价去算的，
1: 是，
0: 所以它股价下跌的时候就算同样配给你 6%， 你拿到的钱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对，那我的生活不希望被股市的好坏去决定嘛，股市不好它钱比较少，生活就要过得比较辛苦一点，我不希望这样。所以在48停利率的概念里面呢，就是不管股市如何，我就是固定领这个48%。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一年是要领100万，
1: 嗯，
0: 我之后就是每年加3%的通货膨胀率加上去，
1: 哦，
0: 这是一个方法。
1: 是是是，
0: 对。那股市有不好的时候呢，我可能稍微领少一点点，
1: 嗯，
0: 可以做一些弹性调整。股市好的时候，我可以稍微多一点点。那可是，因为你这笔钱呢，股市的成长率我们抓大概是年化7%-10% 左右，
1: 7%-10%。
0: 那我只花10%，其实你的资产有很多人碰到情况是越花越多的，他钱是越来越多的，
1: 是啊，
0: 所以不用怕你的钱会花完。
1: 嗯，
0: 那我自己又提另外一个想法是，我再多准备3年的生活准备金。
1: 嗯哼，
0: 这笔钱呢是在于说，因为我刚刚说的我要从股市提钱嘛，那配息不够的时候我还要卖股票换点现金出来。
1: 是，
0: 可是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实在是很舍不得卖它，那怎么样，我有3年的生活准备金呢，
1: 是，
0: 我就用这里的钱来过生活。
1: 嗯，
0: 所以我可以保证我这3年至少3年都不碰股市，不从股市拿钱。嗯，那股市还会配息啊，所以配息再补充进来，其实我3年的生活准备金足够我撑5到6年。
1: 嗯嗯，
0: 5到6年股灾大概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啦，然后已经有回来一定程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再去卖股的话，我就没有那么痛，对我的资产提领的影响呢也相对会少很多，我就比较有信心这笔钱我可以让我用30-40年不会用完。
1: 我想很多人对于这个退休之后钱不够的焦虑来自于说担心说万一我身体不好我要花医药费怎么办。
0: 嗯，
1: 但可是如果像刚刚这个雨果这样讲，就不生病的情况下，你这样子的花费如果可以照雨果刚刚讲的这种原则来支出的话，其实是绰绰有余了嘛，对不对？
0: 对，理论上是绰绰有余。
1: 是是是，
0: 而且4%已经是最糟状况，很多人是5%-6%都可以过的。
1: 嗯，是是是。好，那我想哦，这个刚刚讲的退休的概念大家应该蛮清楚的。那还有一点时间想就直接要问雨果齁，讲到中年理财，我想一定要谈到投资，对不对？
0: 对。
1: 那中年人的理财要怎么样投资呢？在你书上其实也有跟大家做一些建议，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我真的非常推崇指数化投资的方式。
1: 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指数化投资跟一般大家可能平常散户在做买股票的方式的差别在哪里。像我以前有10年的经验在买股票，也是胡乱买，我不管是看杂志啊听电视啊然后
1: 设飞镖买，没有啦
0: 对，人家报嘛，
1: 那
0: 因为对股市没有那么多的概念，反正现在新闻说哪一档好，不然我就来买买看。
1: 是啊是啊，
0: 可是我买了之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卖。
1: 嗯，
0: 那我看着消息面，我知道同一件事情呢大家的解读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好，有人说这是不好的。
1: 嗯，
0: 那到底这个股票到底是该报还是该卖，该低档加码还是该赶快认赔卖出，我觉得每一次都要做这个决定好痛苦。
1: 是，
0: 然后到中年之后呢，你要照顾家里，要养小孩，你要陪小孩，你要带他上下课，你哪来那么多时间一直在研究股市？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认为到这个年纪，这种指数化投资的方法是最轻松、最简单的。
1: 嗯，
0: 那你也不用去追求说，我一年要赚20-30%，你就每年10%啊，年化10%，不要说每年10%，年化10%，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你如果你去算一下，年化10%，20年下来，你的资产可以成长多少？这个金额，我相信对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很够用了。
1: 嗯，
0: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投资方式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很轻松啦。那你把这个方法学好，里面买的东西，你不要急着去看说。人家报给你，不要有 FOMO 心态。股市好的时候呢，想说我要赶快加码什么，你的投资方式千万不要变动。那你用

0: 对的投资方法去准备你的退休金，我觉得针对中年人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把你的时间拿来用来什么？你可以拿去玩乐，陪伴家庭，陪伴你的小孩。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甚至有钱人他们在临终前是最在意的事情，不是我哪一笔交易没有做好，而是我错过我小孩成长的时间。然后再来，如果你的正职收入你觉得大概都到瓶颈，你觉得没办法再上去了，你有，可是我有时间啊，
1: 是
0: 你的时间可不可以拿出来，尤其是周末时间来培养一些，比如说你的副业、斜杠收入，或者做一些兼职，慢慢产生被动收入。我知道有一种退休情况是我觉得蛮好的，我不是完全靠股市投资啦，因为这个股市有涨有跌嘛，每次用这个钱我会担心害怕。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些其他被动收入，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如果今天有办法当一个顾问，你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二三十年了，你可能累积你的人脉了，你有你的知识了，我可以到相关的企业去做顾问，顾问可以你自主排时间，时间又不长，那每个月帮你多带来主动收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退休方式。所以你不是说的花费都一定要靠股市来，那你自己一个月多赚个两三万，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讲都会相对比较安心。
1: 那你刚刚其实也一直提到所谓指数化的投资，我想简单讲就是大家这几年非常风行的 ETF 啊、哦。
0: 对。
1: 那这边就要灵魂拷问了，因为这个论战呢一直都存在。那我要买这个 ETF， 到底要买高股息呢？还是要买一般的 ETF？ 我要买这个被动式的 ETF 还是主动式 ETF？ 要买市值型的 ETF 呢？还是要买什么样的 ETF？ 来，这个 Hugo 会怎么建议呢？
0: 对，我有几分钟可以讲。
1: 简单讲。
0: 好，
1: 给你三分钟。
0: 所谓市值型 ETF 啊，就是我买跟市场联动的ETF 啊，指数化投资基本上以台股来讲就是买0050。
1: 对，
0: 甚至是有些反正它只要是跟着市值走就可以。为什么？就是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好，它会跟着成长。你觉得像台湾或美国这样，你是长期可以成长的，就算中间有稍微几年不好的时候，之后它也是会回过头来，这是取决于你的经济体系嘛？
1: 没错。
0: 那如果它之后是会长期向上的话，你就只要跟着这个整体的经济走，你把整个市场买下来，跟着走，放着就好了。你又不用怕短期的涨跌，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或是我们不想花时间去判断。我说白一点，就是我们不想花时间在这上面。
1: 没错，
0: 这个就是最好的投资方式。那你可以投资台股，可是投资台股，台湾有一个单一市场的问题，对，所以如果你有担心这样的风险的话，你可以投资到美国，甚至投资全世界。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尽量以全世界为主。
1: 所以你的优先顺序会觉得可以先买市值型的 ETF，
0: 主要就是市值型 ETF，
1: 主要是这样。但高股息 ETF 不建议吗？
0: 其他的就尽量不要了，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控制在你的资产比例不要超过两成。
1: 可是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买这个高股息 ETF， 它有稳定的配息，可以创造所谓的现金流，你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0: 对，当然它的配息，你知道你每次配息给你的时候，它股价都会扣下来嘛，
1: 是，
0: 所以你总加总资产是一样的嘛，
1: 是，
0: 所以这笔钱不是真的像银行定存一样利息发给你，本金不变嘛，
1: 嗯，
0: 对吧？所以那只是说每次配息都是券商决定我要配多少给你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了。如果你今天买一档没有配息的 ETF 的话，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就自己配息给我自己，我就卖掉多少股
1: 是
0: 卖点零股，我就有现金可以拿了。对，而且台湾的税法里面就是资本利得是不扣税的，有高股息领到我还要缴税，我要缴所得税，我还要缴补充健保费，所以不一定划算。所以很多高资产族群他买高配息买到最后后来性不行不行不行，我多缴这个税太无辜了，他就开始去转变他的投资方式。
1: 所以啊，现在有不配息的 ETF 就出来了嘛。
0: 对对对，越来越多了。
1: 是，是好，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纯粹看个人的想法了。因为我问过很多来宾，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跟不一样的建议，
0: 目的不同，需求不
1: 同，对，目的不同。好，那今天 Hugo 给了他自己的建议呢，大家买不买单就看自己了。好，好，最后一点时间啊、哦，这个请雨果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哦。你希望读者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能够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吗？
0: 好，我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想要传达，就是我不是在跟大家讲怎么透过投资赚很多钱，让自己过很富裕的生活，而是我怎么样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透过投资赚到我需要的钱，然后用这笔钱来过我想要的生活。我很喜欢说，我们在20到40岁，大部分人都是用我们的生命时间去换钱，
1: 真的
0: 来过生活。
1: 真的，
0: 那我累积到一定财富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可以用我这笔财富来换回我的时间。我不希望我这辈子到60岁都是在为了公司卖命。我一天真的可以过生活时间只有2-3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我希望我的24小时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属于我的家人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我可以提早做好投资计划，我可以把我的财产、退休金都准备好，我不用等到60岁，我甚至50岁就可以开始。 好好规划我的时间，我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事情是由我决定，而不是别人来帮我决定。我希望最后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然后过好你真的想要过的生活。你想要过的生活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所以认清楚你想要过的生活，你的人生观跟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消费控制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人生自由很多，自由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
1: 我非常赞成雨果讲的，我们前半生是用时间跟生命去换金钱，然后后半生呢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对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果来接受我们访问哈。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雨果这本中年理财。今天非常谢谢雨果，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已经来到了礼拜四咯、哦、所以呢这个很快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九月号好房网的啊精彩内容啦、啊！哎，清亮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哎，我们今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呢、哦，是抓住夏天的尾巴，真的、啊、真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感觉到都有一点点那个凉意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我们每个月清亮兄总编呢啊，这个为大家。啊，这个准备的精彩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哦、上个月我们就有提到台东了哦，这次的话题新鲜事也是提到台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这一次话题新鲜事哈，这个台东啊，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0: 哦、对，大地艺术节
1: 从2015年就开始了，
0: 嗯嗯嗯，
1: 今年已经好几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哈，
0: 对，
1: 每年其实都办的这个风风火火、啊、
0: 嗯嗯，
1: 那其实这个像现在它大概锁定几个东西，一个自然环境嘛，
0: 对，
1: 一个是部落生活，
0: 嗯嗯，
1: 栖息居住等事物的，然后另外是旅行壮游、
0: 啊、是，
1: 那四个其实你用四个角度去玩东台湾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很好玩哈，很有内容，
0: 是、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今年的话这一次是它这整个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
0: 升级海洋，
1: 就是、身体就是海洋
0: 啊、哦，身体海洋，
1: 对、哦，身体就是海洋，
0: 是是是。
1: 那所以他邀集了很多的艺术家，
0: 嗯，
1: 这个在哪里？从那个台十一线啊，就是我们的、
0: 哦、
1: 海岸公路哈、
0: 嗯，
1: 从台东一直到从花莲一直到台东，
0: 对，
1: 沿线有很多的景点哈，都有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哈，
0: 在
1: 这边哈。
0: 对
1: 对，那其实也包括这个韩国的啦，还包括这个国内的哈，那其实很多的艺术家、
0: 嗯、
1: 那很多的这个
0: 很精彩哦，
1: 很精彩哦、嗯、那就是我们在巡游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嗯、你就可以在沿路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0: 对，
1: 这是我们推荐的哈、
0: 嗯、是
1: 大地艺术节，
0: 大地艺术节，它到九月底嘛，
1: 对，到九月底、哦、
0: 到九月底嘛哈、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来好好的趁着这个时间呢去可以欣赏一下哈、
1: 哦、
0: 好，嗯嗯， 好，那再来
1: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两个新的旅宿，
0: 新的旅宿，哎，对，我觉得总编他抓的那个实在的脉动哦都很快，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哎，马上就该介绍给大家这样子。
1: 对，那这是我会选择这两个新的旅宿，主要是因为两个都在我们。

0: 我们大台北非常有名的景点的旁边、
1: 嗯、哦，是是是，
0: 第一个叫板城埔里哈
1: 啊，板城埔里，
0: 板城埔里这个在埔里，它等于是在那个、嗯、以前我们知道板桥，
1: 对，
0: 板桥最热闹的是在府中站那边嘛，
1: 对，没错，以前在后火车站、啊，
0: 后火车站，对，对，那另外这
1: 另外一边
0: 府中的前站，
1: 对，府中的前站，
0: 就是在那个新政府，以前那是应该是以前的台北新政府，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附近哈，
1: 对，
0: 那附近有一个黄石市场，
1: 对，黄石市场非常有名，
0: 非常太有名。为什么？因为这边等于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板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金中的黄金啊，这个点哈，到现在还是很热闹。
1: 对，没错。
0: 对，那黄石市场以前它就是一个市场了，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什么？有林家花园，
1: 对，有林家花园，
0: 有那个郭台铭会去拜的那个慈惠宫，
1: 啊、哦，慈惠宫，对，都在这里，这很有名、嗯。
0: 所以这里最因为人多啊、那个火车站前面哈、那人多，那所以很多的市集在这边，所以以前就有黄石市场。
1: 对，
0: 那黄石市场本来是一个，也就是从摊贩开始的一个市场了哈，慢慢的越来越
1: 对对对，本来是一个传统市场，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0: 演化出来。那后来因为黄石市场老了哈，老了之后就变成了、就变成都更嘛哈，
1: 啊哈，都更
0: 之后对变成一个楼房。那现在的七楼到九楼的部分呢，就变成板城埔旅哈。
1: 哦，板城埔旅、
0: 它大概47个客房哈、那里面是很精致的哈、其实他也知道，以这个豪华程度来讲，它不一定是板桥最好的，因为板桥还有更多
1: 对，还有更高级的五星级的都有
0: 但是它抓什么点？它抓在它 location， 在这个点最好的一个就是你要去逛老板桥，
1: 对，
0: 你要去看看那个清朝时候你要去看林家花园，
1: 林家花园，对，那个真的是很古典的，
0: 最方便的一个点在这里。
1: 对
0: 对，那林家花园有很多故事啊，因为以前我在好房网也写的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包括好房网跟以前的那个周刊都写过这个林家的故事哈，其实这也是一个百年家族。
1: 对，
0: 比方林家花园的话，大概在1851年左右就开始，他们就在这边就是林家了，板桥林家，因为算是台湾第一家族，也是台湾第一大地主嘛。对，那他们在板桥这边就盖的这个林家的府邸嘛，
1: 对，
0: 本来是一个放古物的地方
1: 啊、哦，真的、啊、放古物的地方。
0: 早年呢，但是后来因为有张权械斗嘛，张权械斗，然后后来说变成说那个泉州人来攻打漳州人的时候，漳州因为林家是漳州人嘛，漳、州人就在这边就盖了那个城哈、就把林家花园这边就弄了一个城哈、就变成一个城池来抵抗泉州人。
1: 对对，
0: 所以这边就后来就发展成他除了是漳泉械斗的场合之外，另外也是消弭漳泉械斗的好地方。
1: 哦，
0: 也就是说，林家后来是把他们自己有那个私塾，
1: 哦，对，
0: 泉州人也教，漳州人也教，
1: 对，就是有教无类这样，
0: 有教无类，所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这个地域的这个冲突
1: 隔阂
0: 冲突就慢慢的消
1: 慢慢弥合了这样子，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地点哈。
0: 所以板城埔里住这边，你可以去林家花园好好看一看。
1: 哎，
0: 对，
1: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0: 太多了，
1: 实际上我们没有时间讲
0: 了。是，对，
1: 我看到那里面那么多这些古物哦，
0: 对，
1: 我觉得这些人蛮感动的。
0: 林家花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池哈、它有个大水池，
1: 对，没错，
0: 中间有个舞台，
1: 嗯，
0: 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舞台。在那边，你在那边唱歌或什么样，你不需要麦克风、
1: 哦，
0: 你在旁边的这些阁楼都听得到，
1: 天然的
0: 一个音场。
1: 对
0: 对，那个是非常科技的一个。
1: 对，我觉得古人有时候那个智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没有错，
1: 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么音响这么先进的设备，可是呢，他可以用自然的东西哈、把那个声音传达到很远，这样子
0: 用空间用水。
1: 对对对，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清亮总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板桥有一个板城埔旅啊、这个可以就近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林家花园哈、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埔旅哈、
0: 另外一个埔旅系列是在大道城，对，道金埔旅，
1: 然后这个道金埔旅在大道城，
0: 在大道城南京西路迪化街这一带、也就是早年的永乐亭哈，就永乐亭
1: 哦，是是是。
0: 那他这个的位置就是星光集团的起家错哈，星光商行的旧址那个地方、
1: 真的、
0: 对、
1: 就是、都是有故事的，
0: 都是有故事的哈、对，那整栋建筑是用红砖弧影哈、旧城新意哈、对、来作为设计的核心哈、
1: 是，
0: 所以里面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在大道城可以看到很，因为它太早，它很早就发展了嘛，就是
1: 没错，
0: 台北最有名的商区了嘛，
1: 是是是，
0: 对，所以那里的房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那骑楼啦，你说那个拱廊啦，那种红砖。 砖啊，
1: 对，
0: 这是 even 到现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0: 一个地点哈，
1: 是
0: 对，所以那个整栋建筑呢，就遵循着这个古色的部分哈，加上新的这个元素进来，
1: 是
0: 对。那这个89个客房哈，那7坪到9坪，那其实它里面的设计是很温馨哈，温暖的，那就材质啦都很温润的哈，去搭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古色的部分哈，
1: 是
0: 对。那当然住在这个道金普旅，那就一定要去大稻埕走一走啦，
1: 对啊，一定要的啊。
0: 那大稻埕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
1: 啊，迪化街啊，
0: 迪化街，你去永乐市场，
1: 永乐市场
0: 去买布哈，
1: 布装，
0: 布装，
1: 哎，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
0: 没错。然后如果你要结婚哈，到台北霞海城隍庙，
1: 霞海城隍庙
0: 去许愿
1: 哈，对。
0: 然后新芳村茶行啦，永乐市场，
1: 新芳村茶行，
0: 还有石莲洞啦，
1: 对，
0: 还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廖志峰哈，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书店哈，那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哈，
1: 是，
0: 所以到这边来真的有很多可以去旅行的，可以去体验的地方。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台北市哈，在这种所谓的新旧夹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容里面，迪化街跟这个大稻埕真的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了。
0: 是，对，我个人感想是，其实你会逛不厌哈，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
1: 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对，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地方
0: 哈。是，
1: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普旅哈，都是这个普旅集团哈，哎，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来串起来的，
0: 是没错没错。
1: 哦，以前好像比较注意到的是诚毅文旅哈，哦，好，来再来，我们就来小旅行了。哦，这一次小旅行，我们的总编辑呢？安排了大家到云林哦，来做一趟怀旧之旅。哇，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哎，有布袋戏啊，真的是这个也是让大家百年玩不腻的地方哦。
0: 没错，对。那这边云林的这次主要是我们是主要集中在虎尾哈，大概在虎尾的周边。
1: 光虎尾就玩不完，
0: 光虎尾就玩不完。以前你会认为云林有什么？大家都说云林去云林就直接 pass 过去。早年
1: 对。
0: 那可是你现在你到云林去，你知道？那这个很不得了哈，这些地点，因为最近这两三年采访的关系，我也常常会去哈。
1: 哦，常常去。
0: 即使没有采访的行程哈，那开到土库啦，开到那个西罗交流道，你还是会绕下去，
1: 还是会绕下去。
0: 对，即使玩过，也想去走哈。那这次我们就搭上时光机。
1: 对，真的也是在搭上时光机
0: 到云林的老云林去
1: 哈。对，
0: 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云林虎尾这边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聚落。
1: 对，它是。很早的，
0: 对。那我们现在在虎尾的主要的市街有好几个，那个其实从那个日据时代就有的一些建筑物哈。那我们他现在那这些建筑物也都还在，
1: 对，好像是停留在那个老这个古代的感觉，
0: 停留在大概这些房子大概到1920年到1930年代的老房子。但大部分的现在。好，他后来都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改装哈，
1: 对，
0: 那用的是旧的材，以旧的材料为主，除非这些旧的材料真的没办法回复了
1: 哈，
0: 他才会用新的哈。
1: 嗯，
0: 那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大家来看哈。
1: 好，
0: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是合同厅舍，
1: 合同厅舍，哇，这个应该看听起来就有故事
0: 的，有故事，刚好在云林的虎尾的林森路哈，林森路刚好就是他们以前的行政中心这里
1: 哈。哦，
0: 那这里好几栋，我们现场第一栋哈，
1: 洋式建筑，
0: 对。它是一个以前叫虎尾的合同厅舍哈，它是一个洋式的建筑哈。
1: 对，
0: 那其实这是早年1930年代云林的第一高楼。
1: 哦，对，
0: 所谓第一高楼就是大概5层楼左右，不是那个5层楼，也不是整栋建筑，是它有个瞭望塔，5层楼。
1: 对，这个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地标型的。
0: 对，那讲到瞭望塔就会想到什么消防嘛，对不
1: 对？对，
0: 以前早年的时候就怕火灾，因为以前没有电话，没有什么的话，火灾怎么办？
1: 都没有。
0: 对，那你只能上。跟以前那个纣王一样，上去放到那个烽火台去，
1: 放烟这样子。
0: 那这个等于是瞭望台，等于是以前的消防队了，就是日本时代就是消防，
1: 是
0: 消防组嘛，他们就用这个哈。
1: 对，实际上它的建筑大概2楼半了。
0: 对啊，那对2楼半，那瞭望台大概4层楼高。
1: 对，大概四层楼高。
0: 对，那早年是在这个算是台南什么台南州虎尾驿哈，虎尾郡役所警察课的消防组用。
1: 消防 公主。
0: 那二十、哦、就是后来我们回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哈、
1: 哦，对，
0: 我们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把自己湖北警察局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啊、哦嗯，都是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那其实二楼呢，早还以前叫中山堂了。
1: 嗯嗯。
0: 那不过这个建筑物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荒废在那边哈、
1: 哦哦，
0: 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被登记为这个历史建筑。
1: 嗯。
0: 那现在谁进去？

0: 这个呢，成品生活，
1: 成品生活，
0: 虎尾店啊，现在已经进来了哈，进到这个地方来哈，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书籍哈，它很多是这个艺术的啦，艺术的啦，然后这个文学、人文、社科、商业，其实都有在这边。
1: 是，
0: 那虎尾这边，因为这边还有虎尾科大了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
1: 人文气息，
0: 人文气息很浓。
1: 对对，因为成品这个生活进去的话，就会带进很多的人文的色彩，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我们总编辑每次来的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我们会在第三段啊，这个刚开始的就开放让大家来索取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

0: 那当然他每个月也都照旧带来了三本啊这个实体的这个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下一个段啊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开放 call in, 让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三本的杂志带回去看。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那我们今天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把这三本的实体杂志放在我们的正声的柜台上面哦，你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讲啊、哦，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就可以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哦。好，那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我们的总编啊、带大家到云林虎尾啊、来一趟这个搭上时光机的怀旧之旅哦。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虎尾的合同厅舍，这边呢已经有诚品生活进驻哦，来做一个活化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真的回到搭上时光机了，让大家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了。来，总编。
1: 好，我们这个时光机就过一个马路而已。那我们到了这个合同厅舍的对面哈、对面就是虎尾军医以前的虎尾军医所哈。那这里面呢，就是以前的虎尾的行政跟警察的那个警政的中枢。
0: 中枢、
1: 就在这个地方哈、
0: 对
1: 对。那这个1950年代后一到后来就是我们说国民政府来之后 ,1950 年代就变成虎尾分局嘛哈。但是后来有长达40多年都是那个就长达40多年就是分局嘛。那分局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那个紧闭室，
0: 对对对，关人的，
1: 会有关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牢房呢、紧闭室啦，
0: 是，
1: 对的。那后来呢，就一直到2001年，这个它就不作为那个行政的场所了，
0: 对，
1: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建筑
0: ，
1: 历史建筑。那后来是给谁呢？我们都知道。云州大儒侠嘛，
0: 对，温州大儒家啊，苏阳门出来了，
1: 来，
0: 钟家林出来了，
1: 苏阳门对，被冷气的对，哈，对，那就是云林的布袋戏是台湾的这个盘布袋戏最的一个发源地，
0: 对，发源地，对，没错，
1: 对，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云州大儒侠哈，石天文，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黄俊雄，
0: 对，黄俊雄，黄海岱
1: 是黄俊雄的父亲，对，那黄俊雄是。次子嘛，
0: 对，
1: 他们以前的家在那个虎尾，虎尾的稍微边边那个地方，大概是比较靠近后来的虎尾那个飞机场那边哈。那但是呢，因为老宅现在是看不到了啦。
0: 对
1: 对，那后来就在这边哈，就变成那个云林县政府就把这里变成云林的布袋戏馆。
0: 哦，
1: 那就你要了解这整个台湾的布袋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黄海岱的小他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对，黄海岱哈，从以前的那个布袋戏。团哈，然后慢慢怎么发展成现在的这个
0: 对，
1: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金光布袋戏哈，
0: 对，金光布袋戏，
1: 整个都跟他们家有关呐，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的
1: 哈，也就是从
0: 对哦，那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布袋戏都是碎身的哈，后来就像你讲的那个霹雳布袋戏，
1: 哦，
0: 那个就变成很大的一尊这样子，
1: 就黄俊雄的儿子他们去用的嘛，对，
0: 霹雳布袋戏。
1: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刚刚跟秦明达也聊到，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实验文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听说你是这个还中午放学就
0: 对，中午就要都不中午就赶快跑回家去看的布袋戏，
1: 对，等最后那个中国强跑出来的时候那一段，
0: 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回味无穷真的回味无穷。
1: 当然了，就是皇家哈，黄海岱、黄俊雄他们创造了整个这个实验文的故事。当实验文，我再重新讲一下，实验文其实是黄海岱。创造出来的，
0: 没有这个人物啦。
1: 对 对, 對，
0: 我觉得他创造的很成功，真的很成功。
1: 然后黄俊雄把他发扬光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所以你如果对布袋戏有兴趣，那一定要到这个云林布袋戏馆。
0: OK， 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历史的一个地点了。好，再来，
1: 接下来一样林森路，
0: 也是在林森路，
1: 再往前走一点
0: 在布袋戏馆，
1: 布袋戏馆隔街，对啊，这边有一个这个 Hinoki 盖的一个典雅的这个建筑物
0: ，Hinoki 很香那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那个味道。
1: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前面是虎尾军医所嘛，那这边是虎尾郡守的官邸，
0: 官邸也是官邸活化这样子，
1: 以前算是以前最高的在地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居处了。那后来台湾公布以后就是这区长啊，然后最高法院法官他的宿舍，对，那现在变成云林故事馆哈，那这里住过谁呢？住过林怀民，
0: 真的，
1: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住过这个地方？
1: 因为爸爸林金生早年当中

0: 当过湖尾区长。
1: 哦，是哦，哎，我都不知道哎。
0: 所以林怀民小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这个，那后来这个当然因为房子后来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荒置的哈。后来是因为老建物再生的风潮下面呢，就变成云林故事馆。那云林市故事馆，它其实是云林故事人协会他们去承接的，
1: 把它包下来哈，这、做一个活化，
0: 做一个活化哈、那这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的是叫唐立芳嘛，唐立芳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哈、他出版了很多跟云林有关的人物的故事哈、这些故事册呢也会放在这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只要投50块进去呢，你就可以进到这个算是很幽静的一个庭园里面去好好的走。那他有志工。会来做讲解、那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在前院、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看看一些故事绘本啊、然后听一些故事，然后走进老屋去看看 Hinoki、早年 Hinoki 的这个
1: 闻闻那个味道
0: 对、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氛围。
1: 真的很棒哎、我都好想去云林故事馆啊、投50块就可以听一段云林的故事
0: 是、
1: 好，来再来
0: 再来，也走不远哈，
1: 也不走远，就在
0: 过马路哈、这个云林记忆库哈。云林记忆库就云林故事馆的斜对面、
1: 对，
0: 这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的湖尾出张所，也是这个叫湖尾登记所哈，也是这个登记土地产权的地方。那后面还有那个这个他们的宿舍哈，所以就变成一个所谓地震制度的建筑的聚落。这个对我们学地震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应该可以去挖一些宝这样子。
0: 对，那2012年登记为这个
1: 历史建筑
0: 哈、那现在是由社团法人台湾公益 CEO 协会承租哈，变成这个云林记忆库哈，经营这个对哈，它有个品牌叫湖尾糖实验所了哈、所以里面最有名的是湖尾糖
1: 湖尾糖啊，还有
0: 这
1: 个东西啊，
0: 对、那在里面做有很它有一些吃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还有喝的哈、
1: 对，
0: 比方说这个火龙果气泡饮啊，
1: 火龙果气泡饮、
0: 另外一个是百香果气泡饮
1: 这个也都蛮特别的哈、
0: 那当然就湖尾糖。这个东西还有
1: 湖尾糖餐桌，
0: 还有湖尾糖拌蛋糕，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体验。那当然，因为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趣哈，也非常就保留了很多这个老时代的那个风味。
1: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嘞。
0: 是，我觉得学地震哈，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1: 对对对，湖尾记忆库好。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编的最爱了啊、
0: 没有，这个因为我就是我们要介绍建国眷村。
1: 建国眷村，
0: 这个自从以前采访过一次，后来又自己去了第二次，然后每次再跑第三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眷村的一些风味哈、
1: 对，
0: 等于说这个云林县政府也在这里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讲到建国眷村，先要讲的故事哈，
1: 对，
0: 故事其实蛮多的，好，我就简要讲一下。早年这边呢，这附近呢是以前的湖尾的，就是在日据时代变湖尾机场嘛，对不对？
1: 是
0: 因为湖尾机场呢，后来他们的那些飞行员啊，也住在附近哈。
1: 对，
0: 这边主要是飞行员在住的，
1: 飞官在住
0: 。总共有四个聚落哈，其实就是在湖尾的左边这边的乡野这边哈，就湖尾机场的南边呐、这边有四个大聚落，
1: 有四个大眷村就
0: 对
1: 了，
0: 四个应该以前是叫宿舍嘛，就日本人的
1: 对原来宿舍，
0: 他住过谁？住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到后来日本到那个战到大战末期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1: 对，
0: 神风特工队就在住在这里，
1: 也是在这住在这里，
0: 进驻在这里，然后他们的人也那些也都住在这里。所以这个这里面，一直到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1: 接收这个对，
0: 然后就变成了建国一村、二村、三村跟四村那主要也是这个我们的空军哈、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啊，然后一些后勤的哈、他们都分配住在这个地方，
1: 是，
0: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有关这个当时的中国空军的这个
1: 很多历史
0: 哈，
1: 对，很多故事，很多那个古迹，
0: 对，古迹，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我们的那个海基会副秘书长这个李清平哈，他小时候也住过这边，因为他爸爸也是飞行员，对，那后来呢，因为2004年，因为1991年，我们早年我们到后来这边变成湖尾的新训中心，就是我们在新兵训练的时候。

0: 年有些会分配到这边来
1: 哦，所以是
0: 这边以前也其实也很为什么湖尾会这么热闹，也是因为这新兵放假就
1: 对对对，就会在这边消费嘛。哦，
0: 好，那现在因为新兵新训中心是1991年他就正式结束任务，后来后来湖尾空军在2004年也废除了嘛。
1: 嗯嗯，
0: 所以那这边呢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了高铁特区
1: 啊，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呢，建国一村二村，他们就因为政改条例，他们这些居民就不住在这边了，
1: 对，
0: 他们就搬出去了。
1: 嗯哼，
0: 那三村呢，就变成了后来的省民国小，也就是湖尾的这个空军小学。
1: 哦，空军小学。
0: 那四村呢，就变成了云林第二监狱。
1: 嗯哼，
0: 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后来其实它比荒废了很久。
1: 对。
0: 但是后来这个云林县政府后来就把，因为文化意识，文化保存意识抬头之后，
1: 对，
0: 重新来把这边经营起来。
1: 嗯哼。
0: 那建国一村算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保留农村型眷村文化的地方。
1: 哦，对，保存的很完整了。
0: 对，一村大概16.3公顷，很大哦。
1: 哦，很大，
0: 那
1: 很大，
0: 有很多的文创商店进去。
1: 嗯，
0: 然后每几个礼拜就会有市集哈，把这里搞得风风火火。
1: 嗯，
0: 那这边以前我觉得最有名、最好玩的是那水塔。
1: 哦，水塔为什么？
0: 水塔因为早年我们从大陆来的军人，有的没在，有的分配到眷村啊，有的没分配到的，他就住到水塔里面去的
1: 啊，住到水塔里面，
0: 住到水塔里面去，非常的有趣
1: 哦。
0: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
1: 嗯，
0: 那早年是建国一村嘛，因为建国一村已经算是很风风火火了，很热闹了，包括说云林创意设计中心都已经进去了。
1: 是。
0: 那最近呢，建国二村。也整修完成，
1: 也整修完成
0: 开放了哈，所以这边你到这边来，你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这个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新民大哥讲到这些文创商店，各式各类的都进来了，
1: 都进来了哈，这很精彩的，
0: 非常的热闹。这个细节，我想大家可以到上网去查。
1: 对，那我看你们这边的报道说，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哈，就包括咪咪演歌后陈南俪啦，
0: 陈南俪哈，
1: 包娜娜，
0: 包娜娜，
1: 哦，都出生在这边。
0: 陈南俪跟包娜，包娜娜是建国二村啊，陈南俪是三村还是二村？我有点记不起来。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李庆平有跟我说过这个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陈南俪跟包娜娜算以前就是很漂亮嘛，所以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他们，在念以前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1: 所以这个都很有故事性的啦，
0: 没错，
1: 对，好，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好好回味的一些地方。
0: 对，当然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先做一下功课。
1: 做功课，对。
0: 做功课之后你去玩，你会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
1: 对，所以把我们的总编编的这一本呢，好帮我带过去，你会真的更有那个玩得有滋有味齁。好，那我们要来北港了齁。
0: 到北港来哈，
1: 北港
0: 到北港，大家本来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庙嘛哈。
1: 对，我会想到了，我会想到了六七，
0: 对不起。这个时候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应该还知道了，就是
1: 北港了，就是
0: 北港了，就是以前北港都讲到朝天宫嘛，对。那其实我们的是要介绍的是北港糖厂
1: 哈，
0: 糖厂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红豆牛奶冰，哇，这个很经典。
0: 因为每个糖厂都有很多的这个冰品啊什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那北港糖厂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那
0: 后来因为这个老糖厂也活化嘛，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北港糖厂的那个地景设计曾经得过奖
1: 哦。对，这个地景很漂亮，
0: 一定要来看一下。
1: 算
0: 是对。这个是早年这个北港糖厂算是1909年就有的嘛，算是这个亚洲最现代化的炼糖工厂之一哈。
1: 对，
0: 它一直到2005年才停止运作。那现在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也进驻到这里面来
1: 哈。
0: 除了去买冰之外，你在那边可以看看以前的这些老的糖厂的这些建筑都还在。
1: 对，都还在。
0: 后来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艺术有一个装置艺术哈，叫糖精。
1: 对，
0: 糖结晶体哈，作为这个社区与会的叫光之祥云，
1: 光之祥云，对，
0: 照片可以看出来，好像
1: 对，哇，好大一个，
0: 它是有三距的，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
1: 我看起来好像像鲸鱼的，
0: 像鲸鱼。
1: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要来送出三本好房网杂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的这个9月号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除了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之外，总编

0: 边每个月也都带来了三本实体的这个杂志呢，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哦。那今天从第一段到目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九月号的内容呢，非常的精彩哈、哦？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在这个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哈、哦。那只有三个名额，那大家可以打02-2371-2920 哦。那我们三个名额啊，这个啊打满的话，我们就结束，就不再接电话了哈。23712920，23712920哦。那记得哦，你一定要自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我们下完节目就会把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哈、哦。那你只要报上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让你带回去，好好的欢读一下、阅读一下。那可以按图索骥呢，去啊当地去好好的玩一玩哈、哦，有吃有喝的哈、哦，真的非常好玩。好，那左边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云林呢最后一站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哎，来，
1: 哎，我们到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要看那个它的特殊的那个石角水塔、
0: 哦，这真的很特别、欸，对。
1: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北港它是比较靠近海，
0: 嗯，
1: 那靠近海，大家说，哎，这个其实就比较缺乏饮用水
0: 啊，
1: 饮用水就比较缺乏，
0: 嗯
1: 所以大概在那个日据时代，大概大正九年的时候，他们就设郡嘛，这边设郡之后、嗯，后来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就我这边弄了净水厂。
0: 哦，
1: 做了净水厂，先设水道啦，先弄水道，然后去汲取那个北港溪的水，先过滤，然后注入到水厂
0: 水塔上，
1: 放到水塔上哈。
0: 嗯
1: 那这个水塔就是一个石角造型的水塔哈。
0: 哦，这很特别，很特别，石角造型，对。
1: 对，那它应该有好几层楼高哈。
0: 嗯
1: 20多公尺高，像是对哈。
0: 那二十多公尺，那就是快要七层楼，
1: 快七层楼，
0: 对，一个楼层大概3米，
1: 三米哈，对，七层楼哈，因为放那么高，它才可以触碰到那个这个
0: 哦，对对对对，那个原理嘛哈，这个。
1: 好，所以呢，这边就是因为以前，所以他有这个昭和四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北港的第一个净水厂就设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对，然后后来这边就2006年被指定为县令的古迹。
0: 嗯嗯，
1: 然后跟旁边的那个厂长宿舍啦、员工宿舍啦、哈办公室啦，还有那个集桶井哈，集桶井当然有两座了哈。
0: 是，
1: 他们这些就变成了历史建筑。
0: 对，
1: 在这个地方。
0: 嗯哼，
1: 那这里面你可以来这边看，主要是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当初曾经供给近万人使用水的一个源头是长什么样子？
0: 对、
1: 对。
0: 就叫真的是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啊！像它现在变成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嘛，所以那是兼具休闲啊、观光啊、教育等多重的机能，在这边哈。
0: 嗯，
1: 那每次那个到那个北港灯会的时候，这边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展场，
0: 场
1: 够大嘛，
0: 哈。对，
1: 现在有很多各种透过光影啊、各种创意的这种主题发想
0: 装置艺术，
1: 装置艺术在这边。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白天跟晚上都
0: 很精彩，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对，我们的记者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水塔呢，你要到下午再去哈，接近黄昏的时候、
0: 哦、是
1: 啊、哦，你光
0: 影最漂亮，光
1: 影，然后等到入夜之后又有不同的光影，
0: 嗯，
1: 这样去会非常的这个。去拍一些照片哈，去走一走。
0: 是，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编那什么时间点要去，可以取到最好的那个视角哈，那个则让你会光影最漂亮的时候
1: 哈。
0: 哦，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景点哈，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现在都会让你知道说，哎，站在这里拍是最漂亮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好玩网杂志小旅行呢。我们总编呢带大家到这个云林呢去做了一趟怀旧之旅哈、哦。好，那这个我们杂志还是持续在送哦，23712920哈，哦，额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特别企划哈，这个是我们总编啊特别企划的，要让大家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白露了哦。哎、真的，我觉得那个节气哦，中国人的那个节气真的很准、
1: 欸，很
0: 准哦。白露了，你会觉得说，哎、早晚都比较凉了，
1: 是
0: 都比较凉了哦。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总编也是哎干。 帮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哎，让大家有这个六个户外的用餐提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总编也真的很用心哦。来来，我们来看，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户外用餐哦。
1: 对，我一直觉得夏天尾巴出去用餐是好的事。
0: 对。

0: 是最好的，那个气候是最好的时候，
1: 不会那么热，
0: 不热，对，
1: 不会那么大，下雨的时候不会是那么暴雨，比较那种机会比较小，
0: 是，
1: 所以你现在我们这次选了六个。以户外用餐为特色的
0: 对，所以这个时节是最好的。
1: 对，你看绿绿的，然后蓝蓝的，然后都有椅子坐在这边，嗯，然后所以我们帮他选了六个哈。
0: 好，
1: 我们大概就慢慢的，
0: 对，我们慢慢聊，
1: 能讲
0: 多少算多少，
1: 多少哈。那我们第一个哈，第一个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平林哈，
0: 平林
1: 的那个酒吧吧，
0: 那个
1: 酒吧吧，不是那个咖啡吧，那个咖啡吧哈，因为它是在平林，这个是北市西的这个边边哈，地方算是在。你要到这个那个咖啡吧哈，你要到，你开车大概在云林的那个不是在平林的那个加油站，
0: 加油站，
1: 在加油站那边你要走下来，比较好了哈，当然走下来，然后你过了吊桥哈，过了桥过来啊。再走一点点，你会发现这个那个咖啡棒哈，其实他算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的是一个艺术家哈，跟他太太，他没住在这里哈，等于是跟他跟他太太带着小孩，这以前是他们自己打造了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地
0: 哦，真的，
1: 对，那后来呢，这个就他们就想说，希望就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嘛，这个那个咖啡棒，
0: 对对对
1: 对，那他这里面没有非常多的这个绿叶哈，
0: 对，
1: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在这边哈，所以像一个你在入口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算是很梦幻的那个场景就出现
0: 了。对，我觉得就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的感觉，
1: 对，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绿色的屋子，然后七彩的这个花朵哈，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痕迹也在里面，所以他们在里面摆了很多的这露营椅啦，然后还有一些木桌啦，然后还有一些吧台哈，
0: 对，
1: 然后最主要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哈，叫高更哈，这是自己的选。
0: 高跟狗，
1: 到这边来低消就是一个饮品啊，然后你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咖啡啊，各种不同的这个意式咖啡啊，康普茶啦、啊，锅煮奶茶啊，树葡萄汁哈，
0: 是
1: 可以来享用。其实这个吃喝之外，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哈。
0: 对，没真的是对，可以在这边吸收分多精哦。
1: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营业日期，大家要先上它的 IG 去看一下哈。对，所以才能够去它，不是说一定时时都有
0: 都有开这样子哈，
1: 稍微请看一下哈。
0: OK， 好，这个是那个咖啡吧，好在平林哈，好再来，我们来到台中，
1: 来到大肚哈，
0: 大肚
1: 这个叫哈叫 There's Small Thai 这个地方
0: ，There's Small Thai，
1: 这个 Small Thai 算是什么？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饮品，
0: 是
1: 一时没想起来。好，没关系。好，这边它这个是一个一个叫 Ryan 的一个海军官校，海军军人啊，退伍之后他去，他是因为本来希望在军中待久一点，然后来因为有女儿了嘛，女儿之后发现他还提早退伍嘛，提早退伍之后他就到了科技业哈，去当工程师，然后有了很多时间，有了一些那个积蓄之后，创业哈，
0: 就自己创业了，
1: 在大都山这边就租了这个500平的空间哈，来做这个there 什么台对这个地方哈，对，那这块基地它算是比较长的一块基地哈，长长的哈，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算整理的算很整齐的一个基地，长长的，那里面会放了很多的这个露营车的哈，露营车还有露营帐篷，然后阳伞，各种的区域，然后变质的这个落羽松在这个地方哈，
0: 是，
1: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货柜屋改造的室内空间，那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果昔哈，然后很多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哈，然后每一杯都是天然无负担的哈，对，这个地方算是亲子的友善空间，
0: 对，亲子友善空间，
1: 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建议，也是下午4-5点后来，夏天的时候夏末也是一样，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哈，
0: 对对，
1: 下午4-5点来的时候，其实那个风吹来其实是很棒的，
0: 很棒很棒，对对，
1: 当然我们也推荐他的披萨哈，
0: 哦对，我看那个披萨好像很好吃，
1: 很好吃哈，对对，
0: 所以呢这个也是接近大自然，然后可以享受那种所谓的relax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哦。
1: 那如果说是你是女生哈、嗯，因为老板娘她自己也留了一个区域做、嗯、作为这个婴幼儿艺术创作的空间
0: 哦，
1: 这个到一点
0: 对，这个还是有多功能的这个些好处的哈、哦。
1: 就是你如果有婴幼儿哈、嗯，带着来哈、
0: 嗯，
1: 这是蛮好的一个地方。
0: 是好那。

0: 那我们再来到南投了啊、
1: 哦！到南投，
0: 南投叫秘境森林，
1: 秘境森林加上这个行者咖啡、哦，这个南投的国姓哈、
0: 哦，国姓、
1: 这就是在928的时候其实是有受到伤害，
0: 对不对？受伤很重，
1: 对，受伤。那、嗯、现在他也慢慢也都已经站起来，
0: 都复原了。
1: 对，那、嗯、这是一个叫徐雅文的一个女生哈、哦嗯，在她爸爸种的那个上千坪的那个山坡地上面
0: 哦，
1: 去经营的一个咖啡哈、哦嗯、咖啡馆。那上面是有什么？她爸爸当初在这个森林里面叫种了楠木、橘木跟樟树
0: 哈，
1: 有很多的芬多精。到冬天的时候会开梅花，
0: 对，
1: 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哈、杜鹃这些东西哈。
0: 哦，
1: 那他就在路旁边
0: 哈、嗯。
1: 这里面呢，就他现在变成这个行者咖啡嘛，
0: 行者咖啡、
1: 茶饮、果汁、松饼的披萨这些都有。中浅焙的，而且他也跟在地结合哈，他每年一定会主推一款国姓的咖啡，郭先生也种了很多的咖啡
0: 哦，真的哦，这个等于是在地的咖啡哈、哦。
1: 这个他自己形容，这国姓的咖啡是比较那种温润圆润、
0: 圆润
1: 回味的哈、会回甘的那一种咖啡，这个会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对，
1: 那主要是因为这里面也是爸爸留给也给爸爸帮女儿哈、去打造了一个好的基地。
0: 对对，这真的也是感觉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哈。
1: 那网络评价非常好，
0: 网络评价哈，可以去网络跟搜寻一下哈、
1: 很多
0: 好，行者咖啡哈，在南投国姓乡北港村啊，国姓路哈、这个应该很好找哈。好，来再来，我们还是来到台南了。
1: 台南安平哈，这边的话，真的这个地方是在台南安平哈，大家想到安平追想曲，
0: 安平这个古堡，
1: 安平追想曲哈、安平追想曲，这个是跟它有一点点关系
0: 哦，有一点关系啊、
1: 这叫若溪茶空间，
0: 若溪茶空间。
1: 安平聚落这边因为有太多这个因为安平古堡嘛，所以这边早年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做盐的啦，盐商啦什么
0: 在
1: 这边。他会以这边来做这个交易的基地哈、所以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安平古堡嘛，然后后来还有这个安平的台盐的日式宿舍，就是现在这个空间，
0: 就是这个空间哈、
1: 对，在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是这个安平台盐的日式宿舍了，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现在3年前是有这个若溪茶空间。来
0: 经营这样子，
1: 经营他用做那个日本茶道为中心，
0: 日
1: 本的传统建筑里面有日本茶道，
0: 然后
1: 中式的品茶，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0: 对。
1: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排毒的练习，就是什么叫数位排毒？就是到那边就把手机网络通通不要用
0: 啊，
1: 不要用的电磁波去干扰到你哈。
0: 那
1: 我刚刚讲为什么跟安平追想曲有关系？
0: 对，为什么有关系？
1: 因为这个若溪茶空间前面有个水域哈，那边就是早年我们那个安平追想曲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的地点
0: 哦，
1: 推想了，这推想哈、推论是这个样子。那以前因为这个安平追想曲，它里面它其实讲的其实很细啦，就是主要是一个有个叫金小姐哈，
0: 对，
1: 就是、早年在这边有个金发碧眼的一个台湾，算是台湾人，不过他主要是台湾人跟一个荷兰的船长的结晶哈，后来他们爸妈都不在了嘛，变成他。他的一个故事哈，那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去听听安眠追想曲，然后去走到那个水域去回想这一段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那各有说法，
0: 对，各有说法，对。
1: 但是当初这个写词的陈达儒嘛，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异国的一个
0: 听到的故事
1: 哈，故事
0: 把它写的成曲这样子。
1: 那其实你到这边到安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小姐与母亲的塑像
0: 啊，
1: 这个是特别啊，另外提一下啊，
0: 若溪
1: 茶空间。
0: 他这个日式的宿舍哈，他真的保持的非常完整，
1: 没错，对，他做的。算是很花心思去把它保存下来，
0: 因为日式的宿舍它就是要垫高哈，那是那个类似有点那种高脚的这样，
1: 所以它的木质结构早年就做得很好了，所以它现在保养起来也比较 OK。那它的户外的庭院，它其实也是用日本的枯山水的方式
0: 来
1: 呈现哈，寂静啊，然后简约这样子哈，
0: 对，
1: 然后有点禅的味道，
0: 真的很蛮值得去回味的
1: 哈。
0: 好，来再来也是在台南的
1: 台南
0: 咖啡 B 群，
1: 应该是 B 群咖啡了
0: ，B 群咖啡
1: 各种讲法都有，所以我们就要好，我看很多网络上那些应该是 B 群。
0: 一群咖啡
1: 都可以，好 ，OK。那这个是在这个台南的永康
0: 区，
1: 不过说实话，这个点我就没来过了，
0: 对，
1: 永康我也比较少来哈，
0: 嗯，
1: 它是一个在铁皮工厂 后面的仓储的后院
0: 哦，真的、啊、这么特别，
1: 直接在永康的这个。

0: 龙源街哈，三三零巷这边哈，
1: 是
0: 巷底这边哈，因为不好找哈，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记者有说，这个老板还在门口写了一个三三零，就是三三零巷底，沿着水泥水泥地走到底，左边一条小路，别担心，走进来就对，
1: 就对，
0: 他确实不好找，
1: 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样子
0: 一到后面就像一个小绿洲，
1: 小绿洲，
0: 一群咖啡哈，他这个你这个主理人叫孟真嘛，他大学时代就去接触到这个咖啡，
1: 哦，
0: 一直醉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取得了这个杯测试的认证，
1: 是，
0: 然后折扇固执，然后光选这个地点选的筹划了好久，那这个整个咖啡馆呢，从泡咖啡选咖啡，都有非常大的学问，
1: 都有学问
0: 展现给你看。
1: OK， 好，
0: 一群咖啡。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台东的这个景点，我们就没办法介绍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清亮总编辑哦，再度带来了这个九月号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也送出去了三本的这个实体的杂志哈。那这个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了哈。今天感谢总编辑，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

0: 圈。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

这里是 FM104.1 众松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趋势咯。好的，那接下来呢，今天是9月10号，那其实在最近啊，台湾在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上呢，也即将参加一场还蛮重要的运动比赛，也就是最近的名古屋亚运。那这次呢，台湾其实也派出了中华台北代表团哦，所以今天就在开头呢，跟大家聊聊关于台湾这一次亚运有没有哪些项目，然后有哪一些选手呢，可以来值得注目一下喽。

开头听到这首热血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作品《再出发》。那在这一次呢，今年的名古屋亚运当中，就当然我们台湾呢也是有派出了中华台北代表团嘛，而且这一次的整个阵仗也是蛮大的哦。今年总共有482名选手，他们参加总共34种的运动项目，而如果说算上教练还有队上的一些职员的话，他们说代表团的总人数呢超过700人哦。哇，所以说也算是阵仗蛮庞大的。而且呢，在这一次出赛的选手当中啊，也有一些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然后在之前奥运当中也有很多精彩表现的选手，包括了像是奥运拳击金牌林玉婷，还有柔道的选手杨永伟，以及体操名将唐佳宏，还有像是羽球的王麒麟选手，以及桌球林昀儒选手，那还有一位也是举重非常有名的选手，也就是郭幸淳哦。那他们都会在这一次的亚运当中肩负重任，在各个项目中出赛。而且呢，除了这一些人气选手之外，还有一个项目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也会特别的关注，那就是棒球哦。那这一次的棒球亚运当中，棒球的阵容呢其实也囊括了很多大家相当熟悉的球员们，而且这些球员不只是从中职的这个职棒队伍当中出赛，有一些也是旅外选手，他们特地回来台湾参加这次的国际级赛事哦。所以如果你有在关注棒球的人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一次亚运的棒球比赛。好，那这一次名古屋亚运，我应该说一下日期哦，这一次是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那总共是16天的比赛，但主办城市呢就是在日本的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市。那整个竞赛规模其实也蛮大的啦，总共有43个大项、71种分项以及469种小项，那总共有45个国家跟地区参赛。而这一次这个亚运呢，除了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台湾派出的选手们之外，其实也很值得可以看一下这一届呢到底新增了哪一些就是新的比赛项目哦。首先呢，本届最受到瞩目的新项目之一，就是在今年首度纳入了亚运正式竞赛当中的综合格斗。那大家对于格斗这项技术的印象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跟拳击蛮类似的呢？那它不同于拳击哦，它是各自有着重特定的技术。那综合格斗呢，它其实融合了不同的格斗技巧，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是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格斗招数，像是包括了拳击啊、泰拳啊，还有脚力或者是巴西柔术，所以说它是相当考验到选手全面性的攻防能力。那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个综合格斗这个项目当中呢看到很多感觉好像跟一般的拳击不太一样哦。而且呢，这个 MMA 也就是综合格斗这个项目呢，在台湾总共有3位选手，那有2位男子选手跟1位女子选手。其中呢，像是男子选手张力，他过去具有泰拳还有综合格斗的参赛经验，而且也拿下过2025年综合格斗国手选拔的冠军，那也有在这个赛事当中呢缔造过7连胜的成绩。那另外一位男选手林明典，他是全国脚力锦标赛的常胜军，然后也曾经是当过很多次的国手，去比了这个世界成人脚力锦标赛，所以说有很丰富的国际赛经验。而这次呢，他是转战到了综合格斗这个项目哦，持续的再去挑战看看不同类型的格斗项目。那最后呢，这一位女子选手也就是林玉芬选手呢，她的亚运经历是最丰富的。那她以前是比跆拳道，后来转战到了卡巴迪，而且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仁川亚运，还有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呢夺下了铜牌。好，那所以说她好像本来是有就是暂时从选手引

腿，就是本来是去当教练。那反正后面呢，他重返选手的身份之后啊，在今年呢，就在综合格斗亚洲锦标赛当中拿下了银牌，然后也取得了亚运的资格。所以说这一次算是他重返了亚运的赛场哦。好，那除了这个综合格斗它是今年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项目之外，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台客球。那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台客球这个运动，我就去找了一下它比赛的影片，因为它很酷耶，它很像是在桌球的那个桌上，但是他们要踢足球。那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很像桌球跟足球结合的运动哦。那反正他选手呢，除了可以用手臂跟手之外，还可以用头啊、胸啊跟他们的腿脚来控球。那但是中间呢会隔着一个球桌跟对手进行攻防。好，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而除了在室内会比的这些运动项目之外，还有一些今年呢亚运当中新增的算是比较偏户外运动的项目，比如说冲浪。那这一次台湾也有参加冲浪的选手哦，总共是两位女选手，是钟云荣以及陈婉瑜。那冲浪这个运动啊，我觉得在台湾应该也蛮多普通的民众朋友们，大家很喜欢玩。只是说呢，冲浪这个项目哦，如果它要变成竞技的话，它就不只是单纯比什么可能我冲得最快啊，或者是冲得最远之类的，而是呢，裁判会依照选手在浪上的整体表现来去评分。所以说动作的难度、它的创意、速度、力量还有流畅的程度呢，都是评分的重点哦。好，那另外呢，另外一个户外的项目叫做 BMX。 那这个 BMX 呢，它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运动项目哦。然后在今年呢，这个 BMX 它分成竞速还有自由式。其中呢，自由式的部分啊，就是第一次登上了亚运的舞台哦。那虽然说这两个比赛项目都是用这个要骑自行车，但是竞赛的方式完全是不同的。竞速呢是着重于速度跟爆发力，但自由式呢，它看的就是你的技巧、难度还有创意哦，所以说它应该又更难评分一点。那这一次呢，在亚运 BMX 的这个项目当中啊，台湾只有参加自由式的部分，那是由台湾的 BMX 自由式的指标性人物郑乔宏选手，他出战了男子组。那他好像是从小就接触了极限单车，然后14岁呢就拿下了全国总决赛的第一哦，哇，实在是非常的厉害。那他也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所以说这一次呢也可以看一下他是不是会在亚运当中有相当亮眼的表现咯。好了，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在这次名古屋亚运当中，那除了是我们台湾中华台北的代表团之外，就今年也有新增一些我觉得蛮特别的项目啦，尤其像是那个台客球，我实在是太好奇到时候比赛会长怎样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到时候哦亚运会有转播嘛，就也可以锁定这些转播节目，除了是帮我们中华队的选手加油之余呢，也认识更多更特别的新兴运动咯。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乐团宇宙人的作品《一起去跑步》。听完之后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在9月份，7、8月没有连假嘛，但是现在9月、10月，然后11月应该没有，但是12月到1月的时候，这些月份呢都是有连续假期可以放哦。那当然大家接下来下半年啦，应该都会有一些旅游相关的规划。啊，不过呢，除了国旅之外啦，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我在出发去旅游的时候，我会用到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呢？

套观光的行程，包括你在游轮上也有很多的餐厅或者是娱乐设施等等。但是呢，其实现在啊，有些人哦，他出国或者是说他去环游世界，他并不是搭飞机哦，他是搭船，而且是搭帆船。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人物。那他是一位来自于日本的海洋冒险家，叫做枯江坚一。那这位枯江先生呢，他今年已经88岁了。那为什么我会看到他的故事呢？其实就是他在最近，刚好他刚过9月8号是他的生日嘛，他刚过88岁的生日。可是呢，他在88岁生日当天哦，就扬言他要再度挑战单独驾驶帆船横越太平洋，而且中途是完全不靠港的。好，那有人说他是再度挑战嘛，那所以说代表他以前曾经挑战过哦。那在1962年，他当时应该只有24、25岁左右，他成为了第一位乘坐小型游艇横渡太平洋的日本人，那中途是完全没有停靠任何的港口。而除了这个是曾经横渡太平洋之外，他后来在1974年的时候呢，他就独自成功的环游世界哦，而且是就是一样是搭着他的小型游艇，然后中途呢也没有任何的停靠。哇，所以说啊，他的这些壮举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提到海洋冒险的时候，就提到这一位厉害的人物。那在近年啊，他其实也有再度的挑战类似的事情哦，像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宣布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想要在3月到6月期间尝试单人驾驶游艇，然后从美国的加州旧金山横渡太平洋抵达新西宫游艇港。那这个新西宫就是一个日本的地名哦。后来呢，的确啊，他在2022年的3月26号驾驶着船体长约 5.8 公尺的这一艘小型游艇，然后在6月4号清晨的时候呢，他成功抵达位于日本和歌山县这个地方叫做纪伊海峡。然后这个是2022年的事情嘛，就那时候台湾的新闻也有报道哦，而且在当年呢，他就是写下了这个小型帆船单独不靠港横渡太平洋，然后写下了最高龄记录，而当时的他呢是83岁。好，那他现在是88岁哦，所以说他如果这一次再成功的话，又是写下了一个最高龄记录。那他在当时呢2022年的6月份就是成功靠港成功回去的时候呢，他在兵库县举行的返港仪式上表示他正值青春啊。虽然说呢，他刚结束这一场大冒险，但是他表示哦，未来呢还是会以大器晚成作为目标来继续努力。他有大器晚成吗？我觉得他很早就完成了这些目标啊。好了，那所以说呢，他横渡太平洋，甚至是在以前曾经环游世界，这些记录呢，其实都是相当厉害的。而在这么长的航程当中呢，因为我相信大家最好奇的大概就是他到底怎么一个人度过在海上的时刻。那我觉得太平洋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的海域吧，那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又应该怎么样子解决，然后他身上到底带了哪些装备呢？根据当时日本的日刊体育报道，枯江呢他表示为了这一次的航海，在行前呢有到医院去拿了一些常备药，可是呢在这一趟69天的航程当中，他只用到了眼药还有 OK 泵。哇，所以说他其实其他的药都没有吃诶。那他就讲啊，他觉得自己还正值青春哦，虽然才刚结束这个最高龄纪录83岁的大冒险，但他表示未来啊还是会作为目标继续的努力。那的确他也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前几天88岁生日的时候就表示我会再度的挑战单独驾驶帆船来横越太平洋。不过呢，都已经88岁了嘛，那他可能家人啊，或者是周围的人，我觉得难免还是会担心哦。所以说啊，他在他有开了一场记者会，就是表示他要在明年的3月份从

0: 美国旧金山起航，而且开往日本。那如果说他说快的话，可能大概会在五月底的时候抵达日本。那有媒体就问他说，诶，他的太太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他就说啊，哦，这个就是大问题啦。就是呢，他必须获得妻子，也就是他的老板的允许哦。只是说呢，他讲，诶，他的太太也是一直都支持的他。他也表示呢，透过挑战能够活化自己，能够确实感受到活着的感觉。而且啊，他还说驾驶帆船其实不需要激励，只要身体健康就好。那尽管觉得他这四年，就是从上一次挑战到这一次，这四年呢体力可能有变差，但是他好像没有生过大病。那诶，驾驶帆船真的不需要激励吗？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吧，就是身体真的是要蛮硬朗的哦。那总之啊，这位枯江千一先生呢，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二十几岁，就曾经完成一个人驾驶小型的帆船横越太平洋。然后在后续的几年呢，像是他2005年，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这些年份他都曾经完成过这么艰难的挑战。而且2022年的那一次他已经83岁了。在目前的金氏世界纪录当中呢，还是全球独自驾船横越太平洋最年长的人哦。而在明年三月份，他也即将完成，他也即将去挑战，在88岁，因为他明年应该要89岁了，反正就是在这个年纪呢，去再次的横越太平洋。那又介绍到他明年会驾驶的帆船哦，啊，明年陪伴他横渡太平洋的帆船叫做三得利美人鱼四号，啊，这个是即将会是全新打造的一艘船，全长呢是 9.2 公尺，那跟他上一次驾驶的帆船比上次呢还要长 1.5 倍，这样子可以提升船只的稳定度。另外呢，像是甲板跟船舱的空间也会扩大，那让它呢可以更容易在船上生活，还有一些作业。好了，那所以说这个太平洋，真的是蛮大的哦。然后他驾驶一趟应该起码都是要两三个月嘛。而且呢，根据他的好朋友表示啊，其实只要离岸10公里，太平洋的海浪就会剧烈的翻腾，甚至呢是会让人没有办法在船上站立哦。所以说这并不是普通的意志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这一位枯江先生，他不管几岁都说自己是还是青年，我还很年轻，我正值青春嘛。所以说诶，还是希望他可以完成在明年88岁的时候的这个挑战，那也是向世人证明哦，88岁哎呀还不算老啦，人生80才开始哦。好的，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位今年已经88岁高龄的冒险家，他叫做枯江千一。在明年的三月呢，他会再次的挑战，就是一个人驾船横越太平洋哦。那到时候如果有相关的新闻或甚至是直播吗，那就会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再听听这个励志的故事咯。
1: 期待已久的冒险，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灭火器的作品《海岛冒险王》。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这一位日本的冒险家，他叫枯江千一，在今年88岁生日的时候呢，宣布他在明年3月份又要挑战，要驾驶他的小船呢横跨太平洋，而且中途是完全不靠港的哦。好了，那就是祝福他，也帮他加油打气，希望他可以在明年完成这个挑战。那其实水中的运动或是水上运动啦，很多人感觉应该是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吗，就在我身强体壮的时候才比较可以去体验。因为我觉得看很多的水上运动，应该说水上极限运动啦，它都是蛮刺激的，就包括了可能冲浪啊，然后还有什么嘞，水上摩托车，或者是那种什么拖曳伞之类的。连我呢这么年轻的都有点不太敢挑战，就它确实啦，还是需要一点，除了你的勇气，当然还需要你的体能嘛。不过呢，其实水中运动就比较不一样了。水中运动包括了潜水、浮潜，或者是一般的游泳。那这一些呢，其实除了潜水它可能比较需要训练之外，就我觉得其他水中运动啊有蛮多都很适合全年龄，就无论是小婴儿可能到银发族都可以挑战这些事情。那像是我以前就有看过有一些游泳课程是专门提供给婴儿或者是幼儿来学游泳的，因为呢除了是可以提升心肺功能之外，那当然也可以训练他们在水中的比如说怎么样子自救啊，怎么样子让自己浮起来。那我觉得它确实也是未来的一个求生技能之一啦。而对于英法族来讲，水中的健身呢，其实也是可以让大家训练你的肌力，然后可以让你训练平衡能力，就是对于英法族的长辈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而且也可以持续进行的运动方式。而刚好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哦，就是在介绍英法族适合的水中健身，或者是说水中的训练运动。那水中训练呢，可以分成复健治疗，还有提升体适能。如果是复健治疗，那当然是要经过复健科医师的诊断跟评估，通常会在水疗池当中呢，透过复健师来帮助你做一些动作。那另外呢，如果是提升体适能的部分哦，主要是借由教练的带领跟指导。那这个训练呢，它有蛮多种的，像是水

0: 水中有氧、水中健身或者是水适能运动，那各种课程呢都是针对不同的需求。如果说啊你不会游泳的话，诶，其实也能够参加哦。然后只要你有体力，你对于水中的训练、对于水上的运动有兴趣呢，其实也可以试着去挑战看看。那我现在查到的资料啦，就有一些可能社区内的游泳池或者是社区内的运动中心，可能有些地方会有这样子的针对面向银发族的水中运动课程。那它跟陆上运动比起来，在水里面呢就是负担会比较小一点哦，所以说很适合我陆上运动不太擅长但是想接近水的人去挑战看看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啦。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5: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啦，那在9月份开始呢，大家应该有看到很多公部门所公布的这个，比如说补助啊，或者是你参加活动就可以抽奖，或者是拿到一些优惠券之类的。那就是下半年啦，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去参加的哦。其中一个呢，跟旅游有关系的，就是在9月份开放登记的国旅补助。而国旅补助呢，有分为很多项嘛，例如说平日住宿，还有像是提供给企业的就是园旅优惠等等。而其中一个呢，大家前阵子抢着去登记的，就是国旅补助的生日住宿金。那国旅补助的生日住宿呢，在昨天的上午11点公布了抽奖结果。而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哦，总共有268万人完成登录，那抽出了12000名幸运儿。他说中奖率是 0.44%， 好像也是蛮低的。那中奖率最高的月份呢，是4月份出生的民众。好，那大家猜猜我有没有抽中呢？

没有，就很可惜啦。但是呢，除了生日住宿金之外啦，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平日住宿啊，还有各大游乐园的留宿优惠，以及台湾 Pass 的交通或是住宿现金回馈的部分。所以你没有抽到生日金，也没关系哦，还有很多其他的补助。那如果说你有去申请，然后你还不知道结果的人呢，你可以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来去查询说我有没有中生日金的这个奖。那如果说你很幸运有抽到生日金的话，从9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你就可以在平日入住合作旅宿的时候来使用这个生日券，而使用期限呢是到12月31号为止。那已经快年末了嘛，大家就可以赶快下半年的特休用起来呀。好啦，那除了生日金之外呢，平日的奖助金当然还是在持续当中，而且你很幸运有抽到生日金的话，可以跟平日的住宿来合并使用，所以说你是幸运儿的话，最高可以省3200元哦，就也是不无小补啦。好的，那总之呢，这个是国旅补助生日金的部分，那目前已经抽出来了，大家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去查询说我到底有没有中奖咯。好，那接下来呢，在9月底啊，要来迎接我们中秋节暨教师节的连假，然后总共是有4天，9月25号到9月28号，总共4天的连假。那其实在这个连假当中呢，大家除了返乡之外，应该也有不少人想要出去玩嘛。那在这个因应旅客需求的部分呢，台铁公司也在昨天宣布哦，他们会再加开2个列次，而且在明天的凌晨0点，也就是我们听完节目之后再过2-3个小时就会开放订票。那今年的中秋暨教师节连假，台铁在先前已经公告哦，从9月24号到9月29号，全线会加开各级列车，总共158班次。那因为因应这个需求增加啦，所以说它后面呢，又有在9月25号跟9月28号再加开东部干线 PP 自强号，总共2列次。所以说这个是在等一下凌晨12点的时候要去同步开放订票的车次哦。那如果说你之前没有抢到的话呢，赶快把握机会哦，去订购这个东部干线的自强号。那如果说没抢到的话呢，可能回家路上就会稍微辛苦一点哦。好，那除了中秋节的连假之外，那在后面10月份有我们的国庆连假嘛。啊，国庆日是10月10号，国庆连假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总共是5、6日3天。那当然呢，在高工局的部分啦，其实已经先公布了国庆连假的国道高承载时段。根据高工局的新闻稿指出呢，研判到时候3天连假的交通需求会以旅游的旅次为主。那为了来疏导一下交通哦，他们有公布了一些相关措施。其中呢，在匝道封闭部分，10月9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的入口。其他呢，还有在10月10号的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之间会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然后再来10月10号到11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那另外呢，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它的时间呢是规划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那每这两天的下午1点到6点之间，那会在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来实施。那结束时间呢，会依照交通的状况来做机动调整。那至于收费措施的部分呢，他说10月9号到11号是单一费率，那国三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会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如果说是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的凌晨到5点，就是凌晨0点到凌晨5点的这一段时间。

间会暂停收费。好，那所以说就请大家，你国庆连假如果是要开车上路的话，就务必要注意一下，不管是匝道封闭的时间还有高承载管制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想要省时间或者是省收费的话，最好就是可能在凌晨的时候就规划出发，那整个交通上行车上也会比较顺畅咯。

歌曲来自于康康的作品《快乐鸟日子》。好啦，那在九月底呢，即将迎来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而除了放假大家很开心之外，那应该不少的上班族都还蛮期待的，就是中秋节可以领到三节礼金嘛。可是如果说你已经退休了，那也不用着急哦。其实有部分县市呢有针对长者，另外还有像是低收入户、身心障碍、原住民以及特别的身份，有给予福利津贴或者是节日的慰问金。那首先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哦，针对低收入户的话，在中秋节呢，如果你是单列一口的低收入户，每户可以领到1500元，那其余的低收入户每户是2000元。而如果说是台北市社会局安置的身份不明个案，那每个人可以领到1500元。那当然呢，领取条件啊，就是你的低收入户呢是就是你在台北市，然后

然后在发放时间的部分，会在各节日的前五天之内，将慰问金呢汇入低收入户的指定账户。而如果说是这个身份不明个案的话，会受到就是你的安置机构会来帮忙造册，以及就是来帮忙做发放等等。然后再来像是基隆市呢，它也有针对长者的部分呢，有来发放年节的慰问金。那只要你是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年满55岁的原住民，那你有在2001年11月30号之前涉及在基隆市，而且实际上有继续居住的人，每个人呢每节都是领到3000元。另外呢，如果你是有符合这个1984年7月30号之前领一次退休金的军公教职人员呢，每个人每节是5000元。如果说是跟刚才一样的条件，你是这个公营事业退休员工呢，每个人每节是领到12000元。那最后就是针对身心障碍者三节的慰问金呢，是每个人1000元。好，那这个是基隆市的部分哦，发放的时间跟方式呢，就是在三节前的五天，会由区公所来直接汇入符合资格者的邮局账户。那最后呢，就是在桃园市哦，针对老年市民，他会发放三节礼金。那只要是年满65岁，或者是原住民年满55岁，那每个人每节都可以领到2500元。而如果说是针对低收入户的话，低收入户的话呢，端午节跟中秋节它是每户领到2000元。那这个是桃园市的部分，当然是要有实际的涉及，然后桃园的标准是实际居住满6个月以上哦。然后它会在每节的前五天呢，将礼金汇入市民的邮局或者是户籍地的农会账户。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6年今年中秋节呢，主要是北部的县市啦，有针对特定的身份或者是低收入户或者是长者呢，有发放中秋节三节的慰问金。那只要你符合资格的话，其实可以在中秋节的前几天稍微看一下你的农会或者是邮局的账户有没有汇入这个礼金的部分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4，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哇，好快哦，感觉一年快过去了，就是中秋节快到了啦。啊，最近呢，应该也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月饼啊，或者是什么文旦啊、柚子啊这些相关的新闻或者是广告。啊，当然呢，我觉得柚子是应该算健康啦，但是月饼这些东西啊，它吃多了还是蛮容易胖的。所以如果你正在减肥的人，或者是你很注重就是饮食健康，然后你很怕突然血压高的话，那礼品的选择上啦，你可以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可能就是多吃一点水果啊，或者是你选的月饼呢就不要那么的油嘛。好啦，那总之呢就是离中秋节还有几个礼拜哦，所以说大家可以规划一下你的中秋节到底要去哪里玩，那你的中秋节应该要怎么过呢？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去收听 FM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0: 亲爱的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准备了一些好听的歌曲，有些是朋友们所演唱的。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唱一些上个礼拜还有上上礼拜朋友演唱的歌。
1: 对、啊、没有唱的歌我们今天
0: 唱。
1: 唱
0: 我们首先唱一首好久之前一个朋友演唱的摇摇摆摆。
1: 摇摇摆摆。
0: 听这个名字就很好听。
1: 对。
0: 好，我们听董丽君小姐唱摇摇摆摆。

0: 上一礼拜啊，赵先生赵大哥先唱了一首《白云》，
1: 是
0: 秦先生很够意思，
1: 哎，
0: 把谱带来了，
1: 对，
0: 真的很有心，
1: 谢谢您的奖
0: 啊，
1: 踩了我的线，
0: 对不起。好，你唱好不好？
1: 好，今天我来唱这首《白云》。
0: 白云
1: 是
0: 好听。

0: 好听啊，这首歌
1: 啊，美琴弹得好，
0: 弹得好，唱得好，
1: 他那个节
0: 奏，赵先生听到了吗？
1: 真是，听他的歌声，我唱起来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0: 对，天衣无缝，你们合作，
1: 谢谢。
0: 胡瑞云，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马娟，对，又是个好天气。就又，你说昨天秦姐有没有？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遇到？你有没有遇到？
1: 我没有哎，我那边没有。
0: 我们那边也没有、哦、哎，部分吧。
1: 对，
0: 吴珍丽你好，陈春英，你说之前 PO YouTube 听到了青山的歌，好，待会青山歌你留下来、啊、慢慢的唱。
1: 哦，
0: 哎
1: ，YouTube 吧
0: ，YouTube 上面你的。
1: 我不会这种东西。
0: 人家要你唱歌。
1: 哦哦，唱歌唱歌，可以可以可以。
0: 陈春英啊，
1: 嗯，
0: 还有陈彩珍你好，林品珍。对，春光曲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嗯，我们会安排啊。
1: 春光曲啊。
0: 春风浩荡。
1: 哦，白光的那首。
0: 春花明媚，
1: 鸟语花香。
0: 大地一片好风光，
1: 对对对，
0: 很好听一首歌。
1: 我听说这首歌是一首外国歌改的。
0: 是吗？不像。
1: 对呀、啊。
2: 不
1: 是吗？哦，
0: 好，何云深，谢谢你啊，何云深，李先生，他说，优质的节目，哎，青山，你是优质的节目，
1: 你是优质的人，
0: 谢谢李先生，吴前后，好，我们来听歌，
1: 好，接下来
0: 马娟，马娟。马娟小姐姐唱了一首《你最无情》，
1: 你最无情，
0: 我们请杨燕小姐唱。
1: 好，
0: 你最无情。

0: 醉无情，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那马小姐，你说几年前在国父纪念馆听我唱《不了心》，你很喜欢，今天是否能唱？好，我很喜欢《不了心》这首歌，每一次晚会我都喜欢这首歌。
1: 对，这首歌很好听。
0: 好听哦，歌词也好。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不了情》。

0: 不了情是由我吴京先生唱的，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歌词我觉得它好美呀、
1: 哦。你不觉得这个作词也作曲，
0: 曲也好，
1: 曲也好，
0: 曲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3: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4: 城市新亮点。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
1: 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哎，青山啊，
1: 哎，
0: 这边林锦霞，林锦霞说，常听我们节目，几乎每天听我们节目。
1: 是。
0: 啊，林凤贤说三月份杜鹃花开了，要听杜鹃花。好，三月份，我们
1: 你唱的最好听。
0: 我唱的马马虎虎了。陈丽水你好，大雁午安。哦，今天是土地公的生日。
1: 哦，
0: 哎，陈玉茹告诉我们要去拜拜，祝大家安康，疫情快点过去，过正常日子，对，国泰民安最重要。哦，看了乌克兰以后，我觉得国泰民安最重要。好，我们来听歌。
1: 是，接下来这首歌你要放的是什么歌？
0: 顾先生演唱了一首《第二春》。
1: 第二春，
0: 哎，我们请冉曼芳小姐来唱《第二春》。

0: 许杨华先生演唱了一首《草原之夜》，今天有点一首《青烟》，放了以后唱哈。今天先帮你唱《草原之夜》。
1: 好，我们要请。
0: 《草原之夜》这首歌，它的那个节奏啊，
1: 噔噔噔
0: 嘣嘣嘣嘣嘣嘣嘣，不太一样。
1: 有一点那种西北那种。
2: 它是为我而组的。
0: 哦，怪不得。好，许杨华先生所演唱的，请金鹏先生唱《
1: 草原之夜》。

0: 哎，青山啊，青山，青山，青山，
1: 哎，
0: 这鼓不好打哎，
1: 这鼓嘛，对啊，
0: 不好，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真不好打。嗯，王湘雪，蔡耀新《昨夜梦魂中》怎么唱？
1: 《昨夜梦魂中》好像是，
0: 嗯，
1: 崔萍的一首歌吧。
0: 崔萍的，
1: 哦，
0: 好像没听过。还有林景然，林景然，他说希望青山大哥身体健康，青山大哥宝刀永不锈，锋利无比。
1: 谢谢你，谢谢你，
0: 林景然，你真好，你真好。吴真丽，谢谢。林品珍，还有杨秀珠、何英生、蔡胜香、李淑慧、江淑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嗯，我们听说今天电话暂时不接，因为歌太多了，唱不完，不好意思啊。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要唱《爱我》，这首歌是一位林小姐所演唱的《爱我》，吕美琴小姐唱。

0: 哇，这个电话响了好久。
1: 对、
0: 啊哦、我们接一下，好不好意思？你好，你好。
1: 我为你歌唱啊！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1: 你好，
0: 喂，哇，他睡着了，不好意思，
1: 他在亮
0: 哎，
1: 喂，啊，没了，
0: 啊，没关系啊，对不起，好，有一位朋友，看是谁，庄庄小姐演唱了一首《梁若雨爸爸》，
1: 是，
0: 你懂什么意思吗？
1: 哎，就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0: 哎。
1: 这是李丽华在新加坡牛车水出外景的一个电影、
0: 啊、
1: 叫《风雨牛车水》。
0: 好，我们来唱好不好？
1: 好。

0: 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吴先生，你说很多歌都第一次听，如果你听常常听我们节目，你会发觉很多歌你都没有听过的，对不对？王江雪、马娟、庄建珍、李淑慧、陈月娇、林立晨啊，我们经理林宗庆林经理演唱了一首《杜鹃花》。
7: 哎呀，三月了
0: 。这也是林凤贤，香港的林凤贤
7: 是
0: 所演唱的。好，我们请朋友一块听，我们为您合唱。陈咏诗，请您一起听《杜鹃花》。

0: 青的杜鹃花，好美的杜鹃花。现在台北很多地方都有，阳明山上，还有仁爱路两边，
1: 对，
0: 还有大安森林公园，很多的杜鹃花。
1: 因为我觉得看杜鹃花比看樱花要好，不费力，
0: 不费力，随处。
1: 因为杜鹃花都长在地上，
0: 不必抬头。
1: 对，樱花要抬头，
0: 不必仰望。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哎，有朋友希望你唱一个《爱情的魔力》。
1: 爱情的魔力啊！
0: 哎，鱼宝宝。
1: 爱情的魔力很可怕的哦。
0: 爱情的魔力，爱情，我跟你讲，爱情尽量少惹。
1: 对对对。
0: 哎，最痛苦就是爱情失恋，最没意思，然后痛苦三个月也就忘记了。哎，你是不是这样？
1: 我啊，
0: 嗯，
1: 我是唱这个歌我很痛苦，因为这歌词太多，怕那个拍子会乱掉。
0: 好，你宝宝点唱的。
1: 好，
0: 爱情的魔力，
1: 爱情的魔力，好。

0: 气手盒真的不好唱，就是拍子很难抓，
1: 唱的有点会心跳。
0: 好，陈勇是说怀旧的歌曲听起来特别有味道。
1: 对呀、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新歌，然后一直到现在流传那么久，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吧。
0: 而且以前的歌，歌词是押韵的，
1: 对，对，
0: 是的，
1: 词曲都佳。
0: 对，康淑允你好哦，他一面听歌，一面做年糕，放上馄饨皮，撒些花生粉，加香菜，油炸成年年高升黄金条。哎呦，
1: 哦、
0: 我想流口水。康淑允，你太棒了，你会。
1: 他很聪明哦，
0: 嗯，
1: 因为他用馄饨皮这么一包的话，那个年糕跟年糕不会粘在一起吗？
0: 哦，这样子啊。
1: 哎，
0: 厉害。陈玉茹，你说《草原之夜》好听，好好喝，我们都是你们演唱的嘛？
1: 是。
0: 啊，林品轩，谢谢。淑慧，谢谢。何先生，哦，你们家高雄，他在高雄。
1: 高雄。
0: 大琴店，对，我们都晓得了啊、哦，这个也没办法。于宝宝，希望你的心情也好。吴先生，你的老师的歌好好听，对呀，真的好听。大雁，你说敬贤老师法律高深，很多歌不用看歌谱。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播音室里面的人都很厉害，都可以最少可以背200到300首，不用看。
1: 为了安全起见，
0: 心理安全还是把课本拿着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胡丽云演唱一首《不变的心》。
1: 不变的心。
0: 哎，我们请前半方小姐唱。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这边，哎，你刚才唱的《魔力》啊，爱是魔力，
1: 爱的魔力，
0: 哎，每个人都有给你赞美啊。
1: 哦，真的、
0: 啊。李宝宝、林凤仙、马军、陈丽水、大雁、林青霞，还有张，应凯吧？
1: 对。
0: 张凯若，张凯若说，他说啊，

0: 周五时刻，听着各位群星会时代核心门的歌声，都深深感动不已。那个辉煌年代的幸福，富足了歌声在此时此刻，在振声的此地，大家一起让辉煌再现。虽然是简单轻松的场面，但群星门再聚，天空依然闪亮。
1: 谢谢。
0: 哇，张海若朋友，谢谢你啊，真的非常谢谢你的这个赞美和鼓励，很重要。李锦霞点唱了一首《夜空》，我们请哎《夜空》，我们请
2: 第一麦
0: 金鹏来唱《夜空》，也请陈龙喜。

0: 这边有一位严早上，杨早上，杨早上，
1: 严早上，
0: 哎，还有一位连红朋友，
1: 是，
0: 有的时候影印的时候看不到，好，谢谢你们的赞美。那五十六分，哎，几束花落时，
1: 百回花
2: 丛里，
1: 咱们大伙一起来，
0: 大伙来。金贤，
1: 秦山，
0: 祝您健康快乐。
1: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有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大家晚安嘿，我现在是台北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吴清扬的迄个服务站，全国的联播节目，即马十点的节目过来开始嘿，欢迎各位多多甲阮支持收听，
1: 和你相约在梦里。

谢谢哦。啊，但今仔日是拜四啊，真紧。明仔载拜五，一目年哦。啊，即嘛，即个讲明仔载中秋月饼要到位啦哈、啊。看几点到位？我看是下晡是无差啦，这都足新鲜的。咱下晡是五点迄阵就会甲您报告啊，正式报告，因为咱的节目是下晡是五点到七点嘛，吼、哦。啊，那正营啊，到暗时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阵嘛，吼、哦。啊，那有诶讲咧赶，袂要紧，中昼过了，你若讲有诶咧紧，紧要滴中秋月饼，迄阵凡是敲电话来就问者，凡是咧急，我看是无差一个囝啦，吼、哦。无差迄路啦，吼，因为嘛只催杂名，今日催杂咧。啊，咱二五咧，一个遐做工诶吼，一个什么啊，半个月咧哩，也半个月，啊，即新鲜啦嘿。阮诶衫鸭吼，啊，佮加一寡东东西西要互恁吼，安尼啊，互我即几工较加小可许多些。啊，今仔日都即个好说哦，迄个元雄，迄个面诶健康粥啦，健康粥，下晡因来吼，加迄个好说。啥呢？甲迄个乌打酒个呀，哦啊来消真多呢，消真多，真欢喜。啊，我看安尼啦，都讲因为即马吼物件愈来愈多吼，啊，因为即、這个迄、那个健康组吼、哦，要牺牲，原来都原来甲牺牲掉啦，都唔免讲贵宾卡无贵宾卡，都是全特价啦，特价一声就讲吼，安尼一箱可能七八块啦。拍甲贴地安就对啦，唔免讲我无贵宾卡，我唔怕安费去，贵去因为原因呢，因为伊规箱吼，完了蓬松呢，我甲看看外母结果是再两箱三箱去结果呢，人伊若买一珍珠精，一摆当载咧差不多，载超二十位的所在，伊若买迄落做老龄所，也是少得好这种欠费啦吼，一摆拢载咧二十位出去都唔免。出去拢送啊完，才倒转来。伊这唔是啊，这甲电风一摆一位啦。啊，看你要怎创？迄个外母都叹无只干干叫咧。因厝诶阿伯老阿伯囝啦阿伯小三啦，较好当。迄都叹无当食咯。外母即摆是咧叹一下工钱啊尔。啊，你看讲安尼吼，啊，佫过节咧，啊，佫伊还佫买些物件。哦，迄、那个岳父庙咧吼，啊个囡仔咧吼，安尼趁无食，咱就替因艰苦哩。啊，所以卖我看我规矩，我讲安尼啦，你毋免阁考虑啥啦，都一箱都千八块互你啦，一箱啦。啊，以后安怎卖呢？以后你就买一盒着，一盒五百，安尼，啊咧五六三十三千块，啊即嘛毋免啦，千八着啦，千八。啊，你若要健康卖，你讲我要健康卖，看几箱？哦，迄当然咧，阮咧物件，唔是讲，唔是家己咧讲诶，真本正。

0: 了啦，炎上升级都去都去休的哈，拢金本正了，你安于泰山，嗯。啊来，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哦，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我这是五千人家啊，大家起码都，我经过看麦，那遐咋点咯？喂，
1: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麻烦我再一首歌，
0: 哦，
1: 听下改句我甲大青，
0: 啊，甲大腿哦，
1: 听下改句我甲会甲青啊，
0: 天哪，
1: 嘿，改句我会甲青，
0: 开始。
1: 听下，开始我会较醒啊！
0: 哦，会开始会较醒哦。嘿，
1: 庄正凯唱的歌，庄正凯。
0: 啊。
1: 庄正凯唱的歌。
0: 会较醒啊。
1: 会较醒，庄正凯唱的歌啊。
0: 哦，好，谢谢。我安尼无，顺阿兄，你上班未？今麦你嘛爱算，爱有上班呢，爱有上班因呢吼。年底吼。你对当领15块啦，啊！你这你对领15块，你摕1000块，我走你安尼啦，家己啦。啊，我倒啦，因为8月15到啊，拢爱补补吼，大家爱迄路嘿。顺来俾我看，无啦，人伊吼，原来是讲伊较贤找啦，伊贤找，啊，若找无，我着阁叫我嘛，即摆咧教阿女呢，叫阿女甲蹲厝。予伊那切嘞，头壳才会清气，无拢安尼动红动红。你我逐工，为讲你来逐工去我哩，我好朋友啊，你若无甲叫伊袂醒呢，伊袂醒呢，伊这人哦，坎坎呢，伊叫伊讲迄个好记底盘，伊嘛袂厌呢，生意嘛袂厌呢，伊这人是安尼去行的呢，啊袂醒，我惊若动工落去吼，大家斗阵就麻烦哩。伊搁伫咱遮咧斗三工吼，伊对听上拢真实在啦。伊袂讲好累累一支嘴安尼，袂啦。啊，所以吼、哦，我那算讲咱真肯定伊个迄落是警察吼、哦，警察安尼唔知是长期无某吼，啊煞安尼变态款安尼，唔知煞哪一型个安尼啦吼，啊袂紧啦，顺来背，是先就顺啦，安尼顺来背会当代替袂紧，顺来背会当有迄落啦，嗯，顺来啊我即马。阿、啊、你我就拢，为讲你来电啦，你都唔知我的用意哩，你拢唔知我的用意，我直直叫伊嘛，叫伊请教我啥，我有记住啥无？啊，好朋友，伊来清醒吼，你来甲刺激，就甲刺激。你若讲，一支铁吼，你若无直直甲磨，伊袂成尖嘛，是不是？粗瘪瘪，你个热啊吼，热啊几块是矿石呢？石头呢？你都无磨，伊袂骨溜袂碎呢，是不是呢？所以爱甲磨。人已经我甲磨一下，以前拔胶，迄阵拔胶我甲吐掉去啊。啉烧酒吼，啉甲无成人去吼，啉甲某已经走去，也嘛好咧。刚才到尾啊，原来我甲厝甲吼，迄阵咧厝甲无同款。厝甲原来看破，即卖也过一个。要过一条啦，要过一条树分呢，这条树分也未解决。啊，这吼、哦、实在是为你为拢误会讲，奇怪那条不是这吼、哦，咱开这吼、哦、不免本钱啦，不免本钱我来那家迄路吼，其实上对伊对我拢有好处，啊，佮对大家吼、哦，你看我姑姑啊介绍解说一下，啊、对伊拢有帮助啊，咱是安怎对不？好呢，来。

即马都人人切出来，我看卖，紧来当紧，紧来甲换出去吼。我看是不是应该是对了，对了，对了。

0: 等下吼，迄、那个合作我讲吼，即、這个今仔日咱迄个好基地的，好基地的伫迄个合作超顿店。哦，啊，明仔载是明仔载要点迄个哦，明仔载吼，明仔载点新的店。啊，即嘛拢人加真多，诶，人拢去个人头一摆去的，即嘛过来佫加真多啦。啊，拢几乎逐间拢，因为即嘛逐间拢细间细间嘛吼。诶，店面毋是真宽，啊，拢人拢拄拄啊好，满满满满。啊，逐位都共款满啊，啊，迄、那个购买欲我拢超过了，超过几啊倍，超过几啊倍吼。啊，即嘛。现在就是在讲，我看哦，现在就是在讲，来你甲听一下，人今仔去遐袂歹呢，迄人拢有迄个，今仔草屯店来。
1: 大家好吼，今日伫个草屯店，啊，有一个阿姨讲伊平常时在腰足酸的，啊，她嘛无法度行，我请伊来分享给大家。
2: 啊，我就是腰脊骨咯会酸，啊，本来部分大大吼，啊，就拢好行，啊，脚本来行拢肥肥安尼啊，啊，已经不能关去啊。
0: 哎，过来，过来，当然就是。
1: 今日伫个草屯店，一个大姐讲有去了。
3: 较早真够老板油啊，较好去伫本分的吼，啊，较袂老板油，啊，嘛规碗啊正，啊，过来就挂袂落酒精啊，啊，起来本分拍拍，都拢袂，规面拢袂。
1: 哦，
3: 你办件嘛，我买啊。啊。
0: 哦，这拢草屯店足多足多啦，我是讲先安，让恁知影者。来，2553-8999哦。

0: 骨一枪一头。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嘛赶快，甲去别个。不用钱啊，就好啊！
1: 我来讲哦，迄出咧冲跑就简单了。哇，看你个登山的你，哎呀，你要登暗时，搭多咧以后，你跑起拢足好，足好，足方便。
0: 所以主要你这是养生啦，我有看你写的吼，主要就是拢，什么咧养身躯会正好，迄个。
1: 你若讲大顿的定在食吼，唔通拢安尼食，反正一两顿啊吼，平衡大餐后的低卡低卡清除吼，要食足好。
0: 好好好，
1: 哎呀，
0: 好 ，OK。
1: 好好
0: 喂，
1: 喂，老师你好。
0: 哎、欸，入当了哦。哇，啊，你迄卖是啥？
1: 我卖两种卖，种是花卖。
0: 哦，
1: 一个天然舒适的黑卖，哦，那种青茶，啊，种是花加花加香菇的。啊，那么即摆市面上咧做卖吼，也、是做着泡咧搞着，你看咱食蜂蜜拍蜂好了，再从啊，咱这不是，咱这卖爱落吹啦，啊，再落落用迄个低温砍锅的打了。
0: 嗯，
1: 才泡出来了，中了之后，我都碰啊，像咱的梅同款，咱种纯纯素的啦，素食的嘿。你要做大餐也好啦。
0: 滚水干那冲泡尔嘛。
1: 冲泡200cc的水，那个拉的啊，加黑五分钟啊，你食啊，啥物有做梅花，市面上咧卖梅那安尼啦，无则无共啊。
0: 嗯嗯嗯，都那是讲会当做正长点心拢可以啦。
1: 正
0: 长，你那个够方便安尼啦。
1: 对。
0: 哦。
1: 对。
0: 啊，这两种。
1: 两种，一种是迄个蚵仔梅，一种。

0: 是一个蔬菜粥，
1: 好，
0: 鱼头粥加蔬菜粥，嘿，纯素食的啦。
1: 哦，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再想看卖，好。
2: 哎，成分哦，伊佫讲者，来，
3: 丰梅是一种代餐粥，是日本营养师专为减重进行。十一大卡，轻食低卡，卡路里低。
2: 先卫生间出来，即完了，完了卫生间跟讲的款呢。即网络了，不是伊，不是头家袂讲啦，头家阮真唔敢甲讲，哪样呢？哟。
3: 富含多糖体，增强人体免
2: 疫。奇怪，是网络的问题啊？啥？
3: 我们的粥用永长的传统工法，你精选过，蒸得蓬蓬绵绵的，散发出自然米香，再经过低温真空干燥，每种素材都是每种工序，才能冲泡出米粒饱满，入口韵味绵软，富含米香。粥就是这样好吃，吃出你的体态，吃出你的健康。冲泡简单，一包冲泡200cc， 滚水，五分钟后使用，多冲泡一下下，粥的口感会更加绵密。健康梅，健康梅是一种代餐粥，是日本营养师专为减重精心设计的配方。低卡轻食，营养丰富，一包卡路里131大卡。轻食低卡，卡路里低，可以平衡大餐后当代餐。有两种口味，蔬菜芋头都是450低卡。里面的成分，白米、高丽菜、糙米、牛蒡、地瓜、香菇、豆皮、红萝卜、昆布、燕麦、黑木耳、红薏仁、杏鲍菇等等。市面上的粥配料都是添加一些米调味粉、调味包，都是不健康的。我们的粥用永长的传统工法，米精选过，蒸得蓬蓬绵绵的，散发出自然米香，再经过低温真空干燥，每种素材都是每种工序，才能冲泡出米粒饱满，入口韵味绵软，富含米香。粥就是这样好吃，吃出你的体态，吃出你的健康。冲泡简单，一包冲泡200cc， 滚水。
2: 好嘞，现在就是讲啊，这网络刷未啥顺，这拢伫电脑内底吼，啊溜出来安尼啊，不啊，这困惑啦。啊，但是基本原因就是讲，今仔日下晡吼，因有来嘛，头起因拢来咧，甲因研究啦。伊讲当时不过做，讲唔通不做啦，起码都以后做咱最少啦。用最少成分，不要紧，我卖一盒一盒着。无你这规箱哦，我会拄到电风，我即马就是咧甲伊讲，咱咧电风啊，我不敢送一台尔呢，一位送一台呢。伫遮要走去到食指一台，再搁倒转来，再搁去。如果食指若是有三位，爱走三遍。你看，伫大同区走去到遐，哦，每一位拢是爱走就全国，敢若走。再一台啦，除了车啦，除了试炼的，啊试炼的靠不着，叫调起你，足麻烦的。这嘛，所以这我呢做了才会知啦。啊，这嘛发现讲，咱的迄个健康袂嘛是遐大箱呢，遐大箱吼，遐大箱吼，遐大箱结果有啦比电风较差一柱啊，尔啦，啊嘛，结结互你载两箱好无？是较轻，啊都袂好哩。啊你，外母原来别高低呢？哦，原来规定咧，三四个某吼，啊两三个囝呢，干干叫拢要食呢，你空空啊，所以我讲，这毋是办法，这做落去才知影，即摆着爱想办法。我想办法，我讲啊，紧下调了，下调吼。跟下调量差来体上好，最后卖阁拖啦，定来点啊拖废去。啊，即马就是讲安尼，规箱钱哦，恁1800块唔免阁点卖迄落。啊，你若最后是安尼买一盒500，阮甲你打折安尼。伊迄内底六盒嘛，3000啊，准3000块准提1800就好。啊，明仔载可能迄落会到位。啊，即马哦，前两工拢咧甲因那咧。

究，阮内底拢咧研究讲，即马咱迄个好基地诶，好基地诶，即第二铁柱出去吼，拢超过真侪，人嘛加真侪，啊，迄个购买力拢加真侪，伫了啦，已经有刺激嘛。啊，即问题就是咱台北总部吼，煞足食力咧哩，下顶甲甜满满啦，顶甲无骹路呢，迄店面那仓库咧。一半以上那仓库咧，啊，看是要怎样？有个人会讲，哎哟，啊，那像粪扫井咧，袂紧，互人去讲啦，吼，啊，都毋是安尼，无法度，因为到处的仓库拢满啦，满，因为即马甲较早无共款，我仓库嘛，搁直直加，啊，直直加嘛，无法度呢，因为货品愈来愈多，啊，定掉咧，啊，定掉咧，我咧讲是讲，即马煞拢，逐位拢客满，啊，客满。台北地区吼，咱15讲要办即个好基地的这吼，我就来甲即个好基地的本部因厂商来参详吼，我看是毋是来促销吼，江明就是讲所在位啦，啊，佮一方面，阮遐欧巴桑小姐吼，安尼这。正个月来，因甲母吼，母甲人，逐个拢用要青春，拢要消逝去安尼。啊，我后壁上消逝，煞拢无通约会啦。啊，若无通约会，面拢安尼，拢虽然是出去，拢真挑人，啊，但是强忍的，挑人啦。啊，甲看内心拢打数，内心打数吼，啊，无迄落吼，当时啊，甲人约会男朋友约会吼。啊，拢煞无哩，啊无啊，看万八吼，迄精神然后错乱起来，看效应咯。啊，我去，这第二条啦，原来算讲爱去甲思考到因呢，私生活吼，互因看较会当挑人袂。啊，过来就是咱台北场所实在是有较困难啦。迄来呢吼，讲总部啊，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看愈歹看，讲啊，那会去用呢？迄吴清扬咧讲话，恁都袂迄落，那会这场所安尼啦吼，啊，就两个因素啦，两个因素，即马就是讲啊，开始，明仔载新德店办呢，咱台北咧看来甲促销，我私下再来甲因即个好基地诶本部来妥协看卖，啊无吼，安尼吼，安尼都无所在啊，艰苦啦。啊，再来安怎来弥补？啊，个第二点，阮来欧巴桑小姐拢袂当约会呢。迄万八吼，迄男朋友若去互登去吼，到时去掠讲来找我算账，我走无路，卖较顺呢。我看吼，我报者，我编的曲互恁听，我编曲呢，我家己作曲来来来来。来来

0: 有这人老在那
1: 哦。那哦。
0: 我要跟你讲哦。
1: 哦。
0: 我台南嘛，阿妹啊。我要跟你讲哦。哦。

0: 都要给我寄那个好基地的，
1: 好基地哦，
0: 寄咱这个玻尿酸
1: 哦，
0: 啊啊，啊是安怎太？他给我寄五罐那个六嘴黑啦，啊六嘴我得要有的，给他
1: 寄。哎，老莫，不要紧，你抄起来，我再过一个，给你抄清楚，再改动，给你。
0: 啊，我有加方好好啊，伊讲单买。
1: 好啦，安尼讲好就好啊，吼、哦，好，迄不要紧，好，迄讲好唔免过为我遮来啦，迄难免的吼、哦，这一工遐尼多吼，全国性一工算几啊千，迄难免的，安尼甲你讲好，你过为我遮来爽啊，啊，你嘛你加了了时间，伊进点啊听音乐嘛看下吼，来啊，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控制嘿，我这，所以有当时啊一挂问题唔免讲到过安尼卡吼，安尼加忝的嘿。几天嘿嘿，来，2553-0899，我看下哦，怎么来。

即马即个合作，有当时啊，社会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吼。安尼，那个看看呢吼，真侪即个社会事例吼，咱讲人即马真侪人动不动无几岁啊就安怎吼？自救自己啦，即马就讲年纪那个侪吼，平静走晚，走过晚年呐。有一个熟悉就是年轻的时候吼，咱总是讲啊，唔愿意听意见，听，唔听就讲啊，年纪那愈大咯，啊愈无法度躲避咯。健康是安尼离咱离去咯，亲人究竟也是各自吼人生的道路啦。到了最后吼，陪伴是最久的，也是我们仍然是自己啦。啊，听起来实在是悲伤呢。但这并不是一个让我们害怕的事实了哈。咱来提醒就是讲，更加爱提醒就是讲，更加爱珍惜过好每一天，过好咱的人生。咱啊讲，你要爱食什么食，食较健康呢？你爱也要选择，唔当乌了无济啥的乱论吼，这蛮好。因为人生将来吼，你用起就无通过迄路倒转来，你用起就是接落去啊，接落去真侪。即马为怎样？我来讲，下晡嘛，甲阮的迄个国元去因头家因外，甲迄个叫做学大球因咧讲吼，因拢原啊走跳安尼到处。我讲，伊讲即马爱健康就对，因拢到处咧佚佗。我爱去到印度，我去印度恁也去哦。用泰国嘛就好，我阿甘袂伊讲会惊，爱惊恁何必要去惊？开遐侪钱。哎，买物件，伊讲，迄就爱有迄个团啦。因为迄个咱台湾那较内行的，啊无拢会带去食一块咖喱，迄为个垃圾里头，路边卖好高个啦。迄狗仔底下迄落嘛，狗仔底下水嘛，摇起男的啊，摇惊死的。啊，人伊说安尼，啊，所以我讲恁爱去找机会了，你食一挂吼，食到到底吼，迄一挂迄个叫做欧洲。迄、那个非洲迄方面吼，迄原住民迄吼，平均才35岁尔呢，到处拢朝安尼呢，迄外恐怖呢，迄拢未成为寿命都安尼尔啦，30外当然毛人70外啦，少啦，啊因拢差不多生出来无外久就死啊，啊产妇嘛生出来吼，变飞机无法度同意咯，啊就死啊，迄足侪拢安死，啊囡仔拢无通活过2-3岁啊就死，足侪，因为卫生歹啊，但是因无糖尿病。因无中风，因无衰死呢，啊，是安那，因都无咧食文明的物件呢，文明的物件像我咱都。

0: 至即摆你食啊，有迄种足恐怖呢，迄食食拢丢掉。诶、欸，我经过听，喂。
1: 快一个的，我说你好。
0: 好的。
1: 我也刚无看好你的
0: 字。啊，对了。
1: 诶、
0: 欸，啊，
1: 你香啦，还没有啊？
0: 什么呀？
1: 香啦。
0: 香也未啦，香即摆，香即摆都伫咧天公伫咧主席讲要互咱。当时什么可能拜安尼呐？天公有在想啊啦，天公有在说话啦，天公啦，
1: 我
0: 天公啦，迄是天公讲你袂使乌白拜，即马拜到吼，迄婚礼弄个清一阴，清一阴咧窗啊门入去呢。
1: 那你难买嘞，咱个人个。
0: 对啦，啊好咧，加在咱也较少啦，咱也伊要互恁做啦，
1: 哦，
0: 咱也较无烟啦。伊讲饭店的人安尼吼。安尼，演咱的乌白甲穿，穿甲因的房间啦、客厅啦、灶卡拢安都婚宴蓬蓬穿安尼，互因气氛寡歹咧，安尼啦。
1: 啊，所以我唔过拢占恁的啊。
0: 啊，阮的是较袂要紧啦，有啦，哎呦，答应好，要互恁做啦，吼、哦，你放心啦，安啦，放心啦，吼、
1: 哦。等偌久啦？
0: 等前两天三，那不是两就是双节日啦。
1: 是两三个月
0: 了
1: 啦，
0: 哎、欸、啦，不一定啦，你
1: 我已经等两三个月了，
0: 好啦，佫甲等落去啦，哦，
1: 哦，你我讲听，
0: 听，
1: 你唱的歌拢感情歌，我安尼下晡听 YouTube 你的哦，安尼听三点外钟，无停，
0: 对啦，爱听，爱听才袂动哦，
1: 好、
0: 哦，人个下晡迄个，
1: 心所爱人，
0: 好，心所爱人好，
1: 对，
0: 好 ，OK， 拜拜喂。
2: 喂，吴老师啊，
0: 有啊，
2: 哎嘞，讲讲那野狼灰，
0: 野什么灰啊？
2: 野狼灰，
0: 野狼，
2: 野狼灰，
0: 野，
2: 哎，
0: 野来，
2: 野狼灰啊，
0: 什么野来灰？
2: 野狼灰，
0: 野狼灰，
2: 哎，一只乖，
0: 玉
2: 乖的啊，
0: 玉兰灰啦，
2: 哎呀，
0: 玉兰灰什么野来灰？
2: 我来无出去个，过来老老。哎呀，
0: 啊，老翁就要去本翁啊。
2: 啊，啊，来大赚钱啊！
0: 也来乡啦吼。
2: 哎，
0: 也来乡啦。哈。啊，啊，关小英这，想。本来对早来甲讲个，又生活搞就对了。哦，到我讲遐吼，啊，这世间社会是真侪个，互咱想袂到个代志吼。啊，就只有是讲爱，顺其自然寿命啊，但是嘛爱晓个，会晓去咯吼，会晓去理解啦啊。来，你讲三。
3: 健康
0: 杯，好来健康杯，好来。

敢会唱讲玉兰花啦，玉兰花，玉兰花两首呢，就是张凯婷唱的，而且那不像感觉。

0: 这首嘛小说叫《兰花》啊，这首较早较传统的是这个叫做张凯婷唱的，这首嘛叫《兰花》啊，应该是这首张凯婷唱的这首较有可能啦，较有可能。张凯婷是阮中华电台阮做伙单手家的太太，哦，啊因都早都离婚啊嘛，手家来早都回去啊。哎，啊，即嘛，哦，所以，这个叫做人生啊，一百年吼，安尼。
1: 这小弟阿姐，
2: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
0: 咱家里古
2: 锥，伊个老爸，咱家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这无责任的老爸哦。
1: 叶兰花，叶兰花，有人要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富棍，唔咋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唔是我穿着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在这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毋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毋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这个张凯婷哦，张凯婷伊个，我讲这个真侪哩，真侪有当时爱，这不咋讲吼，真侪历史吼，历史是恁拢唔知呢吼。张凯婷是伫，我阵拄啊，我讲遐，我伫着啊，头一遍去中部去做秀。迄就是伫国声电台一个梅青小姐，伊有摕接了阮的唱片，足爱播我的歌，啊播了足受欢迎的，啊伊就直直拜托，伫甲阮这个台北的一挂迄落讲，咧因遐咧办一摆公演，因遐拢有唱相久久的办公演对啦吼。啊，无论怎样讲，一定叫我爱去，看会当请入我去。啊，我迄阵唔是大牌呢，但是我真受欢迎着呢。迄歌唱片放落去是完啊，全国是安尼讲话，啊，这个人啊唔捌看，唔知是生做硬的变安尼啦哈。啊，直直拜托阿姨呢，我实在是甲一般滴个歌手无同，因为我爱播音啦，播音爱两个电台，播音员兼。挂手里头，啊！我过十六层，过拢开店呢，才会接啦咯。拢开店，你干那才会害你。啊！因为为啥那我来过开店？因为我无卖油啊嘛。迄阵油啊，我唔敢。啊！迄阵的所谓电台，那迄路拢是爱卖油啊，加广告制作，迄我拢无敢广告。啊！我就是爱五斤十倍百倍安尼，啊卖个达达滴滴安尼啦。啊，所以吼、哦，中南部我拢无法度入去。因为未赴当爱上班，电台未使放空呀，哦，电台迄阵录音足艰苦的，迄种安好，迄胶带安遮大困难呢，啊，讲唔对安剪接你就死啊你，所以这多合啦啊，一摆你叫我去，结果吼、哦，迄有一个叶大辉啊，叶大辉是歌原来作曲作词的哦，作词家，哎、啊，原来甲唱片公司拢真有一个。诶，密切的安尼，爱到那因中部，伊中部作息的呀，啊，都伊带学生啊，这个素兰啊小姐，素兰啊，到尾啊就是甲黄三元唱，素兰要出嫁，素兰啊有素兰定甲咱咧有咧定咧口音来迄个，啊伊甲这个叫做张凯婷，因两个就是也。大会的师啊，歌唱班内底，啊，因拢那小可有一个机会，因会安排去插花啊，就对啦。去讲，恁互阮上一个节目，爱免钱，因上这拢免钱啦。迄个爱看讲团呢，要互因插无安，爱、啊、有关系嘛吼。啊，拄啊，阮咧唱吼，我迄阵算讲，我那去也是唱袂第二个啦。最后的尾啊，不是压轴，就是尾啊，佫起去一节两个安尼。啊，就当我伫后台等，因为我袂去拍拍照嘛，我较袂碰见啦哈。啊，都咱小可有一个名声，啊，伊就讲，吴大哥，你若有机会嘛，甲阮介绍一下好，我们介绍，伊讲台北啦，台北的唱片公司拢伫台北，看有机会无？哦，好啦，啊，你若来台北才收车嘛，吼，安尼，所以因两个吼，安尼，那像新妇啊咧，因为无牌嘛，较无也无些名望，安尼伫个这点后台边啊呢，那新妇啊足高义安尼，迄是早因啊因啦，因根本都也无咧。

0: 原来我看迄个快型都嘛，嫌原来嘛不晓诶，吼、哦啊。所以上早就是安来。啊，因两个我无甲介绍，是迄个刘艳艳，我有甲讲讲你来台北唱啊。我迄阵已经伫金龙酒店咧唱。因老爸是迄个叫做葡萄什么？迄个叫做葡萄葡萄王什么迄个迄个啦吼，司机的款。所以那这个刘艳艳都靠直接，我有甲小可介绍各方面吼。因两个我无介绍，所以因两个原因为遮来。陈英杰原因就是为我遮开始。下晡拄啊，甲迄个演雄生计，咱的迄个健康袂甲迄个，甲吴大少因咧讲，吴大少今甲各位报告吼，吴大少寒天到啊，你迄吼，迄你着即马冰冰啊，你若做枕头套，你着迄、那个做吴大少迄边甲冰过，安尼足简单嘞吼。你要厝咧，要厝个眠床，你嘛甲冰过安着，吼安尼因为较袂遐尼冷，伤过冷冻袂掉。睏落去嘛，拢会反应哦，拢会规身躯会吸不通啊，就好啊。哦，迄时候剩无多啦，千八块啦，迄一领千八。以后若搁做吼，少啦。迄人工伊就讲一寡料，夹夹的无，一领会使卖你四五千的，哪有人卖千八块？要干那工资嘛唔啦？迄四千几粒呢？迄王国天的、邱刚天的，迄无数量无多呢。你敢不看别里多人咧卖？无啦，所以有当时爱有各位了解一下呢。2553-8999吼，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伊呢。来，阮这私密度吼好用哦，你听一下。
1: 我这是好基地的服务人员，是不是？请问咱是不是有摕到咱私密露的试用品？
2: 啊，有，
1: 差不多用几天啊？
2: 差不多五天。
1: 用这期间啊，你有感觉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吗？
2: 街边遐小块的上，甲迄个肛门遐抹了上的迄个程度有较减少，小块凉凉啊，真爽快。
0: 哎，good听一下。
1: 秘露的试用品，
3: 对，我有提到啊。
1: 你甲大概已经用过几届啊？
3: 三届。
1: 用完了有啥物感觉吗？
3: 几工改变了，有艰苦啊咧，会疼呢。我迄个腰椎遐，
1: 是，
3: 小块敢若会坐我，阮拢坐几工啊，坐遐坐骨神经遐，嘛敢有嘛会当缓解。
0: 这个是私密露啦，明仔载要新滴哦，新滴嘿，甲好记滴个。九点半到十一点免费服务嘿，免费服务，恁让小即位来去都可能都停真久啊吼、哦。迄、那个早时九点半到十一点嘿，这中间哎呦，真咧插播呢，插播无啊，真讲无啊，无人听，来。

健康袂是真较特殊的有营养吼。迄那，你若讲伫咧无用哦，干咧冲泡着，唔免过安尼。诶，你若滚水吼，七八度、七八十度就可以，六七度，伊安尼五分钟就停好啉啊，唔免过来行到规个表面就废气啊，哦，真简单。啊，这营养成分拢有够啊，伊个呛落去吼。伊你唔能讲蚵仔，伊是蚵仔煮济是较香，剩咧拢十几项拢有，蚵包鱼、蚵虾米拢总有哦。燕麦啦，虾米内底拢加加吼，嘿吼，伊这算较特殊啦，较袂讲像迄落伊咧泡落去吼，砰砰砰安尼好食哦。啊，即卖就是日头是那过去都是爱卖一盒就好，一伊个内底一包。一盒一盒啦，啊，内底一箱六盒啦，啊，即卖发现都是最近有咧卖迄台特殊的电风扇了，才知影讲啊，安尼唔是办法，阮咧外母派送，废气，这唔是办法，以后要卖就是卖一小盒安尼就好啊，吼、哦。啊，不是大卖的物件吼，啊，佮小钱吼、哦，你卖遐侪忝啦，拢加咧安就好。明仔载伫新德店迄个好记地个甲私密路哦，私密路会上映三公分吼、哦，男女拢会使用诶。伊私密路吼、哦，啊较袂脏，较袂臭，较袂发炎，顶顶安尼。啊，讲尿吼、哦、会减轻真侪，啊试看卖去。啊，佫免费甲恁喷两遍，迄、那个时间吼、哦，上无喷两遍。

你就知影讲效果对出来啊，吼、哦、啊，九点半到十一点，啊，本来十五吼，十五九月十五就是要点咱台北，我看爱促销，因为十五阮甲算我最近咱甲研究起来吼，十五拜二嘛，吼、哦、后日拜拜二，因为即摆拢增加足侪人诶，啊，你袂使叫人唔能来啊，啊，无路啊，无路通去路啊，啊，截掉咧啊。啊，这电都浪费啊！所以，这第一点就是，甲看这最近这第二提出去吼，人拢加足多啦，买人嘛真多。啊，结果你都唔是啊，钱掉咧你，这唔是办法呢。这顶回我发现着足多，较早吼，八点唔知咧办啥吼，哦，人啊，踢甲迄个楼梯爬起安尼，啊，红马甲安尼讲啊，你这安尼，啊，所以定掉咧，物件即嘛。货，阮咱一半以上拢订货啦，啊，贴到规个不成店啦，啊，都无啊多啊，你时机歹哦，你要搁仓库，阮因为都隔壁诶，本来诶，我几啊百平吼，迄一二三四四层搁楼顶，按拄个五层呢，迄人拄进去啊，你拄进去无违法啦，啊，搁后壁面搁规水过遐甲清掉啊，规水过遐一间。啊，个大龙龟嘛，甲清掉，即马剩阮家后边两三间，啊，个迄个宁夏路一间，剩咧为去钱店迄个，钱店迄个啊，要怎讲？迄袂使甲恁讲个所在，啊，个去租毋知几间个迄个，伫八里租几间个迄个，叫做货柜呢，嘛骨板呢，啊，得有法度，迄毋是办法啦，所以吼。十五，我看咱台北促销，嘿，我则事后甲即个合作因好去伫个本部即个研究好势吼，则看要安怎甲你弥补吼，为了想办法啦，啊，无安尼吼，这会闹亏啦，电脑海，啊，不过互阮徊较青春、较快乐者安尼啦，嘿，无是是。到时因咧老爸老母啊，那来找咱算账，讲哈，你甲放啊海军一寡，阮跩青春的阿婆啊吼，青春的后啊生安尼拢安尼煞变成安尼迄啰，啊我到时要来找我算账，我就走无咯，卖较顺，哦，啊我这个想啦嘿，想好势，我先来想看安怎来弥补来。

方面咱在中秋月饼哦会到位，我、哦、啊我有个附带送的物件，互恁大碗满见嘿，到时恁看你就知吼、哦。啊，这三种口味啦嘿，一种杏仁饼、杏仁酥啦吼，啊一种是绿豆椪，迄种绿地啦吼、哦，绿豆椪个蛋酥啦、蛋黄啦，伊这啊个迄个叫做。过节的迄个做王来酥，王来酥就两种，两种夹拍的，啊，两种是八块安尼，好、哦，按多啊千八块。啊，有人你们讲说一声，伊是蛋奶酥，会使讲蛋奶酥安尼尔啦，安尼看你蛋奶酥应该大家拢会使吃吃到。我、哦、要甲你讲哦，做什么什么酥唔酥吼，你家己去想。哦，安尼蛋奶酥啦，哦蛋奶酥嘿，好、哦、啊蛋奶。都食黄女士心酸的人，请大家来听，来这首吴清扬唱。

0: 再
1: 见。
2: 好嘞，健康 talk 健康妹。

0: 出国，
1: 迄个，这个马妞吼，马妞59岁啊，12种的病，伊吼即马变甲吼，马妞有个电视台的马妞啊，实在可惜可怜吼，自身的迄落伊安尼，为了较早我呐开餐厅啊，就了解了解，即马几种病呢？伊跩病吼，干燥症啦，红斑性狼疮啦，肺纤维化啦，腰椎骨脱落啦，类风湿啦，关节炎啦，等等十几种病啦，啊，看一个查某人看是啊，效应哦。啊，伊那有当时啊，伊即马吼，伊即马那有当时啊，人嘛是加减爱探监吼，伊即马就是讲，原来拢去迄条做，伫迄条做游览车顶伫咧叫卖呐。啊，那落来吼，有当时啊，目睭前咱好蒙目前无去呢，先看无去安尼。所以这几年来为了还债吼，2000几万，还到即马欠潮1200万。

爱踮游览车顶啊叫卖，哦，这足侪人拢看的迄个视频出来吼、哦，啊啊，所以这个努力赚钱还债已经快完啦，啊，毋过人生规身躯会变，讲起嘛真哦，实在是足足，诶，伊讲啊嘛无法度啊，病会好不好，嘛是爱开心的过一天。再快完啦、啊，但是能解决最好啦。十二种病是要安怎医啦？哦，一天过一天，平平有个人安尼过滴吼，逍遥乐处，啊，伊过滴即款的心情，即款的日子吼、哦，你讲累不累？啊，要怎讲？要怎讲？哦，啊，你讲迄个马斯克啦，全世界。即马上好个诶，马斯克，即惊死人啊！伊即马吼，伊几个某呢？伊看到那爱吼，伊用钱供落去啊，人都记。伊要爱几个吼，实在拢无问题，都足奇怪。你查某人为钱是要创啥？我心食无，甘愿一个青春来安出卖，爱生了拢都去离婚，生生离婚。即马伊个这个叫做艾希利圣克莱尔。这噪音啊，搁生一个，生一个吼，即摆嘛离婚，啊离婚哦，伊有迄个叫做封国，迄个叫做签署迄个保密协议啦，保密协议就是讲，差不多十二亿啦，要伊十二亿吼、哦，若离婚了吼，因这袂想要结婚就先写离婚啊啦，意思讲斗阵一个啊，就生一个半，伊袂瘾就要离婚啦，伊要换新换新。甘愿男人安尼一个青春哦，啊，只巴肚胖呀大啊，只过来安尼，噪音那么足奇怪。你十二亿，伊讲十二亿甘愿袂低，甘愿袂低，啊，这可能有戏通去看。啊，离婚啊吼，伊先嘛去加入着迄个叫做模特儿公司，搁再出发，啊，伊要谈有，啊，伊先嘛可能会搁重出来。伊讲我若袂甲你摕十二亿吼，伊徊。伊个秘密不甲加水度讲，这个人真危险。伊意思讲，马斯克危险，足侪人要去啊。讲到钱，一个噪音啊，甘愿讲来啊，安尼去用去看下，啊去用伊落啊就讲。想法实在吼。钱要创啥啦？你有通去用就好啊。啊，你甘愿安尼出卖青春，辛苦青春才让超大。你嘛是个快乐个，你嘛得到是个快乐个。有诶，长期也是讲有诶，心情上诶快乐，啊，毋是，哦，啊，所以有诶人甘愿就要安尼，啊，这世间哦，百百种，来哦，啊，2553-0899嘿，我即马即个叫做，来，搁听一挂音乐者。

那个叫做我，韩国的五合一那个骨蛋嘿，那个骨蛋吼，有的人拢要滴。啊，起码就是那个温州霜嘛，骨蛋几工啊嘿。咱几工啊，咱要有一种那个叫做日本上市呢，那个叫做起码好的名是铁会通，大会通啦，大就会通，大就会通吼，啊通就袂酸就袂痛嘛，伊个都穴道的所在，互你打啊，嘴啊片啊，内底有一个镜片，啊要夹合做伙吼，啊过来。

0: 喂，
1: 喂，
0: 喂，
1: 吴清扬老师呀，哈，
0: 你好，
1: 啊，拄仔咧早人咧讲迄个代志吼，
0: 哦，
1: 正常诶啦，
0: 正常哈，
1: 即卖人真恶质啦，
0: 足恶质的哦，
1: 阮在亲小弟嘛，迄个形体，
0: 嗯，
1: 我那个，我那亲小弟七龙老师，我拢默默等于替我叫阮老母替伊用咯，
0: 嗯。
1: 一个拢讲伊妹呀，
0: 你啊，侬讲你，
1: 不打灯面相，讲要他妈灯咯，
0: 嘛是赶赶快呐，赶快呐，
1: 啊，今麦人
0: 做，今麦多安尼啦，
1: 今麦人食，我就是我今麦目，俺目前今麦在做了，我看，
0: 嗯哦，
1: 在咧破工打道啊，
0: 对啊，那都一定会啦，
1: 你做听
0: 的，即款质的吼，到尾啊，因果伊都伊都会伊诶。恶性伊就会得到迄个恶报嘛，啊嘛袂当较可怜啦，迄阵就拖西连啦，
1: 拢无法做啦
0: 啊！啊，即卖唔只讲这亲情、亲情都安尼啊，佮何况讲朋友，所以我定来讲一寡朋友。虽然人咧讲朋友通财之意，但是爱看看救急无救难啦，难永远定来咧困难啦，来救迄急的临时发生代志才罔救安尼，啊无剩的实在袂。
1: 我食不食
0: 药，干
1: 头的无，朋友到底那可能
0: 袂。同款啦，
1: 袂啊哩安
0: 尼，拢去到了啦。
1: 安尼烧酒在饮醉的拢多，
0: 啊这个，真
1: 讲也无半
0: 下。是困难就安尼。哎呀，哎呀，
1: 好。这阶段也嘛是也是难免。
0: 啊，家己。家己顾较静就对啦，
1: 顾顾家己。讲安尼，我讲哦，
0: 啊，真衰的啦。
1: 怨叹，唔免
0: 啦。
1: 我今年咱做人哦，
0: 嗯，
1: 啊，阵安尼，咱就愈坚强个看。
0: 对，好，好。
1: 哦，好看，好去。啊，阵哦，你这种判事，
0: 对啦，嘿啦，爱看开吼。
1: 嘿啦，
0: 好，好，好。

今天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量子易经霜，它不是药，是利用草本植物的能量。因为分子很小，所以可以很快被皮肤吸收，然后去推动我们身体里卡住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经络。通常涂上去1到3分钟内，你就会感觉到紧绷的地方，哎，自然就松开了。如果只是一般的肩颈手腕紧绷，很简单，直接涂在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但如果你是想要改善睡眠或是提振精神，那重点就要涂整个背部。浅层的酸痛会觉得凉凉的，但如果是深层的，就可能会有灼热感。而且它质地很清爽，不黏腻，也通过 SGS 检测，不含西药成分。所以总结来说，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简单、温和，而且蛮快就有感的身体放松选择。

0: 喂
1: 喂，
0: 张律师，我吴清扬。
1: 哦，吴老师好。
0: 啊，我有报一段你的嘛吼，报我甲你咧访问的迄啦吼。啊，托听从我做姐姐的反应安尼啦，讲哦，啊，咁真正有。
1: 爱骨力腿啦，
0: 嘿啦，
1: 你啊看人咱的站的现场，
0: 哦，
1: 我听你讲二十分要甲咱喷一盖对。
0: 嘿
1: 啊，我拢嘛二十分就喷一盖啊喷。
0: 喷完就搁推推，
1: 按摩，做按摩摩的安尼。
0: 啊，我唔是啊，我报出的人私下就直直讲问你详细吼，因有这款情形。我讲，我得爱问你的同意。有人要找你，要麻烦你，要甲你问吼，你要甲你要甲伊讲。无，
1: 我要紧啦，那还要紧。
0: 啊，我著你的手机啊，就好。
1: 我实在甲讲。
0: 嘿啦，你著我实在安尼讲，教人方会好上好嘛吼。
1: 哦、我的早是，我就讲早困，我的早是四点就起，我咧春泳。
0: 哦，你也春泳哦。
1: 哎、哦欸，我的早是五点就下水啊。
0: 哦，安尼哦。
1: 啊，因为啦，拢袂游水，我是一类袂脚袂塌啦。
0: 好、哦、啊，即摆
1: 会使啊。
0: 即摆脚游水啊。我好记地看我厉害讲。个人讲本来要手术，啊，即卖过去晨泳呢，晨泳伫迄个政府补办的迄个室内温水迄个游泳池吼，安尼啦，看我是不是安尼，无本来无法度啊，即卖伊为健康起见吼，无较早无法度安尼。

0: 林刚哦，林刚若讲好吼，我看迄个是到时我再想一个办法，吼，大家会当会当甲问。哦，啊，无迄真严重咧，伊这爱开刀咧，这都空空。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这两天吼，明仔载应该中秋月饼，你若明仔载若来，我明仔暗明仔下晡就报上啊。吼，啊，米唔能，最好唔能来摕咧，明仔无差一下囝吼，报落去恁家己要来摕嘛，可以吼，安尼。喂，
1: 吴先生吗？
0: 啊，对诶。
1: 啊，我想有一个问题要来甲你讲啦吼。
0: 哦，讲啦。
1: 我今仔日甲你叫迄本地，我是甲你叫一罐尔啦。
0: 嗯。
1: 啊，变甲古锥讲三罐3500嘛吼。
0: 哦。
1: 啊，我未下无拢无反。

0: 应啦。
1: 什么？
0: 喷的迄啊？
1: 哦，迄袂随时反应啦，迄为的是规有规工。
0: 我今仔日喷是说，伊下昼上来我就喷啦，拢。
1: 哦，迄无一定啦，有的人真紧啦，啊，有的人是两三天以后啦。哎呦，迄都唔是。迄唔是西药，你来喷会到。
0: 打喷落都有感觉
1: 啦。无，迄胃唔是，胃是两三天以后。袂紧，你留电话吼，我叫伊甲你解释啊，唔你才提。哦，你后下遐紧呢？你食仙丹嘛，无遐紧。来，甲抄者，抄者电话，才互因轻松甲讲，较紧呢。五线，靠电话，较紧呢啦，啥人啊？哦，这我要上后。

靠，迄免甲伊问遐多，你甲抄电话着，互厂商你去甲问，问若种袂用诶，迄只厂商甲讲袂紧。伊若有遐紧，随下晡买诶，随时随无迄落安尼好，即哪有急啊？来，迄甲抄电话毋免问啦，毋免问遐多啦，你问无效啦。恁外口有啥人接诶？啥人接诶？毋免甲问啦，电话甲迄落你毋免甲解说啦，你无在啦，甲解说啦。迄老大人吼，都顾及的，就是后人诶，都毋是仙丹嘛，是为人诶胃是真紧，啊胃嘛是规工啊，啊哪有随时？啊你即马喷落去，迄嘛是爱胃咯。迄抄电话就好啦，甲名啦。哎呦，啰嗦点啊，甲讲啊，顾不上啊，你若袂晓诶。

我的神通针吼，我的神通针咧是无同款，我咧困落去，有的真紧，有的是半点钟，啊，有的是五六天啦，迄不一定啦。哦，唔是像这阿爸上讲安尼好啊，下晡迄落啊，就随时，随时要迄落，那有迄位的个人无同款，你为的人，哎，就根本当有人安尼哦，好。来2553-89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控制嘿，啊，起码都咱神农镇困了拢会反应吼，啊，你都唔能惊嘿，遐效果足好诶，遐唔是都巴肚内底吼，来。

0: 喂，
1: 喂，吴清扬先生，你好。
0: 好，
1: 我要拜托听众朋友哈、
0: 哦，
1: 你看贵宾啦，
0: 哦，
1: 啊，老品是老规律的啦，不是刚来在时啊老哦，规律拢在老
0: 哦。哦好。
1: 哦，啊，看有啥物秘方无哈？
0: 好，
1: 拜托的哈。
0: 好，
1: 好，谢谢哈。
0: 好好好

0: 来，
1: 哎、欸，我先生。
0: 哟。
1: 啊，我拄啊有听一个你讲流鼻水哦。
0: 哟哟。
1: 哎、欸，这我过来人呐、
0: 啊。哦，来。
1: 哦，我呢哦，一日滴要一包的卫生纸啊。
0: 哦哦，流鼻水。
1: 哦，无算家己主动的滴啊。
0: 哦哦。
1: 我严重啊，无严重。
0: 哦哦哦。
1: 啊，后来哈、哦，一个日本人甲我讲。
0: 嗯。
1: 讲伊过去也是安尼啦。
0: 嗯。
1: 伊吼、哦、一楼到五楼一栋的楼主唔止啦，安尼费用伊唔止啦。
0: 哦
1: 哦哦。啊，后来伊甲我教，教、
0: 嗯、
1: 我讲早时困起来，
0: 嗯，
1: 哦，
0: 嗯，
1: 咱体温要烧烧对吧？
0: 嗯。
1: 啊，就安尼水龙头水开过来，
0: 哦，
1: 手机甲通水起来，
0: 哦，
1: 在鼻仔头前用水的，像咱去游泳呛着安尼，
0: 嗯，
1: 注意吧，注意啥？
0: 哦，
1: 注意吧，呛一啥？
0: 哦，
1: 安尼。
0: 水鼻仔出来入未？
1: 入未？
0: 啊，入面啊，味道出来。
1: 啊，今麦水入来吼，啊，咱搁改冲一上。
0: 哦，味。
1: 把它冲入来，这水赶快。
0: 哦哦哦。
1: 水入来，冲一上。
0: 出来。
1: 水入来，冲一上。
0: 哦。
1: 一做下二十下。
0: 哦。
1: 困起来哦，困起头前就先做这哦。
0: 啊。
1: 体温来烧烧。
0: 哦。
1: 啊，做好了后吼。
0: 哦。
1: 鼻水会更加严重。
0: 哦。
1: 你莫惊着。
0: 哦。
1: 那会安尼流鼻水的人哦，这个头下两个鬓边拢会积水的。
0: 嗯嗯嗯嗯。
1: 啊，今麦就是遐水，可以滴滴滴。不管你，唔好去甲拍，唔好去甲怎。
0: 哦。
1: 第一款啊，只加十分、十外分啊，就好去啊。
0: 哦。
1: 啊，你大家咱在甲做，愈做鼻水流落来愈轻。
0: 哦。
1: 好。不轻。
0: 哦好。
1: 啊，今晚在做哦，我做差不多三四个月。哦，我都无听做啊咧。
0: 哦。
1: 有感觉。
0: 哦。
1: 啊，不要，佮继续一直做，做较好，我佮赶快佮做。
0: 哦。
1: 做到今晚完全袂啊。
0: 哦哦哦哦。
1: 啊，那咧，迄当阵我正细汉吼。在时啊，困起来煮糜吼，那囝无人敢食。
0: 嗯，
1: 我讲我要唱，我也不要挂在边个哦，我干嘛去唱迄点糜哦？都恐怖。
0: 嗯。
1: 啊，做安尼吼，都直直唱平水直直流。
0: 哦。
1: 啊，你一直个做。
0: 哦。
1: 冷水个干的来，这里让我这个数啊数啊个算个数入去，再个个称一上。
0: 哦。
1: 安尼直直个做。
0: 啊好。
1: 有效。
0: 有效。
1: 哎。
0: 啊好。
1: 直直你讲为了安怎样话哟？
0: 嗯。
1: 咱啊，胃讲肚肚哦，不多点胀胀啊，胃啊胀胀吼。有当时啊，迄个酸梅啊，咱咧梅啊干啊，我甲食者也是讲啊，可能连啊落去甲泡茶食，诶，我感觉有效咧。
0: 好安尼吼，
1: 诶，
0: 好好。
1: 诶，无办法嘛，迄水果落去砍树，迄算咸酸甜呀。
0: 对。
1: 梅啊干啊。
0: 好。
1: 哦。
0: 好。
1: 啊，这个拍卡上这叫爱耐心啦。
0: 好。
1: 啊，开始咧做哦，鼻水更加流无紧，流过来就好啊。
0: 诶，快点。
1: 哦，这我过来轮。
0: 好。
1: 哦，迄足困觉诶。
0: 好，
1: 放
0: 下，放下，好。喂，你好，
2: 李青老师啊，
0: 你好，
2: 我几种代志要请教啦。
0: 好啦，
2: 我住台东啊。
0: 哦，
2: 我是讲阮了坐出一纠纷啦吼。
0: 哦，
2: 较早楼遐都有甲买迄，阮的过路嘛有甲买啦，但是无啥名啦。
0: 哦，
2: 啊，但是爱之嘛，即摆话因家讲安尼袂使啦，伊讲无啥无现金啦。
0: 嗯。
2: 啊，阮了都本来在介细条，爱之嘛树啊本来都围好啊，树啊一个。去到外口，安尼，阮路要哪行？
0: 哦，迄较早是恁
2: 有甲买卖啊？
0: 哦，有甲买啊，无写，
2: 无写，可能老乡唔捌字啊。
0: 哦，
2: 唔好。
0: 嗯。
2: 哎，即摆用假，就讲那，哦不，有啥物证据？啊，老乡拢死啊，不咧证据。啊，事实有甲买，哎，就讲无证据，咱袂讲啦。
0: 哦，在法律上无证据，就无准算哦。
2: 对啦。
0: 空口无凭哦。
2: 去赌博，伊个拓宽啦。
0: 嗯。
2: 啊！伊个食到内底食两撮，啊！阮咧就从四处看，安尼要怎行？
0: 你着看用要求拜托，啊！无第二点就是只有是去买啦。你讲有甲买啊？无写伊讲无啦，啊不怎？
2: 好像唔捌字啊！
0: 哎呀，啊都安尼，啊都拼命讲，大家以良心啦，良心都讲较早都甲买都恁个，啊就真无写，啊
2: 煞
0: 拖久吼，啊伊那迄良知吼。尤其本来唔免买线路风景是真好诶嘛，
2: 哎、
0: 啊，本来是真好，阿姨那个买啊，安尼想你都无依法啦，
2: 啊，即马封起来，
0: 哦，
2: 桥啊都无，看到是买牛车路啦，
0: 哦，
2: 车都未使入去啊咧，
0: 哦，
2: 啊，阮后壁三号就足方便诶啦，我是讲问西看卖要来解决这代志。
0: 你最好是原来叫地方官来甲恁催桥啦，啊，无咯都袂用诶啊，这，吼、哦。
2: 我嘛是找你，就找几下别人，啊，你就是讲换别人甲讲，你嘛讲无多，啊，我就是，哦，你嘛上无，啊，有一条桥啊，我都出去嘛。
0: 嗯嗯嗯嗯。
2: 牛肠嘛，我都是从四小四小块买来的。
0: 嗯嗯。
2: 伊本来树个做好啊，啊卡掉，我外外口贵啊。
0: 哦哦。
2: 哦，我做法有著这代志哦，啊大拢亲戚啦，拢。
0: 哦。这都
2: 是在。我烦恼是叫我讲使你看办这。
0: 袂当出去生活上嘛是困难，无你看有法度到这出钱甲买一块啦，看有法度无啦，甲买一条路啦，这也袂要紧啦。
2: 开就爱二十万啦。
0: 做得到无买你无要怎？人无你加啊。因为那是较早伊有甲你提吼，那有甲你提啊，即马唔承认吼，迄、个无形中以后你这条钱开出来你无吃亏啊，因的侥幸钱失掉了，哦，嘿嘿，不要紧，
2: 哦，
0: 好，
2: 谢谢啊，
0: 好好，嗯，因为这法律无法的就是日后的因果啦吼，因果就是真正，那真正老的到迄阵有甲买啊无写，啊无写啊因即马。无评估，因为年过拗转去，啊，要过加买，就要过提钱，提得到，吃袂到，侥幸钱嘛失掉了，买来袂要紧，恁会较平顺，吼、哦，恁无形中这条钱慢慢来探倒转来，因果应该是安尼，因为天意吼，天意是会保庇正气的人，吼、哦，你无凭无故只有买尔啦，吼、哦，喂，
1: 你吴金阳哟，
0: 啊，我是的，
1: 啊，我是要请教你一下吼，
0: 哎。
1: 阮先生吼、哦，他人去跳舞吼、哦，袂要紧啦。啊，不过伊个人抱咧跳，敢有算跳舞？
0: 抱咧跳，
1: 抱咧跳。啊，佮甲偷摕钱哦，伊即马底伊有啊人吼、
0: 哦。
1: 啊，偷摕钱，啊买物件去哦，伊个查，伊个人甲我讲个啦，讲买物件去哦，伊个查好食。啊，我是去刚抱咧跳去互我抓着吼，佮甲因讲无啦，我感觉人个是咧跳舞，无啥物个啊，啊无斗阵群啊，是斗阵跳舞尔。
0: 啊，迄个是母女，也是一般的。
1: 一般的。
0: 啊，点多男的跳去，婆的跳。
1: 你跳，你看你人家一斤嘛。
0: 啊，你好，你快点啊！你。
1: 哎，好啊，快点啊！别人嘛甲我讲，嘛甲我包几落。
0: 啊，你。
1: 啊，我拢袂相信的。啊，你。我今仔亲眼看到啊，我才听到讲。
0: 哦。
1: 迄个查某抱到顶个在跳舞啊。
0: 啊，你好。
1: 别人拢行，跳舞拢用行，伊在唔行，我看到你迄条啊都无行。我跳啊抱到顶尔咧，啊！我下昼时啊，佮买物件好食咧，买物件今日无人食，佮买物件好食咧。
0: 啊，几岁啊你？
1: 我来七十岁啊，我
0: 讲你啦，
1: 七十岁啊，即嘛退休啊嘛。
0: 这大家嘛知啦吼。
1: 啊，
0: 六七十岁啊，伊既然要顾，伊要顾迄个。
1: 啊，你嘛在思念，你也早
0: 咧。啊啦，迄个都大家嘛知啊，

0: 讲伊都有关系无关系，大家嘛知。哦，啊，伊当然不讲无啊，六七七十岁啊，你啊，算了，卖插啦。
1: 我看到啊。
0: 啊，卖迄落啦，你卖去看，卖看卫生巾啦，啊，无你愈看愈艰苦啦。哎、哦，迄、啊、大家拢知影讲伊到底因两个关系无？迄、大家嘛知道，啊，你要介武甲完吼，武甲完小拍电动，拄啊拍甲真歪歪嘿，吼、哦。啊！伊都也过热，也过烧嘞，也过烧海，去今物去迄度啦，啊！就切切都吼。
1: 啊！不要问，
0: 不要紧啦，啊！就卖讲出卖家庭就好啦。
1: 好，
0: 谢
2: 谢。
0: 喂。
2: 哎。
0: 啊。哎。
2: 哇。哦，你蛮领先嘞。
0: 啊。
2: 他们跳舞了，我做个盖啊。
0: 阿邦，
2: 邦，阿邦蛮领先，查某人能过啊，等加多啦。
0: 啊啦，几岁啊？
2: 刚过六七十岁，有法多，你就较欢喜咧。
0: 嗯，
2: 一看到迄个出，唔能出来讲，迄个山东去房间啊，对只讲，等大家讲好好。
0: 嗯，
2: 较欢喜咧。
0: 啊，他较欢喜咧。
2: 有法多，你唔就参我，你唔能去参别人。
0: 对啦。
2: 啊，一啲参别人，我都会
0: 吃醋啦。
2: 啊，我去吃，后排嘛不要紧啦。
0: 对啦，哈，都七十多哩吼。
2: 好啦，大家
0: 好
2: 就
3: 好啦。我的妈呀！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0: 你看这物件真好用。这你若买加迄落哦，一千年都未歹啦，一千年哦，嘿，不锈钢的嘛，伊一支就是藤，咱咧讲做藤丝啊啦，还有国语讲是勺子，伊比咱的藤丝啊，较大槽三倍，会当腰汤，啊会当过卤迄个两面两清，啊个会当抹蒜泥，你若家己买迄落要抹者吼蒜。蒜头拔起吼，现在卤起啊都卤卤的咯，迄啰，啊，佫会当做开瓶器啊，足用途足多啦，一支都用的过迄啰啊，这啥心情？这即马无咧卖啦，啊，等啊，等啊，都咧等一支刀啊吼，迄刀啊，迄菜刀，哎，嘛不是菜刀哈，迄足好用的，拢一支怪怪，你佫听者吼，我佫也佫有咧。姚峰啊。
4: 哦，你好。
0: 你好。哦，啊，你讲即马。刷公司、刷工厂、刷去迄、
4: 刷伫民间啊，本来伫德山。
0: 哦，
4: 啊，但阮是南投啊。
0: 啊，讲遐尼快哦。
4: 五六百步。
0: 哎呦，啊，你是要吃半饼咯？啊，来，我要请问啦吼，迄姜黄，印度这是咖喱嘛吼？
4: 哦，印度嘿，是因的煮，因遐卫生无好啦。
0: 嘿啦。
4: 啊，大概吼，天啊，有咧听因，
0: 啊，
4: 这个姜黄吼，
0: 哦，
4: 当落去伫因迄个所在。哦，
0: 嗯，
4: 可因有姜黄汤食，
0: 嗯，
4: 你讲迄个胃肠病咧，什么啊？迄个无呢？
0: 哦，咱这是粉的呢，咱这是本怎食啊？
4: 咱这抹真油，抹啦，
0: 抹吼，
4: 抹就是比粉搁较油，
0: 搁较油，哦，
4: 哎，
0: 哦，
4: 爱去吸收吼，
0: 嗯，
4: 较容易，
0: 哦，
4: 拢有保持这个姜黄素低的吼，
0: 嗯，
4: 看医生的机会哦。
0: 较少，
4: 少哦。
0: 哦，参牛奶啦，冲泡也好啦，吼，米嘛好啦，豆奶嘛好啦，啊，
4: 米嘛好，
0: 啊，果汁也好啊，掺掺落去安尼。啊，你这拢消得对。
4: 哦，拢有呢，咱台湾迄落安尼，日本嘛有寄过日本。
0: 哦，安尼哦，好，谢谢。

来，你那边在要来提迄个健康币趁钱嘛？最好来家己体备就使啦。你肝内嘛好啦，因是蓬松尔啦。蓬松，阮要外部要送是无多送多啦，结果是两箱安尼，两箱两个人啊，忝啦，忝死。趁咧无利润，佮无迄个吼，服务是袂要紧，问题就是麻烦吼、哦、啊，所以。

明仔载恁咪摕，两早就摕，啊都六盒一箱啦，一箱本来那叫五，一盒500块嘛，五六三十三千块，免1800对啊，摕摕转去，1800。我你讲要健康卖，健康卖，伊两种口味新鲜的哦，啊这你来泡来，冲泡对啊，那腰什么拢真真拢变。去外口做事啦，出国先煞炸咧，看要炸一包两包，冲泡就对啊，吼、哦，冲泡就对啊，安尼简简单单，香菇有，伊个有最主要是营养成分有够，唔是一般伫外口迄落啦，吼、哦。来，你讲讲3-0899嘿，啊，外观是要卡头前加控制哦，啊，个即马即个叫做四克酸牙膏哈，迄、哦、好个不要讲诶，迄你就知迄。边啊，用着人讲啊，那有遐厉害，苏克酸牙膏那遐厉害。我的物件拢真厉害，才来讲啦。啊，那无厉害，阿西跟你讲，哦，所以这个好的物件吼，唔能失去你点啦，点啦，点啦。用这路，用阮这苏克酸牙膏吼，酸痛下面你个路看嘛是足侪人路个哦，互你想袂到的，哦。啊来，2553-0899营养素啊，明仔载要点。迄、那个好基地要点迄个叫做啥呢？要点迄个叫做新的店哦。明早来去9:30到11:00，吼、哦、啊，即马来去吼、哦，甲恁抹两摆哦，抹两摆效果就出来嘿。有个人较紧啦，有个是无感觉啦，有个人无感觉啦，唔是讲大家拢会感觉吼、哦。啊，刷入去佫送伊3公分的迄个私密露的也行呢，吼、哦，试看卖你就知。咱15台北的要促销，台北吼、哦。因为无场所啦，无场所，订满满，点到互恁来，大家吼安尼，点到会漏气，我这会漏气，啊漏气就点到唔好吼，安尼甲恁报告者嘿，咱15先促销者嘿，促销者，15的迄个好气体的先促销，啊我想办法再来弥补咱台北区的看要安怎吼，安尼啊无都无所在啦，安尼来。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爆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头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头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不然秋季的挂票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那卡西不敢去了，去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然后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那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2: 对对，
1: 嗯，
2: 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1: 哎，真的耶，
2: 嗯。
1: 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哦，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2: 对。从九月。

0: 到十月底。
1: 哇，欸，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 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确定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所以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刚才讲的九月十九、十月十七、十月三十一，
1: 它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0: 小白笋，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0: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1: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0: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1: 所以哦，这个
0: 我到六号下来就到了，对。
1: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0: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1: 哦，所以哦，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0: 对，
1: 我们要去亲近，我们要
0: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1: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潭。中台
0: 嘛，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1: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0: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0: 那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1: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0: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1: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是什么样的魅力？
0: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0: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园林乡啊、信义乡这边啊，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1: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0: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
1: 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0: 是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 大的特色。
1: 没错。

0: 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族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念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凤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嗯，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今天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0: 嗯，这个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
0: 嗯、
1: 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嗯，
1: 哦、
0: 对，而且
1: 靠近仁爱，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齁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齁，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对，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
0: 嗯、
1: 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你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啊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它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在大家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0: 嗯，哦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需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 甜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哈，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哈、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的南投旅游好康业啊，来这边
0: 消费
1: 记得哦，
0: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1: 双逼，双逼，
0: 我都一直记住。
1: 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0: 真的，
1: 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0: 真的齁、不要错过了齁，人家常讲走过路过齁、不要错过齁，不要让自己后悔齁、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齁。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齁、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哈，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没找我？
1: 没呀。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爬爬照，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3: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
2: 哇，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喽，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3: 对，没错，感谢瑶瑶。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2: 嗯，
3: 就是分别在9月份以及在10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2: 诶，对啊，这两个齁、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3: 对啊，其实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好，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他都是部落
2: 自己
3: 办的小型活动。
2: 嗯，
3: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齁。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2: 嗯，
3: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2: 方法
3: 味道
2: 不一样，
3: 味道也不一样。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2: 嗯，
3: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花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2: 嗯，
3: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2: 嗯，
3: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2: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3: 对，还有阿美族，
2: 对，
3: 好、哦，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2: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3: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好、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2: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四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3: 对
2: 对, 对, 对、
3: 啊、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2: 啊、哦、
3: 纯品酒
2: 、哎、对
3: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2: 嗯，
3: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2: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 对不对？
3: 没错，
2: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3: 非常环保，
2: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是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天平，
3: 对啊，10月10号也。

0: 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之后，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去跳，唱卡拉 OK 哦，或者是
1: 说，这个不好哦，
0: 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
1: 嗯，
0: 哎，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1: 嗯，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然后，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1: 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
0: 对对对，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
1: 当
0: 然费用，没有包含住宿啦，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会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1: 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0: 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1: 对对齁，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0: 对，
1: 不要点错了呢，不要点错了，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0: 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两到四人还八折的优惠价，所以，
1: 这个好哎，因为它可以吃到饱吗？现在在问。
0: 当然啦，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啊，对啊，
1: 这个不
0: 用担心
1: 啊。对啊，
0: 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1: 对，
0: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是杀旗鱼。那这个旗鱼，他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可以
1: 使用的，
0: 对，
1: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0: 对
1: 吧？对，
0: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9月25号到10月25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
1: 哦，
0: 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些点都有这一些纽，就是因为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纽蛋，这个纽蛋里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可以喝酒，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因为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
1: 在跳舞啊，
0: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就是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是，而且那个海派那个扭蛋机里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啦。好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所以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0: 猫公部落它的确啦，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

0: 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南的地方，
1: 对，最南端。
0: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乘花东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
1: 嗯，
0: 好，那包含刚刚有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1: 喝了酒啊，
0: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没有、
1: 嗯、
0: 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1: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 ，FB 也有。
0: FB 的话，更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嘿，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
1: 嗯，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票券啊，那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多少？
0: 好，那我先从那个酿酒的部分好了。
1: 嗯，
0: 刚刚有分啊，就是有酿干杯跟
1: 对，就是只是做体验。
0: 嘿，那单纯喝饮料的部分是470元。
1: 嗯，
0: 那套餐的部分也是1000元有找。
1: 嗯，
0: 对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微火派对的部分，它就是有分个人跟单人，都是960到1080。
1: 哎，它真的很划得来，因为它是让你吃又玩呢、欸，又拿来。
0: 对啊，没有错。那因为其实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即便不是在过中秋连假的时候，其实在部落只要很开心，或者是有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烤肉啊。
1: 嗯，
0: 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1: 啊。真的，所以哈、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最后呢，也让这个阿布布公主、哦、我们的滋雅科长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哈、哦。因为呢，这时间就只有限定这个月，就是从9月到10月，好、哦，就这整整一个月。那当然，这怎么玩，然后还有时间点，还要特别提醒，还要补充的，赶快好好的这个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我们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好、就是我们的海派球球的品牌月活动，所以这个期间只要你有入住我刚刚讲到的海人家住宿或者去杂货店的话，就有扭蛋可以去索取。那在这期间当中呢，9月26号在花莲丰滨猫公部落我们办理的第一次的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
0: 好，那你有可以有酿体验，也可以是纯品尝的部分，那这些东西都要透过预约。那10月10号同样在连假期间呢，一样在实体品的部分呢，我们办了海派秋秋。那这里面呢，就是包含有吃烤肉啊、听音乐啊，好、哦，那它也是要透过预约的方式。那有包含了现在目前还有限定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两个都是要透过网络的报名才有办法去预定的。那也不用担心交通的部分哦，那微火派对的票券就已经内含了接驳交通的费用，那部落酿酒节的部分就可以透过花东共乘的部分来去做预约交通。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连假期间，很多的行程都要及早来规划、
1: 嗯，
0: 那以免就是订不到交通或者订不到
1: 住
0: 宿的问题。
1: 嗯，这很重要哦，讲三遍哈、哦，一定要先有位置哈、哦，要有报名成功，好吧？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0: 东海岸见哦，拜
1: 拜！
0: 嗯、
1: 拜
0: 拜。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

0: 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精，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

0: 的吗？
1: 嗯，那你就逊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体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普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呀。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3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普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赵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赵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台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2: 是，没有错。
1: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3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呐，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是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来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哈。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再整修、再优化过哈，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听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普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哦，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哦，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它的一个落差啦，哈，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它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呢，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2: 是，第一个站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哈，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哈，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哈，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哈。那在往这个要往第3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哈，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2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这个负离子。
1: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诶，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

0: 我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1: 其实它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啊。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哈，他们就会
0: 拍照，所以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1: 对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会继续再往上走。
0: 嗯，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1: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0: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1: 没有酸。对对对。
0: 吴先生说这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1: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齁，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0: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1: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0: 入口，对，就是入口的地方齁，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齁，哦，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啦，对吧？应该是。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1: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啦齁，哦，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0: 嗯，真的齁，哦，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齁，哦，我们可以让这个所长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齁。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齁，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齁，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齁，哦，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齁，哦。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齁，哦，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齁，哦。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齁，哦，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哈。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0: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东西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1: 是来到普里齁，它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啦，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普里站就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普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一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齁。那住的部分其实普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齁，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0: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1: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 优惠啊、补助啊，其实

0: 像现在已经起跑的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是，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而且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普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哦，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在问你。
0: 好，开车的部分站我们走国道6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的时候，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10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1: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动植物，对不对？
0: 是，是没有。
1: 嗯，是，而且最后呢，也让这个所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也顺便呢，把我们这个观音瀑布呢，如果你要再加上普里哦，有一些安排比较轻松的，其实来到这边，我们既然要来享受这个分多金啊，好，就真的不要让大家急，对不对？哦，刘先说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他说平常假日这边容易塞车吗？他想请教一下。啊，有没有收费？哦，对对对对。
0: 我们要进到这个瀑布，进到这个步道跟瀑布是没有收费的哈。不过我们现在停车的部分是有这个收这个计次的一个费用啊。
1: 啊，那个是清洁啦，
0: 对
1: 呀、啊。
0: 对，是50块。那因为主要是这条道路就是仁爱普里往仁爱的一个主要的台十四的一个重要的路线啊。
1: 嗯、
0: 那所以车流量确实是还蛮大的了哈，所以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没有设置这个行人的一个红绿灯穿越的红绿灯之前，我们也都是宣导大家就是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那开车的人的话就是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就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哦。那我们后续县政府也有跟公路单位要来研议要设置这个红绿灯，然后这样子可以在更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1: 嗯，真的哦，这样子小小提醒不是哈、哦，让大家哈、哦、快速的玩，对不对？而且呢，再次提醒大家哦，好、哦，可以以我们的公告哈、哦，这个健行的安全呢、啊，也很重要。那么可以看我们的这个风管所，就是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哈、哦，我们有公告。好、哦，如果是真的普里这个在下大雨的同时哦，建议大家好、哦、就不要入山。那平常的话哦，这个如果要进山的话哦，就要穿一些像防滑啦，好，携带自己的饮水啦，对不对？好，这些可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哦，好，遇到下雨哦，都随时有变化，所以呢，也请大家尽量的要来的时候先上我们的公告栏，对吧？
0: 对，没有错。是观音瀑布早期就是一开始提到的，它有一些落石，那虽然说我们也花了蛮多钱
1: 修管，嗯，
0: 一些落石网哈，那但是难免还是一些零星的小落石，所以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步道就会由现场人员会把它做一个封闭，那同时也会在网站上面做一些公告。那、
1: 嗯、
0: 平常要进去走的话，因为它瀑布湿气也比较重，所以在靠近瀑布的一些步道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小心慢行。那在鞋子的部分当然是要一些止滑的一些效果。是，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嗯，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0: 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的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2: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清水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哦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1: 嗯，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他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主秘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哦，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呢，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投入工程，甚至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哦，都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路段，更重要的就是呢它也是在我们这六件特优工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是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在这个国中来讲哦，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2: 哦，好的，那刚刚有提到齁，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那尤其这项工程呢，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啊，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在这个 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与团队是很重要的肯定。
1: 嗯，
2: 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
1: 嗯，
2: 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
1: 概念
2: 来去作为核心，对，
1: 嗯，
2: 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哎，改变的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1: 嗯，
2: 哦，因为这边会选到这边的点哈，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嗯，那还有我们临近的啊清水幼儿园，
1: 嗯，
2: 那我们的区公所
1: 也在这边嘛，
2: 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哦，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
1: 嗯，
2: 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
1: 嗯，
2: 然后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1: 嗯，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
2: 就是，
1: 乱，然后乱通行，哈，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2: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啦，嗯，
1: 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哦，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然后大家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哦，好好的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哦，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哦，反应就是说，哎，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微，不是微调哦，是大调过哦，而且把它区域化哦，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哎，红不用看红绿灯哦，就直接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呢，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哦，这真的要让主秘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这不规划不是随口说说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的那个学术单位。
2: 是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呐，就是港区中心，
1: 啊，
2: 那很多不同的机关，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1: 顾好就好了，
2: 顾好就好了，
1: 对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2: 对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例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1: 对，
2: 对，我们
1: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2: 对，
1: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2: 是是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 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这种新型的设计哦。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实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1: 错乱啊，
2: 对，
1: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2: 他就是说，那楼那如者如碎掉。那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同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把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他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疑义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了农历过年哦，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雅村那样哦，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也是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1: 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哦，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哦，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2: 对，
1: 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说没有啊，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齁，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哦，齁，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2: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耗时就会变得很多，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所以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叉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啊，然后还有我们实地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啊，透过我们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叉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那同时呢，也改善了，因为当初因为是五叉路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斜交的部分啊。所谓的斜交路口就是一个出啊。那到底他要切到哪一个车道不知道？
1: 对啊，会错乱，
2: 会错乱，对，
1: 对啊，
2: 会错乱，
1: 很错乱。
2: 对，所以他现在我们让这个道路的配置更加清楚了。那对于驾驶人来说，他可以比较理解自己要往哪个方向来行驶。对行人来讲，他也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发生冲突的
1: 摩擦点。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2: 有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
1: 时候，
2: 对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降低那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因为这边又是通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
1: 也
2: 比较会造成死角，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那也就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他可能会也会 提升它的那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1: 嗯，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部分，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通学安全。好，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哦，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旁边是建国国小。
2: 哦、
1: 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
2: 对、哦、是
1: 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哦、你但是等于是被包圆，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幼儿中心哦，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呢。
2: 对。
1: 啊、哦、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通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诶、欸、齁、哦、真的。
2: 是没错。
1: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嗯。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嗯。
2: 好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齁、哦、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齁、哦
1: 嗯、
2: 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
1: 嗯、
2: 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1: 哦、这倒是重点、
2: 啊。对。那因为过去像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1: 对。
2: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1: 他没办法串接。
2: 他还没
1: 他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2: 没有，谢谢国图组一直给我们。
1: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嗯，
2: 对，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受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流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
1: 嗯，
2: 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可以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啦、啊、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
1: 嗯、
2: 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
1: 嗯、
2: 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

0: 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稍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最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清水国中。
1: 嗯
0: 啊，因为清水国中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他是自愿退缩啊一米的空间来做人行道。对，是学校，那本来是学校的用地，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现在新型的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宽度的范围。那清水国中我们经过沟通后，他们也理解，也是知道说家长跟学生的需求，所以国中他愿意退缩他的校园的用地哦，将近一米左右哦，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哦，这个部分哦，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附近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1: 嗯，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哦，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0: 哦，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1: 对，
0: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有一些电杆啊，
1: 卡住啊，
0: 对，卡住了。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那对长者而言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权利。
1: 嗯，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哦，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哦，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哦，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好，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会来观摩啊，
0: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1: 怎么那么漂亮，差那么多，
0: 除了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
1: 啊，
0: 跟我们的长官说，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哦，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啊，这个部分。
1: 嗯，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0: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我发现生活品质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1: 哇，大家有听到，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个中花了多久时间？
0: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齁，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2年、113年左右我们才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这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个部分，甚至到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1: 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一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

0: 是有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也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吗？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1: 差
0: 非常的多。
1: 嗯，真的。
0: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哦，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1: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您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就是叫做农历的7月29，也就是国历的9月10号。好，那么9月10号这一天呢，很多的这个佛教团体啦，会纪念这些所谓的地藏菩萨的一个圣诞。那么鬼门关呢，一定也会有一些普渡，不过不是每一家家户户都会有啊，也不是说一定要非拜不可。至于这个鬼门关是否一定要进行，或者是最后一次普渡，其实民间很多人都说不一定，因为呢简单就好，好，或者是按照以前你自己的老规矩。那因为早期台湾部分都是从农历的这个七月初一哦开始进行普渡，最后一天叫做四宅普，好，就是丰盛。那说明就是比较准确的方法，就是家中或公司已经普渡过，那鬼门关当天就不用再大张旗鼓了。那如果要想要进行最后的送普的话，那就是清供，好，干粮啊、素食啦、表达这个送行的意思。重点就是不是担心吃的好不好，好，那就简单的一个仪式款待，款待的部分就变成是送行的意思。那当然呢，基本上都是如果你真的要拜的话，我就在这个道教佛教来讲都是下午的1点到5点，好，就是在日落之前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有些人会认为说，诶，是不是要等到深夜才拜？不是哦，齁，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子时的鬼门主要哦属于庙宇的科仪时间齁，普通家庭是没有要等到11点啦齁。那么怎么准备呢？就很简单，清茶、水果、白米、面条、饼干、泡面、罐头。简简单单提醒大家哦，就是说内外高低对象要分清楚哦，不要把这个供佛跟普渡的东西是混在一起的哈。那当然在祭拜同时也避免不要乱说话哦，这是什么再来啦或什么留下来的呢，普渡过哦就不用再拜，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心存者，就是心存善念，因为今天也是很多人会去拜这个地藏王菩萨哦，这你可以念他的圣号啦、布施啊，好，就不用再讲什么招请等等啊，也不用再拖到所谓的深夜，然后也特别不要什么收尾哈，那不用哈，分享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呢也不用想太多哈。有些人会说啊，那我可不可以念这个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圣号，当然可以啊，就地藏经啊，或者是地藏灭定业真言等等，那这个都是看你自己的宗教信仰哈，只是说不用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说明哈，那请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这个是最完整的一个民俗。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齁有很多的活动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像昨天呢有日月潭管理处齁，我们的文件科长特别提醒，那么在9月12号即将登场，这是第一场的花火音乐嘉年华。那因为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动线，还有这一次的整个舞马，还有整个视觉享受，比较包含了湖面上面的表演，然后烟火的表演同步进行，所以这个会涌入很多人进入，所以特别呼吁大家要维持公共空间，好，还有就是赏景的秩序，千万不要用你的摄影脚架或者椅子或者是个人私人物品去占用那个护栏，真的要特别小心，或者是步道以及公共设施，好，就大家互相一下。那另外也不要提前放置一些物品去卡位哦，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每个人呢有公平的这个享受日月潭的这个山水美景啊。好，那当然这个风景区哦，沿岸的护栏呢，还有步道啊，还有公共设施，主要都是防护作用，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好通行，第二个呢就是做疏散，好，不是个人长期占用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不小心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阻碍到别人的救援啦，或者是人流疏散。那维护呢我们整个这个礼拜的花火哦，在这个通行权益的一个现场安全，所以整个系列活动呢
都会加强巡查跟秩序维护。那其实从昨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那么今天呢，很多人了解哦，是农历的7月30，那么这个也是农历七月是小月，所以没有7月30啦，齁，最后一天。

0: 先开始哦，现场每只脚架玄关相关告示，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今天开始的下午四点，我们就会针对现场没有人在的占位物品来进行清除。如果说你的东西是摆在上面的话，很抱歉就会被我们清除掉了哦，请大家去。提醒，互相的提醒一下。那如果你在现场的话，那也麻烦经由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呢劝导哦，不要用占位的情形哦，要给大家都是公平的。那因为如果说真的太过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光发展条例相关的一个规定来做惩处。那呼吁大家就是不要用东西去占位，好，这个心态，也不要脚架、椅子、保冷箱，什么都不要。好，因为我们会来进行清除。那今年的活动太丰富了，12号呢就是古镇山水药明坛，昨天有讲到，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一达少，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不只是古月镇结合了湖光山色，结合了花火，那10月17号呢是在水社码头，这是由台湾大哥大的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就是花火音乐会，它这一次叫 Spotlight 18时光，好特别哦。好，以这个音乐跟花火哦来做这样的一个浪漫夜色。11月14号呢我们就移到象山。好，这个呢就是由台湾青年交响乐团好来做接棒。好，为今年的这个嘉年华三个不一样的特质。那日月潭花火的活动呢，每一年都有太多国内外的朋友一定会来前往朝圣，除了呢看烟火，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舒适的享受现场的山水氛围跟它的魅力，所以公共空间是属于大家的。好，所以呢麻烦一定要有时候不小心挤到拥挤的时候互相尊重，好，也要遵守这个现场的秩序，才有办法享受每个人在那个赏烟火的同时啊。不过也呼吁大家哦，这一次的腿上花火与壮丽山水都是每一位来自于日月潭游客哦，那请大家哦，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是给大家欣赏的，好，再次的提醒啊，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人数我们会有一个管制，共同来维护我们大家的一个通行权利。好，详细的部分你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蔡伟瑶，或者是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或者是正声 FB 的官网跟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现场的安全友善共享，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秋季山水盛宴的第一场盛会。好，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啊，哎呀，今年叫做盛阴现象极强啊，哦，对，由气象署呢，包含了很多的气象专家都在讲，也提出了一些警告哦，尤其是稍早有一些这个秋季的气候正在定调，那还有叫做非常强盛阴的影响，所以呢9月到11月的高温几率还是很高，9到10月呢会以偏少雨为主，那么9月12、13呢是偏东风，白天都是略微这个温度回升，那么迎风面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13号以后就转为偏东北风，好，在空旷地区呢就有凉意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带一个薄外套，以及呢带你的无敌小遮伞。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在11号北北基宜、台中以南、高屏都有雨，那么包含了午后的花东也是一样，12号呢就是南台东兰鼻这边有零星的雨，午后各地的山区台南以南、宜花东都是一样短暂阵雨，那么另外14号是桃园以北、台中以南的山区、高屏以及宜花东都是短暂有雨，15号是桃园以北跟宜兰有局部性的雨，午后的台中呢以南跟花莲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还是提醒大家 秋老虎的威力啊，不如小看哦。所以到16号到20号之间啊，北海岸、基隆、东北角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好，带回来说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啊，说到了刚刚我们上面段的介绍了我们的风景区，对不对？观音瀑布。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有点文化之旅，好来。

0: 来个文旅怎么样啊？马上回来。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一趟文旅南投，而且呢，这一次哦，我们大家要带大家一起来到了是南投文化园区啊、哦。那说到了南投文化园区，以往大家对这里的印象就是老建筑啊、哦，只是拍拍照。不过今天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而且今年又有一个2026的南投五德市集啊、哦，要把文化生活市集跟游乐游憩的部分全部把它串在一起，更有趣的周末派对。好的，当然呢，把我这个五德店如果变成是游乐场，你觉得酷不酷？哈，而且不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八周有不同的玩法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张玉泉科长啊，我们的玉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玉泉科长要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八月啊，可以说哦，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是周周有惊喜，从怀旧中秋动漫散策、野餐潮流啊，你可以找寻你自己的玩法。那为什么今年这个南投五德市集值得特别一定要来？跟一般我们所介绍市集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2: 好。那个2026南投五德市集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单纯把摊商集合在一起，而是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中认识南投。所以呢，这一次五德制造、南投风土、制造好物为主轴，把南投的在地创生、手工、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还有特色品牌以及文化资产结合起来，形成文化市集游乐的体验。现场除了可以买东西，还有竞技、DIY、艺文表演，跟不同的主题活动，让亲子也好、朋友甚至情侣，甚至一个人来都没关系，都可以找到有趣的玩法。更重要的是，活动的安排在南投文化园区五德店周边，大家不是逛完就离开，而是可以顺着文化场慢慢走、慢慢看，从一场市集认识一座城市。
0: 嗯，
2: 也把南投人的生活与土地故事带回家。
0: 是，不过呢，现在吴先生在问到说，那个五德殿啊，他说他这个是拜什么的，然后想要特别介绍这个地区，可不可以请这个科长特别说明一下？
2: 好，五德殿他不是拜什么东西的、哦，他是日治时代是一个那个道场武馆，就是警察在训练柔道。
0: 哦，空手道那些，对，我们有一些训练场所嘛，对不对？
2: 嗯。那五德殿本身在这次活动是一个，就是这一次的那个文化的主角，就是刚我讲的那个五德殿具有武道啊、体育跟文化教育等历史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自己活化这个空间，就希望让历史建筑不只是被保存，更重要是能重新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民众来到这里可以逛市集、参加活动、看表演，还有做 DIY 时，其实也正是在这座老建产生新的连结哦。
0: 嗯，是。
2: 这就是文化资产活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2: 不是只有专家在研究，而是让一般的民众愿意走进来，看得懂，玩得开心，最后产生原来南投有这么有故事的地方的感受。
0: 嗯，
2: 透过年轻人喜欢的市集啊、动漫、游戏和亲子活动，也让传统文化有新的说法和新的生命力。
0: 嗯，林先生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这个地方啊离市区很远吗？他这个交通方便吗？他想请教一下。然后呢怎么样来去安排路线会比较好？现场有这个所谓的导说人员吗？
2: 其实2026南投五德市集它活动的地点是在南投县文化园区，那它地址是在哪里呢？在南投县南投市三南路二段65号，也是在南投市的市中心啊，一般我们讲的蛋黄区。那它活动的时间是每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日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0: 那因为是周末活动啊，可能会吸引很多的亲朋好友哦。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交通，不要等到活动开始才匆忙出门。那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事先用导航搜寻南投县文化园区，或是活动我刚刚讲那个南投市彰南路二段65号那个活动的地址，那还要预留停车跟步行的时间。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建议事先确认当日公车的班次与下班的那个下车的时间跟地点哦。
1: 嗯，
0: 那因为你是要步行到活动的园区啊，所以你要事先估计
1: 做好功课。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你是要，因为我们是9月12号那天开幕嘛，
1: 对，
0: 那开幕的那个活动是10点，如果你要来参加那个当天早上的团体活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提早规划，不要到时候哎人很多了，还是你找不到停车位，就错过了这个开幕的活动啊。所以说，请大家要事先做好那个交通的规划跟指引。
1: 嗯，吴先生，这边停车位多吗？
0: 嗯，停车位，我们那个园区的后方是有一个那个文化园区的那个专用的停车场，但是不多，顶多差不多20部那个车位而已，所以那其他如果没办法停进去了，那个民众就要到路边去搜寻我们那个南投市的路边的停车位。
1: 嗯，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哇，这周开始哦，我们连续有8周，而且每一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体验，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一些惊喜吗，科长？
0: 好，那我们这一次8周活动最大的魅力就是每周周末都有理由再来玩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每周次啊都规划不同的主题与体验，包括怀旧啦、中秋、动漫、文化散策、野餐、潮流等元素，所以说它的活动内容是非常多元的。例如大家可以来体验以米换香、中秋剥柚，或是感受传统节庆的趣味。那喜欢动漫跟游戏的朋友，那我们还有战斗陀螺、宝可梦卡牌等活动的比赛。那亲子的族群的话，就可以参加 DIY 啊，野生动物教育。那喜欢宠物的人也可以加入宠物野餐的活动。那喜欢音乐跟表演的朋友呢，这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歌唱比赛，还有参加摄影、舞蹈竞赛，以参观那个艺文的演出。那甚至还有随机的那个青年朋友会来参那个表演舞蹈，所以说那种是非常的活泼，也就是说不论你是
1: 大朋友对小朋友、
0: 小朋友还是动漫迷，还是有毛小孩的家庭，或者喜欢拍照啊打卡的年轻朋友，都能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玩法。
1: 嗯，而且我们现场啊，可以说每一周都一定有超过30家的业者哦，因为有很多的南投的这个美食啊，文创的一些跟文化有相关的一些作品，包含的吃的、喝的、玩的，现场都有，对吧？
0: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刚刚就讲，我们这一次那个主题就是五德制造的概念哦，
1: 对，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南投的不是只有美丽的风景。我们有更多的那个在地品牌的创作者，那个活动啊，每周大部分大约有30家业者来参与啊，内容涵盖了在地的创生啊、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跟一些特色的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再利用逛市集的那个时间，认识到南投不同的地方孕育出来的产品与创意哦。啊，这里不只是买东西，更可以跟创作者、品牌经营者聊聊天，看见一项产品背后的土地的故事跟它的制作过程。对游客来说，可以挑选具有南投特色的伴手礼，那对在地居民来说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家乡品牌的机会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抱着只有那个快速逛网的心态哦，就是要慢慢，刚我讲了，慢慢逛慢慢看，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支持一下。
1: 嗯，
0: 那每一次消费，那成为在地产业的一份力量。
1: 嗯，是，而且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亲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0: 亲子，我刚刚讲那个
1: 提，他说要报名的话，报名，现在是现场报名吗？
0: 没有，你应该要看我们那个粉专
1: 啊，它
0: 上面有 QR code， 对，有官网，你那个 QR code 扫 QR code 里面相关的讯息都在里面。那有兴趣的
1: 朋友、
0: 听众，哎、可以上去看我们那个官网里面都有相关的讯息。你要报名的话，可能要尽早，因为那个每天是有限额的。
1: 哦，它是每天限额的，是不是？
0: 对对，每个礼拜都有限额。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也有推出那个伍德集章区的活动，就是你消费满100元就可以集章，那集满5个章就可以参加红包抽奖的活动，让大家在逛市集的时候多一点期待啊。另外每天每日不是，就是每个礼拜那个6日的时候还会限量100张的那个伍德券，让那个听众哦，你50元的话就可以购买面额100元的伍德券，然后再依照活动规定的指定消费条件来使用这个抵用券。那这类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优惠券跟那个集章啊，通常会有指定的使用方式，就是我刚刚还跟那个数量或是每日限量，所以来之前最好先确认当天活动公告与现场的规则。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先逛一圈啊，然后了解自己想买的东西，再搭配，对，再搭配活动优惠来使用，所以既能够让支持我们在地的品牌，也能够让自己的消费更有价值，真正做到玩得开心，买得划算，所以一定要上我们的官网去随时
1: 更新
0: 这个，对对，注意这个相关的活动的讯息。
1: 嗯，张先生，请问一下哦，这个现场有接驳车吗？而且你是连续好几周哎。
0: 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南投县比较弱的地方哦，就是大众运输那个不是那么便利哦，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离车站也不远啦，你可以顺路逛一些景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南田书院也好，税务处长所也好，都是在附近而已，你就配合我们那个集章的那个活动，顺便去逛一逛那几个章，然后参加我们的那个
1: 抽奖，
0: 哎，所以不会因为没有接驳车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可能那么远那么累，不会，其实都很近，每个点跟点之间你就几分钟就到了，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可以顺便来了解一下我们南投这一个城市。
1: 嗯，真的，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南投伍德市集哦，麻烦注意一下，9月12号这一周一直到11月1号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好，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哦，好，地点再次提醒在南投文化园区哦，不要跑错哦哈。那最后呢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真的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停车空间真的有限，如果你要来的话要早一点预留那个步行的时间，那最好是搭配我刚刚讲那个集章的活动，那早一点来啊，顺便慢慢逛，多了解我们南投在地的那个文化跟那个产品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政府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县政府，也是我们的文化局哦。这一次呢非常荣幸的呢邀请了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让大家呢可以认识我们的科长之外，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哇，原来啊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旅游，对不对？大家变成是一个文旅活动跟文旅之旅哦。所以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文化资产科张玉泉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中，也就是来到我们的南投的伍德市集等你哦。
0: 好，期待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时候我们伍德店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 吃到开车，更是害人害。

0: 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吸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

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

0: 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算起。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好，那其实呢，人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永远哈，而且呢，每个人哈就是很公平的24小时，然后总是有寿命终了的那一天。那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哦，是在脸书上有位叫做朱琪所写的文章哦，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两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

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十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一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你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八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两小时才是最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是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诶，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是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十岁还是一岁，好，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齁。好，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齁，后面才好用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三次运动，每天固定睡七到八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齁。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七到八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三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啦齁，但是就是你的身体齁，就是透过这些时间齁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齁。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休息会占用时间，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好，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三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然后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

0: 读量就会比较多，好，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哦，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哈？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好，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好，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好，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你要吃这个头路你就没法度，好，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好，其实我觉得它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好，看你用在哪里，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五年十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你的日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的施工记录。好，那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手机的空间容量够啊，或者是它有云端空间啊，哈，啊那个照片都可以存在那边很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哈，那所以呢，如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哈，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哈，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哈，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哈，哎，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哈，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哈，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哈，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哈，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哈，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哈，啊，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哈，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好，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哈，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啊，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一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好，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好，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好，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好，然后呢我最近好，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好啊，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好，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好，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好，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好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 好，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好，但是通常呢在剧情当中就是很难纠正，好，或者是说今天去纠正之后有一些蝴蝶效应，产生一些意外的更不好的事情发生，哈，所以呢，其实每个人哈，就是好好的要活在当下，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慎重。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齁，都有渣男的踪影齁。好，那在台湾齁，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齁，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齁，他就有数据想要讲齁。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 70% 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齁。啊，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哦，哈。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哈，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啊，哈啊，女生比较不专一呀，哈啊，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在讲这些543的，好，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好，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好，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好，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好，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好，他说呢，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好，就新闻上写的，好，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啊。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哈，啊，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好，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好，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好，然后照顾小孩，好，有个体面的家庭，好，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好，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要他要离婚的人，好，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好，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

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好，啊，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好，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

一样可以混下去，好，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好，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她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好，这有人做统计数字哦，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宜的新闻啊就有多荒谬齁，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齁，啊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齁，然后他觉得说啊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齁，啊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齁，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齁，那不只是煮饭哦齁，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算。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齁，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啊齁，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齁，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等到要离婚的时候，女性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齁，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齁，啊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啊通常不会察觉啦，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去挽回大多已经没有用了齁，所以呢这位就是作者他说他觉得齁陈信宜已经超级专情的齁，毕竟已经那么夸张了齁，没有被好好珍惜的是那个男的没福气齁，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齁，这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齁，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的，他不会煮齁，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齁，管你吃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厅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齁，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齁也会讲说余生很贵齁，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齁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齁，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忍到小孩长大齁，就是为了小孩好嘛，忍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齁他就想要离婚了齁，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这个文章齁，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齁，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齁，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齁，那女儿当然是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忍这么久了齁，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齁，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啊，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齁其实对你也不好齁，所以她就自己出来住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齁，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他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
好，他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哈，好，所以他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好啊，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哦，你是个好房东，好，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好，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得到人啊，好，所以难怪那个妈妈好。

那个60岁的妈妈，她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好，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就是零星嗨嗨，那就是时间很贵，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

0: 信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不晓得齁，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齁？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齁，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齁，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齁。好啦，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齁，40岁必须重视的十件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齁。那个用40岁切割意思就是用80岁来算啦齁。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齁，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齁有氧跑跳，好，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齁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齁，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提到要防晒，好，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好，但是还是要强调哦，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齁，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1万步的习惯，
好、哦，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好啊，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10000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20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红利。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情绪勒索者的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哦，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哈，活力比我还要好哈，那个对人生哦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好，就会觉得说哦，他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哈，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啦，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啊，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啊，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好，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哈，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

0: 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早上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给我一个》。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早安大家长。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分享捷报。我们第61届广播金钟奖哦，我们正声这次在广告的项目当中大放异彩哦。我们这个广播金钟的广告类有分两种，一个是非商品类的广告，那另外一个是商品类的广告哦。那我们光是商品类的广告呢，我们就入围了四件作品哦。非商品类的广告呢是两件作品，总共加起来就是六件作品，然后同时扣关金钟。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就尤其是客户对我们的信任，那同时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多年来的支持。希望我们正声哦，我们的好创意可以为这些商品发出好声音，然后甚至呢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呢喜欢。那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希望大家呢可以为我们这些非常好的作品呢一起来加油哦。那同时呢，如果我们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本身呢就有在经营品牌啦，或者是开公司啦，开店面，然后你觉得新的一年度哦，你希望可以有不同的气象，同时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话，我们广播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哦。我们除了呢有这个声音部分，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影像的部分，因此大家如果有广告业务需求，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来联系，我们呢会帮大家呢好好的宣传，以及呢做出让大家相当满意的广告，甚至呢是金钟广告哦。好，那也非常恭喜所有我们正声的伙伴们，入围的朋友们哦。然后再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第61届的广播金钟奖呢拿下最棒的成绩。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首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到这首登上高峰，来自杨烈所演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说到商品的部分啊，我想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应该就是 Apple 手机了。苹果呢，在我们台湾时间9月10号的凌晨举行了他们2026的苹果发表会。那这次的苹果手机，因为他们换了执行长，他们的这个整个设计的理念呢，也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这次他们是推出了折叠手机哦，叫做 iPhone Duo。那这个 iPhone Duo 的这个部分啊，我看了一下，其实蛮精致的，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折叠手机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首先呢， iPhone 就是我们知道嘛，就是 iPhone 手机他们品牌。那 Duo 是什么呢？ Duo 的意思就是两个哦，一对的意思，就是像折叠手机打开会有两面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它又是你打开之后你会感受到它的那个萤幕是一体成型。好，那但是价格呢，价格的部分哦，看了一下哦，其实一般上班族应该不太会有人想要去消费，因为真的是蛮贵的。最便宜的好像也要7万块。那现在 2TB 款嘛，是定价是18900左右，是目前最贵的 iPhone 哦。好，那也就会有人开始想要问说，那这个 iPhone Duo 呢，它在功能上面跟过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外形已经不太一样之外，还有哪些的不同？首先呢，这个 iPhone Duo 呢，它现在是没有 Face ID 的，所以呢，这个没有 Face ID 的部分呢，它就是将它的那个 Touch ID 是整合在它的侧边按钮，就是回归到用指纹呢来解锁这个设备。那第二个是没有望远镜哦， iPhone Duo 的配备呢是4800万的画素，融合呢主相机跟4800万画素融合超。

超广角镜头，但没有独立的望远镜头，所以在远距摄影方面是相当受限的，最高呢仅支援两倍光学的变焦。第三个呢是没有动作按钮哦。好，这个 iPhone 6的顶配的它的音量 的按钮呢，跟右侧配备的相机按钮这些啊，唯独动作按钮不见踪影，所以它其实啊，你就变成怎么样？当你已经很习惯用 iPhone 手机的时候，你拿到 iPhone Duo 呢，它已经没有一个很让你很惯性的一个动作去使用它的手机，有一点像是你要从头去适应这项产品。那对我来讲，我自己就是一个我是比较习惯用我过去曾经用过的东西的那一种，我比较保守一点，但我自己个人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理念啦。那再来就是呢，他还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左撇子，你惯用手是左手的话哦，其实是相当操作不便的，因为呢，他将他侧边的按钮设置在右边，代表着左撇子没有办法马上使用他的大拇指来进行指纹的解锁，比较方便选择是录制左手食指的指纹。好，那总之就在拿的时候就会影响到那个使用的手感啦。好，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 iPhone Duo 哦，就是因为真的是很新奇，那同时它是主打高规格跟新形态的设计，不过你会发现哦，那个价格哦，11万多我是真的买不下去，11万多我应该会去买一台笔电啊。好，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除非你是真的是相当有信仰的果粉哦，那就可能会去花下这笔钱。那我个人呢是觉得很有趣，但是不会冲动入手哦。你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预算的话，你会去把它购买回来吗？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哦，是来自杨凡所演唱的《一种感觉》。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

0: 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水汽将会增加，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呢会有局部雨，那接下来12号13号南海有热带扰动的酝酿，水气渐增，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呢会要防这个局部短暂阵雨，15号16号北部则是白天，稍微转凉了一些。好，那在这里呢请大家就是出门在外携带雨具在身上哦。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就是因为我上礼拜出国嘛，那上礼拜出国之前台北一直在下雨下个不停，然后我就搭飞机出国之后，应该是说我同学已经先在韩国等我了，然后我同学找我两天到，他就跟我说诶，你来要带雨伞哦，因为韩国在下雨。我就想说啊，也在下雨哦。后来我就两天之后飞去韩国，天气超好的哇，完全没有遇到下雨，我甚至连伞都没有拿出来呢。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就心想啊，要来面对现实了，应该还是在下雨吧。结果回来之后，诶，天气又相当不错，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 lucky girl， 太阳都跟着我。那只是接下来还是多少会下雨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呢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哦，说到雨嘛，那我们就来听到一首跟大雨相关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由娃娃所演唱的《大雨》。

分享给大家哦，这个最近啊，网络诈骗的手法呢频传哦。根据 LINE 内部最新的统计，2026年8月份哦，这个接获用户通报账号被盗的客服案件量，7月份大幅增加 97%。 那分析常见的诈骗手法发现哦，诈骗集团常常利用已遭盗用的亲友账号发送讯息哦，像诶，我的小孩帮要这个参加什么什么比赛，可以帮忙投个票吗？哦，或者是我亲戚的小孩哦，这是谁的小孩不知道哦。然后再就是，诶，我的有家宠物去做一个选拔，可以帮忙集气吗？就点进去，这些名义来这个诱使民众点击连结。我也曾经收过，后来我都想说，嗯，你有小孩吗？听看听啦，很重要啦。或者是透过对话来骗取 LINE 的认证码，进而盗走 LINE 账号。所以这里有保护账号，应该要牢记停查码不给的这个防诈口诀哦。停是什么？收到这种呢投票请求时，请先停下来，传讯息给你的人可能已经被盗了，别急着点击连结或帮忙投票。二查，你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向你的亲友再次做一个确认哦，验证是否是本人传送或账号已遭停用。然后码不给，只要对方要求提供 LINE 的认证码。

现在诈骗案件真的是层出不穷哦，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 double check， 就是你可以的话用尽方法再去确认一下，不要太急着把钱账户密码给别人哦，这个很重要哦，你也千万不要因为你信任这个人所以就把东西这样交出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虽然说我相信人性本善，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先以保护自己为优先呢。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凤飞飞所演唱的《什么样的你》。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

0: 亿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Hello，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这个健康密码哦，这个跟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关于到这戴帽子会不会秃头啊？有人说啊，常常戴帽子很容易会秃头，该不会是帽子闷出来的吧？其实啊，戴帽子本身并不是会害你秃头的主因哦，而是呢，你的头发的生长靠的是头皮底下的毛囊，帽子只有接触到最外层的发丝，其实不太会改变毛囊基因的命运哦，而是你怎么戴哦，不会闷到掉哈，只是你是怎么戴。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戴帽子要注意的四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呢，又闷又不透气，皮呀、头皮就会变成细菌的温床哦。密不透风的帽子会把汗水跟油脂全锁在头皮上，温热潮湿的环境正好让霉菌跟细菌大量繁殖，容易诱发毛囊炎、头皮痒跟头皮屑。长期闷着呢，毛囊也会跟着受累哦。第二个是流汗不洗哦，运动或大热天流汗后呢，其实真的要好好洗头哦，因为当你没有洗的时候，你的汗水就混着皮脂跟脏污卡在毛孔，闷在帽子里持续刺激，毛囊就会容易冒出一颗颗红肿的痘痘，也就是所谓的毛囊炎。还有另外两项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大家也很好奇对吧？我们待会呢再来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文章所演唱的《千千万万个爱你》。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健康密码。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密码。我们今天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戴帽子，一直戴帽子会不会秃头？这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他一定是帽子太久了。其实戴帽子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什么？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清洁你的头皮，没有好好保护好头皮。那如果你流汗呐、然后又一直戴着，那就可能会掉头发哦。那另外呢，在这边说到帽子太紧勒出一条线哦，这个痕迹长期的拉扯也会让发根变弱、哦。过紧的帽子呢，会沿着帽缘持续压迫摩擦同一圈的头皮，这种长期的物理拉扯可能会让局部的头发变得更稀疏，尤其是额头跟两侧这些本来这个发量就比较脆弱的地方。接下来是帽子脏了还一直戴，这其实也是非常不 OK 的哦。帽子内圈累积了大量的皮脂、汗渍，然后跟灰尘，所以啊，如果你每天把细菌重新盖回干净的头皮上，对于容易出油或本来就敏感头皮来讲，就是不断的刺激的来源哦。所以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帽子只是帮凶，不是元凶哦。真正问题就是保持头皮的干爽，帽子定期清洗，别戴太紧，大部分的困扰就可以避开咯。那如果你发现已经有一整片的红肿、头皮痛，或是明显的头发掉很多，那也不是只是换顶帽子就能解决，尽早的让专业评估一下头皮跟毛囊状况，才能够找出真正的原因呢。

好的，如果呢你对于这个洗发精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话，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我们合作的 WK， 我们的这个洗发精，还有他们奈米冰川养护精华液。如果你有任何头皮问题，掉发、干痒、头皮屑或头皮异味，是想要做一个调理啊，或者是呢希望可以让它更健康的话，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订购哦。好，这是 WK 的洗发精，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的跟我们一起来订购，我们就是团购费用，所以会比市价来说还要更便宜一些，欢迎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哦。好， WK 品牌洗发精呢分享给各位，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空中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了。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有觉得，好像真的有点降温的感觉吗？这几天真的是还蛮明显的。我甚至晚上其实现在大概7-8月份的时候每天都是开冷气睡觉的，但是这一个礼拜好像大概有3天是没有开冷气，所以晚上的温度确实是有降低啦。那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在周末的时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3天天气状况会稍微不稳定，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啊，否则一出到户外看到天气突然下雨，真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那刚好前阵子其实也下了好长一段的雨在8月份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报天气，就中央气象署的官方脸书账号，他们就有统计8月份台湾到底下了多少雨。哇，这个8月份南台湾更惨吗？更可怕吗？为什么会下这么多雨？就是当时8月份台湾被大低压带笼罩了很久很久。低压带本身就是比较不稳定嘛，容易会有云啊，会下雨啊这样的状况。那再加上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整个南部地区才会降雨降成这么夸张，雨下不停。好，那包括还有好几个台风嘛，热带性低压等等的这个影响之下，才会让台湾尤其是南部地区造成这么强的降雨。甚至统计说8月份从8月1号到8月30号，高雄气象站就测到了1712毫米的降雨量，累积雨量，以及台南气象站呢就测到了1372毫米的累积雨量。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超过当地平均年雨量的一半以上，所以短短一个月就下了人家通常半年的雨量，非常的可怕。尤其是8月底那一个周末，短短5天的时间呢，因为他们有秀出那个累积雨量的照片，整个南台湾是红到发紫。好，那目前的好消息就是南部呢现在9月份了，相对稳定一点，温度也稍微降低，所以这个你说降雨马拉松终于跑到了终点。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接下来入秋可能会又变成说有一阵子没有降雨了，所以大家还是如果你要未雨绸缪的话，未雨绸缪是确实，你就先把这个水资源呢稍微简单的储备一下，这个比较提早做准备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好啦，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来听个应景的好了，来自光良所演唱的《坏天气》。

另外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提醒咯，就是在前一阵子我们有在节目当中来送一场重阳节的老歌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是由中国家庭教育协进会来举办的，就是要回馈这个长辈朋友们在重阳节这一段时间呢来举办，好，每一年都会有来举办一个老歌演唱会，当初是请大家先打电话进来登记，好，登记留下电话号码，那如果你有登记成功，当初接电话的这个好啦，就是我本人我应该就会跟你说，这个我们先登记，我们先留电话号码，然后会再回拨给您，回拨给您跟您说取票的时间，那现在就是取票的时间出来了，就是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在下周二就是我跟思安会回电跟您说可以来取票，先提醒，因为有些人看到陌生电话或者说不熟悉的电话号码就不太想接，所以在空中先提醒大家，之后你可能在礼拜二的早上啊或是下午会接到就是正声的来电通知您说诶可以来取票咯，好，那这个取票的地点好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大家搭捷运的话就是搭到台大医院站或是西门站，都是走4号出口是最近的，但是这个是当初有登记成功的才能来领票哦，不要打电话跟我们说啊，我要去参加那个老歌演唱会，因为我们的票数其实是有报名的才有，如果要你要多的话，我们这边真的也是没有多的票给大家哦，这比较不好意思的部分。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当初有报名成功哦，这个一个人是2张票，一个人2张票，地点在台北火车站6楼演艺厅举办。台北火车站演艺厅就是走东二门的出口，你要在外面找一下那个出入口，不是在火车站里面哦，要走到外面来哦，所以比较难找一点，大家还是要提早做准备，如果真的当时怕找不到路的话，我在10月14号下午2点钟礼拜三要报名哦，有登记成功的才能来领票哦，那我们下周二就会打电话跟您再次的做提醒咯，但是哦，如果想要参加可是之前没有报名到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太过难过，好，因为呢其实我们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参与的，只要你持续锁定正声的节目，包含像是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活动资讯，或是呢你也可以好来加入我们的 LINE at 好，就是 LINE 的官方账号，或者是还有就是脸书的官方网站，好，官方账号就打正声广播公司，其实呢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的分享，不过我觉得当然啦，听到那个就是我们直接口播会是最及时，然后资讯可能也是会更清楚一些些的，所以就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正声更多精彩的节目咯，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作品《走得多远想你多久》。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

0: 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书籍内容，我觉得写的还蛮实用，还蛮有帮助的。这本书籍名称叫做《成为企划人》，那作者叫做李慧珍，在很多知名的出版社工作过，都是担任主编或是总编辑的角色。那后来他自己就独立出来了，就独立出来成为工作者，独立工作者，那就有很多的像是书籍啊，或是说一些合作啊，或是说一些 podcast 频道。那这本书籍呢，名称叫做《成为企划人》，虽然出发点是要跟读者说怎么样能够写出一个相对好的企划，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企划人，就是如果你是做行销方面类型的工作，可能对这方面还是蛮需要去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嘛。那虽然书籍的名称叫做《成为企划人》，但是这不是要大家也去做行销，也去做企划，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要叫大家改行，我是单纯觉得说这本书籍其实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可能用在企划类型的工作很有帮助。之外呢，如果大家捡起来用，用在日常的生活，其实也可以运用在很多的层面上。例如说呢，这本书籍的第一篇，它就有提到沟通的重要性。因为成为一个好的企划，你有没有好的沟通能力就变得很重要哦。那当然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沟通能力呢，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对于每一种工作，每一种领域都很重要。书籍也特别针对沟通来提出了一个沟通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四个：真诚、目的、同理、思考。这四个要素很重要哦。第一点是真诚，真诚其实就是说，是否你认识真正的自己呢？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说的话吗？因为真诚其实它是一把利刃，一把利斧头，它能够切断虚假的表面。但是当然你要真诚的面对自己啊，诚实的面对自己，有时候其实是会有点痛苦的。但也是因为这样，你袒露了自己很多，那也才能有办法让彼此靠得更近，让对方愿意聆听。我觉得对话当中并不会需要有这种谁高高在上啊，也不需要说哪一方需要卑躬屈膝，一切一切都是从做自己开始。那你创造一个让彼此都舒服的磁场，然后让大家在这样的对话空间当中能够好好的交流，好，这个是很重要，真诚。好，你开启一段真诚的对话，但是真诚哦，有时候太过，可能有些人觉得好像没有带脑子出门，真诚其实不代表不用脑袋就说话，真诚的背后呢，你也是要思考的，所以目的就很重要了。

你说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因为语言哦是有力量的，它不单纯只是为了沟通，为了要聊天，为了要讲出想讲的话。其实语言它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话语，同时也能够伤害别人。所以如果当你说话的本意呢不是要伤害人，最好最好就在表达真心之前先想一下，诶，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先想清楚说话的目的，说出口的话一定会有所不同，有些话可能就会说的少一些，有些话可能根本就不用说。那再来还有同理也很重要哦，同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有没有聆听的能力。因为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真诚哦，就是创造一个舒服的对话空间，但是哦，要记住是空间当中你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在讲，如果自己就把这个对话的空间来填满的话，容不下别人，那只是在唱独角戏，你没有真的在沟通。好，所以聆听跟说话其实是一样重要，甚至聆听可能比说话来得更重要。那但是聆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就是你要放下自己的观点，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太习惯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了，很多时候只会造成更多的对立，树立更多的高墙，就是造成为什么现在大家在网络上面，在社群上面这么容易吵架，一言不合，很多时候除了你只想说自己想讲的，有时候也是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那再来还有思考，沟通能力它其实就是一种思考的能力。当你说话前会先想一想，好，先思考一下说到底有没有必要说这些话，这种能力其实就已经内化了。因为现代呢这个世代哦，人跟人的交流真的太频繁了，你用 LINE 聊天，你用脸书聊天哦，你在 Threads 聊天哦，大家的这个讯息呢都是不间断的。那如果在打字前或说话前哦，一定呢要先让头脑为我们做事，要先想一想哦，就是先想一想说这段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么说能让我达成目的吗，如果不会的话有没有更好的说法呢，或是说是不是其实就可以选择沉默不要说了。好，想沟通的对象我有没有了解他现在的心情，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困扰或需求是什么呢，有没有找到彼此的连结跟共识，那我是他的话，我听到这些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些都是在说话前可以思考的。好，那当然啦，有些人会想说说话就说话，我前面还要思考这么久啊，我是要做 A 告你，我哪有时间想这么多做这么多哈，这么多的思考。好，那但是这是慢慢的练习啦，如果你开始发现说自己好像说话有点太快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是说想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沟通的方式，其实慢慢的思考，让思考成为一种习惯，就会发现对话的可能性不是只有一种，我们始终都有选择，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选择一条让大家说的听的都比较舒服的那一条道路，这样才不会制造这么多的对立，家庭的冲突啊，或是说朋友的冲突啊，或是甚至是这个社会的冲突，可能都会少了很多。好，所以沟通的技术，沟通的一些方式呢，不只是企划这个职位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年纪，能不能好好的说话跟沟通，真诚还有同理以及目的跟思考，这几件事情都很重要，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那如果你对这本书籍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成为企划人》，是由李慧珍所著作的书籍。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暖暖的感觉》。

0: 界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入围的有正声，在9月9号下午2点钟的时候正式公布了今年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入围名单。每一年在9月份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所有广播人最紧张最期待又最刺激的时刻，到底自己有这个过去一年来所努力做出来的心血，这个节目啊广告啊，到底会不会有入围的机会呢？得奖是另外一个门槛，但是能够入围在这么多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真的就已经是很难了，所以才说为什么入围就是一种肯定呢？那在今年正声真的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尤其在广告的奖项当中，我们真的很会做广告。但我自己觉得广告真的是蛮难做的，因为广告的秒数其实不会这么的多，但是要怎么样在很短的篇幅当中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又很明确的把商品的资讯在短短几秒钟告诉听众朋友们，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正声就是最会做广告，在今年呢我们总共有四项的作品入围商品类广告奖，知道吗？今年公布是五项入围，其中呢有四项都是我们正声的五分之四呢。我们很会做广告吧，毕竟我们是民营电台嘛，最会做广告了。那这四项呢有两项是台北的勋威做的作品，好，他两个奖项都入围，他报名两个广告奖两个都入围了，分别是好友男友跟把你阿嬷卖掉。至于嘉义台，大家也是很厉害哦，春拌面北回归线篇也入围了商品类广告奖。在台东部分呢，这不是西游记也入围了，所以五项我们就入围了四项商品类广告奖。

赶快拍手一下哦，非常厉害。那非商品类广告奖就不是卖产品的啦，但是也是一个广告。那我们呢也很厉害，入围了两项，分别是嘉义台的《你是来报恩的吗》，还有台中台《秋霞》，这两支广告哦也入围了。好，拍拍手。所以大家有听出来吗？我们不论是台北的、台中的、台东的、嘉义的，只要是我们正身的都非常会做广告、哦、所以大家如果呢有做广告的需求，可以来找我们，都帮你包好包满、哦、做得很好。我们连那个城中区的一些面店，我们也可以帮他们做广告、哦、所以真的很开心哦。尤其看到大家为了要做金钟奖的作品，哇，每天都很认真很努力，终于获得好成绩，终于获得一些肯定，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因为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然后让我们才有源源不绝的动力，知道说嗯，虽然很辛苦，可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听，有很多人在支持，所以就把这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的喜悦。那金钟奖颁奖典礼会在10月17号，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电视，来帮我们正声加油一下咯。好啦，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在空中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虽然现在大家很多事情都讲求说要有科学的证据啊，还要有很多这个佐证，但是常常呢，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最后好像只能用玄学来说明。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电台基本上每一台电脑的主机上面，或是说这个操作的机台上面，都会摆一包乖乖来镇压啊。除了我们，当然很多的科技业也是一样嘛，就是会觉得说要祈求机台顺利，就会摆绿色乖乖，一定要绿色的哦，黄色的不行，红色的不行，我都不吉利，一定要是绿色，代表通过，代表没有问题的意思。那你说它到底有没有效呢？我觉得这已经上升到一个信仰的程度了，就是它其实存在的意义是安抚人心，好，安定人心，并且在快要过期的时候，我们会整批把它换掉，尽量应该说就是不会让它放到过期，好，就是不要有这种会任何可能出错或跟这个钻漏洞的机会，就不要让它有那个空白期，所以就会很及时的把机台上面的乖乖趁着在过期前马上换一批新的。好，这很重要很重要。对，所以才会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扰，或是说遇到一些心事，或是说遇到一些困境，真的要去找朋友聊，或说家人聊，有时候觉得很难开口，或是说觉得好像很难真的找到一个能够好好倾听的对方。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用 AI 啦，因为 AI 非常的方便又快速，然后你可以跟他一直对话一直对话，就是能够也可以给你很多的意见，然后也很能够接住大家的情绪。所以现在反而很多人喜欢用 AI代替很多的可能去拜拜啊，或者说跟朋友聊天啊，反而比较直观会是跟 AI 说我最近怎么了，我想要知道怎样怎样，我的工作，我的感情，我的什么什么，就很多人生的课题反而都会很直观的马上跑去问 AI。 那我觉得用 AI 真的是很快速很方便，然后很直观的可以给你一些支持跟鼓励，但是也是要请大家多加注意吧。就是当然不是说不要用 AI， 绝对不要用，应该说在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当 AI 给你一些生活当中的建议，或是说对于人生的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应该要先保持一些大脑的清醒。但是跟 AI 聊天啊，讲心事啊，有一些要注意的部分啊，不是说他给的建议就照单全收，然后他说什么，他叫你，他给的建议你就照着做，这时候反而可能会有一些更负面的效果产生。要先厘清一些小状况，例如说你要小心哦，你跟 AI 聊天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帮你把一些你本来觉得很破碎很零散的想法拼凑起来，变成一个相对于完整的故事，就是他把你的言语拼成一个故事，然后给出一些因果很明确听起来很舒服的说法，所谓的情绪价值。他可能会跟你说，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是为了要学会爱自己，你很棒，你不是不想要好起来，而是呢你缺乏了面对的勇气，blah blah blah，这一类型的言论，当然听起来很好听。

然后很符合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想要听到的话，但是不能把它当作是人生唯一的解答。再来呢，还有就是在用 AI 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着大脑是清醒的，它可以帮你整理一些你矛盾的情绪啊，或是帮你换角度的思考，但是不要把你所有人生的权利，好，把你人生的一些选择权全部交到 AI 手中，不能说它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再来还有就是要记得承担结果的是自己，当 AI 给出建议的时候，如果你照着做，你去结束一段关系，你去辞去一份工作，那生活当中在面对这些失去痛苦的人永远还是你自己。所以更精准的在使用 AI 上面，当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倾听的角色，或者当成是帮你整理思绪的人，然后厘清问题的人，从旁辅助的角色，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决定你人生走向的一个关键。好，真正的答案呢，还是要靠自己来去寻找、去选择、去承担。所以在 AI 世代当中哦，真的就是还是请大家小心。再加上以前，就算你习惯去拜拜啊，习惯去庙里面求签啊，这些庙宇里面的签师也不能当作唯一的准则嘛。还是要看你实际上面到底采取的想法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指引的方向。就是但最终选择权还是要在自己身上。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哇，时代演变真的很快速哦。你看五年前谁会问什么 AI 问题啊，短短的三四年之间哦，时代真的变得很快，大家连说心事的对象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

到的歌曲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如烟往事》。时间来到早上的6:51了，再次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上面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粉丝专页，就是我个人的粉丝专页啦。在上面呢，如果有访问一些来宾啊，都会做一些节目的预告。那如果你对于来宾有一些兴趣，想要更认识的话，也可以透过脸书的预告文来去查更多的资讯哦，因为也很常会听到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问我说啊，你的来宾那个是谁谁谁啊，你访那个书是吧吧吧，那个协会是谁谁谁啊，就大家会有一些好奇。那如果对于节目内容觉得想要了解更多，或是有一些回馈啊，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找我。那关键字呢，在脸书上面打对，怎么突然卡住？要找那个关键字叫做 DJ 玉轩543，玉是钟灵毓秀的玉，轩是日部再一个宣传的轩，玉轩 DJ 玉轩543，在上面除了做节目预告，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多多互动咯。好啦，节目尾声再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在早上的7:00是由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在7:00到7:30跟大家聊聊健康资讯，以及7:30以后更多精彩的财经节目啊、房地产节目啊，都在正声台北调频台。最后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尤克里林所演唱的《疗伤》。我是玉轩，明天早上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

0: 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谈这个中风的预防以及中风之后的这种保养如何来预防这个中风的再度发生，同时呢如何来这个加速复原那么我们前面的节目呢有介绍了这个饮食跟营养，那么今天呢那么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中风以后加速恢复的优先顺序有哪一些那第一级是最重要的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想办法预防再度中风因为通常发生再度中风的话，那个这个风暴真的是会扩大那我自己就是知道的好几个案例，就是第一次中风的时候还只是这个手脚好像稍微不利索然后可能只是半边的偏瘫，可是当第二度发生的时候，就变成整个人都瘫痪了甚至于连说话都没有办法说了那第一集就是说我们中风之后第一集要注意的是预防再度中风，然后呢每天一定要积极的复健，做职能训练然后一定要规律的运动，要有充足的睡眠。那如果说自己因为就是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动的话，那家人要帮忙就是帮他帮忙做复健好，那第二集呢是什么？一定要有良好的营养均衡的丰富的营养跟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取那这些说实在的最好的来源其实都是植物性的食物，那然后这个研究已经也证实了能够加速中风之后的复原的，或者是预防中风的最理想的是什么？一个是地中海型的食物饮食形态，第二个呢是全植物型的饮食形态所以绝对如果已经这个发生中风了，绝对就不要再贪口欲了真的一定要远离这些高

喝脂肪啊，还有高胆固醇啊的啊，或者是太多的甜食啊这一类的食物哈、啊。好，那还有呢啊，一定要维持正向的情绪跟社交的支持啊，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啊，不要让自己陷入忧郁的情绪啊，一定要啊让自己积极乐观啊，然后因为积极乐观的情绪，它是可以帮助你啊，这个修复你的神经啊。那反之呢，如果是陷入忧郁的话哈、啊，那其实是真的是反而是会啊对神经的修复造成非常大的阻碍哈、啊。那么社交支持很重要，我们这边所谓的社交支持，也就是情感支持了，包括你的亲情跟友情哈、啊。所以那当其实有没有好的这种情感支持，其实是很重要，是在你过去啊，你过去有没有建立好良好的人际关系啊？这种情感支持网络哈、啊，那这个家人呢也是一样啊，就是你一定要给予中风的家人哈、啊、很好的情感的支持啊，经常的陪伴啊，那么给予照顾哈、啊。然后第三集呢啊是补充可能会缺乏的营养素啊，我们上次谈到了哈，就是研究发现中风以后非常容易缺乏的是维生素 D、维生素 B12、Omega 3、脂肪酸啊、矿物质镁啊，那因为这些营养素啊摄取不足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肌肉力量啊，还有就是身体的平衡啊。还有认知的，就是大脑认知功能以及神经的修复哈、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所有的营养素，其实也不止这些了啊，任何的营养素都要都要能够充足的摄取啊，均衡的摄取。好，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啊，维持肠道细菌生态的平衡啊。那所以中风啊要复原的关键功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啊，赶快早期治疗啊，加上积极的复健，还有职能训练、规律运动以及充足均衡的营养啊，然后尽一切可能预防再度中风啊，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最佳恢复的机会哈、啊，而且。这边特别要强调哦，不要啊，总是躺在床上啊，或者是卧床啊，或者是坐在轮椅上哈、啊，尤其是对高龄的中风患者来说哈、啊，因为如果说总是卧在床上或者是坐在轮椅上，那肌肉会流失的非常快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哈、啊。真的，我也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个案了、啊、哈，他们中风之后啊，那个心理是一蹶不振啊，就是完全不愿意做复健，家人啊，怎么连哄带骗啊，他都是怎么样，都是就是拒绝，就是非常非常消极哈、啊。其实这个啊，我们在旁边看的也是非常的着急啊。因为这样子你就真的是非常难恢复了，你恐怕就是后续的时间啊，余生你都得坐在轮椅上，都得躺在床上了哈、啊。那你也会给家人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负担跟痛苦啊，所以不仅是为自己啦，为家人啊，你都要啊，一定要这个努力的去复健啊，努力的来锻炼哈、啊。那就算只是轻微的活动啊，比如说你就是让人搀扶着然后拄着啊，像这种四脚拐杖也好，或者是那种有一种那种可以拄着的可以助行器，是不是哈、啊、那即使你扶着就是练习站立，对你都会有帮助的啊，就是恢复啊都会有帮助哈、啊。或者呢然后当情况许可，你也可以扶着椅子做深蹲啊，然后缓慢的啊做步行的训练啊，这些都可以啊，真的都可以改善啊
这个未来的这种康复，这种康复啊，还有呢，一定在饮食上哈要注意增肌啊，就是增加肌肉量哈，防止再度中风啊，护脑饮食啊，这个我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啊，也会跟大家来整理出来以后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我每一次有这个中风患者这个来咨询或者他的家人我都是千叮咛万交代，立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做针灸哈。一般中风之后一定送医院嘛，医院大概很多都会大概就是去加护病房哈，然后就手术了就是这个取这个取出血栓啦这个做一些急救哈。那我都会提醒这个家属就是你要跟医院争取同步针灸可是真的很少人可以做到因为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几个案例一个是我的学生以前我在中华科技大学我的这个食品科学系的学生，有个女学生，她其实在毕业之前因为她知道我有用这个量子检测仪就是 Quantum 在帮很多人在做这个健康管理嘛所以她就说服了她那个重度肥胖重度高血压的父亲就是叫他父亲也来我这边做个咨询，然后也用那个量子检测仪做一个检测，他爸爸他经过他的努力游说，他父亲同意了那么也安排了这个来咨询的时间。结果这个预约的时间的前一天，我这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又反悔了坚决不来了他也是无可奈何，然后。毕业之后毕业以后我忘了多久了好像不到一两年吧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了是晚上很晚打来，非常急他说他爸爸中风了，目前在长庚医院就是桃园的长庚医院在那边急救，然后打电话给我问我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现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这个跟亲朋好友呢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继续来谈我这个学生父亲这个案例那我就说我告诉他说赶快跟医院要求就是赶快给他爸爸做针灸，因为长庚医院有中医部嘛那我的学生他也拜托我说老师可不可以这个到医院来来就是跟他的母亲还有祖母还有家人来谈。他说因为他怕他跟他的这个父母母亲还有这个祖母讲他们不一定能够听进去就是要请我过去。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傍晚晚上大概11、12点了吧那我也答应了那立刻请我的老伴就开车，我们就开就
从台北市啊，就开车到了长庚医院去。结果我就跟他的母亲啊还有其他的手足啊，还有他的祖母哈、他们都在医院哈、都非常的非常的着急哈、就告诉他们啊。结果跟他们讲完以后，当然我就回家了。结果他们的家人听我这么讲了以后，说我是他的老师嘛哈、就像应该我讲的不会有错嘛啊，所以他们就去跟医生拜托，但是医生不理会啊。那很多的病人哦，很怕医生的哦，真的，他们有所谓的白袍恐惧症啊，很怕医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觉得医生是很权威的嘛，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怕得罪了医生，医生生气了迁怒在患者然后不会给患者好的治疗，所以也不敢这个强力的要求，错失了这个针灸的黄金时间呢很可惜哦。那后来出了加护病房然后回到这个普通一般的病房之后，结果没有想到隔了几天，我这个学生又打电话来了，他爸爸二度中风。那他第一次中风，他爸第一次中风是半边偏瘫，结果第二度中风呢全身偏瘫之后，而且怎么样，就是已经等于就像类植物人状态了，已经也无法言语了无法沟通了，真的是很惨。最惨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之前他们家的所有的经济完全掌握在他爸爸手里，所有的存款啊存折啦、什么的什么所有的资产家人一概不知，那存折的密码家人一概不知，这真的是问题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复健要花大笔的钱，那人没有死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动那些财产，为什么？因为没有密码所以我知道他们后来就是都是在借举债呀 举债来做治疗，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怜的那么这个后续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医院也不能长期住嘛，然后要送到机构那都是花大钱的真的是非常悲哀的一个个案那这个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学生是有跟我保持联络了，但是就是父亲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就像植物人状态了那然后之后因为我搬家工作室结束搬家，后来失去联络，所以后来怎么样我真的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让人担心很让人忧虑的一个个案。那么另外一个个案呢，情况完全相反，也是我的一个学员就是来上过我的这种健康的这个课程的而且还上了蛮久因为我以前的年开课都是一期大概都三个月嘛然后一期结束他们都会继续跟很多学员一跟都是一两年以上的那这个学员也是跟了很久，然后那这个他的先生呢是在湖南长沙我记得好像是自己开公司还是开工厂然后他在台湾。那有一天呢他也是打电话给我很急，也是一样就是接到通知他先生中风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是什么？是脑干中风。我们知道脑干中风因为脑干是生命中枢嘛所以脑干中风一般来讲就是可以救活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我记得张孝慈吧就是也是有一次也是脑干中风，后来也是好像就是没有救回来那我这个学生立刻当天就买到了机票就赶到长沙。那他其实这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讲，我说你赶快要求医生立刻就针灸就他当天就赶到了长沙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大陆是中西医并这个他们不像台湾
这个我常常形容啊，西医是西。

0: 啊，大老婆哈、啊，然后这个中医是妾哈、啊，妾不如妻，所以这个中医在台湾它的地位哈、啊、是低，远低于西医的哈、啊。那在中国大陆不一样，中西医它是站在同等地位哈、啊，结果根本不需要啊，他去要求。那他先生中风一进入医院，立刻是中西医啊，双管齐下哈、啊，所以立刻就是针灸就是上场了哈、啊。哎，结果他先生是脑干中风哦，竟然救回来了，而且呢，这个预后情况还相当不错哈、啊。你看这两个个案啊，真是天壤之别。那这个前几天我在温哥华的好友啊，他这个先生中风之后，我也是跟立刻啊，我就告诉他，就是立刻啊，看看这个跟医生讲说，看看可不可以啊，找这个中医师来做针灸。就他问了以后，那西医是说啊，如果要找中医来做针灸的话，要请他们签啊，类似像台湾那种切结书了哈、啊，因为他们会害怕会有出什么状况嘛啊。那我就整理一些资料，就是我也去网络上搜寻，就是温哥华有一些专门哈、啊，就是在做这个中风后的针灸治疗的，而且是可以去到医院去的哈、啊。那但是这些呢，就是家属就是要去跟西医争取，然后家属啊自己去评估啊，然后签一个就是类似像切结书啊，那么立刻就可以啊这个开启这个针灸治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个中风以后针灸治疗这么重要呢？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谈哈，因为时间又到了。那我会在下次的节目啊，跟大家来分析啊，针灸对于中风之后的这个康复是无比重要啊。今天就也是一样，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参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参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在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
3: 长辈
2: 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我
2: 哦，
3: 整个
2: 太棒
3: 血压
2: 了，
3: 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
2: 哦，
3: 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它会更快的去补充。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而且我们都是6年，天字辈，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4.6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剂。
3: 韩国有建议值嘛？他说人一天大概是2.4毫克就够了，可是我们这支有4.6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

0: 是抢到翻了。
1: 嗯，
0: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1: 我们跟大家分享2个组合哦，买1盒再送6条1980，你买2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1盒哦，买2盒等于再多送1盒，
0: 没错，
1: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0: 嗯，
1: 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

0: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认知红利哦。之前曾经跟大家聊过，其实大家都知道，面对同个事情，我们可能会遇到好多人的这个态度、理念都不尽相同。但是最让人这个心里愤愤不平的，就是说，诶，我们明明意见不同，我们可能还要共处一室，或者是说，我其实不愿意接受，但是他是我的上司，说我被迫得接受他的这个方针，然后我要努力去执行。除了认知到彼此对于很多事情的那个差异之外，我们可能也要想尽办法让大家是可以好好的共处，一起来共事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中华幸福企业快乐人协会的理事长邹仁淳 Monica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微微，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onica。
0: 邀请到 Monica， 我们之前聊到这个认知红利哦，我自己一边看书或者是跟 Monica 在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脑中会浮现一个疑问，就觉得哇，这样子我们每一次谈到管理类型的，或者是团队哦，学习这一块哦，好像都是要想办法，要不你就自己说服自己，要不然就想办法说服别人，听起来好像大家是什么以和为贵，就是你一定什么用尽一切办法去让自己可以去做一个团队共同的决定。而实际上我想不是每个人都一定可以接受，并且每个人那个人家说什么底线啊，或者是坚持不同，有些事情我觉得好，你这样说虽然我心里不是很愿意，但我也愿意去做，但有些人会说不行啊，这完全跟我的想法背道而驰。那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就该怎么办呢？反正我们就讲破局这样子嘛。
1: 这边其实也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希望是透过一个比较客观的理论的思维来让大家去判断你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很多的情形。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状况又都不一样，因为那个取决于每个人的经验，每个人的决策风格，每个人的认知风格等等之类的，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他在处理的时候，他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也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有些时候呢，该拒绝的时候呢，就要拒绝。那至于说什么事情该拒绝，什么事情该妥协，我想不同的人，他在同，即使是不同的人哦，他在同一个事件当中，他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这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只是希望透过这本书。
0: 我觉得一边看着里面的介绍，或者是去试想说我们平常在职场当中遇到的不同的人际互动，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也是因为这些事件或者这些例如说公司的决策，会让我们更加了解你的同事，或是更加了解自己的态度是什么。你一定会有那种有些同事反正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说好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是真的都没意见吗？那我就回过头来，有些人也是自己也都没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反正人家叫我做啊，我就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自己一边看也会去思考说，其实每一次我遇到不同的情况，真的有想清楚我的那个立场是什么，我想清楚说我为什么要去做，还是说反正没差啦，我就是个无情的打工机器。
1: 其实这种状况我们会说他是职场阿信嘛，哈。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篇哦，第一篇其实谈很多都是一个人的部分，也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如果你在职场上啊，所有的人要求你就是要做什么事，你都愿意接受人家这个要求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是这会不会是我是很有能力，或者是我是很好配合，我是与人为善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

0: 那时候你倒不如反观回来再思考，就是，诶，那你回到家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自己或是你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是这样子的人？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没有说就是，角色扮演这件事情不好，印象管理这件事情扮演不好，
1: 嗯，
0: 而是在这当中你怎么去拿捏？如果你发现你今天你在配合在答应同仁的要求这件事情当中，对你来说，你私底下是心生不满的，
1: 嗯，
0: 但是你表面答应，那就表示其实你已经有偏离的状态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该学习的就是要勇敢拒绝。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拒绝这件事情其实也真的是要靠练习的。
1: 嗯，
0: 就跟我们在书当中有提到，就是说像说故事的能力，
1: 哦，
0: 这个也是要靠练习的，所以。很多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反而跟大家建议就是我们不要急，
1: 嗯，
0: 就是静下来再思考你在这个局面当中，你目前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那通常那种职场阿信往往就是
1: 嗯，
0: 公卿变世主了嘛，
1: 对，
0: 就是，对不对？
1: 会
0: 就是就一个不小心，本来不是你的事，怎么最后都变成你的事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你的问题咯，不是，
1: 嗯，
0: 因为对老板来说他一定会想说他要找好用的人来用啊。
1: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是靠着每一次这种不同的职场经验或人际互动，你可能才会慢慢知道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理念的人。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没有遇到那个事件，你可能也从未想过说会有这样的情境，然后我要去做某种选择。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是真的到例如说毕业之后啊，或者是进入职场遇到各式各样的状态，我好像才比较认识说哦，原来我在很多事情上我的态度是什么。
0: 没错没错，
1: 有些东西我真的没关系，我也可以接受，我也愿意配合，但有些东西我是真的不太 OK 啊，你问我为什么不 OK， 我会告诉你理由，那他可能也会用尽办法来说服我，可是可能都没有真的很 touch 到我的那个心里很介意的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或者是我只能婉拒你。所以去认知到自己的那个线好像也蛮重要的。但我也有遇过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哦很容易被说服啊，就很容易被环境所动，
0: 没错，
1: 嗯，你也不能说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什么个人的这个什么价值观或理念。
0: 对对对，
1: 而是说他很常会因为大环境的变动，像我们最常见的例如说这个公司里面改组啦，这个局势一变啊，以前他说不可以的，他现在突然又可以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又或者是现在一些人家讲说媒体环境的这个变化，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现在的什么潮流，或者现在哦人家都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好像就被影响了。
0: 是
1: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一种考验吗？还是我们应该要小心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微微这个问题真的是讲的真的非常好。其实我们就举一个以现在来说媒体当道，但这个媒体是自媒体的一个情形来看好了哈。如果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被教育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拥有一个自媒体，
1: 嗯，
0: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创造自己的舞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1: 哦，
0: 其实不一定嘛。
1: 嗯，
0: 但是如果当这些年轻人他自己还没有非常有定见，看懂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1: 嗯，
0: 看懂自己是适合在哪个领域做发挥的时候，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会去尝试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无妨，就是年轻就是有这样
1: 试错嘛，
0: 试错，对
1: 对
0: 对，尝试的本钱嘛。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去尝试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自己在哪一个领域是做得舒服的，
1: 嗯，
0: 哪一个领域是可以找到成就的。那我觉得多试炼几次之后，这些经验就会成为是你未来下一次事件判断的依据，这样子。
1: 嗯，对，其实我想这个环境的变动，或像刚刚讲到局势的动荡，有的时候确实会改变我们的心态。就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坚不可摧的理念，有的时候你说诶过了十几二十年，我好像过得比较世故一点，好像突然又什么都可以了。其实我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变化，但是我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时候不会去谴责说哈，我怎么没有这个莫忘初衷，
0: 这就是长智慧。这个叫智慧，这不是。
1: 我以前都会觉得就是年纪再更小一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啊，我就是要做什么事情，好，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对的，我怎么会变呢？我怎么会改变这个态度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如果刚好那件事情例如说在我五年六年之后，我真的心态真的是改变了，我也不是被谁什么每天在那边碎念碎，反正就自己说服了自己之后，我突然发现反正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改变的。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有什么事件说服，而是就是
1: 经历了有体悟吗？
0: 对对，经历了很多的事件当中发生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它不是一定是黑或者是白，
1: 哦，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要有点弹性。
0: 没错，就是当你在守住这件很多事情，它非得有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其实会很难。社会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这本书其实基本上也不太给大家什么样的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会告诉大家说，哦，你现在碰到这个情形你应该就要怎么做，你现在碰到这个情形你应该又要怎么样做，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讲这件事情，我们只讲一个认知思维的一个脉络这样子，也就是你可以有你的认知，别人可以有别人的认知，那只要在各自的认知当中你有获得到你这一次事件当中你该有的红利，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加分的事情。
1: 确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往回推到例如我当年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最好是啊，最好是啊，
0: 没错没错，
1: 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大人太世故的想法。可是真的只要工作几年大家自然会就像我这几年我也没有特别看什么例如说跟管理啊跟认知有关的书籍，但是你一定会透过生活经验去学习到一个自我的生存之道，然后只要我自己的概念就是只要你不要去随便伤害到别人，其实你去改变自己的心态或者是比较有弹性的去应对不同的状态，其实都是自己的职场经验啦，那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法，我之前一边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恰巧某一些态度好像跟某些理论是蛮结合的，然后觉得原来我会这么想也是有因有据这样子，不是突然这样子蹦出来。但不免俗的，我想我们有这个广大正在这个职场上打拼的这个听众朋友，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我们谈认知啊谈管理这一块不单纯是为了职场，跟我们一般与人相处互动也很有关系，甚至像学生他可能也要面对什么小组的作业，
0: 没错
1: 这些其实都可以来适用。那回过头来在这种比较变化很多的环境，我们也很难去预料未来的职场或者是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实际上啊我们该如何在工作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有明确方向的一种态度，或者像刚刚讲的我们很多人真的是要什么摔过跤才会成长，可是如果我们也是真的不想要摔什么大跤，是不是有些问题是可以先让大家提前来思考一下，也许在面对职场当中或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我们会比较有判断的方式，然后去找到一些方法。
0: 我们在这个书籍当中其实我们除了提到一个人是针对他自己本身，再来一群人，其实我想这个一群人当中就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齁。那这些如果是年轻人刚出社会，他基本上他的所有的经历来源是来自于他过往在学校，那学校坦白说他是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1: 变很单纯，
0: 对不对？它是友善的环境，所以一旦进到社会，这个外面的工作职场当中碰到很多事件的时候，会很多的事件会去挑战他过往对于很多价值的认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妨。给我们就是线上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我们已经工作有一段时间的这些好朋友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要可以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那不同的个体他对于同一个事件他一定天生就会有不同的认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支撑自己在面对很多事情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法，因为你不能预期别人的想法都要跟你一样，也就是别人的想法跟你一样那是刚刚好，那是你运气好。
1: 对真的。
0: 所以你要预期到的是别人的想法都会跟你不一样。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先的这个心理试炼的话，其实大部分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感。那还有其实有时候我在学校教书，或者是会碰到一些就是即将要出社会的年轻朋友们齁。

0: 新鲜人，他们刚出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也会茫然，会不知道他们要面临哪些工作环境这样子。那其实我通常给的建议就是，你不妨去试试看，就是你过往你的学习经验当中，什么是可以让你最有成就的
1: 哦。
0: 那从那个部分去切入，你比较不容易有那么大的挫折感，这样子。对，
1: 是。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是那种事情想得很死、很绝对的人，就是念书念到一个头，大概都会这样子、啊。因为很多事情就会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然后你会觉得说，对啊，我就是计划好，事情就会照我想要的去走。但实际上你只要脱离学校环境，就发现事情永远想的都跟你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很有趣，这个。我们在念博士的过程当中就常常会碰到这件事，因为我们写论文我们要投稿嘛。那投稿过程当中你一定觉得说你的研究一定非常好，就是一定。
1: 怎么会有问题呢？
0: 怎么会有问题？对。诶、欸、就是每次回来的问题都就是挑三拣四，那你就会发现到你看起来你觉得你的作品是完美的、或者是说是可以解释的。未必到完美，但是他从你的整个方法论当中是可以解释，可是别人终究还是会挑剔你的毛病，所以所以天底下真的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可以越来越好，那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这个的心理建设，如果健全的话，强壮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年轻人，就是有更少那个碰撞当中的挫折。
1: 确实，我想这个议题不单纯是年轻人，有些在那个职场当中打滚很久的人，其实现在可能才会突然觉醒，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以前都不是很在意，反正人家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嘛。大家也都是出来，这个人家说吃人头肉，就是赚一份薪水回家养家活口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在面对团体群体的生活，我们会遇到很多种不同的考验，包含我们介绍过。从大家认知的差异啊，然后为什么造成这些差异，可能那个变因哦，每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那以至于后来 Monica 特别讲到说，其实我们普遍去认知到说不一样才是正常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才不会有，第一个说白一点，你才不会有那个失望的感觉嘛，会觉得人家都不听我的。
0: 而且你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学校在教的东西啊，他已经落到书本了，所以落到书本就表示说这个已经是可能可以变成是一个常规或者是一个通则、所以学校不管他是用管理学的方式或者是用什么组织学的方式来教育就是年轻学子。但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又更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学校没有教的东西不表示它不重要。
1: 对啊。
0: 因为每个人当他出社会之后他碰到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学校没有教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学校会教你说你今天被裁员之后你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下一步吗？学校不教这种东西。
1: 不会啊，你要自己 Google。
0: 对对对，学校不会教这个东西，所以学校不教的不表示它不重要，也不表示它不会发生，而是当它发生了之后你要用你有什么样的思维，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值，你有什么样的你的整个的思考脉络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最近也常跟大家就是在很多很朋友好朋友在聊到这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刚从去年到现在看就是科技也不知道裁了多少人了，对不对？那大环境就是这样，但是学校一定不会教我们这件事情。当你今天面临到就是公司要砍你的时候呢，是你要自己走还是你要在那边等着
1: 被砍？
0: 好，就是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这个 case 是本来就会发生的，而且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放在不同人身上，他会有不同的答案哦。所以 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你自己的认知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一种经验是因为随着我们生活的体验变多，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去学习一个个人的生存之道。然后另一种经验就是当我觉得不足的时候，我去看书啊，
0: 是是是，
1: 或者是我去问人啊，问一些更有经验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学会说，哦，原来人家去面对这些不同的状况，我们

0: 是多半有哪些处理方式，大家可以做参考。
1: 没错，
0: 那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啦，面对认知的理解，或者我们讲到认知红利这一块，不管你是在这个职场上打滚，或者是你在跟人的互动当中，常常会有那种鬼打墙的事情啊，同件事情反复遇到一样的困扰。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看类似刚刚讲到管理的书，或我们刚刚讲到认知红利，也许会为你这个展开一些新的思路，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啊，你可能就会比较没有被困住，或者是人家可以告诉你说，哦，其实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原来那个问题点在哪里？那这无关乎大家的这个年纪，有些年纪很小，他可能就书，你要书读的比较多，比较知道那个道理是什么。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要说有些人感觉很早熟，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怎么可以想得这么通透？
1: 没错，
0: 你可以自己来慢慢学习哦。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中华幸福企业快乐人协会的理事长周仁淳 Monica 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认知红利。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重新去思考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困难啦。这些困难也许都会有一些全新的解决方法。非常谢谢 Monica，
1: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谢谢。
0: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也来听一首好歌曲，《如风》，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

很熟悉的旋律吧，王菲的粤语歌曲《如风》。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节目尾声呢，来听到的是许志安跟许慧欣所演唱的《恋爱频率》，应该也是朗朗上口啦，和大家分享好歌曲。我是薇薇，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咯。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